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其中包括8名中国公民，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救援和灾后安置工作持续推进。
1: 让拆快递不再像包洋葱，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7月1号起实施，快递包装怎样告别层层加码。
0: 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包裹在暖心回馈之下的保险旅游营销套路暗藏着哪些风险？
1: 广州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什么是偷面积，哪些隐患需要注意？
0: 男子吃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评论区却在求配方，网络减肥博主们都带偏了什么？
1: 文化中国行，歌剧《映山红》即将上映，电影取景地美碑古村以文旅振兴乡村，历经半个多世纪，闪闪的红星 IP 怎样赋能红色文旅展活力？
0: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会有哪些新闻发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凌晨3:30，这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 75%， 供水恢复至 68%， 道路交通已恢复约 90%，道路通行和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更多最新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双方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此前一位伊朗官员28号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称，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多重压力，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这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普京说，根据俄能源部提供的报告，目前俄罗斯汽油储备为170万吨，几乎与去年

0: 同期持平，他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29号称，针对近期在巴境内连续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巴安全部队28号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了一系列针对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的精准军事打击行动，共打死29名武装分子，同时销毁了大量武器和弹药。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16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打入一球，最终1-0战胜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这也是加拿大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18岁小将闫子仪凭借第一投67.4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连续3站钻石联赛夺冠，并就此锁定本年度总决赛的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
4: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共造成12721人受灾，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其中189栋完全倒塌，585栋受损或部分倒塌。
3: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的下午3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4: 当地时间24号晚，地震重创委内瑞拉，1分钟内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伤亡。震后救援最关键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了，不过救援力量并没有放弃，仍然在搜救可能的幸存者。
3: 总台记者盛佳迪近日深入了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了一处在废墟旁临时搭建起来的医疗救助点。当地医护人员用他们的专业与善意，在废墟旁汇聚温暖与希望。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这一处简易的医疗救治点啊，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个医生在临时搭建的这个操作台上配置这个药物，然后给有需要的这个周边的受灾民众进行医疗上面的救治，再有根据需要转运去更大的医疗救助点或者医院。这里很多的医生和护士啊，都是志愿者，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来自不同医疗机构的这个工作服，但是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协调的机制，有的人做登记，有的人做药品的配置，有的人安抚病人，安抚这个受灾群众。这个由当地医护人员以及志愿者搭建起来的临时医疗救助点，成为周边受伤民众第一时间获得救治的重要场所。当地居民西梅娜说，
6: 震后有几天了，遇难者遗体的气味已经很明显，倒塌的房子还滋生了很多蚊虫，震后存在传染病疫情风险，我们需要医护人员的专业帮助。
5: 地震发生后，很多医护人员自发加入伤员的应急救治工作，由于伤员源源不断，医护人员开启24小时轮班坚守模式，昼夜不停。志愿护士马伊拉表示，
7: 我们国家遇到这样的大灾，我们每个人都想出一份力，共度难关。现在救援黄金期已过，我们工作重心转向帮助处置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安抚遇难者家属，继续救治受伤群众。说实话，我们不在意睡在哪里，而是想着能不能多救一个人，给那些失去至亲的家庭一点支撑和安慰。
4: 地震突如其来，在委内瑞拉工作和生活的华人华侨们迅速集结，组织车队捐献物资，成为当地抗震救灾不可或缺的坚韧力量。
3: 从首都加拉加斯24小时亮灯守望的中餐馆，到万里侨乡的隔空牵挂，灾难当中那些既自救又救人的中国面孔。

0: 承载着患难与共的赤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 北京时间6月28号晚上7点，记者联系上了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的梁国瑞，他正随车运送物资至委内瑞拉首都此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加拉加斯。他说：“我先忙一下。”接通梁国瑞的电话是4个小时之后。
2: 我们刚刚忙完，前天就发了20车，发到那个灾区那个地方。今天就发11车辆的物资，到加拉加斯，我们大概就睡15个小时。忙起来，有时候在赶路啊，有时候有修作那个物资啊。
1: 人员极度疲惫的背后是物资的精准筹集与急速发运。梁国瑞说：“
2: 今天的物资就是那个玉米粉啊、大米啊、意大利面面条啊、沙丁鱼的罐头啊。”用的东西，遗留的东西啊，比如药物啊、消毒水啊，还有衣服啊。我们从东部2个省份的一起发过来的，从那边东部发过来大概是要6-7个小时车程吧。因为车辆太重，不能开太快。我们华侨酋领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意，有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很忙的时候要掏空出来去做这个事。太晚的话就走路太远，就是晚上跑路不安全，所以他们也很紧张的又赶回去。
1: 梁国瑞是广东恩平人，30多年前定居委内瑞拉。恩平这座南方小城与委内瑞拉有着深厚的血脉渊源。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股前往委内瑞拉的热潮已在恩平这个著名的侨乡悄然涌动。如今万里之外的广东恩平，许多人也因为这场地震彻夜难眠，不少同乡忙着筹措心意。从事南美洲海运物流业务的梁义聪第一时间捐了款。
3: 因为我本身从事的也就是海运物流的进出口的一些相关的贸易，接触这方面的信息比较多，我也联系了我一些同学啊，还有一些朋友啊，就都逐一的给他们发去消息，跟他们回一个信息，我就安心了。在群里面就看见我有一个同学在当地生活，他发的有这么一个二维码，就说你们有意向的或者是有这方面的想法的，就可以捐赠一些物资啊，或者是钱。但是相对来说，我没有在国外，我是在国内，我的物资就没有一时半会可以出去。我只能说尽自己的能力去捐一点点钱这样。
1: 梁义聪分享给我们的图片中，物资捐款从四面八方汇集。
3: 因为我们当地的一些人哦，在当地基本上就是经营了一些小百货啊、小商场，他们也是受灾的一部分，也是救援的一部分。他自己他也开着有一间小商铺，也是把物资都拿出来了。多余的或者是能捐出的他们捐出去咯。每个城市它有自己的收集点，像加拉加斯或者是马拉嘎那边，华联市啊，那个巴伦西亚那边都有自己的一个点。例如说那个美心酒楼，就是我们恩平人在当地开的一个那个饭店，就大家物资就可以在那里去捐赠。
1: 美心酒楼是我们在采访收集的信息中常常被提及的一个地点，这是一家开在加拉加斯繁华闹市区的中餐馆。一位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震后经历的恩平老乡说：“
4: 我们在一个餐厅里面，感谢美心餐厅，对吧？接待所有的老乡，包括所有的华人会馆也接纳老乡，还有那个……”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记者联系到了美心酒楼的老板冯宁。他也一直在忙。
5: 不好意思啊，现在我在忙，有空我再联系你。
1: 这几天冯宁的朋友圈每天都在发布这样的信息，若有同胞房屋受损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美心酒楼持续接待有需要的同胞，我们24小时开放，店内免费提供热饭热水。2个小时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记者接通了冯宁的电话。
5: 过了几天，现在没那么多了啊，因为基本上有家人呢找到他的朋友，或者呢，其他人呢，现在只来过吧，他们出来没地方住，肚子饿，那个时候真的都是能帮到就帮忙。
1: 冯宁说，他没细算过接待了多少人，但有不少被触动的瞬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忙着救同胞10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华人同乡。
5: 我们一般10点钟关门了，他们12点多才过来， 他就是说订的时候他家没了，铺面啊那些都没有了，他让人没顾得及去拿自己的东西，他因为知道在旁边还有我们自己的同胞还没有出来，所以呢他们就去救那些同胞，救了一天一夜了。
1: 目前饭店除了恢复营业，安置剩余的十几位住宿同胞，冯宁更忙的是要每天做几百份饭送进受灾最严重的区域。
5: 今天我们松田县，因为他们本地人在救援，没人给他们吃嘛，然后8点钟我们联系的那些工人嘛，就是他们开那个直线飞机送那些阿拉巴，我们从走向5点钟开始坐，坐到8点钟，直线飞机送下去啊。因为前线我们是不能下去的，现在我们不但接待我们中国人，还有那些他们本地人了哦，那些救援人员，然后呢，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在帮他们，然后呢，他们去救援嘛，让他们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同胞。
1: 四海之内皆兄弟，善意不分远近，这句话冯宁写在了微信签名中，更写在了美心酒楼24小时不熄的灯火里。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到中国的恩平，从梁国瑞到冯宁再到梁毅聪，那些被清空的货架，那些连夜发出的物资，那些在灾难中既自救又救人的中国面孔，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风雨同舟。梁国瑞，
2: 现在我们就是重点的，就是把他们的家人安顿好啊，把受伤的侨胞看怎么能帮助的，给侨胞多一点关怀，多一点帮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日出行，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胡晓丹。
7: 早上好，雨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开始呢，南方主雨带的东段会重新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呢也会加强，而主雨带的西段呢仍然会维持在贵州的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还有云南等地。预计呢这样的降水格局会持续到7月3号前后。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啊，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尤其呢是江西的北部、广东的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短时的强降雨突出，小时的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城市当中呢，南昌今天就会下起大雨，贵阳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广州大雨转雷阵雨。另外呢，今后几天北方是多冷空气活动的，像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地区还有华北等地一些地方是分散的会出现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那今天呢，尤其是在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太原呢，今天白天会有中雨，天津雷阵雨转中雨，北京在今天晚些时候也会出现雷阵雨。那气温方面，今后七天新疆的干热型高温会不断的发展增多，另外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也会有成片的高温出现，同时呢在华南等地高温闷热的状况会再度的发展增多，这些地方的朋友都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锦旗，
0: 好的，胡晓丹。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收到快递之后，要像包洋葱一样，一层层的包装，一圈圈的胶带，往往包到最后呢，才能够看见商品的真容。这是让很多消费者吐槽的日常。
0: 没错，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8: 怎么让拆快递不再像包洋葱似的呢？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
0: 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的适配、快递包装的层数和封箱胶带的使用量作为了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那么新规具体怎样落地，又如何让快递保障来告别层层加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9: 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京东镇的一家快递驿站，

0: 记者看到打包环节全面提质瘦身，优先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窄幅环保胶带，改变过去多层缠绕的操作习惯。驿站负责人张燕飞告诉记者，
1: 包装的话以前好多纸箱子上面胶带都是封满的，现在就是粘性比较足，但是没有那么多胶带了，这是计件嘛。以前的话它是外面还要再套一个袋子的，现在就是直接用包装直接给包下来。
0: 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也让消费者收获了更舒适的体验。南昌市民王婉仪说，
2: 像以前的话我自己会买一些小东西，那他可能会给我里三层外三层，然后就包得特别复杂，我自己在家里去给他拆开了也很麻烦。那现在的话呢，我经常会发现我自己现在收到很多快递，他就包装也挺简单，节约了我们的资源，对于我自己来说也很方便。
0: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针对性精简特殊物品包装流程，实现耗材减量、防护不减。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3: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下一步，我们将联动淮安本地电商产业园，上门推广源头包装减少方案，减少过度包装。
0: 在河南省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日常寄递、仓储打包已经全流程推进绿色包装整改。绿色包装操作已纳入员工日常培训和绩效考核。分拣员李静静，
4: 现在园区统一培训了标准化的打包方法，啥样的货品用啥样的箱子，最多几层包装，胶带怎么规范的粘贴都有明确的标准。单件快件包装物料消耗减少近30%。打包速度明显的提升，包裹外观也更加的整洁规范。
0: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记者看到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5: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0: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6: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0: 据了解，当前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重点。林虎表示，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
6: 加快应用以竹代塑等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呢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花小钱就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出游，还有专属的客户福利。不少市民，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很容易被保险公司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吸引。看着是贴心又暖心的客户回馈之旅啊，您听着会心动吗？
9: 先别着急，近日河北金融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称，近年来一些保险机构、保险销售人员以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等等名义来组织旅游活动，

0: 借机开展保险产品宣讲推介活动，也就是俗称的旅税会。那么通过给予保险合同外的利益来吸引人情氛围裹挟，集中宣讲洗脑等等方式，引发消费者冲动投保，权益受损，扰乱金融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1: 保险旅游营销套路的背后暗藏了哪些风险？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明明是旅游福利，为什么会变成营销套路？先来看看监管部门发布的真实案例。某寿险公司老客户的王大爷，多年以来累计投保金额超过50万元。某日接到该公司工作人员通知，只需要1200元即可参加公司的专属感恩回馈的6日出境游活动。出行后，王大爷发现组织活动的人员没有开展旅游业务的合法资质，同时主办方每天都会组织保险宣讲会，重点推销年交保费10万元以上的分红险，强调旅游专属优惠仅限当天，并且对不愿意投保的客户采取冷暴力等方式施压。针对此类现象，金融监管部门剖析了其中隐藏的多重风险。风险一，旅游福利的捆绑投保造成财产亏损，保险销售人员将旅游福利与保险投保强制捆绑，以现场投保专属或者是投保客户专享等为噱头，刻意烘托稀缺感、紧迫感，诱导消费者现场快速决策、仓促投保。消费者极易在没有仔细了解保险产品保障范围等等核心内容时，盲目购买与自身需求不匹配的保险产品，导致后续出现缴费压力过大、保障不符合预期等问题，产生高额退保扣除费用，造成个人财产损失。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保险销售人员的上述营销套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3: 老年的消费者很容易被他那种环境气氛所裹挟，在那种环境下他做出的购买选择确实很难是出于他真实的一个意识的表示，而是迫于这种人情的压力，或者说迫于当时那一种氛围。
2: 风险二，虚假宣传误导销售陷入维权困境。旅税会的营销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宣传不规范的问题，使用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夸大收益，回避风险，模糊保险产品的性质，隐瞒合同关键信息。陈银江指出，旅税会的营销话术在法律上明显涉嫌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构成欺诈，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3: 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的银行保险机构的相关的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是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的信息。那么这一种分红险的收益本身它是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它使用这一种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的绝对化的这一种用语，那么它显然就夸大了保险产品的功能，完全不符合保险产品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属于一种典型的虚假宣传或者说误导营销的一个行为。
2: 监管部门指出，消费者对保险产品信息了解不全面、认知有误差时投保，没有留存宣传资料、活动凭证、录音录像等，极易在后续保险的理赔满期给付时发现保险权益与宣传严重不符，但难以举证，陷入维权困境。专家建议，消费者对于口头宣传应当尽量全程录音，并留存书面宣传材料等证据，
3: 尽量的在保险合同的一个犹豫期之内，是吧，你去行使你这种无条件退保的一个权利，最快的或者说最直接有效的避免你的损失。
2: 风险三，变相输送额外利益违反合规底线。保险销售人员承诺或者是赠送旅游活动，诱导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或者是免费旅游等方式，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的利益，涉嫌违规销售或者是非法集资行为。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指出，
4: 保险销售人员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免费旅游等方式吸引客户，确实是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利益。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呢，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16条第4项，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给予 或者是承诺投保人、被保险人等等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我们简称为合同以外利益。其实不光是旅游，娱乐、安排、就业等等，这都

0: 算是这种非物质性的合同外利益。
1: 专家表示，承诺或者是投保返利明确违反了监管规定，消费者容易做出不理性投保的决策，可能面临销售人员无合规资质、产品为异地或者是非备案保单、假保单、真集资等多种风险，后续权益难以保障。
0: 比如说我们的销售人员根本就没有销售保险的资质，他的签的合同可能是无效的，那背后保险公司肯定不会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那真的如果以后出现了，我们的消费者会处于理赔无门的境况之中。还有一个风险是证据保存的风险。那我们知道，我们签署保险单，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法律行为，通常是在一个固定的场所里面啊，要有录音录像的。但是在外地旅游，或者是在大巴上，或者是在旅游景点，它的监控设备、录音设备都达不到我们签约的要求。这样就容易带来未来发生保险纠纷的时候，我们的消费者维权举证的困难。
1: 风险四，服务质量暗藏隐患。此类旅税会活动多由非专业机构组织，通过封闭讲座、展销晚宴等方式进行长时间的洗脑式推销，形成质量缩水。而且消费者参会时往往需要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敏感信息，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财产安全难以保障。宁威强调，面对保险公司以客户答谢、感恩回馈为名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消费者务必要提高警惕，购买保险要选择正规渠道。陈英江认为，要加大对此类营销乱象的打击力度。
2: 如果他确实是违反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要依法对他进行相应的查处，对这些机构要进行相应的这种罚款，而且你要追究有关保险公司的责任，甚至要跟这一些保险公司的这种评级啊，包括信用啊，要去挂钩，要去追究他相应的信用监管的这种责任。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广州市近日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对当地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作出处罚决定，认定这一主要功能为商品住宅的项目未经规划许可，将装饰住改建为结构住，改建面积近200平方米。开发商为什么要这样改建呢？
5: 业内人士指出，报建阶段是装饰住，在项目完成完工后变成了结构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原本室外不计入套内的外立面凹槽挑空区域封进室内，变成了业主能够使用的套内面积。那实现只送面积不占计容指标，但是这类改建未经规划许可属于违建，应该给予处罚。
4: 那么类似偷面积的做法还有哪些，存在怎样的隐患，对消费者又会造成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根据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出具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商品住宅项目将19-1栋的4-31层以及19-2栋的2-15层、17-31层、33-48层的装饰住均变更为结构住，其中还有部分楼层属于避难层，总的改建面积合计199.34平方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属于典型的偷面积行为。
7: 所谓的装饰住呢，它本质上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它在楼栋外墙的外侧和室内主体墙体是断开的，目的呢基本是为了美化立面。那么把这样的装饰住如果变成内置钢筋，属于楼栋主体承重体系的结构柱的话呢，把外墙向外就拓展了一截，原本外墙外的空间被墙体柱子完整的围合起来了，就可以变成建筑主体内部的封闭空间，这样的话变相的增加加了室内可用的空间。一些项目呢，借此打起了擦边球，将这类空间包装成免费赠送的面积。
6: 一般来说，住宅的得房率是指每户实际使用面积，也就是套内建筑面积与包括套内建筑面积与公摊面积在内的总建筑面积之比。得房率高，消费者自然会认为比较

0: 都存在类似情况。总的来说，主要就是通过飘窗的改造啊、假装饰柱的搭建、花池违规的填平等手段，在报建环节规避容积率管控，交付时再进行二次的改造，变相的增加了户型的得房率。但是呢，今年广州4月份出台关于支持高品质住宅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后，明确要求住宅建筑除首层外公共开放空间不计容的比例不大于本栋建筑计算容积率中建筑面积的 5%， 这就相当于做出了一个引导，要通过设计水平的提高打造高品质公共开放空间，而不是去拼这个得房率。
1: 作为普通消费者可能好奇，能够获得的套内面积更大不是更好吗？那这种偷面积的做法岂不是于我有利？李宇佳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0: 一是容易造成安全的隐患，包括工期、民事等纠纷问题，比如他没有报批就没有经过规划的审查，也就可能会导致无法通过验收如期交付。二是计算得房率后的价格比其他在售的项目同类二手房还要低，这是不公平的竞争啊。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导致广州2025到2026年房价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进而让后者降价反噬到了新规的产品，导致新规之间项目之间的恶性竞争，不仅不利于市场的稳定，更不利于与居民资产的稳定。三是导致房地产业对好房子高品质的理解走歪，产品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内卷，到头来导致去化出现下降，地方土地的价值呢也会被人为的降低。所以这样得来的套内面积虽然可能表面上看来对消费者有利，但面对这些宣传的时候，消费者也要更加审慎的对待。
1: 15/5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去年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可以说是国家对好房子提出的底线要求。这一规范就对住宅层高、居住环境、适老化设计、住宅安全性等多方面提出要求。李宇佳认为，对消费者而言，套内面积固然重要，但通过偷面积得来的套内面积往往处于阳台等边角位置，使用效率未必就高，开发商还是要在户型设计等方面下足功夫，真正从居住者的角度出发，满足公众对改善居住条件的期待。
0: 所谓新规产品、高品质产品啊，应该是在户型设计功能完善、社区服务全面友好、配套设施上提高品质，提高业主的居住体验感，这才是好房子的内涵。靠偷面积不仅违反了建筑设计规范，还带来了隐私的损坏、安全隐患等问题，而且也是低水平的竞争。所以广州这次的行政处罚也是一次动真格的表态啊，不对这种偷面积的做法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呢，能否严格控制主要看后续的批后监管能否长期严格的执行下去，形成制度的标准。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安徽一男子发视频分享称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啊，3天瘦了8斤。那这原本是一条警示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了，大家纷纷打听豆角要几分熟啊，吃了才能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跟风尝试。
4: 这场豆角中毒减肥热潮也让诸多食品安全与健康问题浮出水面，没熟透的豆角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减肥偏方，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的报道。
5: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6: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3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7: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1分熟、3分熟、5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8: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子吧，我瘦10斤。
6: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

0: 状。
1: 我吃了两回，因为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0: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2: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集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0: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3: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啊，这样很危险啊！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0: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使用。
4: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0: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三天瘦八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2: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0: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2: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文化中国行。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
9: 闪闪的红星镌刻着几代中国人共同的红色记忆。20世纪70年代，这部小说出版后，经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持续播出，少年潘冬子的故事顺着电波传遍神州，温暖无数听众。
8: 1974年，同名经典电影登陆银幕，红军将士百折不挠、一心为民的精神深入人心。映山红、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三首歌曲呢，更是成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符号。
9: 红色经典何以穿越岁月，持续滋养大众心灵？本期文化中国行，我们循着红星光芒，探寻舞台光影与乡土大地之间红色文化代代传承、赋能发展的鲜活答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0: 苏区人民的热血与柔情，革命道路上的乐观与坚守悉数搬上舞台。这部歌剧特邀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出任音乐顾问，作曲家张千一担纲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改编剧本，导演胡宗奇等业内名家联袂创作。谈及创作初心，张千一坦言，他深入江西赣南、兴国、瑞金等地采风时，听到的两句话奠定了整部歌剧音乐的精神内核，也贯穿牵引着全剧的音乐脉络与整体艺术构思。
1: 在兴国，在瑞金，我常常听到两句话，如果精神有颜色，那就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就是哎呀嘞。就是这两句话真的是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撼，也让我有了更多的感悟。
0: 一部植根经典的舞台作品，歌剧《映山红》从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中充分汲取艺术养分，将《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等广为流传的经典唱段进行歌剧化的重塑。这些传唱了半个世纪的动人旋律，为全剧奠定了深厚的情感根基与经典底蕴，同时在歌剧舞台上焕发出更为丰富深邃的艺术光彩。
2: 小小竹排
0: 剧中，潘冬子的父亲潘行义由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饰演，他表示希望依托文艺作品让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3: 在映山红这部剧当中，无论是冬子妈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还是潘行义他作为一个红军的连长，他们的身上都闪耀着党的光辉。我们需要用这样红色的作品去做引领，让党的光辉在我们中华大地永远的闪耀下去。我们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特别是让我们年轻的一代的孩子能够走进剧场，感悟历史，感悟英雄的伟大。
4: 坐落于革命老区的江西美碑古村，曾是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闪闪的红星等多部红色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那现在当地怎样更续红色血脉，焕发乡村内生活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拥有800余年悠久历史，村内完好保存360余栋明清古建筑，古街蜿蜒纵横，石桥流水相映，街巷肌理完整，古建风貌原生纯粹。这片红色沃土英才辈出，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古建墙面留存的红色标语清晰可见。这些不可复刻的历史遗存定格了峥嵘革命岁月，是鲜活直观的实景红色教材。
5: 印象最深的就是二七会议会址，我们站在这里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的不易，重温了革命初创时期的重重磨难与坚守。
0: 来自云南的王女士近日随旅行团走进美碑古村，开启圆梦电影主题的定制沉浸式旅行，路线融合当地山水风光与美碑古村红色底蕴，全员沉浸式参与实景红色微电影《美碑保卫战》的拍摄。游客在编导指导下分配角色，研读剧本，打磨台词，亲身演绎那段惊心动魄的美碑保卫往事。
5: 虽然说如今条件比当年好很多，但亲身带入那段历史，感触还是格外深刻。确实应该铭记红军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份红色初心我们也会永远都记在心里。
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村内那间老牌粮食杂货店铺，门板上至今悬挂着潘冬子的经典剧照，一眼就能让人回到那段烽火岁月。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当时窗口前面挂了一个牌子，叫今日无米。潘冬子把这个无字换成了一个寿字，那样就是这样一块小小招牌的改动，藏着少年英雄的机智与胆识，更藏着苏区军民一心向党、军民同心、雨水情深、全力支援红军的赤诚初心。
0: 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学员在实地寻访革命旧址后，可走进红色电影馆重温经典光影片段，在

0: 影像故事中回望革命历史，让红色教育形式更丰富，内容更入心。
1: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走进梅北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精心打造的沉浸式场景到不断创新的研学实践，梅北古村正用贴近时代、贴近青年的方式让红色文化真正走进人心。而这种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2: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实实在在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从标准化思政课堂、多元化研学实践到常态化红色宣讲、特色家风建设活动，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井冈山精神扎根青少年心底，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 让游客来梅北古村是看得见古村的古韵啊，摸得到红色历史，悟得到我们长征精神，感受到整个一个时代的力量。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不管是从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作为经济先行指数， PMI 数据将反映出经济增长哪些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解读。
5: 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至今年五月份，部分经济数据受外需冲高回落影响有所下降，但整体经济仍持稳运行，且生产活动、市场价格、产业结构等方面均有积极变化，增长可圈可点。五月份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六月数据又将如何变化？本周二上午9点半，我们共同等待数据揭晓。
4: 本周三起，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涉及劳动权益保障、行政复议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将及时关注。
6: 7月1号起，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者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同一天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伤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外，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纪念日。青藏铁路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是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是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20年来，青藏铁路不仅串起了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而且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见证了西藏经济社会的沧桑巨变。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 油价会不会迎来三连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5: 据专业机构预测，目前原油变化率已降至-12.84%到-17.80%之间。国际油价来看，6月25日，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

0: 盘中一度跌破每桶72.48美元。回到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一天的水平附近，这也是美国和伊朗6月17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国际油价触及的最新低位。本轮油价调整具体调价幅度将定格在多少，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1: 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进入淘汰赛阶段，多场焦点对决来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2: 本周淘汰赛全面打响，一战定生死，平场将加时，点球分胜负。本届仅日本、澳大利亚两支亚洲球队突围，将分别对阵巴西、埃及，而葡萄牙与克罗地亚上演传奇交锋。阿根廷、法国、德国、英格兰等豪门悉数登场。非洲、中北美多支黑马蓄势挑战传统强队，爆冷悬念十足。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二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然而就在谈判开始前夕，美伊却因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爆发军事冲突，这将给谈判带来哪些变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3: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和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此外，美方坚持要求伊朗先以实际行动限制核活动，开放海峡通航，再对应解除部分制裁。伊朗则要求美方先做出解除制裁、约束以色列军事行动的书面承诺，再推进后续履约。两种完全不同的谈判逻辑能否找到折中方案，是决定谈判能否取得实质进展的关键。有关情况，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今年7月4号是美国独立宣言通过250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从6月持续到7月。然而舆论指出，在庆典筹办方面两党撕裂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7月4号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史上规模最大的烟花表演。有批评指出，该活动已成为一场带有鲜明党派色彩的政治集会，多位知名艺人因政治顾虑退出美国政府举办的相关庆祝活动。此外，近日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感到担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
0: 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尹奇，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护月琪、王冬雨、杨凯。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尹奇，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护月琪、王冬雨、杨凯、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 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9: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 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9: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2: 文化中国行，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

0: 发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江西美北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3: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4: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3: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6: 119条枪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7: 好的，全速起升。
8: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9: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8: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9: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8: 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9: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8: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9: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8: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9: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8: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 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9: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5: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

0: 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

0: 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四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4: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5: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黎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在此背景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美国。声明称，以方事先向美国及美驻黎巴嫩代表通报了这一行动计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0时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四川省抗震指挥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救援处置工作。记者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6点，经第一轮排查，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伤，除一人骨折仍在医院治疗外，其余人员已离院返家，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当地政府正组织属地力量进行第二轮排查。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市级相关部门、县区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教育部发布公告，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到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此前，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共造成12721人受灾，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其中189栋完全倒塌，585栋受损或部分倒塌。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3点进行的世界杯1/16决赛中，加拿大补时绝杀南非晋级16强。本场比赛对阵双方，加拿大与南非都迎来了各自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加拿大队最终凭借在伤停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战胜了南非，取得队史世界杯淘汰赛的首胜，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加拿大队取胜晋级后，将在1/8决赛迎战荷兰队与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南非队主帅布罗斯以74岁的年龄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阶段执教球队年龄最大的主教练。此刻提示，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 1.6 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 17%。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明天结束，还没办理的纳税人要抓紧了。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这两种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世界杯进行时。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正式开启，首场淘汰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由南非队对阵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最终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踢进一球，以1-0绝杀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队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介绍。
2: 作为东道主之一啊，加拿大队由于只获得了 B 组的第二，淘汰赛移师美国，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本国之外比赛的东道主球队。加拿大和南非呢，都是第一次打入世界杯淘汰赛。开场之后，南非队立足于低位防守，避免被加拿大打出快速转换。加拿大队每每在关键位置快要形成威胁的时候，都会被南非队防守球员补防到位，把球破坏。他们只能更多的依靠定位球来制造威胁。第22分钟，欧斯塔基奥任意球传中，德里克·科尔内留斯头球攻门没顶上力量。第44分钟，加拿大队再次通过定位球制造威胁，角球掉入禁区后，他们一连三次射门，但邦比托的头球被莫迪巴在门线上解围，科尔内留斯再射被封堵，随后布卡南的射门又被南非门将威廉斯化解。这个球啊，南非队真的是从守门员到后卫，在球门线上依次把加拿大的射门一一挡出。第45分钟，禁区内克里亚在穆道的滑铲动作下倒地，但葡萄牙主裁判皮涅罗拒绝判罚点球，引发加拿大队众将的激烈抗议。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平。第64分钟，加拿大队打出快速反击，奥卢瓦塞伊衔枚急进，穆道紧追不舍形成干扰，奥卢瓦塞伊的射门被门将扑出，随后乔纳森戴维试图补射空门，又被回追到位的穆博卡奇奋力破坏。自此之后，南非队调整增强了右路支撑，以阻挡对手的左路狂攻。第76分钟，刚刚替补登场上演本届世界杯首秀的阿方索戴维斯送出妙传，普罗米斯戴维远射稍稍偏出。2分钟后，又是戴维斯吸引两名后卫防守后，给乔纳森戴维创造机会，过者小角度射门被扑。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依然是0-0平。就在大家开始讨论第一场淘汰赛是不是就要出现加时乃至点球决胜的时候，风云突变。第92分钟，南非队把加拿大队的传中解围之后，欧斯塔基奥禁区外得球远射破网，加拿大1-0，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加拿大队史首次进入世界杯16强，下一轮他们将面对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全场比赛给我们的观感就是南非始终保持着4-2-3-1的阵型，双中卫双后腰右边卫基本不动，五个人防守，进攻呢则是散兵游泳，靠个人能力和远射来威胁对手，重点就是不让加拿大从容的控球进攻，死守。南非守门员威廉斯全场扑掉了对手5个射门，全在禁区里，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最好。他们的目标就是熬加时熬点球，而且差一点就熬成了。鏖战全场只有一个进球，也在提醒我们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已经开始，没有退路的单败出局可能也意味着小组赛里大开大合的进攻场景相应的会被更多的防守和绞杀取代，大家熬夜看球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3: 淘汰赛开启意味着夺冠路线图已经清晰展示出来，那未来一段时间究竟有哪些重磅对决，那除了传统豪门，哪些新兴力量值得关注？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
4: 对于世界杯参赛球队来说，打到淘汰赛意味着比赛强度和压力的全面升级，但也意味着大力神杯真正开始对你招手了。夺冠路上也许荆棘密布，但是新的传奇可能也正等待着你去书写。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淘汰赛的看点。1/4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还有今早刚比完的南非对加拿大，以及荷兰对摩洛哥，这8支球队中将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德国和法国很有可能会在1/8决赛里相遇，而不管谁过关，前面可能还有荷兰。要知道小组赛里这3个队可都进了10个球，是并列火力最猛的，那他们的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2/4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一是 C 罗和莫德里奇上来就要遇上，注定有人要淘汰赛一轮游；另外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会不会在1/8决赛里上演伊比利亚德比，所谓两牙死磕。3/4区，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巴西和日本的首轮。

0: 碰撞，以及如果巴西和挪威下一轮相遇，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的神锋之战。当然，四分之一决赛如果是巴西对英格兰，那也足够吸引眼球。四分之四区，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这八支球队会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看上去是阿根廷的大礼包，但如果真有人挡住了卫冕冠军，那就是大黑马点燃了炸药包。说了这么多，都是从夺冠路线演进的角度去分析的。淘汰赛除了关注传统豪强，我们也要重视新兴力量。比如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佛得角的表现远超外界预期，他们也成为继2010年的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支首次参赛就能小组出线的球队。40岁的老门将沃吉尼亚淘汰赛里还能挡住阿根廷的攻势吗？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还有日本队的崛起，就是从很多年前做小学生学巴西开始的，现在他们要和昔日的老师傅一起掰手腕了，能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可以从抄袭变成超越了呢？还有挪威，28年后重返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场轮换了10个人大败给了法国。淘汰赛开始，养精蓄锐的哈兰德能不能大杀四方，甚至把挪威足球带入一个全新的高度？包括本次史无前例的三个东道主都出现了，美、加、墨，他们又能走多远呢？无论如何打到淘汰赛了，对于一些此前嫌扩军后小组赛水的球迷而言，淘汰赛更多的强强对话，那就多了一个观赛的理由。但步步惊心的单败赛制没有容错空间，能否还有此前小组赛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下课上奇迹，只有踢起来才知道。
1: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战罢进入淘汰赛阶段，赛制漏洞也引发热议。当对阵双方有机会依靠默契球携手晋级时，体育精神能否挡得住呢？那带着这样的疑问，不少人开始呼吁回归小组前二晋级的单纯赛制。
3: 那么如果每组三支或六支球队，是不是就能规避默契球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出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在那玩心眼儿。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哩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1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柿耻辱是如出一辙。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一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的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前3名直接晋级，这样呢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

0: 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八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二名和第三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一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晋级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将有3场淘汰赛在同一天进行。那其中凌晨1点，巴西队将对阵日本队；凌晨4点半，德国队对战巴拉圭队；上午9点，荷兰队将迎战摩洛哥队。那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更多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作为经济先行指数， PMI 数据将反映出经济增长哪些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解读。
10: 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至今年5月份，部分经济数据受外需冲高回落影响有所下降，但整体经济仍持稳运行，且生产活动、市场价格、产业结构等方面均有积极变化，增长可圈可点。5月份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6月数据又将如何变化？本周二上午9点半，我们共同等待数据揭晓。
9: 本周三起，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涉及劳动权益保障、行政复议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将及时关注。
11: 7月1号起，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者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同一天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伤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外，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9: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纪念日。青藏铁路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是中国新世纪4大工程之一，是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20年来， 青藏铁路不仅串起了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而且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见证了西藏经济。

0: 社会的沧桑巨变。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油价会不会迎来三连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 据专业机构预测，目前原油变化率已降至-12.84%到-17.80%之间。国际油价来看，6月25日，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72.48美元。回到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一天的水平附近，这也是美国和伊朗6月17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国际油价触及的最新低位。本轮油价调整具体调价幅度将定格在多少，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0: 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进入淘汰赛阶段，多场焦点对决来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2: 本周淘汰赛全面打响，一战定生死，平场将加时，点球分胜负。本届仅日本、澳大利亚两支亚洲球队突围，将分别对阵巴西、埃及，而葡萄牙与克罗地亚上演传奇交锋，阿根廷、法国、德国、英格兰等豪门悉数登场。非洲、中北美多支黑马蓄势挑战传统强队，爆冷悬念十足。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二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然而就在谈判开始前夕，美伊却因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爆发军事冲突，这将给谈判带来哪些变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3: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和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此外，美方坚持要求伊朗先以实际行动限制核活动，开放海峡通航，再对应解除部分制裁。伊朗则要求美方先做出解除制裁、约束以色列军事行动的书面承诺，再推进后续履约。两种完全不同的谈判逻辑能否找到折中方案，是决定谈判能否取得实质进展的关键。有关情况，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10: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1: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平开小幅下探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呢出现了分化，权重股呢还比较稳定，但是多数的个股出现了下跌。目前上证指数是4017.85点，下跌了9.41点。跌幅0.23%，成交5052.4亿元。深证成分股指目前是15760.1点，下跌了19.12点，跌幅0.12%，成交5832.2亿元。两市开盘成交就超过了10000亿，成交量还是比较高。不过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4，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半导体、电脑硬件、券商、保险、生物技术、制药、贵金属。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建材、林木、能源设备、海运、重型机械、办公用品。在概念股中，半导体、硅片、 IGBT

0: 器啊，还有晶圆产业、长芯存储相关产业链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42%。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 PCA、玻璃纤维、PVC 地板相关的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4.13%。目前市场人气稍显低迷，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关注呢中报业绩预增的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维东。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北京时间10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说，因局势再度升级，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还说，此前美伊在瑞士谈判中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截至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美国和伊朗本月早些时候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东时间27号。

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曾于近期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发展势头。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往来更加紧密，进出口总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实现两位数增长。经深圳口岸进出口值占比超70%，同比增长58.7%。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当地时间28号深夜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当天在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开展了一次基于情报的地面打击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塔拉尔说，此次行动是对近期巴基斯坦境内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回应。世界杯快报，在韩国队确定无缘美加墨世界杯32强后，韩国队主教练洪明甫宣布辞职。洪明甫2024年7月登上韩国队帅位，他率领的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中高开低走，首战告捷后遭遇2连败，尤其是末轮在打平即可出线的情况下不敌南非队，拱手送出直接出线的机会，最终他们在所有小组第3中排名第10，无缘淘汰赛。此刻提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从容担当于平凡中闪光，义无反顾遇危难时显身手。特别策划你的样子就是党员的样子，今天讲述党员吴志花的故事，聚焦一老一小办实事，精耕社区互幸福。
1: 杭州机器人学校今天开学，30位机器人学生报到。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社区治理承载着万家灯火，连接着党心民心。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采访，走进山西省怀仁市同仁路社区，共同感受社区党委书记吴志花如何聚焦一老一小办实事，精耕社区互幸福。总台记者贺维通、刘宇报道。
3: 采访当天恰逢山西省怀仁市同仁路社区食堂开业，吴志花一大早就来到了现场，忙着协调开业的各项工作。开业典礼上，由居民自发组建的舞蹈队和锣鼓队精心排练了精彩的节目，现场彩绸纷飞，舞步轻盈，锣鼓喧天，一派欢腾热闹的景象。这间食堂如同一枚小小的棱镜，折射出同仁路社区全方位的服务布局。去年社区锚定一老一小民生需求，推进社区食堂建设，增加托育服务投入，让居民一站式办结日常事务，丰富文化生活，享受温情服务。山西省怀仁市云东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同仁路社区党委书记吴志花：
4: 我们做过大量的这种居民需求调查，大家现在在这个基础上还需要什么？更多的就是服务这种一老一小。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这1688平米打造成一个一老一小的服务阵地。我们现在提倡的理念就是全年龄段人群都在这里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落脚点。
3: 午饭时间，社区食堂迎来了开业的第一批客人，其中大部分都是老人。山西省怀仁市同仁家园社区居民李香林：
5: 老两口早早就过来，先办个卡，饭菜挺可口，挺好，价格也不贵，给7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优惠了，不是？
3: 社区居民张桂香：
6: 感觉挺好，菜的味道也挺好，价格也实惠，哎，挺适合这个老年人。
3: 为了给居民提供更健康、更安心、更实惠的一日三餐，吴志花坚持由社区自主运营食堂。建设初期，团队缺乏相关管理经验，他便带领工作人员外出学习取经，从一份饺子、一份菜的克重，到食材采购、后厨制作、服务员培训，全流程严格把关，让热气腾腾的饭菜成为居民最踏实的幸福感。山西省怀仁市同仁路社区党委副书记周倩倩：
7: 我们书记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个是硬性任务，大家伙儿有事儿一起干，有事儿一起扛，一定要把社区食堂一起热热闹闹办下去，社区的老年人们享受的这个福利持续下去。
3: 同仁路社区是山西省怀仁市人口规模最大的社区，在吴志花的带领下，社区持续创新基层治理模式，从最初依靠铁脚板加笔记本逐户走访，仅用90天完成3800户居民信息建档，创新推出一楼一侧、一格一图、一户一档精细化管理体系，到如今全面落地网格化管理，实现居民诉求及时上报回应。社区始终用心倾听民生诉求，用点滴服务温暖千家万户。山西省怀仁市云东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同仁路社区党委书记吴志花：
8: 作为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同仁路社区始终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把群众的小事儿当成我们的大事儿，搭起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温情网络。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9: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之一。如何让机器人从四肢发达变为头脑灵光，

0: 真正在复杂场景中胜任工作。杭州机器人学校今天开学，用职业教育的思路为机器人产业破解落地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丽丽、马迅发回的报道。
1: 6月29日，在杭州晨曦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智能机器人公司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2: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啊，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这个复杂，啊，要求非常高。那这一块也是目前啊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而且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就垂域的场景会非常多，啊，这样的话可能整个的性价比并不是很高，啊，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1: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晨曦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3: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这个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4: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全国首家机器人职业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体系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5: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1: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4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金华友谊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乐：
6: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2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一个企业想要在这行业里面站稳脚跟，那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0: 业并非终点。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机一码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1: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凌晨，随着最后一车混凝土缓缓注入模板， S22 天长至天柱山高速、安庆至前山段上跨京港高铁安庆联络线立交工程主桥右扶顺利合龙，为这条高速年内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S22 天长到天柱山高速公路是安徽省高速公路网5纵10横布局当中的横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沿江高速公路的重要一段。其中天津高速安前段线路全长 44.6 公里，采用了双向六车道标准设计，设计时速为120公里。中铁24局天津高速项目总工程师刘光宇介绍道：
5: 我们承建的跨铁路主桥为150米运营力混凝土连续梁设计，桥梁需上跨运营中的京港高铁安庆联络线龙山2号隧道，桥梁外缘距隧道洞口最小水平间距仅约19米，工程建设条件极为受限。
4: 不仅有复杂的施工工艺，难度较大的线型控制，还要兼顾高铁运营安全和隧道的结构稳定。刘光宇表示，这对于团队的施工组织、工艺技术和风险防控都是不小的挑战。
5: 为确保营业线施工绝对安全，项目团队严格执行营业线施工各项管理规定，搭建智能监测系统和远程视频信息监控平台，依托现场布设的高精度传感器和光栅光纤阵列，对梁体结构和临时支墩应力、隧道衬砌结构、洞口土体沉降等风险隐患进行24小时不间断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和实时预警。
4: S22天天高速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后，将会进一步强化区域协同发展和资源要素的高效流通，完善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
6: 眼下武汉本地蔬菜集中上市，大批一元菜上架。我们来连线湖北台记者彭瑞了解一下。彭瑞，武汉蔬菜价格下行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7: 是这样的，步入六月中下旬，武汉的气温稳步攀升，各类时令的瓜果蔬菜迎来集中上市期。记者连日走访多家集贸市场生鲜门店，发现眼下菜市场平价蔬菜扎堆亮相，一字头菜品占据摊位的重要位置，部分本地菜甚至不到一元就能买一斤，丰富实惠的蔬菜让市民的菜篮子拎得更轻松。站在一家生鲜超市里选菜的刘阿姨说，最近绿叶菜、瓜茄类平价菜选择很多，这两天的日常买菜开销明显下降。记者走访发现，市场里的一元菜品类覆盖了瓜类、根茎菜、鲜豆、叶类菜等10余种，户子1.3元一斤，苦瓜和大白菜都是1.58元一斤，莴苣、黄瓜1.8元，白豆角、新鲜蚕豆、西红柿、兰州包菜、胡萝卜、老南瓜都是1.99元一斤，黄心土豆仅1.38元。各类平价菜中还有不足一元的低价菜格外惹眼，比如丝瓜、西葫芦、长阳白萝卜都是0.99元一斤。部分生鲜门店经营者也坦言，他们会用几种低价菜来拉客流，以薄利多销走量为主。如今菜场竞争激烈，一元特价菜是吸引客源的有效方式，即便单品利润微薄，但是整体走货速度大幅提升，减少蔬菜的积压和损耗，综合收益反而更可观。业内人士介绍，六月中下旬武汉各蔬菜产区同步封产，本地新城区露天蔬菜大棚快生菜大批量采收， 外地其他产区的各类菜品持续供。

0: 货，南北货源双向补给，市场供应充足。同时呢，本地成交蔬菜采收之后，当日直达批发市场，流通成本降低，也让菜价变得更加实惠。主持人。
1: 好的，彭瑞。
2: 最近西太平洋的军演排布是格外密集，本周内已持续多日的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两场演习将先后落下帷幕。在夏威夷周边中太平洋海域启动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军演要持续到7月底才收官，日本自卫队频频深度参演。
1: 日本究竟为什么要如此迫不及待地厉兵秣马，军演轮番上场，扩军步履不停，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暴露怎样的军事野心？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坚毅之龙2026落地日本九州、冲绳两大核心区域，累计投入9600名兵力。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语音运输机首次部署宫古岛，而同步开展的勇敢之盾2026中，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机部署于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日本媒体也清晰拍到了这一进攻性武器装备的部署状态。
4: 我们现在来到了可以俯瞰鹿屋航空基地的位置，基地深处可以看到美军大型的低风中程导弹发射装置。
3: 这套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射程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进攻性武器。虽然日本防卫省表示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当地的民众则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5: 当然反对日美联合军演，之前看到新闻说在熊本等地部署了导弹，当时我就非常震惊，我认为根本不需要武器之类的东西，也反对武器出口。
6: 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扩军或者部署导弹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3: 然而在双边联合军演密集推进的同时，更广域的多边演习正在同步铺开。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已于6月24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正式启幕，日本全程深度参与，更是出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值得警惕的是，美日联合演习绝非近期才突然启动的全新动作。早在今年4月的美菲肩并肩2026军演中，日本就派出约1400名自卫队实地参演，这一行为早已超出所谓防务交流的范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向中国之声表示，借助常态化多场景的联合军演，美日逐步构建起以美国为核心、日本为一线之点、多国联动参与的印太联合封锁作战体系。
7: 美日频繁举行军事联合军演，其核心的目的是强化军事同盟，构建区域的威慑，并借机推动日本军事正常化。日本借与美国的联合军演进行这个所谓的离岛防御和夺岛等攻击性的科目，试图突破和平宪法对这个专守防卫的约束，实现这个远程作战的这个合法性，试图换取美国在过往的所谓的这个安全承诺。同时呢，日本也要实现这个同盟体系内部的所谓的双向义务，那么借此呢增加防卫预算，提升防卫力。
3: 除此之外，美国太空军已官宣计划将驻日太空部队规模扩充4倍，并于横田基地设立独立专属总部。随着美日实现太空监测数据常态化共享，两国同盟体系正式完成向太空维度的全面延伸。吕耀东表示，这一动向只会加剧区域对抗，冲击地区共同安全。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2: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

0: 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新的一周呢又开始了。总体来看啊，本周天气方面，雨和热都非常值得关注。本周呢，南北方的雨水都是不少的。那北方的降雨啊，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那在高空槽的影响下呢，这一带多阵雨、雷阵雨天气。河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呢，今后七天都是会有5天以上的降水出现的。城市当中，像哈尔滨，本周内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一些雷阵雨，大家呢出行最好是随身带好雨具了。在南方呢，本周的雨是会有一些变化出现的。今天开始呢，主雨带的东段会再度的北抬，来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也会加强。而在主雨带的西段呢，还是会维持在像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预计呢，这样的降水格局将会持续到7月3号前后。那具体来看，今天西藏的东南部、云南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的西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尤其呢是江西的北部，还有广东的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短时强降雨的情况是突出的，小时的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气温方面呢，今后七天新疆的干热高温会不断的发展增多。另外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这一带是会有一些成片的高温闷热状况发展。另外呢，在华南等地高温的闷热状况也会再度的增多起来，所以上述地区的朋友都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0: 嗯，好的，胡晓丹。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0:3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第27号公告，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采取以下措施：一、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20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20家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二、 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

口经营者应当向商务部提出申请，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说，因局势再度升级，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还说，此前美伊在瑞士谈判中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截至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美国。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28号深夜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当天在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开展了一次基于情报的地面打击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塔拉尔说，此次行动是对近期巴基斯坦境内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回应。阿根廷政府28号宣布任命内政部长迭戈·圣地利为内阁首席部长，接替因贪腐丑闻宣布辞职的曼努埃尔·阿多尔尼。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负责协助总统管理政府日常事务，协调各部门工作，被视为阿政府中仅次于总统的高级官员。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启淘汰赛阶段的较量。北京时间今天，在32进16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凭借欧斯塔基奥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的进球1-0战胜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这也是他们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加拿大将会在下一轮对阵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第二场淘汰赛巴西队将对阵日本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包括8名中国公民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救援和灾后安置工作持续推进。
1: 美军连续2天打击伊朗，伊朗威胁进行地狱式回击。美官员称，美伊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双方摩擦再起，带来哪些影响？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了强震，造成了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
1: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共造成12721人受灾，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其中189栋完全倒塌，585栋受损或部分倒塌。

0: 总台记者盛佳迪近日深入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了一处在废墟旁临时搭建起来的医疗救助点。当地医护人员用他们的专业和善意，在废墟旁汇聚温暖与希望。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这一处简易的医疗救助点啊，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个医生在临时搭建的这个操作台上配置这个药物，然后给有需要的这个周边的受灾民众进行医疗上面的救治，再有根据需要转运去更大的医疗救助点或者医院。这里很多的医生和护士啊，都是志愿者，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来自不同医疗机构的这个工作服，但是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协调的机制，有的人做登记，有的人做药品的配置，有的人安抚病人，安抚这个受灾群众。这个由当地医护人员以及志愿者搭建起来的临时医疗救助点，成为周边受伤民众第一时间获得救治的重要场所。当地居民西梅娜说，
2: 震后有几天了，遇难者遗体的气味已经很明显，倒塌的房子还滋生了很多蚊虫，震后存在传染病疫情风险，我们需要医护人员的专业帮助。
1: 地震发生后，很多医护人员自发加入伤员的应急救治工作，由于伤员源源不断，医护人员开启24小时轮班坚守模式，昼夜不停。志愿护士马伊拉表示，
3: 我们国家遇到这样的大灾，我们每个人都想出一份力，共度难关。现在救援黄金期已过，我们工作重心转向帮助处置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安抚遇难者家属，继续救治受伤群众。说实话，我们不在意睡在哪里，而是想着能不能多救一个人，给那些失去至亲的家庭一点支撑和安慰。
4: 当地时间24号晚，地震重创委内瑞拉，地震突如其来，在委内瑞拉工作和生活的华人华侨们迅速集结组织车队捐献物资，成为当地抗震救灾不可或缺的坚韧力量。
0: 从首都加拉加斯24小时亮灯守望的中餐馆，到万里侨乡的隔空牵挂，灾难中那些既自救又救人的中国面孔，承载着患难与共的赤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北京时间6月28号晚上7点，记者联系上了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的梁国瑞，他正随车运送物资至委内瑞拉首都此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加拉加斯。他说，我先忙一下。接通梁国瑞的电话是4个小时之后。
6: 我们刚刚忙完，前天就发了20车发到那个该去那个地方，今天就发11车辆的物资啊，都加拉加斯，我们大概就睡15个小时，忙起来，有时候在赶路啊，有时候有时候做那个物资啊。
5: 人员极度疲惫的背后是物资的精准筹集与急速发运。梁国瑞说，
6: 今天的物资就是那个玉米粉啊，大米啊，意大利面面条啊，沙丁鱼的罐头啊，用的东西，遗留的东西啊，比如药物啊，消毒水啊，还有衣服啊，我们从东部两个省份的一起发过来的，从那边东部发过来大概是有6-7个小时车程吧因为车辆太重不能开太快。我们华侨酋领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意，有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很忙的时候也掏空出来去做这个事。太晚的话就走路太远，就是晚上跑路不安全，所以他们也很紧张的又赶回去。
5: 梁国瑞是广东恩平人，30多年前定居委内瑞拉。恩平这座南方小城与委内瑞拉有着深厚的血脉渊源。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股前往委内瑞拉的热潮已在恩平这个著名的侨乡悄然涌动。如今，万里之外的广东恩平，许多人也因为这场地震彻夜难眠。不少同乡忙着筹措心意。从事南美洲海运物流业务的梁义聪第一时间捐了款。
7: 因为我本身从事的也就是海运物流的进出口的一些相关的贸易，接触这方面的信息比较多，我也联系了我一些同学啊，还有一些朋友啊，就都逐一的给他们发去消息，跟他们回一个信息，我就安心了。在群里面看见我有一个同学在当地生活，他发的有这么一个二维码，就说你们有意向的或者是有这方面的想法的，就可以捐赠一些物资啊，或者是钱。但是相对来说我没有，在国外，我是在国内，我的物资就没有一手。

0: 范围可以出去。我只能说尽自己的能力去捐一点点钱这样。
1: 梁益聪分享给我们的图片中，物资捐款从四面八方汇集。
0: 因为我们当地的一些人哦，在当地基本上就是经营的一些小百货啊、小商场，他们也是受灾的一部分，也是救援的一部分。他自己他也开着有一间小商铺，也是把物资都拿出来了。多余的或者是能捐出的，他们就捐出去咯。每个城市它有自己的收集点，像那加拉加斯或者是马拉加那边、华联士啊，那个巴伦西亚那边都有自己的一个点。例如说那个美心酒楼，就是我们恩平在当地开的一个那个饭店，就大家物资就可以在那里去捐赠。
1: 美心酒楼是我们在采访收集的信息中常常被提及的一个地点。这是一家开在加拉加斯繁华闹市区的中餐馆。一位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震后经历的恩平老乡说：“
2: 我们在一个餐厅里面，感谢美心餐厅，对吧？接待所有的老乡，包括所有的华人会馆，也接纳老乡，还有那个……”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记者联系到了美心酒楼的老板冯宁，他也一直在忙。
3: 不好意思啊，现在我在忙，有空我再联系你。
1: 这几天，冯宁的朋友圈每天都在发布这样的信息：若有同胞房屋受损，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美心酒楼持续接待有需要的同胞。我们24小时开放，店内免费提供热饭热水。2个小时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记者接通了冯宁的电话。
3: 过了几天，现在没那么多了啊，因为基本上有钱人呢找到他的朋友，或者呢，其他人呢，现在是赖过吧，他们出来没地方住，肚子饿，那个时候真的都是能帮到就帮忙。
1: 冯宁说，他没细算过接待了多少人，但有不少被触动的瞬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忙着救同胞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华人同乡。
3: 我们一般10点钟关门了，他们12点多才过来。他就是说订着的时候，他家没了，封面呢那些都没有了。他让人没顾得及去拿自己的东西。他因为知道在旁边还有我们自己的同胞还没有出来，所以呢，他们就去救那些同胞。救了1天1夜了。
1: 目前，饭店除了恢复营业，安置剩余的10几位住宿同胞，冯宁更忙的是要每天做几百份饭，送进受灾最严重的区域。
3: 今天我们送前线，因为他们本地人在救援，没人给他们吃嘛。然后8点钟，我们联系的那些工人嘛，就是他们开那个直升飞机送那些阿拉巴。我们从早上5点钟开始做，做到8点钟，直升飞机送下去啊。因为前线我们是不能下去的，现在我们不但接待我们中国人，还有那些他们本地人了哦，那些救援人员，然后呢，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在帮他们，然后呢，他们去救援嘛，让他们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同胞。
1: 四海之内皆兄弟，善意不分远近。这句话，冯宁写在了微信签名中，更写在了美心酒楼24小时不熄的灯火里。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到中国的恩平。从梁国瑞到冯宁，再到梁益聪，那些被清空的货架，那些连夜发出的物资，那些在灾难中既自救又救人的中国面孔，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风雨同舟。梁国瑞：
4: 现在我们就是重点的，就是把他们的家园安顿好啊，把受伤的侨胞看怎么能帮助的，给侨胞多一点关怀，还多一点帮助。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好，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2: 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
1: 美方多

0: 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
1: 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6月27号、28号，美国连续两天对伊朗南部沿海目标发动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
1: 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伊朗和美国都有怎样的表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报道。
2: 那近期美国倾向于推动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使用阿曼一侧，也是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南部航道，并通过军事存在保障其运行，以削弱伊朗对海峡通行规则的主导权。与之相对，伊朗坚持所有船只必须接受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认为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通道都会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表面上看，冲突的导火索是商船遇袭，但更深层次的矛盾是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由谁来定义安全通行，由谁来制定和执行通行规则。美国强调国际航道航行自由以及美军护航协调机制，伊朗则强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在60天过渡期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应由伊朗主导。伊朗政府和军方的回应也释放出了不同层次的信号。伊朗外交部更强调法律和外交层面的表述，称美军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伊朗行使自卫权进行回应，试图将自身定位为防御性反击，为后续谈判保留空间。而代表军方的伊朗革命卫队则释放出了更强烈的威慑信号，明确表示今后将以更强硬手段处置所谓违规船只。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即便只是打击次要目标，也将遭到更大规模的报复。连续两天的冲突也给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带来了新的变化。一边是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向革命卫队海军报备、沟通，并按指定航线通行；另一方面，美国及其主导的海上机制则继续强调护航和替代航道。更值得关注的是，海峡正在形成事实上的双重规则。按照伊朗规则航行，可能被美国视为承认伊朗单方面管控；而按照美国或国际机制推荐路线航行，又可能被伊朗认定为违规。对于过往商船来说，最大的风险正是规则并存、标准不一以及执法主体之间的冲突。
0: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摧毁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武装基础设施。
1: 根据声明披露的细节，被摧毁的地下隧道内藏有数百件武器以及数个发射井。声明称，在摧毁该基础设施之前，以色列已经向美国进行了提前通报。
0: 声明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戴上它就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近年来，一种原本多用于医疗康复和工业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外骨骼助力器，开始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
1: 前不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不仅是没能让老人轻松迈步，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选择外骨骼有哪些陷阱要避免，又有哪些事项要注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3: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2: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3: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
2: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3: 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啊，所以这次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
2: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 30% 至 50% 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胡慧民表示，目前市场上大多数产品的宣传缺乏科学的实验数据。
4: 对这种产品来说，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怎么穿戴起来和人机共融，这是它最核心的终极的追求的目标。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技术上参差不齐。
0: 那么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消费者的身体数据又怎样和机器达成人机协同？继续来听报道。
2: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这一指标既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人因与功效学实验室工程师牛文磊表示，不同的产品是存在差距的。
5: 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都会影响它的有效性。
2: 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实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牛文磊表示，
5: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
2: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 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然而，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1: 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那究竟该怎么选？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呢？我们来听听临床骨科专家的专业建议。
2: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医学专家提醒，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骨科副主任医师王磊：
6: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叫做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
2: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6: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它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我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说，因局势再度升级，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还说，此前美伊在瑞士谈判中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截至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美国和伊朗近日再次发生军事冲突，距离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数天，这让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也让伊朗民众对两国实现持久和平的前景普遍持怀疑态度。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20，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55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伏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乌干达外交部当地时间28号发布声明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穆塞维尼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第75届林道诺贝尔奖得主大会当地时间28号在德国南部城市林道开幕。本届大会以科学跨界边界为主题。旨在为不同学科领域科研人员搭建思想碰撞的平台。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2强确定。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16决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1/16决赛，也就是32进16，将于北京时间今天到7月4号进行。明天凌晨1点，巴西对日本。4:30，德国对巴拉圭；9点，荷兰对摩洛哥。此刻提示：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近期有外媒披露，某知名 AR 手游旗下人工智能公司获取了游戏用户上传的近300亿份环境扫描数据，可能将这些数据用于训练能识别的理解物理空间的人工智能模型。由于该人工智能公司与某国军工有合作关系，相关模型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该报道引起了全世界对民用数据军事化应用的担忧，也为数字时代的数据安全问题再次敲响了警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文化中国行，歌剧《映山红》即将上映，电影取景地美碑古村以文旅振兴乡村，红色经典何以穿越岁月，持续滋养大众心灵。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7分钟生死竞速，急救人员抢回心跳骤停患者。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文化中国行。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
3: 《映山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改编，《闪闪的红星》镌刻着几代中国人共同的红色记忆。20世纪70年代，这部小说出版后，经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持续播出。少年潘冬子的故事顺着电波传遍神州，温暖无数听众。
2: 1974年同名经典电影登陆银幕，红军将士百折不挠、一心为民的精神深入人心。映山红、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三首歌曲更是成为跨越半世纪的文化符号。
3: 红色经典何以穿越岁月，持续滋养大众心灵。本期文化中国行，我们循着红色光芒，探寻舞台光影与乡土大地之间红色文化代代传承、赋能发展的鲜活答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0: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改编，将峥嵘岁月里苏区人民的热血与柔情、革命道路上的乐观与坚守悉数搬上舞台。这部歌剧特邀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出任音乐顾问，作曲家张千一担纲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改编剧本，导演胡宗奇等业内名家联袂创作。谈及创作初心，张千一坦言，他深入江西赣南、兴国、瑞金等地采风时，听到的两句话奠定了整部歌剧音乐的精神内核，也贯穿牵引着全剧的音乐脉络与整体艺术构思。
1: 在兴国，在瑞金，我常常听到两句话，如果精神有颜色，那就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就是哎呀嘞。就是这两句话真的是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撼，也让我有了更多的感悟。
0: 一部植根经典的舞台作品，歌剧《映山红》从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中充分汲取艺术养分，将《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等广为流传的经典唱段进行歌剧化的重塑。这些传唱了半个世纪的动人旋律，为全剧奠定了深厚的情感根基与经典底蕴，同时在歌剧舞台上焕发出更为丰富深邃的艺术光彩。
2: 小小竹
0: 剧中，潘冬子的父亲潘行义由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饰演，他表示希望依托文艺作品让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3: 在《映山红》这部剧当中，无论是冬子妈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还是潘行义他作为一个红军的连长，他们的身上都闪耀着党的光辉。我们需要用这样红色的作品去做引领，让党的光辉在我们中华大地永远的闪耀下去。我们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特别是让我们年轻的一代的孩子能够走进剧场，感悟历史，感悟英雄的伟大。
4: 坐落于革命老区的江西美碑古村曾是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闪闪的红星等多部红色影视作品均在此取景。那现如今当地怎样更续红色血脉，焕发乡村内生活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拥有800余年悠久历史，村内完好保存360余栋明清古建筑，古街蜿蜒纵横，石桥流水相映，街巷肌理完整，古建风貌原生纯粹。这片红色沃土英才辈出，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古建墙面留存的红色标语清晰可见。这些不可复刻的历史遗存定格了峥嵘革命岁月，是鲜活直观的实景红色教材。
5: 印象最深的就是二七会议会址，我们站在这里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的不易，重温了革命初创时期的重重磨难与坚守。
0: 来自云南的王女士近日随旅行团走进美碑古村，开启圆梦电影主题的定制沉浸式旅行，路线融合当地山水风光与美碑古村红色底蕴，全员沉浸式参与实景红色微电影《美碑保卫战》的拍摄。游客在编导指导下分配角色，研读剧本，打磨台词，亲身演绎那段惊心动魄的美碑保卫往事。
5: 虽然说如今条件比当年好很多，但亲身带入那段历史，感触还是格外深刻。确实应该铭记红军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份红色初心我们也会永远都记在心里。
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村内那间老牌粮食杂货店铺，门板上至今悬挂着潘冬子的经典剧照，一眼就能让人回到那段烽火岁月。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当时窗口前面挂了一个牌子，叫今日无米。潘冬子把这个无字换成了一个寿字，那样就是这样一块小小招牌的改动，藏着少年英雄的机智与胆识，更藏着苏区军民一心向党、军民同心、雨水情深、全力支援红军的赤诚初心。
0: 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学员在实地寻访革命旧址后，可走进红色电影馆，重温经典光影片段，在影像故事中回望革命历史，让红色教育形式更丰富，内容更入心。
7: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精心打造的沉浸式场景到不断创新的研学实践，美碑古村正用贴近时代、贴近青年的方式，让红色文化真正走进人心。而这种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8: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实实在在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从标准化思政课堂、多元化研学实践，到常态化红色宣讲、特色家风建设活动，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井冈山精神扎根青少年心底，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7: 让游客来美碑古村是看得见古村的古韵啊，摸得到红色历史，悟得到我们长征精神，感受到整个一个时代的力量。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不管是从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9: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2: 6月19号，浙江温岭一名患者突发晕厥，意识丧失，120急救车紧急出动，转运途中险情骤然升级，患者突发室颤，心跳骤停，随车急救人员葛玲玲、金晨贤立即实施胸外按压和电触颤，整整7分钟后，16时49分，心电监护仪上终于恢复了自主心率，患者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4: 这7分钟既是专业急救能力的极限考验，更是两名普通急救人员用责任与坚守写下的生命奇迹。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王博的报道。

0: 6月19日16时42分，温岭市若恒镇一辆疾驰的120救护车内，55岁的徐大伯突发室颤，意识丧失，四肢抽搐，生死一线间，随车急救人员葛玲玲与金晨贤毫不犹豫，在颠簸车厢内迅速展开抢救。从发现室颤到实施心肺复苏和首次除颤，全程不超过两分钟。正是这黄金两分钟的快速反应，为成功复苏赢得关键时机。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医生葛玲玲说，
1: 我觉得对于室颤来说，可能及早的发现、及早的处理是最关键的，因为室颤就是每延误一分钟的话，它的抢救率可能就会降低10%以上。那么这个病人的话，我们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在救护车上发现的。
0: 这场胜利绝非偶然，尽管葛玲玲的主阵地在感染科，但五个月的院前急救历练已让她磨出了条件反射。搭档金晨贤更是拥有10年临床经验的老兵，出发前他们都经历了整整6天的魔鬼式岗前培训，从理论到数百次模拟操作，每一项考核都一丝不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老年科护士金晨贤说，
2: 院前急救对我住院部的护士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我在进行岗前培训的时候是很认真的，把每一节课给听仔细的，然后记笔记，然后完成各项的考试，就怕就是跟车的过程中有突发情况，打得自己措手不及。
0: 葛玲玲说，
1: 所以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虽然我们心里就是有焦虑有紧张，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根据我们的培训，就是按照流程去做，然后最后的结果也是比较幸运。
0: 默契的配合源于对细节的极致要求，救护车上每样器械都有固定位置，每时必查，确保身手即用。在按压与除颤的间隙，他们已将患者的生命体征和预估抵达时间实时传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这为院内抢救赢得了宝贵的黄金前置时间。救护车稳稳停靠，徐大伯被无缝对接送入抢救室，经过心内科 CCU 的后续治疗，他已意识清醒，恢复良好。当脱离危险的徐大伯在病床上向葛玲玲说出那声谢谢时，这个在急救现场雷厉风行的女医生眼眶微微发热。葛玲玲说，
1: 那时候听到感谢的话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她也是恢复的挺好的，就是也可以自主说话，手的就这种动作也都挺好的。听到他对我表达感谢的时候，内心真的是非常开心。
0: 7分钟，对于葛玲玲和金晨贤而言，这是他们用专业、汗水与超乎常人的镇定，在死神镰刀下为生命动的一次精密手术。他们没有超能力，却用24小时的随时待命，颠簸路途中的分秒必争，把不确定性熬成了希望。
3: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4: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绿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6: 办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近日，河北金融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称近年来一些保险机构保险销售人员以康养出行、户外团建等名义组织旅游活动，借机开展保险产品宣讲推介活动，也就是俗称的旅税会，通过给予保险合同外利益吸引、人情氛围裹挟、集中宣讲洗脑等方式，引发消费者冲动投保，权益受损，扰乱金融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11: 保险旅游营销套路的背后暗藏哪些风险？那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2: 明明是旅游福利，为什么会变成营销套路？先来看看监管部门发布的真实案例。某寿险公司老客户的王大爷，多年以来累计投保金额超过50万元。某日接到该公司工作人员通知，只需要1200元即可参加公司的专属感恩回馈的6日出境游活动。出行后，王大爷发现组织活动的人员没有开展旅游业务的合法资质，同时主办方每天都会组织保险宣讲会，重点推销年交保费10万元以上的分红险，强调旅游专属优惠仅限当天，并且对不愿意投保的客户采取冷暴力等方式施压。针对此类现象，金融监管部门剖析了其中隐藏的多重风险。风险一，旅游福利的捆绑投保造成财产亏损，保险销售人员将旅游福利与保险投保强制捆绑，以现场投保专属或者是投保客户专享等为噱头，刻意烘托稀缺感、紧迫感，诱导消费者现场快速决策、仓促投保。消费者极易在没有仔细了解保险产品保障范围等等核心内容时，盲目购买与自身需求不匹配的保险产品，导致后续出现缴费压力过大、保障不符合预期等问题，产生高额退保扣除费用，造成个人财产损失。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保险销售人员的上述营销套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13: 老年的消费者很容易被他那种环境气氛所裹挟，在那种环境下他做出的购买选择确实很难是出于他真实的一个意识的表示，而是迫于这种人情的压力，或者说迫于当时那一种氛围。
12: 风险二，虚假宣传误导销售陷入维权困境。旅税会的营销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宣传不规范的问题，使用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夸大收益、回避风险、模糊保险产品的性质、隐瞒合同关键信息。陈银江指出，旅税会的营销话术在法律上明显涉嫌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构成欺诈，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13: 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的银行保险机构的相关的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是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的信息。那么这一种分红险的收益本身它是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它使用这一种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的绝对化的这一种用语，那么它显然就夸大了保险产品的功能，完全不符合保险产品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属于一种典型的虚假宣传或者说误导营销的一个行为。
12: 监管部门指出，消费者对保险产品信息了解不全面、认知有误差时投保，没有留存宣传资料、活动凭证、录音录像等，极易在后续保险的理赔满期给付时发现保险权益与宣传严重不符，但难以举证，陷入维权困境。专家建议，消费者对于口头宣传应当尽量全程录音，并留存书面宣传材料等证据，
13: 尽量的在保险合同的一个犹豫期之内，是吧，你去行使你这种无条件退保的一个权利，最快的或者说最直接有效的避免你的损失。
12: 风险三，变相输送额外利益，违反合规底线。保险销售人员承诺或者是赠送旅游活动，诱导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或者是免费旅游等方式，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的利益，涉嫌违规销售或者是非法集资行为。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指出，
14: 保险销售人员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免费旅游等方式吸引客户，确实是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利益。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呢，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16条第四项，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给予或者是承诺投保人被保险

0: 等等，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我们简称为合同以外利益。其实不光是旅游，娱乐安排，就业等等，这都算是这种非物质性的合同外利益。
1: 专家表示，承诺或者是投保返利明确违反了监管规定，消费者容易做出不理性投保的决策，可能面临销售人员无合规资质、产品为异地或者是非备案保单、假保单、真集资等多种风险，后续权益难以保障。
0: 比如说，我们的销售人员根本就没有销售保险的资质，他的签的合同可能是无效的，那背后保险公司肯定不会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那真的如果以后出现了，我们的消费者会处于理赔无门的境况之中。还有一个风险是证据保存的风险。那我们知道，我们签署保险单，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法律行为，通常是在一个固定的场所里面啊，要有录音录像的。但是在外地旅游，或者是在大巴上，或者是在旅游景点，它的监控设备、录音设备都达不到我们签约的要求。这样就容易带来未来发生保险纠纷的时候，我们的消费者维权举证的困难。
1: 风险四，服务质量暗藏隐患。此类旅税会活动多由非专业机构组织，通过封闭讲座、展销晚宴等方式进行长时间的洗脑式推销，形成质量缩水。而且消费者参会时往往需要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敏感信息，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财产安全难以保障。宁威强调，面对保险公司以客户答谢、感恩回馈为名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消费者务必要提高警惕，购买保险要选择正规渠道。陈银江认为，要加大对此类营销乱象的打击力度。
2: 如果他确实是违反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要依法对他进行相应的查处，对这些机构要进行相应的这一种罚款，而且你要追究有关保险公司的责任，甚至要跟这一些保险公司的这种评级啊，包括信用啊，要去挂钩，要去追究他相应的信用监管的这一种责任。
3: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1: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文化服务业发挥支撑作用。2025年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实现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 12.4%、 12.3% 和 10.7%。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的比重为 36.8%， 比上年提高 2.0 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三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带动作用较为明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于当地时间28号获救。当地时间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最强地震，1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斯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报告说，得益于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以及超出预期的全球贸易表现，全球经济在今年年初仍表现出较强韧性。据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消息，波兰6月28号录得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打破了一项保持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当天波兰西部城镇斯伍比采气温达到创纪录的 40.5 度。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世界杯1/16决赛，日本队将迎战巴西队，这是淘汰赛首轮最具看点的比赛之一。面对五星巴西，亚洲世界排名最高的日本队能否爆冷？从1998年首次入围世界杯决赛阶段以来，日本队从来没有通过过淘汰赛首轮，但是去年他们曾经在友谊赛上击败过巴西队。巴西对日本队的历史战绩绝对占优，且内马尔面对日本队曾打进过9球，他能不能继续上场甚至进球呢？与巴西队一道继续前进，我们拭目以待。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同时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的格局。受强降雨的影响，长江中下游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而华南、华北南部、黄淮和新疆等地的高温天气发展增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风线瞭望，运20最新网宣片发布，油耗更小，飞得更远，成员更丰富。十年来，运20如何见证中国航空工业步步升级？
1: 男子吃豆角中毒，三天瘦8斤，评论区却都在求配方。网络减肥博主们带偏了什么？

0: 传片《啥是大运》，展示了从运 20A 到运油 20A 再到装配国产发动机的运 20B 的完整家族体系。十年间绕台岛飞远海越高原，运20系列动力更强了，油耗更小了，飞得更远了，家族也更大了。
1: 是的，在这次发布的网宣片当中啊，提到了一个小六。那网宣片中提到的小六是什么意思呢？这十年来运20如何见证中国航空工业步步升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东宇的报道。
2: 2016年7月，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部队。十年后的今天，运20已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 20A、运 20B、运油 20A 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已遍布四大洲的40多个国家。被大家亲切唤作胖妞的运20，在十年间蜕变为制胜空天的铁翼鲲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的拳头力量。军事评论员傅前哨告诉中国之声锋线瞭望，随着动力系统的发展，未来如果有需要，可能还会研发更大更强的超大型运输机。
3: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运20是目前在产的技术水平最先进、体量最大、运载能力最强的战略运输机之一。我们研制的运20是属于200吨级的大型运输机，这里面需要依托我们的大飞机的设计制造水平、相应的生产工艺、动力系统、先进的航电系统、飞控系统等等。未来呢，只要有更加先进的动力系统，我想起飞重量更大、运载能力更强的超大型运输机，我们也是可以研发的。
2: 关于运20的运力，网宣片《啥是大运》中提到，运20系列可以装下一辆 99A 主战坦克或三辆轻型步战车。傅贤绍表示，运20系列运输机的发展为我军在全域作战投送、远程机动等方面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3: 现在有了运20系列的战略运输机，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重型装备从 A 点快速的投送到 B 点，比如主战坦克、导弹发射车、各种各样的装甲车辆等等。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重装空投，它的重量能够达到20多吨，接近30吨。这一点来讲，在空降作战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重型战略运输机它的发展会对我军战略机动、重装空投、重装运输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快速投运，从而为我军某个地域的重型装备的集结和展开构成非常有利的条件。
2: 由运 20A 发展而来的运 20B 搭配了国产涡扇20发动机，相比之前油耗更低、推力更大、航程更远，最大起飞重量220吨、最大载重66吨，具备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表示，配备国产发动机后，运 20B 的产能可能也会越来越高。
3: 那么现在我们通过不断的换装国产的动力装置，最终呢达到了设计目标，因此就可以进入大批量生产阶段。运20的生产速度在大飞机里还是比较快的，因为它采用的是脉动生产线，在一条脉动生产线上可以同时生产两种采用不同动力装置的运20。那我想今后呢，可能换装涡扇20的运20B 的产能会越来越高，从而成为我们下一阶段战略运输机的主力机型。
2: 傅前哨进一步指出，包括空中加油机运油20在内的运20系列可以从不同方面融入作战体系，在执行任务时发挥更大作用。
3: 一般来讲，运输机的机身是比较粗的，里面可以搭载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设备，比如说指挥控制台、大型计算机以及大型的航电系统和电子设备，从而可以使我军装备呢弥补很多短板。现在有了空中加油机，就大幅度地提升了我军战机的活动半径，这为维护我们海洋权益、维护世界和平应该说可以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但是执行远程任务的时候，还需要后面有预警机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情报支援以及指挥控制，因此我们还需要发展非常先进的空中预警机，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情报信息， 保障。

0: 大型的和中型的运输机，尤其是运二零这样的大型运输机，改装成空中加油机和预警机，都是非常适合的平台。
1: 恰好这次发布的网宣片中有一个细节，当片中说起该有的都会有的时候，画面中出现了一架神似运二零的预警机。傅前绍认为，研发出运二零版的预警机很有可能。
0: 在它的基础上，我们再发展出一款个头更大的战略级的预警机是完全有可能的。预警雷达它的性能很大一块要取决于它的天线尺寸，运二零 B 个头更大，它搭载的雷达的天线尺寸就会更大，再加上我们技术的提升，以运二零 B 为平台改装而成的先进空中预警机将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相应预警机的水平。
1: 另外，在网宣片片尾，两位飞行员有这样一段对话：“
2: 机长，咱今天给谁加油？先加六爷，再加小六。”
1: 这个片尾彩蛋也让大家十分关注，是否会有新的机型要和大家见面了呢？傅前绍推测：“
0: 六爷呢，我想很明确，应该是轰六。那么至于小六，会不会指的另外一个六呢？比如我们正在研发的六代机。”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十年来，运二零从单一机型到家族化，从进口动力到实现国产化，每一步都见证着我国航空工业的升级，也让世界对中国空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近日，安徽一男子发视频分享称，自己吃了没有熟透的这个豆角中毒，三天瘦了8斤。这原本啊是一条警示视频，但是评论区却偏偏被彻底带跑偏了。大家纷纷开始打听说，这个豆角要几分熟啊，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呢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去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是跟风尝试。
5: 是这样的，那这场豆角减肥热潮也让很多食品安全和健康问题浮出了水面。没有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的报道。
6: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三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7: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三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8: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一分熟、三分熟、五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9: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呗，我瘦10斤。
7: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10: 我试两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7: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激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11: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激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7: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

0: 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1: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这样很危险哈。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0: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食用。
2: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0: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三天瘦八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3: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0: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3: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5: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系统，捕捉到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视频，并实现实时回传。这是该系统试运行以来首次监测到熊猫待宰活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6: 6月24日上午8点多，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管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发现监控平台收到一条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的画面。这段视频拍摄于3个小时前。视频中，一只成年雌性大熊猫缓步穿行在晨雾笼罩的林间，幼崽紧随其后，迈着小碎步一路紧随，模样十分灵动。今年6月，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体系建成并启动试运行，这也是该系统首次监测到大熊猫母兽待宰并实现实时回传。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管护总站副站长冯一帆介绍，
7: 传统红外相机是通过人为到点位去换卡、换电池的方式来实现数据的换取，这个实时传输的话，拍摄到了野生动物的画面，通过微波的方式在几个小时内就可以传回到我们的监控中心来。
6: 该系统试运行以来监测成果显著，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拍摄到大熊猫活动影像15次，同时还记录到穿金丝猴、牛角羚、黑熊、羚麝、毛冠鹿等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活动640余次。
8: 夏日来临，安徽合肥将招聘会搬进商圈，设在周末夜间，把就业服务融入城市的烟火气。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合肥台记者周盼静的报道。
9: 晚上6点半，合肥某商场前的广场上人头攒动，48家招聘企业的展位沿商圈依次排开，涵盖制造业、餐饮服务、物流配送、教育培训等10多个行业，累计提供超过2800个就业岗位。这场专为晚间打造的招聘活动，让下班后逛街的市民多了一个边逛边选的新选择。合肥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主任曹静：
10: 打破白天上班、白天求职的时间的壁垒，打造逛商圈找工作的轻松求职的场景，精准匹配上班族、应届的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时间的需求，用接地气的这种新的模式来打通求职对接最后的一米。
9: 招聘会现场岗位兼顾传统产业与新兴赛道，某车企协三大事业部参会，释放超1400个操作工、技术员等岗位。同时，无人机运维、AI 影视制作等新兴职业也集中亮相。多家企业推出零基础培训加上岗的模式，为没有相关工作经验的求职者打开了入行通道。安徽某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人事经理郭荣。
11: 我们这一次是有大量的无人机装调检修工程师的岗位，我们不需要基础，不需要你的年龄，也不需要学历，只需要你有这个技术就可以了。
9: 合肥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包玉喜。
12: 结合现在 AI 行业下的一些比如影视创作这一块的，我大概预计是在200人左右，限制25周岁以下，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对我们来说啊，他的学习能力包括创作和想象力比较丰富的。
9: 轻松休闲的求职氛围吸引了不少过路市民驻足停留，大家趁着逛街的间隙了解岗位，投递简历，在休闲的氛围里与企业完成初次沟通对接。市民顾静婷。
13: 我是学网络新媒体的，今年想找一个运营策划类的工作。今天逛了一圈，这边的岗位特别的多，然后选择也很多，也看到了自己有意向的工作，正在接触中。
9: 据统计，本次招聘会累计初步达成意向216人。接下来，合肥市还将在雷街、半边街等热门商圈继续举办系列夜市招聘。
4: 股市服务站。
5: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方面，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波动的行情，在上午略微低开之后，大盘呢曾经有一波是下跌，盘中呢个股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权重股上涨，而多数的中小盘股呢出现了下跌，那在尾市呢还是有所回升，上证指数呢上午报收4034.08点，上涨了6.82点，涨幅0.17%，成交11792.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5591.37点，下跌了190.85点，跌幅1.21%，成交13228.7亿元。两市在上午的总计成交量达到了25000亿，很明显是出现了一个放量。个股涨跌家数，对比目前来看是，仍然是下跌的家数多。不过呢，在上午呢是，下跌的家数由4000多家变为3400多家，那表明呢还是有一部分个股出现了止跌的回升。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生物科技、制药、软饮料、日用化工、医疗保健和酒类，而居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建材、通信设备、能源设备、电子元器件、包装及海运。概念股中，创新药、化学药是明显的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6.75%。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覆铜板、光纤、高频 PCB， 还有超硬材料、玻璃纤维、电路板相关的板块。很明显，在上一周逆势走强的科技股出现了回调，而一直呢没有太涨的医药、酒类相关的板块呢，明显的出现了一个放量上涨，市场出现了分化。建议投资者还是关注呢前期滞涨的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5: 好的，田卫东。
8: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依晨、刘婷婷、王悦，主播罗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笑，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哦，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3: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4: 来，我举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5: 淮山药、
1: 当归、
3: 枸杞、
1: 黄芪。
5: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的吧？
1: 你不也在看？
3: 那还不来一个？
6: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7: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5: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1: 再来杯敬酒。
8: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北京时间12:00。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对日相关出口管制措施答记者问。有记者问，今天商务部对外发布管控名单、关注名单，请问有何考虑？发言人表示，2026年2月24日中方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斯巴鲁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见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一是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另一方面是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二是将三井 E&S 株式会社等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列单后，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不得申请通用许可或者以登记填报信息方式获得出口凭证。申请单项许可时，应当提交对列入关注名单实体的风险评估报告，并提供不将两用物项用于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用途的书面承诺。许可审查期限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第17条第一款规定期限的限制。商务部将对关注名单中实体的两用物项出口实施更严格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审查，涉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不予批准。列入关注名单的实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第26条规定，履行配合核查义务的，可申请移出关注名单，商务部核实后可以将其移出关注名单。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离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美国。世界杯快报，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到7月4号进行，明天凌晨1点巴西对日本，4点30分德国对巴拉圭，9点荷兰对摩洛哥。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几天我国的气温总体呈现南北热中间凉爽的格局，其中新疆至华北南部、黄淮一带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新疆吐鲁番7月3号或现49度的酷热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官员称，美伊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伊朗官员称，受遭袭事件影响，伊方缺席28号美伊技术性谈判。
1: 总台记者观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美国和伊朗接连对对方目标发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硝烟再起。
0: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强震致中国公民8人遇难，1人失联。
1: 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道路通行和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电力及供水部分恢复，又有多名地震被困者陆续获救。
0: 国际新闻眼，军演轮番上场，扩军步履不停，日本接连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暴露怎样的军事野心？
1: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迎来首场比赛，加拿大队1-0补时绝杀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16强。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号获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
2: 美国官员和另外的知情人士均证实了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
1: 近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美国和伊朗接连对对方目标发动打击。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和美国都有怎样的表态？对于双方正在开展的谈判，又会产生怎样的潜在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稍早前发回的观察。
3: 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27、28号，美国连续两天对伊朗南部沿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那近期，美国倾向于推动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使用阿曼一侧，也是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南部航道，并通过军事存在保障其运行，以削弱伊朗对海峡通行规则的主导权。与之相对，伊朗坚持所有船只必须接受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认为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通道都会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表面上看，这两天冲突的导火索是商船遇袭，但更深层次的矛盾是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由谁来定义安全通行，由谁来制定和执行通行规则。美国强调国际航道航行自由以及美军护航协调机制，伊朗则强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在60天过渡期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应由伊朗主导。海峡硝烟再起，伊朗政府和军方的回应也释放出了不同层次的信号。伊朗外交部更强调法律和外交层面的表述，称美军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伊朗行使自卫权进行回应，试图将自身定位为防御性反击，为后续谈判保留空间。而代表军方的伊朗革命卫队则释放出了更强烈的威慑信号，明确表示今后将以更强硬手段处置所谓违规船只。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即便只是打击次要目标，也将遭到更大规模的报复。连续两天的冲突也给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带来了新的变化。一边是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向革命卫队海军报备沟通，并按指定航线通行，另一方面，美国及其主导的海上机制则继续强调护航和替代航道。更值得关注的是，海峡正在形成事实上的双重规则，按照伊朗规则航行可能被美国视为承认伊朗单方面管控，而按照美国或国际机制推荐路线航行又可能被伊朗认定为违规。对于过往商船来说，最大的风险正是规则并存、标准不一以及执法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连续两天的军事冲突也给瑞士会谈后已经启动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原本仍在讨论中的海峡争端解决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就已经遭遇现实冲突的冲击，双方互信进一步下降，美伊都要求对方首先履行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相关承诺，谈判门槛再次提高。不过这两天的军事行动也可以看作是对当前谈判的一次压力测试，双方都希望通过有限的军事施压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而不是彻底放弃外交渠道。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美伊关系很可能进入边打边谈的状态，军事威慑与外交斡旋将同步推进。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严重商船遇袭事件，或双方军事打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前的技术性谈判仍有可能被迫中断，甚至重新回到全面对抗的轨道。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号获悉，一位伊朗官员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另据美国方面当天消息，有知情人士称，由于美伊两国再次

0: 发生冲突，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
1: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
0: 按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的说法，伊朗违反停火协议，没可能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届时伊朗将不复存在。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
1: 28号稍晚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进一步表示，伊朗将对美军任何进一步的违反停火行为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至于美方所说的伊朗袭扰商船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结合以往美伊之间屡屡发生的短期冲突现实分析认为，本次冲突呈现的模式仍然以回合制交手为特点，大概率不至于升级为全面战争。
2: 对于这一波的冲突，我认为要看到它的两个特征。那么首先就是它有有限的一面，那么这一波的冲突它都是回合制的交手，持续的时间相对不长，那么这说明美伊双方都还不想回到大规模的这种交战的状态。那么伊朗在过去与美国的这种军事斗争中或者是谈判的博弈中，可以说都是以海峡制胜，所以他要不断放大或者保持住他在海峡问题上的优势。那么美国也意识到，就是在过去与伊朗的博弈中，那么海峡是美国的一个软肋，也是他在谈判中被伊朗拿捏的一个点，所以美国也是要全力阻止伊朗建立对海峡的控制权，要阻止伊朗在海峡的任何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这种自由。所以未来我觉得会看到，就是美伊之间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而这个局面会对美伊的停火备忘录的执行也好，对后续的谈判也好，都形成负面的冲击。那么再加上美伊在离伊停火呀，在制裁解除啊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可以说美伊之间的停火备忘录只能得到部分的实施，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的落实。而且部分实施的这些条款也不排除因为美伊关系的恶化出现一些反复和倒退。
1: 当地时间28号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摧毁了位于黎巴嫩南部马吉达勒宗村区域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武装基础设施。声明称，在摧毁该基础设施之前，以色列已向美国进行了提前通报。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黎条款的落实情况。
1: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的最新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地震共造成12721人受灾，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他还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 75%， 供水恢复至 68%， 道路交通已恢复约 90%， 道路通行和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
1: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下午3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

0: 中遇难，一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中。
1: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教育部发布公告，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到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0: 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
1: 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
0: 总台记者盛佳迪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了一处在废墟旁临时搭建起来的医疗救助点，当地医护人员用他们的专业与善意在废墟旁汇聚温暖与希望。一起来听报道。
2: 这一处简易的医疗救助点啊，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个医生在临时搭建的这个操作台上配置这个药物，然后给有需要的这个周边的受灾民众进行医疗上面的救治，再有根据需要转运去更大的医疗救助点或者医院。这里很多的医生和护士啊，都是志愿者，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来自不同医疗机构的这个工作服，但是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协调的机制，有的人做登记，有的人做药品的配置，有的人安抚病人，安抚这个受灾群众。这个由当地医护人员以及志愿者搭建起来的临时医疗救助点，成为周边受伤民众第一时间获得救治的重要场所。当地居民西梅娜说，
3: 震后有几天了，遇难者遗体的气味已经很明显，倒塌的房子还滋生了很多蚊虫，震后存在传染病疫情风险，我们需要医护人员的专业帮助。
2: 地震发生后，很多医护人员自发加入伤员的应急救治工作，由于伤员源源不断，医护人员开启24小时轮班坚守模式，昼夜不停。志愿护士马伊拉表示，
4: 我们国家遇到这样的大灾，我们每个人都想出一份力，共度难关。现在救援黄金期已过，我们工作重心转向帮助处置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安抚遇难者家属，继续救治受伤群众。说实话，我们不在意睡在哪里，而是想着能不能多救一个人，给那些失去至亲的家庭一点支撑和安慰。
1: 地震突如其来，在委内瑞拉工作和生活的华人华侨们迅速集结，组织车队捐献物资，成为当地抗震救灾不可或缺的坚韧力量。
0: 从首都加拉加斯24小时亮灯守望的中餐馆，到万里侨乡的隔空牵挂，灾难中那些既自救又救人的中国面孔，承载着患难与共的赤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北京时间6月28号晚上7点，记者联系上了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的梁国瑞，他正随车运送物资至委内瑞拉首都此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加拉加斯。他说，我先忙一下。接通梁国瑞的电话是四个小时之后。
6: 我们刚刚忙完，前天就发了20车，发到那个灾区那个地方，今天就发11车辆的物资，到加拉加斯，我们大概就睡15个小时。忙起来，有时候在赶路啊，有时候有修着那个物资啊。
5: 人员极度疲惫的背后是物资的精准筹集与急速发运。梁国瑞说，
6: 今天的物资就是那个玉米粉啊、大米啊、意大利面面条啊、沙丁鱼的罐头啊。用的东西，遗留的东西啊，比如药物啊、消毒水啊，还有衣服啊。我们从东部两个省份的一起发过来的，从那边东部发过来大概是要6-7个小时车程吧，因为车辆太重，不能开太快。我们华侨酋领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意，有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很忙的时候也掏空出来去做这个事。太晚的话就走路太远，就是晚上跑路不安全，所以他们也很紧张的又赶回去。
5: 梁国瑞是广东恩平人，30多年前定居委内瑞拉。恩平这座南方小城与委内瑞拉有着深厚的血脉渊源。上个世纪八九十

0: 年代，一股前往委内瑞拉的热潮已在恩平这个著名的侨乡悄然涌动。如今，万里之外的广东恩平，许多人也因为这场地震彻夜难眠。不少同乡忙着筹措心意，从事南美洲海运物流业务的梁义聪第一时间捐了款。
1: 因为我本身从事的也就是海运物流的进出口的一些相关的贸易，接触这方面的信息比较多，我也联系了我一些同学啊，还有一些朋友啊，就都逐一的给他们发去消息，跟他们回一个信息，我就安心了。在群里面就看见我有一个同学在当地生活，他发的有这么一个二维码，就说你们有意向的或者是有这方面的想法的，就可以捐赠一些物资啊，或者是钱。但是相对来说，我没有在国外，我是在国内，我的物资就没有一时半会可以出去。我只能说尽自己的能力去捐一点点钱这样。
0: 梁义聪分享给我们的图片中，物资捐款从四面八方汇集。
1: 因为我们当地的一些人哦，在当地基本上就是经营了一些小百货啊、小商场，他们也是受灾的一部分，也是救援的一部分。他自己他也开着有一间小商铺，也是把物资都拿出来了。多余的或者是能捐出的，他们就捐出去咯。每个城市它有自己的收集点，像那加拉加斯或者是马拉嘎那边，华联市啊，这个巴伦西亚那边都有自己的一个点。例如说那个美心酒楼，就是我们恩平人在当地开的一个那个饭店，就大家物资就可以在那里去捐赠。
0: 美心酒楼是我们在采访收集的信息中常常被提及的一个地点，这是一家开在加拉加斯繁华闹市区的中餐馆。一位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震后经历的恩平老乡说，
2: 我们在一个餐厅里面，感谢美心餐厅，对吧，接待所有的老乡，包括所有的华人会馆也接纳老乡，还有那个。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一点，记者联系到了美心酒楼的老板冯宁，他也一直在忙。
3: 不好意思啊，现在我在忙，有空我再联系你。
0: 这几天冯宁的朋友圈每天都在发布这样的信息，若有同胞房屋受损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美心酒楼持续接待有需要的同胞，我们24小时开放，店内免费提供热饭热水。2个小时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记者接通了冯宁的电话。
3: 过了几天，现在没那么多了啊，因为基本上有些人呢找到他的朋友，或者呢其他人呢，现在只来过吧，他们出来没地方住，肚子饿，那个时候真的都是能帮到就帮忙。
0: 冯宁说他没细算过接待了多少人，但有不少被触动的瞬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忙着救同胞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华人同乡。
3: 我们一般10点钟关门了，他们12点多才过来。他就说订着的时候他家没了，铺面啊那些都没有了。他让人没顾得及去拿自己的东西。他因为知道在旁边还有我们自己的同胞还没有出来，所以呢他们就去救那些同胞。救了一天一夜了。
0: 目前饭店除了恢复营业，安置剩余的十几位住宿同胞，冯宁更忙的是要每天做几百份饭送进受灾最严重的区域。
3: 今天我们送前线，因为他们本地人在救援，没人给他们吃嘛。然后8点钟，我们联系的那些军人嘛，就是他们开那个直升飞机送那些阿拉巴。我们从早上5点钟开始做到8点钟，直升飞机送下去啊。因为前线我们是不能下去的，现在我们不但接待我们中国人，还有那些他们本地人了哦，那些救援人员，然后呢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在帮他们，然后呢他们去救援嘛，让他们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同胞。
0: 四海之内皆兄弟，善意不分远近，这句话冯宁写在了微信签名中，更写在了美心酒楼24小时不熄的灯火里。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到中国的恩平，从梁国瑞到冯宁再到梁义聪，那些被清空的货架，那些连夜发出的物资，那些在灾难中既自救又救人的中国面孔，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风雨同舟。梁国瑞，
4: 现在我们就是重点的就是把他们的家人安顿好啊，把受伤的侨胞看怎么能帮助的，给侨胞多一点关怀，多一点帮助。
5: 代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也成立了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他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当地时间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显示，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到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云南独龙江支流蒙典河、蒙乃河、展达河，四川金沙江支流大桥河，广东珠江三角洲西福河等五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55米，其中四川大桥河超保0.24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

点一下。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的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德国警方记录显示，自26号以来，该国已有至少15人因避暑游泳溺亡，其中包括未成年人。德国连日被热浪炙烤，最高气温的记录接连刷新。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4:30，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德国迎战巴拉圭，两队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一次交手。2002年世界杯1/8决赛中，德国队常规时间最后时刻1-0绝杀巴拉圭队。本届杯赛，德国队时隔12年再进淘汰赛。他们在小组赛开局状态火热，但末轮负于南美球队厄瓜多尔队。巴拉圭队在所有小组第3名中排名第7，惊险晋级32强。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教育部发布预警，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演军演轮番上场，扩军步履不停，日本接连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暴露怎样的军事野心？
1: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迎来首场比赛，加拿大队1-0补时绝杀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16强。夺冠路线图日渐清晰，除了传统豪门，还有哪些新兴力量值得关注？
0: 欧洲热浪在更多地区蔓延，多国频创高温纪录。世卫组织称，欧洲高温相关超额死亡已超1300例。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危及全球粮食安全。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最近西太平洋的军演排布格外密集，本周内已持续多日的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两场演习将先后落下帷幕。在夏威夷周边中太平洋海域启动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军演要持续到七月底才收官，日本自卫队频频深度参演。
2: 日本究竟为什么要如此迫不及待的厉兵秣马？军演轮番上场，扩军步履不停，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暴露怎样的军事野心？本期国际新闻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坚毅之龙2026落地日本九州、冲绳两大核心区域，累计投入9600名兵力，

0: 属的射程最远的进攻性武器。虽然日本防卫省表示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当地的民众则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1: 当然反对日美联合军演，之前看到新闻说在熊本等地部署了导弹，当时我就非常震惊，我认为根本不需要武器之类的东西，也反对武器出口。
2: 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扩军或者部署导弹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0: 然而在双边联合军演密集推进的同时，更广域的多边演习正在同步铺开。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已于6月24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正式启幕，日本全程深度参与，更是出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值得警惕的是，美日联合演习绝非近期才突然启动的全新动作。早在今年4月的美菲肩并肩2026军演中，日本就派出约1400名自卫队实地参演，这一行为早已超出所谓防务交流的范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向中国之声表示，借助常态化多场景的联合军演，美日逐步构建起以美国为核心、日本为一线之点、多国联动参与的印太联合封锁作战体系。
3: 美日频繁举行军事联合军演，其核心的目的是强化军事同盟，构建区域的威慑，并借机推动日本军事正常化。日本借与美国的联合军演进行这个所谓的离岛防御和夺岛等攻击性的科目，试图突破和平宪法对这个专守防卫的约束，实现这个远程作战的这个合法性，试图换取美国在过往的所谓的这个安全承诺。同时呢，日本也要实现这个同盟体系内部的所谓的双向义务，那么借此呢增加防卫预算，提升防卫力。
0: 除此之外，美国太空军已官宣计划将驻日太空部队规模扩充4倍，并于横田基地设立独立专属总部。随着美日实现太空监测数据常态化共享，两国同盟体系正式完成向太空维度的全面延伸。吕耀东表示，这一动向只会加剧区域对抗，冲击地区共同安全。
4: 日本一连串动向接踵而至，不禁引人深思，曾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是否正在死灰复燃？这套内外联动的军事化布局又将给整个亚太安全格局埋下怎样的祸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6月23号举办的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演了极具讽刺意味的一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刚登台开口讲话，周边接连响起民众的抗议呼喊声，音量之大甚至一度盖过了他的致辞声，现场气氛十分尴尬。
5: 现在是一位非常好战的首相，在推行好战的政策，很多人表示反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80年来一直作为和平国家存在，如今却要打破这一点，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
0: 此起彼伏的抗议声正是日本社会对政府激进扩军路线最直观的回应，但强烈的民意反对并未放缓政府突破战后和平约束的节奏，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脚步仍在持续提速。本月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确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组为航空宇宙自卫队。27号，多名日方相关人士对外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与此同时，产业端同样配套推进军事化布局。高市早苗早就公开表态，扩充防卫产业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目前，日本政府计划推动弹药等防务装备生产工厂国有化，拟于2027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同时将在今年7月出台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明确立法推进计划。面对这一连串扩军动作，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认为，
6: 如今日本抛弃了此前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不仅解禁武器出口，而且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强化用于战争遂行的产业体。

0: 体系，利用学术研究服务军事目的，加强对国民的管控。我认为这些做法全部都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精神。从根本上说，这种做法与日本的和平主义理念相冲突。
1: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新宇向中国之声表示，日本政府一系列突破战后和平约束的动作，本质上都在持续瓦解作为和平宪法核心的第九条这道约束军事扩张的关键屏障。
2: 世界杯进行时，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启，首场由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对阵南非队，最终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踢进一球，1-0绝杀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队伍。更多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那对于这场比赛来给我们做一个回顾和梳理。
4: 加拿大对南非的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这次世界杯32进16淘汰赛盛宴的一道开胃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两队在32强所有球队里边可以说是星光比较暗淡，实力也比较平庸一些的，而且呢都是第一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另外呢，加拿大队虽然是本届比赛的东道主之一，但是他们在小组赛里边没有拿到第一名，所以根据淘汰赛的赛程安排，只好是来到了美国的洛杉矶来进行这场比赛。那么比赛的内容呢也相对平淡一些，南非队的控球率占优，加拿大队的射门数以及攻入对方防守三区的次数要更多，但是90分钟比赛里面大家都没有得到特别多的绝佳得分机会，两队在个人突破、在团队配合还有在得分能力上确实还是缺陷不少，难以打出精彩有效的攻势。就在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已经到来，大家都认为可能第一场淘汰赛就要出现加时赛的时候，第92分钟加拿大队右路传中，南非队的禁区内头球解围，加拿大的中场欧斯塔基奥在禁区线外面一步的位置得球，直接去远射破门，加拿大队1-0绝杀获胜。欧斯塔基奥呢今年29岁，过去几个月他是由葡超的豪门波尔图租借在美国大联盟的洛杉矶 FC 踢球，虽然洛杉矶 FC 的主场并不是世界杯使用的这个球场，但是欧斯塔基奥也算是在自己这段时间俱乐部比赛的城市里边成为了世界杯淘汰赛第一天的最闪耀的明星。另外呢，加拿大队的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今天是伤愈复出，替补出场了15分钟，完成了这届世界杯的第一次亮相。接下来呢，加拿大队16进8的对手将会是摩洛哥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胜者，比赛呢会在美国的休斯顿来进行。
3: 那淘汰赛开启也意味着夺冠路线图也将日益的清晰哈。那同样北京时间的明天，巴西队将对阵日本队，德国队对战巴拉圭队，荷兰队将迎战摩洛哥队哈。那明天的比赛都有哪些看点？未来一段时间除了传统豪门，还有哪些新兴的力量值得我们去关注呢？
4: 如果说今天的比赛只是开胃赛，那明天就要上正餐了。巴西对阵日本，看起来这是五冠王对阵一支世界杯最好成绩只不过是16强的队伍，但是如今日本队呢进步是非常快的，上届世界杯他们是战胜了德国队和西班牙队，淘汰赛最后是这个对阵最后进入四强的克罗地亚队也只是互罚点球才输掉。过去一年的热身赛里面呢，他们又先后击败了巴西队和英格兰队，世界杯小组赛也和这个荷兰队齐平，可以说现在的日本队已经有了和任何的强敌掰一掰手腕的能力。他们战术的精度是堪称世界一流的，球员质量上虽然缺乏顶尖的球星，但是平均能力也都不差。另外呢，在对于日本足球发展起到了不小作用的著名漫画《足球小将》里边，其实就有日本队在世界杯上对阵巴西队的这样的情节。明天这场比赛对于在起步阶段一直学习巴西的日本足球来说，可以说是梦想照进了现实，也可以说是他们实现世界杯突破的一场关键试炼。巴西队方面呢，肯定是综合实力要更强，但是小组赛里面巴西队对比较强的摩洛哥队的时候并没有占到明显的优势，明天对日本队呢会是对他们的又一次的考验。德国队是时隔12年再次进入了世界杯的淘汰赛，现在队里的绝大多数球员呢其实也是会迎来自己的第一场世界杯淘汰赛的比赛，但是他们在小组赛里面同样没有展示出压倒性的实力优势。好在德国队淘汰赛的第一个对手巴拉圭队实力并不是特别的突出，德国队可以再来逐渐的重新去适应世界杯淘汰赛的残酷的节奏。巴拉圭队的优势呢在于防守的韧性，但是他们的进攻确实实力稍微差一些，总共四次进入过世界杯的淘汰赛，踢了五场球没有能够获得一个进球，明年想要爆冷呢关键还是看防守能不能组织好。
5: 28号到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

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对此予以强烈谴责，称巴基斯坦袭击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世界杯快报，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对阵形势把世界杯的残酷性推向极致。以往32支球队要先打小组赛，现在从32强就开始单场淘汰。德国、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六支欧洲强队扎堆上半区，如果首轮均顺利晋级，八分之一决赛就将出现德国对法国、葡萄牙对西班牙这样的强强对话。而下半区的巴西也不好过关，首轮面对日本，随后还分别可能面对挪威和英格兰。五星巴西到底能走多远呢？强队提前相遇，黑马伺机爆冷，每一场都是生死战。世界杯扩军并没有稀释竞争的烈度，只是把死亡之组的悬念平移到了单场定胜负的淘汰赛。此刻提示，近期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和普通本科、高职专科究竟有何不同。和普通本科比，职业本科更加重视实践操作，实践课程的占比基本在 50% 以上。产教融合是职业本科相较于普通本科的特色优势。校中厂、厂中校非常普遍，学生能够全程参与企业真实项目。与高职专科相比，二者培养定位不同。高职专科主要培养一线操作人员，而职业本科瞄准产业升级需求，培养能够解决复杂技术难题的高层次现场工程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风线瞭望，运20最新网宣片发布，油耗更小，飞得更远，成员更丰富。十年来，运20如何见证中国航空工业步步升级？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七分钟生死竞速，急救人员抢回心跳骤停患者。
0: 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包裹在暖心回馈之下的保险旅游营销套路，暗藏哪些风险？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5: 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十周年纪念日。十年间，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大运形成战斗力，鲲鹏的型号越来越多，航迹越来越远。
6: 昨天，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通过中国军号发布了运20最新网络宣传片《啥是大运》。展示了从运 20A 到运油 20A 再到装配国产发动机的运 20B 的完整家族体系。十年间，绕台岛、飞远海、越高原，运20系列动力更强了，油耗更小了，飞得更远了，家族也更大了。
5: 是的，这次发布的网宣片中提到了一个

0: 小六。这个小六是什么意思呢？这十年来运20如何见证中国航空工业步步升级？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东宇的报道。
1: 2016年7月，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部队。十年后的今天，运20已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 20A、运 20B、运油 20A 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已遍布四大洲的40多个国家。被大家亲切唤作胖妞的运20，在十年间蜕变为制胜空天的铁翼鲲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的拳头力量。军事评论员傅前哨告诉中国之声锋线瞭望，随着动力系统的发展，未来如果有需要，可能还会研发更大更强的超大型运输机。
2: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运20是目前在产的技术水平最先进、体量最大、运载能力最强的战略运输机之一。我们研制的运20是属于200吨级的大型运输机，这里面需要依托我们的大飞机的设计制造水平、相应的生产工艺、动力系统、先进的航电系统、飞控系统等等。未来呢，只要有更加先进的动力系统，我想起飞重量更大、运载能力更强的超大型运输机，我们也是可以研发的。
1: 关于运20的运力，网宣片《啥是大运》中提到，运20系列可以装下一辆 99A 主战坦克或3辆轻型步战车。傅贤绍表示，运20系列运输机的发展为我军在全域作战投送、远程机动等方面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2: 现在有了运20系列的战略运输机，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重型装备从 A 点快速的投送到 B 点，比如主战坦克、导弹发射车、各种各样的装甲车辆等等。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重装空投，它的重量能够达到20多吨，接近30吨。这一点来讲，在空降作战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重型战略运输机它的发展会对我军战略机动、重装空投、重装运输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快速投运，从而为我军某个地域的重型装备的集结和展开构成非常有利的条件。
1: 由运 20A 发展而来的运 20B 搭配了国产涡扇20发动机，相比之前油耗更低、推力更大、航程更远，最大起飞重量220吨，最大载重66吨，具备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表示，配备国产发动机后，运 20B 的产能可能也会越来越高。
2: 那么现在我们通过不断的换装国产的动力装置，最终呢达到了设计目标，因此就可以进入大批量生产阶段。运20的生产速度在大飞机里还是比较快的，因为它采用的是脉动生产线，在一条脉动生产线上可以同时生产两种采用不同动力装置的运20。那我想今后呢，可能换装涡扇20的运 20B 的产能会越来越高，从而成为我们下一阶段战略运输机的主力机型。
1: 傅前哨进一步指出，包括空中加油机、运油20在内的运20系列可以从不同方面融入作战体系，在执行任务时发挥更大作用。
2: 一般来讲，运输机的机身是比较粗的，里面可以搭载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设备，比如说指挥控制台、大型计算机以及大型的航电系统和电子设备，从而可以使我军装备呢弥补很多短板。现在有了空中加油机，就大幅度地提升了我军战机的活动半径，这为维护我们海洋权益、维护世界和平，应该说可以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但是执行远程任务的时候，还需要后面有预警机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情报支援以及指挥控制，因此我们还需要发展非常先进的空中预警机，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情报信息保障。大型的和中型的运输机，尤其是运20这样的大型运输机，改装成空中加油机和预警机都是非常适合的平台。
1: 恰好这次发布的网宣片中有一个细节，当片中说起该有的都会有的时候，画面中出现了一架神似运20的预警机。傅前哨认为，研发出运20版的预警机很有可能。
2: 在

0: 的基础上，我们再发展出一款个头更大的战略级的预警机是完全有可能的。预警雷达它的性能很大一块要取决于它的天线尺寸，运 20B 个头更大，它搭载的雷达的天线尺寸就会更大，再加上我们技术的提升，以运 20B 为平台改装而成的先进空中预警机将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相应预警机的水平。
1: 另外，在网宣片片尾，两位飞行员有这样一段对话：
2: 机长，咱今天给谁加油？先加六爷，再加小六。
1: 这个片尾彩蛋也让大家十分关注，是否会有新的机型要和大家见面了呢？傅前哨推测：
0: 六爷呢，我想很明确，应该是轰六。那么至于小六，会不会指的另外一个六呢？比如我们正在研发的六代机，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十年来，运二零从单一机型到家族化，从进口动力到实现国产化，每一步都见证着我国航空工业的升级，也让世界对中国空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6月19号，浙江温岭一名患者突发晕厥，意识丧失，120急救车紧急出动，转运的途中险情骤然升级，患者突发室颤，心跳骤停，随车急救人员葛玲玲、金晨贤立即实施胸外按压和电触颤，整整7分钟过后，16时49分，在心电监护仪上显示患者终于恢复自主心率，患者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5: 这7分钟既是专业急救能力的极限考验，更是两名普通急救人员用责任与坚守写下的生命奇迹。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王博的报道。
6: 6月19日16时42分，温岭市若恒镇一辆疾驰的120救护车内，55岁的徐大伯突发室颤，意识丧失，四肢抽搐，生死一线间，随车急救人员葛玲玲与金晨贤毫不犹豫，在颠簸车厢内迅速展开抢救。从发现室颤到实施心肺复苏和首次除颤，全程不超过2分钟，正是这黄金2分钟的快速反应，为成功复苏赢得关键时机。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医生葛玲玲说：
7: 我觉得对于室颤来说，可能及早的发现、及早的处理是最关键的，因为室颤就是每延误1分钟的话，它的抢救率可能就会降低10%以上。那么这个病人的话，我们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在救护车上发现的。
6: 这场胜利绝非偶然，尽管葛玲玲的主阵地在感染科，但5个月的院前急救历练已让她磨出了条件反射。搭档金晨贤更是拥有10年临床经验的老兵，出发前他们都经历了整整6天的魔鬼式岗前培训，从理论到数百次模拟操作，每一项考核都一丝不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老年科护士金晨贤说：
8: 院前急救对我住院部的护士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在进行岗前培训的时候是很认真的，把每一节课给听仔细的，然后记笔记，然后完成各项的考试，就怕就是跟车的过程中有突发情况，打得自己措手不及。
6: 葛玲玲说：
7: 所以在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虽然我们心里就是有焦虑有紧张，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根据我们的培训，就是按照流程去做，然后最后的结果也是比较幸运。
6: 默契的配合源于对细节的极致要求，救护车上每样器械都有固定位置，每时必查，确保身手即用。在按压与除颤的间隙，他们已将患者的生命体征和预估抵达时间实时传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这为院内抢救赢得了宝贵的黄金前置时间。 救护车稳稳停靠，徐大伯被无缝对接送入抢救室，经过心内科 CCU 的后续治疗，他已意识清醒，恢复良好。当脱离危险的徐大伯在病床上向葛玲玲说出那声谢谢时，这个在急救现场雷厉风行的女医生眼眶微微发热。葛玲玲说，
7: 那时候听到感谢的话还是很开心的，因为他也是恢复的挺好的，就是也可以自主说话，手的就这种动作也都挺好的。听到他对我表达感谢的时候，内心真的是非常开心。
6: 七分钟，对于葛玲玲和金晨贤而言，这是他们用专业、汗水与超乎常人的镇定，在死神镰刀下为生命动的一次精密手术。他们没有超能力，却用24小时的随时待命，颠簸路途中的分秒必争，把不确定性熬成了希望。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0: 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1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花小钱就能够享受高品质出游，还有专属客户福利。那不少市民，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可能很容易被保险公司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吸引。看似贴心暖心的客户回馈之旅，不知道您听着心动吗？
4: 先别着急，近日河北金融监管局发布了风险提示，称近年来一些保险机构保险销售人员以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等名义组织旅游活动，借机开展保险产品宣讲推介活动，也就是俗称的游说会，通过给予保险合同外利益吸引、人情氛围裹挟、集中宣讲、洗脑等方式，引发消费者冲动投保，权益受损，扰乱金融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5: 保险旅游营销套路背后暗藏哪些风险？那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3: 明明是旅游福利，为什么会变成营销套路？先来看看监管部门发布的真实案例。某寿险公司老客户的王大爷，多年以来累计投保金额超过50万元。某日接到该公司工作人员通知，只需要1200元即可参加公司的专属感恩回馈的6日出境游活动。出行后，王大爷发现组织活动的人员没有开展旅游业务的合法资质，同时主办方每天都会组织保险宣讲会，重点推销年交保费10万元以上的分红险，强调旅游专属优惠仅限当天，并且对不愿意投保的客户采取冷暴力等方式施压。针对此类现象，金融监管部门剖析了其中隐藏的多重风险。风险一，旅游福利的捆绑投保造成财产亏损，保险销售人员将旅游福利与保险投保强制捆绑，以现场投保专属或者是投保客户专享等为噱头，刻意烘托稀缺感、紧迫感，诱导消费者现场快速决策、仓促投保。消费者极易在没有仔细了解保险产品保障范围等等核心内容时，盲目购买与自身需求不匹配的保险产品，导致后续出现缴费压力过大、保障不符合预期等问题，产生高额退保扣除费用，造成个人财产损失。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保险销售人员的上述营销套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

0: 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1: 老年的消费者很容易被他那种环境气氛所裹挟，在那种环境下他做出的购买选择确实很难是出于他真实的一个意识的表示，而是迫于这种人情的压力，或者说迫于当时那一种氛围。
0: 风险二，虚假宣传误导销售陷入维权困境。旅税会的营销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宣传不规范的问题，使用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夸大收益、回避风险、模糊保险产品的性质、隐瞒合同关键信息。陈银江指出，旅税会的营销话术在法律上明显涉嫌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构成欺诈，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1: 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的银行保险机构的相关的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是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的信息。那么这一种分红险的收益本身它是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它使用这一种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的绝对化的这一种用语，那么它显然就夸大了保险产品的功能，完全不符合保险产品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属于一种典型的虚假宣传或者说误导营销的一个行为。
0: 监管部门指出，消费者对保险产品信息了解不全面、认知有误差时投保，没有留存宣传资料、活动凭证、录音录像等，极易在后续保险的理赔满期给付时发现保险权益与宣传严重不符，但难以举证，陷入维权困境。专家建议，消费者对于口头宣传应当尽量全程录音，并留存书面宣传材料等证据，
1: 尽量的在保险合同的一个犹豫期之内，是吧，你去行使你这种无条件退保的一个权利，最快的或者说最直接有效的避免你的损失。
0: 风险三，变相输送额外利益违反合规底线。保险销售人员承诺或者是赠送旅游活动，诱导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或者是免费旅游等方式，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的利益，涉嫌违规销售或者是非法集资行为。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指出，
2: 保险销售人员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免费旅游等方式吸引客户，确实是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利益。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呢，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16条第四项，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给予或者是承诺投保人、被保险人等等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我们简称为合同以外利益。其实不光是旅游、娱乐、安排、就业等等，这都算是这种非物质性的合同外利益。
0: 专家表示，承诺或者是投保返利明确违反了监管规定，消费者容易做出不理性投保的决策，可能面临销售人员无合规资质、产品为异地或者是非备案保单、假保单、真集资等多种风险，后续权益难以保障。
2: 比如说我们的销售人员根本就没有销售保险的资质，他的签的合同可能是无效的，那背后保险公司肯定不会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那真的如果以后出现了，我们的消费者会处于理赔无门的境况之中。还有一个风险是证据保存的风险。那我们知道，我们签署保险单，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法律行为，通常是在一个固定的场所里面啊，要有录音录像的。但是在外地旅游，或者是在大巴上，或者是在旅游景点，它的监控设备、录音设备都达不到我们签约的要求。这样就容易带来未来发生保险纠纷的时候，我们的消费者维权举证的困难。
0: 风险四，服务质量暗藏隐患。此类旅税会活动多由非专业机构组织，通过封闭讲座、展销晚宴等方式进行长时间的洗脑式推销，形成质量缩水。而且消费者参会时往往需要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敏感信息，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财产安全难以保障。宁威强调，面对保险公司以客户答谢、感恩回馈为名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消费者务必要提高警惕，购买保险要选择正规渠道。陈银江认为，要加大对此类营销乱象的打击力度。
1: 如果他确实是违反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要依法对他进行相应的查处，对这些机构要进行相应的这一种罚款，而且你要追究有关保险公司的责任，甚至要跟这一些保险公司的这种评级啊，包括信用啊，要去挂钩，要去追究他相应的信用监管的这一种责任。
3: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4: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胚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推荐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实施，有利于以标准引领提升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的规范化水平。该标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确立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总则，对服务人员基本要求作出规定，涵盖仪容仪表、服务语言、服务态度、业务技能等方面，为全行业旅客服务管理提供了统一遵循。二是明确全链条服务质量要求，围绕旅客出行全流程划分多个核心服务模块，并明确质量要求，包括票务服务、进出机场交通、地面服务、客舱服务四大基础服务。三是规范专项服务内容，专门针对特殊旅客群体及不正常航班场景制定服务要求，将旅客诉求管理列为独立章节，对相关服务重点和质量标准作出规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舟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这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据日本方面29号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日本防卫省从本月8号开始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

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荷兰队将在世界杯16/1决赛对阵摩洛哥队。荷兰队队长范戴克赛前发布会上表示，淘汰赛就是不成功变成人，对手阵容强大，有顶级后卫阿什拉夫和攻击手塞巴里，门将布努和主教练瓦赫比都非常优秀，我们仔细研究过对手，这正是全队梦寐以求的硬仗。此刻提示，近期暴雨天气频发，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路面积水情况增多，日常骑电动自行车通勤的朋友可一定要注意，电动自行车遇水后容易短路，引发电池燃爆。消防部门提醒，车辆泡水以后切勿盲目充电，可能造成触电危险，应将电池取出，用干燥的布擦拭干净，并放置在通风处自然风干。建议将车辆及时送到专门的售后维修店，由维修人员进行全面的检查与排水处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文化中国行，歌剧《映山红》即将上映，电影取景地美碑古村以文旅振兴乡村，红色经典可以穿越岁月，持续滋养大众心灵。
2: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首轮，加拿大队补时绝杀，1-0战胜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16强。
1: 世界杯淘汰赛开启，中国之声盘点未来赛场，哪些重磅对决值得关注？

0: 文化中国行。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
2: 《映山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改编，《闪闪的红星》镌刻着几代中国人共同的红色记忆。20世纪70年代，这部小说出版后，经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持续播出，少年潘冬子的故事顺着电波传遍神州，温暖无数听众。
1: 1974年，同名经典电影登陆银幕，红军将士百折不挠、一心为民的精神深入人心。《映山红》《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三首歌曲更是成为跨越半世纪的文化符号。
2: 红色经典何以穿越岁月，持续滋养大众心灵。本期文化中国行，我们循着红星光芒，探寻舞台光影与乡土大地之间红色文化代代传承、赋能发展的鲜活答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改编，将峥嵘岁月里苏区人民的热血与柔情、革命道路上的乐观与坚守悉数搬上舞台。这部歌剧特邀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出任音乐顾问，

0: 作曲家张千一单纲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改编剧本，导演胡宗奇等业内名家联袂创作。谈及创作初心，张千一坦言，他深入江西赣南、兴国、瑞金等地采风时，听到的两句话奠定了整部歌剧音乐的精神内核，也贯穿牵引着全剧的音乐脉络与整体艺术构思。
1: 在兴国，在瑞金，我常常听到两句

0: 的重塑。这些传唱了半个世纪的动人旋律，为全剧奠定了深厚的情感根基与经典底蕴，同时在歌剧舞台上焕发出更为丰富深邃的艺术光彩。
1: 小小竹排江中央，
0: 剧中潘冬子的父亲潘行义由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饰演，他表示希望依托文艺作品让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2: 在《映山红》这部剧当中，无论是冬子妈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还是潘行义他作为一个红军的连长，他们的身上都闪耀着党的光辉。我们需要用这样红色的作品去做引领，让党的光辉在我们中华大地永远的闪耀下去。我们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特别是让我们年轻的一代的孩子能够走进剧场，感悟历史，感悟英雄的伟大。
3: 坐落于革命老区的江西美北古村，曾是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闪闪的红星等多部红色影视作品也均在此取景。那现如今，当地怎样更续红色血脉，焕发乡村内生活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江西美北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拥有800余年悠久历史，村内完好保存360余栋明清古建筑。古街蜿蜒纵横，石桥流水相映，街巷肌理完整，古建风貌原生纯粹。这片红色沃土英才辈出，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古建墙面留存的红色标语清晰可见。这些不可复刻的历史遗存，定格了峥嵘革命岁月，是鲜活直观的实景红色教材。
4: 印象最深的就是二七会议会址，我们站在这里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的不易，重温了革命初创时期的重重磨难与坚守。
0: 来自云南的王女士近日随旅行团走进美北古村，开启圆梦电影主题的定制沉浸式旅行，路线融合当地山水风光与美北古村红色底蕴，全员沉浸式参与实景红色微电影《美北保卫战》的拍摄。游客在编导指导下分配角色，研读剧本，打磨台词，亲身演绎那段惊心动魄的美北保卫往事。
4: 虽然说如今条件比当年好很多，但亲身带入那段历史，感触还是格外深刻。确实应该铭记红军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份红色初心我们也会永远都记在心里。
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北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村内那间老牌粮食杂货店铺，门板上至今悬挂着潘冬子的经典剧照，一眼就能让人回到那段烽火岁月。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当时窗口前面挂了一个牌子，叫今日无米。潘冬子把这个无字换成了一个寿字，那样就是这样一块小小招牌的改动，藏着少年英雄的机智与胆识，更藏着苏区军民一心向党、军民同心、雨水情深、全力支援红军的赤诚初心。
0: 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北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学员在实地寻访革命旧址后，可走进红色电影馆，重温经典光影片段，在影像故事中回望革命历史，让红色教育形式更丰富，内容更入心。
6: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走进美北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精心打造的沉浸式场景到不断创新的研学实践，美北古村正用贴近时代、贴近青年的方式让红色文化真正走进人心。而这种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7: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实实在在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 谭春丽表示，从标准化思政课堂、多元化研学实践到常态化红色宣讲、特色家风建设活动，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

0: 让井冈山精神扎根青少年心底，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 让游客来美碑古村是看得见古村的古韵啊，摸得到红色历史，悟得到我们长征精神，感受到整个一个时代的力量。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不管是从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0: 世界杯进行时。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正式开启，首场淘汰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由南非队对阵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最终，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踢进一球，以1-0绝杀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队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介绍。
2: 作为东道主之一啊，加拿大队由于只获得了 B 组的第二，淘汰赛移师美国，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本国之外比赛的东道主球队。加拿大和南非呢都是第一次打入世界杯淘汰赛。开场之后，南非队立足于低位防守，避免被加拿大打出快速转换。加拿大队每每在关键位置快要形成威胁的时候，都会被南非队防守球员补防到位把球破坏，他们只能更多的依靠定位球来制造威胁。第22分钟，欧斯塔基奥任意球传中，德里克·科尔内留斯头球攻门没顶上力量。第44分钟，加拿大队再次通过定位球制造威胁，角球掉入禁区后，他们一连三次射门，但邦比托的头球被莫迪巴在门线上解围，科尔内留斯再射被封堵，随后布卡南的射门又被南非门将乌连斯化解。这个球啊，南非队真的是从守门员到后卫，在球门线上依次把加拿大的射门一一挡出。第45分钟，禁区内克里亚在穆道的滑铲动作下倒地，但葡萄牙主裁判皮涅罗拒绝判罚点球，引发加拿大队众将的激烈抗议。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平。第64分钟，加拿大队打出快速反击，奥卢瓦塞伊衔枚急进，穆道紧追不舍形成干扰，奥卢瓦塞伊的射门被门将扑出，随后乔纳森戴维试图补射空门，又被回追到位的穆博卡奇奋力破坏。自此之后，南非队调整增强了右路支撑，以阻挡对手的左路狂攻。第76分钟，刚刚替补登场上演本届世界杯首秀的阿方索·戴维斯送出妙传，普罗米斯戴维远射稍稍偏出。2分钟后，又是戴维斯吸引两名后卫防守后，给乔纳森·戴维创造机会，后者小角度射门被扑。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依然是0-0平。就在大家开始讨论第一场淘汰赛是不是就要出现加时乃至点球决胜的时候，风云突变。第92分钟，南非队把加拿大队的传中解围之后，欧斯塔基奥禁区外得球远射破网，加拿大1-0，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加拿大队是首次进入世界杯16强，下一轮他们将面对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全场比赛给我们的观感就是南非始终保持着4-2-3-1的阵型，双中卫双后腰右边卫基本不动，五个人防守，进攻呢则是散兵游泳，靠个人能力和远射来威胁对手，重点就是不让加拿大从容的控球进攻，死守。南非守门员威廉斯全场扑掉了对手5个射门，全在禁区里，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最好。他们的目标就是熬加时熬点球，而且差一点就熬成了。鏖战全场只有一个进球，也在提醒我们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已经开始，没有退路的单败出局可能也意味着小组赛里大开大合的进攻场景相应的会被更多的防守和绞杀取代，大家熬夜看球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3: 淘汰赛开启意味着夺冠路线图已经清晰展示出来，那未来一段时间究竟有哪些重磅对决？那除了传统豪门，哪些新兴力量也值得关注？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
4: 对于世界杯参赛球队来说，打到淘汰赛意味着比赛强度和压力的全面升级，但也意味着大力神杯真正开始对你招手了。夺冠路上也许荆棘密布，但是新的传奇可能也正等待着你去书写。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淘汰赛的看点。1/4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还有今早刚比完的南非对加拿大，以及荷兰对摩洛哥，这8支球队中将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德国和法国很有可能会在1/8决赛里相遇，而不管谁过关，前面可能还有荷兰。要知道小

0: 小组赛里，这三个队可都进了10个球，是并列火力最猛的。那他们的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四分之二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一是 C 罗和莫德里奇上来就要遇上，注定有人要淘汰赛一轮游；另外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会不会在1/8决赛里上演伊比利亚德比，所谓两牙死磕。四分之三区，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巴西和日本的首轮碰撞，以及如果巴西和挪威下一轮相遇，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的神锋之战。当然，四分之一决赛如果是巴西对英格兰，那也足够吸引眼球。四分之四区，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看上去是阿根廷的大礼包，但如果真有人挡住了卫冕冠军，那就是大黑马点燃了炸药包。说了这么多，都是从夺冠路线演进的角度去分析的。淘汰赛除了关注传统豪强，我们也要重视新兴力量。比如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佛得角的表现远超外界预期，他们也成为继2010年的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支首次参赛就能小组出线的球队。40岁的老门将沃吉尼亚淘汰赛里还能挡住阿根廷的攻势吗？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还有日本队的崛起，就是从很多年前做小学生学巴西开始的，现在他们要和昔日的老师傅一起掰手腕了，能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可以从抄袭变成超越了呢？还有挪威，28年后重返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场轮换了10个人，大败给了法国。淘汰赛开始，养精蓄锐的哈兰德能不能大杀四方，甚至把挪威足球带入一个全新的高度？包括本次史无前例的3个东道主都出现了，美、加、墨，他们又能走多远呢？无论如何，打到淘汰赛了，对于一些此前嫌扩军后小组赛水的球迷而言，淘汰赛更多的强强对话，那就多了一个观赛的理由。但步步惊心的单败赛制没有容错空间，能否还有此前小组赛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下课上奇迹，只有踢起来才知道。
1: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战罢进入淘汰赛阶段，赛制漏洞也引发热议。当对阵双方有机会依靠默契球携手晋级时，那体育精神能否挡得住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不少人开始呼吁回归小组前二晋级的单纯赛制。那么如果每组3支或6支球队，是不是就能够规避默契球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出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在那玩心眼了。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1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柿耻辱是如出一辙。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 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一个或者两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十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的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前3名直接晋级，这样呢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8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2名和第3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1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晋级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
4: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将有3场淘汰赛在同一天进行，其中凌晨1点巴西队将对阵日本队，凌晨4点半德国队对战巴拉圭队，上午9点荷兰队将迎战摩洛哥队。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更多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干达宣布从南非撤侨，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6: 乌干达外交部28号发布声明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穆塞韦尼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声明说，预计未来几天将启动撤侨行动，目前已有746名乌干达公民自愿登记并申请政府协助撤离，登记人数可能还会增加。乌干达政府将安排乌干达国家航空公司执行撤侨包机任务。声明还说，一名乌干达公民在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的一起袭击事件中遇难，乌政府将继续与南非政府保持沟通，确保在南乌干达公民人身安全。另有消息称，有南非民间治安组织要求外国人在6月30号前离开南非，不少乌干达公民已自行离境。4月下旬以来，包括约翰内斯堡、德班、比勒陀利亚在内的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地静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

0: 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2026年3月30日成功发射，并于4月15日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这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据英国《观察家报》当地时间28号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世界杯快报，12年来首进世界杯淘汰赛的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北京时间明天4点30分将在16分之一决赛中迎战巴拉圭队。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28号表示，巴拉圭队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会给德国队带来很大的挑战，不过德国的期望是球队必须赢球。此刻提示，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同时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的格局。受强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而华南、华北南部、黄淮和新疆等地的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现在世界杯赛事正在火热进行，相信不少听众朋友都被赛场上的热情所感染哈。不少人会在下班之后约上三五好友走进球场，来感受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0: 确实，越来越多的人呢选择参与体育运动，让体育经济持续的升温。各地不断丰富体育休闲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一站式解锁运动、观赛、美食、休闲等多元体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关注各地是如何推动体育与消费深度融合，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的。
1: 第一站，我们先去到河南。河南省鹤壁市立足新兴体育运动，深化体育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打造运动休闲街区，以运动聚人气，以街区带消费，让体育运动成为夜经济的新引擎。来听河南台记者高安娜、张婉露、张光磊的报道。
2: 夜幕降临，鹤壁市体育公园里灯火通明，运动氛围火热。刚结束高考的李奥约上同学来到匹克球场地，在运动中挥洒汗水，释放压力。
3: 平常呢，课业压力也是比较重的，打球也就成为了一种放松的形式吧。我也比较喜欢这项运动，这里的场地也更加的便利，更加的完善，非常的放松，也认识了新的球搭子，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场地。
2: 街区内足球、篮球、羽毛球等标准化运动场地也在夜间免费开放，大批市民趁着业余时间组队运动，击球声与欢呼呐喊声汇成了城市夜间鲜活的律动。足球爱好者秦林森：
4: 这些世界杯不是激战正酣吗？除了每天晚上上午看比赛之后，然后约着朋友一起来体育公园踢球，这个场地

0: 灯光条件场地条件非常不错。我们踢完球之后，然后去旁边的美食街一起吃个饭聚个餐，感觉很快乐。
1: 旺盛的运动人气盘活了夜间消费市场，街区内160余家特色商户推出美食手作等多元化消费选项，打造夜间演艺、主题夜市、潮流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景，将体育运动活力与夜间烟火经济完美融合。一家果汁茶饮摊位负责人杨泽慧：
2: 一般是下午5点然后开始那个营业，主要是晚上这波人流量，晚上运动的、健身的呀，带小朋友的来遛弯的有很多人，夜市带给了那种烟火气，然后运动呢也让这边人流量啊大幅了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的营业额有很大的提升。
1: 如今鹤壁市体育公园已从单一健身场地升级为集运动、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夜间经济核心载体，多点位场景化的文体消费新模式，持续丰富市民夜间生活，不断夯实城市消费增长底气。鹤壁市齐滨区招商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徐志伟：
3: 我们依托体育公园运动场地资源，联动夜市小吃，便民业态，兼顾市民健身散步、夜间消费需求。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球类赛事、荧光夜跑、亲子运动等活动，优化夜市品类，完善停车配套，延长夜间运营时长，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打造体育赋能、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
4: 接下来我们再去河北，从正定古城的夜场乒乓到崇礼四季在线的冬奥场馆，在河北体育赛事正在串起赛事策划、场馆运营、文旅消费的完整产业链，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的报道。
5: 入夏以来，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每个周六都在正定古城洋河楼前开赛，几张球台、一个小球，本地居民、外地游客，不分年龄、不论水平，谁都能上去打两拍。赛事策划团队负责人居东立：
6: 正定古城有荣国府、荣兴寺、赵云庙等这些文化资源，怎么通过体育赛事充分释放？我们设计了零门槛、全龄共享的赛制，让游客不仅能看比赛，还能逛古城。
5: 如果说创意策划是方向盘，场馆运营则是主阵地。最近2026全国青年 U18 女子拳击锦标赛在一家温泉度假区举行，度假区派出80多人的团队保障赛事运转，广告物料、场地搭建、赛事转播、交通保障、餐饮住宿，服务链条上的每一环都跟着转了起来。保定某文旅销售总监赵雅挺：
7: 从25年开始呢，我们一共承接大概是25场左右的比赛，赛事的收入包含我们的房间、餐饮、场馆以及我们的一些广告物料服务，一共大概是在600万左右，也能够满足我们全年的一个整个场馆的运营成本。
5: 把一场比赛的热度变成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张家口崇礼冬奥盛会之后，世界级的场馆、顶级的赛事 IP、 成熟的服务配套，催生出住宿旅居、研学培训、会议会展、康养度假等一系列新业态，一季火真正变成了四季热。国际雪联技术代表斯特凡·沃尔夫：
8: 这里的体育服务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夏季可以开展徒步、骑行等活动，冬季则承接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项以及专业跳台滑雪等赛事，场地不再局限于单一季节使用，而是实现全年高效利用，这一点价值极高。
5: 从策划到运营再到产业延伸，赛场内外串联起一条完整的体育服务业链条。如今河北赛事供给不断扩大，周周有活动，月月有大赛成为常态，吸引全国乃至全球参与者。河北省体育局赛事经济专班负责人方晓：
9: 持续扩大高等级专业赛事、户外特色赛事、青少年赛事和群众精品赛事这四类赛事的供给，增强赛事本身的吸引力和带动效应，真正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0: 随着暑期文旅消费旺季的到来，大家的出行意愿持续的增强，恰逢东北超联赛激战正酣，球迷跨城观赛的热情高涨，国铁哈尔滨局精准对接需求再次开行优享龙江球迷专列，通过定制化的运输服务激活暑期消费市场。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陈志同的报道。
11: 近500名黑龙江球迷乘坐动车组列车，从黑龙江哈尔滨西站出发，前往吉林延吉西站，为东北超联赛哈尔滨队客场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加油助威。为保障此次球迷团体顺畅出行，哈尔滨铁路部门对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有效扩充运能。哈尔滨客运段哈大高铁车队副队长邢志京介绍，哈尔滨西站还优化进站流线，开辟专用安检通道和候车区域，并组织青年志愿者在站台、电梯口等关键点位提供全程引导。
12: 东北超足球联赛开赛以来，我们在各个赛事举办城市之间开通了多趟球迷专列、运动员保障专列。今天我们这趟列车上不仅准备了丰富有趣的互动活动，还专门开设了球迷体验区，可以在脸上绘制足球纹样加油标语，一同为赛事助威，全力保障每一位球迷朋友们拥有轻松热闹的出行体验。
11: 旅途中，列车工作人员组织球迷参与足球知识竞答活动，搭配精美定制小礼品，让球迷们在趣味互动中解锁足球知识，收获旅途惊喜。餐车特别设立球迷补给站，贴心备好润喉糖、巧克力、能量棒、解暑凉茶等多样服务备品，全方位补给旅客出行能量，满足观赛旅途需求，旅客满小会，
13: 全程的一个很周到，然后自己也很开心。
11: 据了解，国铁哈尔滨局将继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铁旅融合，精准对接暑期文旅市场，推出更多铁路加赛事、铁路加研学等定制化专列产品，以优质运输服务助力暑期消费市场升温。
4: 夏日来临，安徽合肥将招聘会搬进商圈，设在周末夜间，把就业服务融入了城市的烟火气。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合肥台记者周盼静的报道。
5: 晚上6:30，合肥某商场前的广场上人头攒动，48家招聘企业的展位沿商圈依次排开，涵盖制造业、餐饮服务、物流配送、教育培训等10多个行业，累计提供超过2800个就业岗位。这场专为晚间打造的招聘活动，让下班后逛街的市民多了一个边逛边选的新选择。合肥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主任曹静：
14: 打破白天上班、白天求职的时间的壁垒，打造逛商圈找工作的轻松求职的场景，精准匹配上班族、应届的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时间的需求，用接地气的这种新的模式来打通求职对接最后的一米。
5: 招聘会现场岗位兼顾传统产业与新兴赛道，某车企协三大事业部参会，释放超1400个操作工、技术员等岗位。同时，无人机运维、AI 影视制作等新兴职业也集中亮相。多家企业推出零基础培训加上岗的模式，为没有相关工作经验的求职者打开了入行通道。安徽某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人事经理郭荣：
15: 我们这一次是有大量的无人机装调检修工程师的岗位，我们不需要基础，不需要你的年龄，也不需要学历，只需要你有这个技术就可以了。
5: 合肥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包玉喜：
16: 结合现在 AI 行业下的一些比如影视创作这一块的，我大概预计是在200人左右，限制25周岁以下，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对我们来说啊，他的学习能力包括创作和想象力比较丰富的。
5: 轻松休闲的求职氛围吸引了不少过路市民驻足停留，大家趁着逛街的间隙了解岗位、投递简历，在休闲的氛围里与企业完成初次沟通对接。市民顾静婷：
17: 我是学网络新媒体的，今年想找一个运营策划类的工作，今天逛了一圈，这边的岗位特别的多，然后选择也很多，也看到了自己有意向的工作，正在接触中。
5: 据统计，本次招聘会累计初步达成意向216人，接下来合肥市还将在雷街、半边街等热门商圈继续举办系列夜市招聘。
1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福建，眼下福州的乡野田间瓜果飘香，迎来一年当中最甜蜜的时节。相较于传统商超的例行采购，沉浸式慢节奏的田园采摘体验正成为福州市民周末短途游、微度假的热门选择，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的甜蜜动能。详细的情况来连线福州台记者陈思妍。陈思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福州的采摘经济都有哪些特点和亮点呢？
18: 好的，据统计，福州市目前在册的家庭农场已达3117家。今年福州还计划依托有福之州美丽乡村旅游季，开通村游专线，组织游客直达重点农场。

0: 发展后备箱经济。走进福州各个生态采摘基地，随处可见游客穿梭其间笑语盈盈的热闹景象。记者在闽清县东桥镇关镇村的无花果种植基地里看到，连片的无花果树长势旺盛，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无花果点缀其间，果香阵阵，清甜的果子吸引了不少周边村民前来尝鲜。种植户孙龙明告诉记者，进入盛果期后，这里每天能摘上千斤的无花果，一直可以采摘到十月中旬。此外，福州的采摘园早已不是进园摘果、称重付钱那么简单了。福州的乡村采摘游正升级为一站式微度假，精准契合了都市人远离喧嚣、亲近自然的休闲需求。例如，长乐区某休闲农庄320亩的场地被划分成亲子采摘、岩石实践、草坪野餐等多个区域，从单一基地转型为综合农庄后，这里年接待游客超过10000人次，营收逐年攀升。闽后竹崎乡的某营地则将采摘与露营、亲子互动、非遗体验相结合，成为福州近郊热门的一站式假日狂欢目的地。同时，采摘经济的大力发展也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例如，上周村是福州闽后县最大的荔枝种植村，以前荔枝价格容易被压低，果农辛苦一年却难保收成。如今村里打造了占地38亩的滨江田园体验营地，集露营、岩石、农旅、科普于一体，自今年年初投入运营以来，日接待峰值达600人次，也带火了村里的农家乐和土特产销售，枝头的累累硕果最终沉淀成农民的满满获得感。主持人。
1: 好的，陈思妍。
2: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正式发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1: 其中呢，未来太空医院的成果令人振奋。此次随着青州货运飞船上天的医疗设备，包含肌电检测仪、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等，这些设备将在未来太空医院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未来的太空医院是什么样子的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3: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4: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3: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青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5: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3: 陈醉介绍，此次随钦州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机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5: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于弱信号，就是机电信号本来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这个设计，同时本身

0: 我们对于热芯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这样才能够满足本身做成小的佩戴的能够长期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 此前机电监测芯片长时间依赖进口，成本居高，功耗和性能受限。陈翠表示，自主研发芯片微弱的信号，在噪声信号的提取和芯片功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用来精准检测肌肉电信号。
0: 这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小型化的这样一个改造，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是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使用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报名上青州正阳飞船的相关实验已经超过20个。
0: 我们未来太空医院呢，是和深圳理工大学共同进行构建的，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未来太空实验中心，依托于青州的实验平台开展的。那么这次在正阳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1: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0: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向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开始啊，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北台，副高外围的低空急流就增强北上。那南方雨带的主雨段啊，是东段呢，会重新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呢也会加强。而主雨带的这个西段呢，还基本会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同时呢，在华北、东北这一带，近期也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同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云南的中东部、贵州、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还有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另外呢，还有从湖北的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往东，一直到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这一带，都会有强降雨出现。而在西藏的东南部、山东北部，还有华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也会零散地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像安徽南部、江西的东北部、浙江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出现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呢，是山西的中南部、河北西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城市当中呢，南昌今天是大雨转暴雨的天气，贵阳大雨转中雨，广州大雨转雷阵雨。那预计呢，南方的这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强降雨的落区跟18到25号那次过程会有高度的重叠，所以呢，也是提醒像贵州、广西等地啊，这种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的地区呢，要特别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3: 嗯，好的，胡晓丹。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地时间28号消息，普京当天表示，乌方提出第一条建议的原因在于俄方对乌境内纵深目标的报复性打击威力更大，破坏性更强。提出第二条建议的目的在于将乌军从尼古拉耶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哈尔科夫州、苏梅州撤出，并重新部署到以上四个地区。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严重缺兵少将，乌方将第二条建议视作救星，但拯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计划之内。普京表示，俄军正在战场上沿着接触线推进，敌人对俄方境内目标的袭击对前线局势毫无影响。他强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大幅提升防空系统产量，并根据实际需求改进防空系统，在此过程中需考虑敌人正在使用的武器以及他们从欧洲接收的新型无人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时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0 度、东经 104.69 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尽快核实震情灾情，全力做好灾情排查和抢险救援。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据英国《观察家报》当地时间28号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将于2028年任期届满，届时需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世界杯快报，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对阵形式把世界杯的残酷性推向极致，以往32支球队要先打小组赛，现在从32强就开始单场淘汰。德国、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六支欧洲强队扎堆上半区，如果首轮均顺利晋级，1/8决赛就将出现德国对阵法国队、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这样的强强对话。下半区的巴西队也不好过关，首轮面对日本，随后还分别可能面对挪威和英格兰。五星巴西到底能够走多远？强队提前相遇，黑马伺机爆冷，每场都是生死战。世界杯扩军并没有稀释竞争的烈度，只是把死亡之组的悬念平移到了单场定胜负的淘汰。

淘汰赛。此刻提示，今年7月1日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根据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的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1星、2星、3星表示。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1: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0: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1: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0: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1: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救援。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超过12000人流离失所，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
1: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下午3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中。
0: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教育部发布公告，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到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1: 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
0: 总台记者盛佳迪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了一处在废墟旁临时搭建起来的医疗救助点。当地医护人员用他们的专业与善意，在废墟旁汇聚温暖与希望。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这一处简易的医疗救助点啊，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个医生在临时搭建的这个操作台上配置这个药物，然后给有需要的这个周边的受灾民众进行医疗上面的救治，再有根据需要转运去更大的医疗救助点或者医院。这里很多的医生和护士啊，都是志愿者，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来自不同医疗机构的这个工作服，但是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协调的机制，有的人做登记，有的人做药品的配置，有的人安抚病人，安抚这个受灾群众。这个由当地医护人员以及志愿者搭建起来的临时医疗救助点，成为周边受伤民众第一时间获得救治的重要场。

0: 同时，安抚遇难者家属，继续救治受伤群众。说实话，我们不在意睡在哪里，而是想着能不能多救一个人，给那些失去至亲的家庭一点支撑和安慰。
1: 地震突如其来，在委内瑞拉工作和生活的华人华侨们迅速集结，组织车队捐献物资，成为当地抗震救灾不可或缺的坚韧力量。
2: 从首都加拉加斯24小时亮灯守望的中餐馆，到万里侨乡的隔空牵挂，灾难中那些既自救又救人的中国面孔，承载着患难与共的赤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北京时间6月28号晚上7点，记者联系上了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的梁国瑞，他正随车运送物资至委内瑞拉首都此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加拉加斯。他说：“我先忙一下。”接通梁国瑞的电话是4个小时之后。
4: 我们刚刚忙完，前天就发了20车，发到那个灾区那个地方。今天就发11车辆的物资，都加拉加斯。我们大概就睡15个小时。忙起来，有时候在赶路啊，有时候有修做那个物资啊。
3: 人员极度疲惫的背后是物资的精准筹集与急速发运。梁国瑞说：“
4: 今天的物资就是那个玉米粉啊、大米啊、意大利面面条啊、沙丁鱼的罐头啊。”用的东西，遗留的东西啊，比如药物啊、消毒水啊，还有衣服啊。我们从东部2个省份的一起发过来的，从那边东部发过来大概是要6-7个小时车程吧。因为车辆太重，不能开太快。我们华侨酋领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意，有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很忙的时候也掏空出来去做这个事。太晚的话就走路太远，就是晚上跑路不安全，所以他们也很紧张的又赶回去。
3: 梁国瑞是广东恩平人，30多年前定居委内瑞拉。恩平这座南方小城与委内瑞拉有着深厚的血脉渊源。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股前往委内瑞拉的热潮已在恩平这个著名的侨乡悄然涌动。如今，万里之外的广东恩平，许多人也因为这场地震彻夜难眠。不少同乡忙着筹措心意。从事南美洲海运物流业务的梁义聪第一时间捐了款。
5: 因为我本身从事的也就是海运物流的进出口的一些相关的贸易，接触这方面的信息比较多，我也联系了我一些同学啊，还有一些朋友啊，就都逐一的给他们发去消息，跟他们回一个信息，我就安心了。在群里面就看见我有一个同学在当地生活，他发的有这么一个二维码，就说你们有意向的或者是有这方面的想法的，就可以捐赠一些物资啊，或者是钱。但是相对来说，我没有在国外，我是在国内，我的物资就没有一时半会可以出去。我只能说尽自己的能力去捐一点点钱这样。
3: 梁义聪分享给我们的图片中，物资捐款从四面八方汇集。
5: 因为我们当地的一些人哦，在当地基本上就是经营了一些小百货啊、小商场，他们也是受灾的一部分，也是救援的一部分。他自己他也开着有一些小商铺，也是把物资都拿出来了。多余的或者是能捐出的，他们捐出去咯。每个城市它有自己的收集点，像那加拉加斯或者是马拉嘎啊，那边华联市啊，那个巴伦西亚那边都有自己的一个点。例如说那个美心酒楼，就是我们恩平人在当地开的一个那个饭店，就大家物资就可以在那里去捐赠。
3: 美心酒楼是我们在采访收集的信息中常常被提及的一个地点。这是一家开在加拉加斯繁华闹市区的中餐馆。一位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震后经历的恩平老乡说：“
6: 我们在一个餐厅里面，感谢美心餐厅，对吧？接待所有的老乡，包括所有的华人会馆也接纳老乡，还有那个……”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记者联系到了美心酒楼的老板冯宁。他也一直在忙。
7: 不好意思啊，现在我在忙，有空我再联系你。
3: 这几天冯宁的朋友圈每天都在发布这样的信息， 若有同胞房屋受损，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美心酒楼持续接待有

0: 需要的同胞。我们24小时开放，店内免费提供热饭热水。2个小时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记者接通了冯宁的电话。
1: 过了几天，现在没那么多了啊，因为基本上有些人呢找到他的朋友，或者呢，其他人呢，现在是赖过吧，他们出来没地方住，肚子饿，那个时候真的都是能帮到就帮忙。
0: 冯宁说，他没细算过接待了多少人，但有不少被触动的瞬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忙着救同胞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华人同乡。
1: 我们一般10点钟关门了，他们12点多才过来。他就是说订着的时候他家没了，封面啊那些都没有了。他让人没顾得及去拿自己的东西。他因为知道在旁边还有我们自己的同胞还没有出来，所以呢他们就去救那些同胞。救了一天一夜了。
0: 目前饭店除了恢复营业安置剩余的10几位住宿同胞，冯宁更忙的是要每天做几百份饭送进受灾最严重的区域。
1: 今天我们送前线，因为他们本地人在救援没人给他们吃嘛，然后8点钟我们联系的那些工人嘛，就是他们开那个直线飞机送那些阿拉巴，我们从早上5点钟开始做到8点钟，直线飞机送下去啊。因为前线我们是不能下贴，现在我们不但接待我们中国人，还有那些他们本地人了哦，那些救援人员，然后呢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在帮他们，然后呢他们去救援嘛，让他们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同胞。
0: 四海之内皆兄弟，善意不分远近，这句话冯宁写在了微信签名中，更写在了美心酒楼24小时不息的灯火里。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到中国的恩平，从梁国瑞到冯宁再到梁一聪，那些被清空的货架，那些连夜发出的物资，那些在灾难中既自救又救人的中国面孔，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风雨同舟。梁国瑞，
2: 现在我们就是重点的，就是把他们的家人安顿好啊，把受伤的侨胞看怎么能帮助的，给侨胞多一点关怀，多一点帮助。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你好，燕州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号获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
1: 美国官员和另外的知情人士均证实了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
0: 近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美国和伊朗接连对对方目标发动打击。围绕

0: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伊朗和美国都有怎样的表态？对于双方正在开展的谈判，又会产生怎样的潜在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稍早前发回的观察。
1: 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27、28号，美国连续两天对伊朗南部沿海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那近期美国倾向于推动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使用阿曼一侧，也是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南部航道，并通过军事存在保障其运行，以削弱伊朗对海峡通行规则的主导权。与之相对，伊朗坚持所有船只必须接受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认为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通道都会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表面上看，这两天冲突的导火索是商船遇袭，但更深层次的矛盾是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由谁来定义安全通行，由谁来制定和执行通行规则。美国强调国际航道航行自由以及美军护航协调机制，伊朗则强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在60天过渡期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应由伊朗主导。海峡硝烟再起，伊朗政府和军方的回应也释放出了不同层次的信号。伊朗外交部更强调法律和外交层面的表述，称美军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伊朗行使自卫权进行回应，试图将自身定位为防御性反击，为后续谈判保留空间。而代表军方的伊朗革命卫队则释放出了更强烈的威慑信号，明确表示今后将以更强硬手段处置所谓违规船只。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即便只是打击次要目标，也将遭到更大规模的报复。连续两天的冲突也给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带来了新的变化。一边是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向革命卫队海军报备沟通，并按指定航线通行，另一方面，美国及其主导的海上机制则继续强调护航和替代航道。更值得关注的是，海峡正在形成事实上的双重规则，按照伊朗规则航行可能被美国视为承认伊朗单方面管控，而按照美国或国际机制推荐路线航行又可能被伊朗认定为违规。对于过往商船来说，最大的风险正是规则并存、标准不一以及执法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连续两天的军事冲突也给瑞士会谈后已经启动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原本仍在讨论中的海峡争端解决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就已经遭遇现实冲突的冲击，双方互信进一步下降，美伊都要求对方首先履行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相关承诺，谈判门槛再次提高。不过这两天的军事行动也可以看作是对当前谈判的一次压力测试，双方都希望通过有限的军事施压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而不是彻底放弃外交渠道。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美伊关系很可能进入边打边谈的状态，军事威慑与外交斡旋将同步推进。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严重商船遇袭事件，或双方军事打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前的技术性谈判仍有可能被迫中断，甚至重新回到全面对抗的轨道。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号获悉，一位伊朗官员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另据美国方面当天消息，有知情人士称，由于美伊两国再次发生冲突，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
2: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
0: 按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的说法，伊朗违反停火协议，美可能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届时伊朗将不复存在。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
2: 28号稍晚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0: 队发言人穆赫比进一步表示，伊朗将对美军任何进一步的违反停火行为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至于美方所说的伊朗袭扰商船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结合以往美伊之间屡屡发生的短期冲突现实分析认为，本次冲突呈现的模式仍然以回合制交手为特点，大概率不至于升级为全面战争。
2: 对于这一波的冲突，我认为要看到它的两个特征。那么首先就是它有限的一面。那么这一波的冲突，它都是回合制的交手，持续的时间相对不长。那么这说明美伊双方都还不想回到大规模的这种交战的状态。那么伊朗在过去与美国的这种军事斗争中，或者是谈判的博弈中，可以说都是以海峡制胜，所以他要不断放大或者保持住他在海峡问题上的优势。那么美国也意识到，就是在过去与伊朗的博弈中，那么海峡是美国的一个软肋，也是他在谈判中被伊朗拿捏的一个点，所以美国也是要全力阻止伊朗建立对海峡的控制权，要阻止伊朗在海峡的任何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这种自由。所以未来我觉得会看到，就是美伊之间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而这个局面会对美伊的停火备忘录的执行也好，对后续的谈判也好，都形成负面的冲击。那么再加上美伊在离伊停火呀，在制裁解除啊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可以说美伊之间的停火备忘录只能得到部分的实施，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的落实。而且部分实施的这些条款也不排除因为美伊关系的恶化出现一些反复和倒退。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阳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今天到明天呢，主要在我国东海东部会有 1.5 到 2.5 米的中到大浪区，但是浪区离岸较远，主要会对较远的这个海上航运带来一定影响，而对近岸城市海域影响不大。近海其余海域则都是比较平稳的海况，整体看呢没有超过 1.8 米的浪区出现。其中在渤海、黄海、东海西部和台湾海峡是 0.7 到 1.4 米的轻到中浪，南海东北部、中东部、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是 1.2 到 1.8 米的轻到中浪，南海的西北部、中西部和北部湾是 1.2 米以下的轻浪，南海的西南部有 1.3 到 1.8 米的中浪，南海东南部是 1.3 米以下的轻到中浪。近岸城市海域，那么今天白天时间呢，基本都是维持在1米以下轻浪为主的海况，明天在浙江的宁波和温州会稍有 1.4 米左右的中浪起伏，对一般的滨海活动影响不大，而其余城市海域明天会继续维持1米以下的轻浪。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夏初时节在近岸海域降水和海雾都不会缺席，在北部的辽宁、河北、天津，南部的福建、广西近岸海域，那今明两天都会受到降水和海雾的影响，能见度不好，那么滨海活动呢要做好相应的措施，也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另外预计1号开始，南海南部会有浪区生成，后续的浪区会逐渐的扩展蔓延，并且会增强，逐渐影响到广东近岸海域，还请和我们一起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达逊。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28日获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日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国官员和另外的知情人士均证实了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当地时间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日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按该名官员的说法，如果无法动用这部分资金，那么该项条款就尚未得到履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宣判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原副司长胡光宇贪污案，对被告人胡光宇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对追缴在案的财物返还被害单位，并向胡光宇继续追缴违法所得用于返还被害单位，不足部分责令继续退赔。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自3月下旬以来，静冈市内包括公租楼在内的四处地点至少发生89起水表被盗案。静冈县以外，东京都、神奈川县、兵库县、山口县等地也发生了多起水表被盗案。窃贼盯上住宅水表或与国际铜价上涨有关。日本行业数据显示，2017年铜的基准交易价格为每公斤703日元，约合人民币30元，但今年3月已飙升至2089日元，约合人民币88元。据韩国媒体报道，借助一副 AI 智能眼镜，一名网红博主仅用18分钟就答完了韩国一份大学休学能力考试及高考模拟卷。记录这一幕的视频火爆互联网。眼下正值期末考试季，韩国各地学校紧急出台措施，防范高科技作弊。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一点，本届世界杯16/1决赛，日本队将对阵巴西队。回顾两队过往交手记录，虽然巴西队占据压倒性优势，但在去年10月的一场友谊赛中，日本队曾在主场3-2击败巴西队。本届赛事，日本全队目标直指世界杯冠军，但球队历史上四次止步16强，从未闯入八强。巴西队对日本队的历史战绩绝对占优，且内马尔面对日本队曾经打进过9球。但39岁日本老将长友佑都放出豪言，无论对手是谁，日本队的目标就是夺冠。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7月2日，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7月3日后，长江中下游降雨减弱。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
1: 《映山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改编，《闪闪的红星》镌刻着几代中国人共同的红色记忆。20世纪70年代，这部小说出版后，经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持续播出，少年潘冬子的故事顺着电波传遍神州，温暖无数听众。
0: 1947年，同名经典电影登陆银幕，红军将士百折不挠、一心为民的精神深入人心。《映山红》《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三首歌曲，更是成为跨越半世纪的文化符号。
1: 红色经典何以穿越岁月，持续滋养大众心灵？本期文化中国行，我们循着红星光芒，探寻舞台光影与乡土大地之间红色文化代代传承、赋能发展的鲜活答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0: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改编，将峥嵘岁月里苏区人民的热血与柔情、革命道路上的乐观与坚守悉数搬上舞台。这部歌剧特邀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出任音乐顾问，作曲家张千一担纲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改编剧本，导演胡宗奇等业内名家联袂创作。
1: 谈及创作初心，张千一坦言，他深入江西赣南、兴国、瑞金等地采风时，听到的两句话奠定了整部歌剧音乐的精神内核，也贯穿牵引着全剧的音乐脉络与整体艺术构思。在兴国，在瑞金，我常常听到两句话：如果精神有颜色，那就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就是哎呀，就是这两句话。
0: 真的是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撼，也让我有了更多的感悟。作为一部植根经典的舞台作品，歌剧《映山红》从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中充分汲取艺术养分， 将《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等广为流传的经典唱段进行歌剧化的重塑，这些传唱了半个世纪的动人旋律，为全剧奠定了深厚的情感根基与经典底蕴，同时在歌剧舞台上焕发出更为丰富深邃的艺术光彩。小小竹排江中央，剧中潘冬子的父亲潘行义
2: 由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饰演，他表示希望依托文艺作品让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代代传承。在《映山红》这部剧当中，无论是冬子妈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还是潘兴义他作为一个红军的连长，他们的身上都闪耀着党的光辉。我们需要用这样红色的作品去做引领，让党的光辉在我们中华大地永远的闪耀下去。
3: 我们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特别是让我们年轻的一代的孩子能够走进剧场，感悟历史，感悟英雄的伟大。坐落于革命老区的江西美杯古村，曾是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闪闪的红星》等多部红色影视作品均在此取景。现如今，当地是怎样更具红色血脉，焕发乡村内生活力的呢？ 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江西美杯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拥有800余年悠久历史，村内完好保存360余栋明清古建筑，古街蜿蜒纵横，石桥流水相映。

0: 像肌理完整，古建风貌原生纯粹。这片红色沃土英才辈出，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古建墙面留存的红色标语清晰可见。这些不可复刻的历史遗存，定格了峥嵘革命岁月，是鲜活直观的实景红色教材。
1: 印象最深的就是二七会议会址，我们站在这里，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的不易，重温了革命初创时期的重重磨难与坚守。
0: 来自云南的王女士近日随旅行团走进美碑古村，开启圆梦电影主题的定制沉浸式旅行，路线融合当地山水风光与美碑古村红色底蕴，全员沉浸式参与实景红色微电影《美碑保卫战》的拍摄。游客在编导指导下分配角色，研读剧本，打磨台词，亲身演绎那段惊心动魄的美碑保卫往事。
1: 虽然说如今条件比当年好很多，但亲身带入那段历史，感触还是格外深刻。确实应该铭记红军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份红色初心我们也会永远都记在心里。
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村内那间老牌粮食杂货店铺，门板上至今悬挂着潘冬子的经典剧照，一眼就能让人回到那段烽火岁月。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当时窗口前面挂了一个牌子叫今日无米，潘冬子把这个无字换成了一个寿字，那样就是这样一块小小招牌的改动，藏着少年英雄的机智与胆识，更藏着苏区军民一心向党、军民同心、雨水情深、全力支援红军的赤诚初心。
0: 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学员在实地寻访革命旧址后，可走进红色电影馆，重温经典光影片段，在影像故事中回望革命历史，让红色教育形式更丰富，内容更入心。
3: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精心打造的沉浸式场景到不断创新的研学实践，美碑古村正用贴近时代、贴近青年的方式让红色文化真正走进人心，而这种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4: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实实在在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从标准化思政课堂、多元化研学实践，到常态化红色宣讲、特色家风建设活动，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井冈山精神扎根青少年心底，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3: 让游客来美碑古村是看得见古村的古韵啊，摸得到红色历史，悟得到我们长征精神，感受到整个一个时代的力量。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不管是从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 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6月19号，温岭市一名患者突发晕厥，意识丧失，120急救车紧急出动，转运途中险情骤然升级，患者突发室颤，心跳骤停，随车急救人员葛玲玲、金晨贤立即实施胸外按压和电除颤，整整7分钟后，16:49，心电监护仪上终于恢复自主心率，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4: 这7分钟既是专业急救能力的极限考验，更是两名普通急救人员用责任与坚守写下的生命奇迹。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王博的报道。
5: 6月19日16:42，温岭市若恒镇一辆疾驰的120救护车内，55岁的徐大伯突发室颤，意识丧失，四肢抽搐，生死一线间，随车急救人员葛玲玲与金晨贤毫不犹豫，在颠簸车厢内迅速展开抢救。从发现室颤到实施心肺复苏和首次除颤，全程不超过2分钟。正是这黄金2分钟的快速反应，为成功复苏赢得关键时机。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医生葛玲玲说：
6: 我觉得对于室颤来说，可能及早的发现、及早的处理是最关键的，因为室颤就是每延误1分钟的话，它的抢救率可能就会降低10%以上。那么这个病人的话，我们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在救护车上发现的。
5: 这场胜利绝非偶然，尽管葛玲玲的主阵地在感染科，但5个月的院前急救历练已让她磨出了条件反射。搭档金晨贤更是拥有10年临床经验的老兵，出发前他们都经历了整整6天的魔鬼式岗前培训，从理论到数百次模拟操作，每一项考核都一丝不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老年科护士金晨贤说：
7: 院前急救对我住院部的护士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在进行岗前培训的时候是很认真的，把每一节课给听仔细的，然后记笔记，然后完成各项的考试，就怕就是跟车的过程中有突发情况，打得自己措手不及。
5: 葛玲玲说：
6: 所以在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虽然我们心里就是有焦虑，有紧张，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根据我们的培训，就是按照流程去做，然后最后的结果也是比较幸运。
5: 默契的配合源于对细节的极致要求，救护车上每样器械都有固定位置，每时必查，确保身手急用。在按压与除颤的间隙，他们已将患者的生命体征和预估抵达时间实时传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这为院内抢救赢得了宝贵的黄金前置时间。救护车稳稳停靠，徐大伯被无缝对接送入抢救室，经过心内科 CCU 的后续治疗，他已意识清醒，恢复良好。当脱离危险的徐大伯在病床上向葛玲玲说出那声谢谢时，这个在急救现场雷厉风行的女医生眼眶微微发热。葛玲玲说：
6: 那时候听到感谢的话还是很开心的，因为他也是恢复的挺好的，就是也可以自主说话，手的这种动作也都挺好的。听到他对我表达感谢的时候，内心真的是非常开心。
5: 7分钟对于葛玲玲和金晨贤而言，这是他们用专业、汗水与超乎常人的镇定，在死神镰刀下为生命动的一次精密手术。他们没有超能力，却用24小时的随时待命，颠簸路途中的分秒必争，把不确定性熬成了希望。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来关注新闻。盛夏时节，山东济南趵突泉的地下水位持续高位运行，比去年同期高出了 1.2 米。
1: 水位的显著抬升让趵突腾空、月牙飞瀑等泉水盛景得以再现。泉城济南正以最佳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来听总台记者柴安东、贾林的报道。
2: 在山东济南趵突泉公园核心景区，三股泉水喷涌而出，水涌若轮，气势磅礴。观澜亭等最佳观赏点位依旧人头攒动，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相机定格泉水喷涌的瞬间。游客饶之灵：
3: 泉水非常的漂亮，就跟我小学课文上学到的就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它就是非常的有力量，一直往上涌嘛。
2: 游客万青：
4: 它喷射的话确实是比较有力的，夏天都非常的炎热，但是一进来趵突泉的话就会感觉特别的清凉，靠近泉水的地方都感觉非常的沁人心脾。
2: 济南作为泉水名城，将打造世界泉水之都作为目标。自2025年9月7日水位跃上 29.01 米以来，趵突泉已连续超过9个月维持在这一高位。持续充沛的夏季降水、科学的地下水涵养保护、常态化的生态治理，共同推动泉水水位稳步攀升，持续喷涌。济南泉城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部长牛小霞：
5: 今年持续高位的喷涌状态，也正是济南全域地下水位稳定、泉水活力充沛的一个直观体现，也说明济南多年来坚持的保泉护泉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也让所有的市民游客得以领略济南独特的泉水奇观。
2: 高水位的加持也催生了72名圈中最具观赏性门槛的一道风景——月牙飞瀑。泉水从石缝奔涌而出，水花四溅。截至6月28日，这一盛景已连续再现294天。游客罗婷婷：
6: 我们两个本身是湖南人，然后看到这里的水就是很有江南水乡的感觉，而且这个水特别的清澈。然后这个月牙泉呢，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像水帘一样往上涌，然后落下来，特别的神奇，特别精致。
0: 眼下皖南正值梅雨时节，安徽扬子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草木繁茂，湿地静谧，野外扬子鄂迎来一年一度的产卵繁殖期。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1: 今年的首窝鄂卵产于扬子鄂保护区金县中桥片区核心栖息地。6月20号，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此处窝巢有新鲜疤痕，研判扬子鄂已完成产卵。经打开窝巢细致检查，确认该窝鄂卵共32枚，全部受精，卵壳饱满圆润，发育状态良好。这也标志着保护区全域扬子鄂正式开启野外繁育周期。安徽扬子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县保护管理站巡护员黄学兵：
7: 但基本上很好，全部是受精的。我这个片区目前发现了4窝，产了100多枚蛋。
1: 首窝鄂卵的发现标志保护区扬子鄂正式进入产卵周期，为最大程度减少人为干预，工作人员在巢内布设高精度温湿度仪，24小时监测巢穴微环境，并在周边隐蔽点位加设红外相机，全天候记录母鄂护巢行为，及时防范天敌侵扰，实现全程智慧监护。安徽扬子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刘端群：
8: 就我们会用一些温湿度仪去监测它的窝巢温度，还有红外相机去放到比较隐蔽的位置，也观察母鄂护巢情况，也防止一些其他动物对这个窝巢的一些伤害。基本上这个窝巢在野外就是自然孵化。
1: 据了解，2025年扬子鄂保护区野外产卵73窝，1674枚鄂卵，创下历史新高。多年栖息地修复，持续野外放归，让野外扬子鄂种群持续复壮。
9: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系统，捕捉到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的视频，并实现实时回传。这是该系统试运行以来首次监测到熊猫待宰活动。来听总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10: 6月24日上午8点多，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管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发现监控平台受到一体化。

0: 聊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的画面。这段视频拍摄于3个小时前，视频中一只成年雌性大熊猫缓步穿行在晨雾笼罩的林间，幼崽紧随其后，迈着小碎步一路紧随，模样十分灵动。今年6月，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体系建成并启动试运行，这也是该系统首次监测到大熊猫母兽待宰并实现实时回传。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管护总站副站长冯一帆介绍，
1: 传统红外相机是通过人为到点位去换卡换电池的方式来实现数据的换取，这个实时传输的话，拍摄到了野生动物的画面通过微波的方式在几个小时内就可以传回到我们的监控中心来。
0: 该系统试运行以来监测成果显著，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拍摄到大熊猫活动影像15次，同时还记录到川金丝猴、牛角羚、黑熊、羚麝、毛冠鹿等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活动640余次。
2: 股市服务站，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3: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走高的行情，在上午呢，大盘是略微低开之后是有一波下探啊，不过呢，盘中呢在震荡中，出现了结构性的分化，尾市呢是再次在增量资金的介入下，大盘呢出现了反弹，基本上以全天的高点报收。沪市收盘呢4073.9点，上涨了46.64点，涨幅1.16%，成交662.2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5812.87点，上涨了30.62点，涨幅0.19%，成交18515.3亿元。两市今天总计的成交量是再次呢达到了35000亿元以上啊。仍然呢是比较大的成交量，不过比上一交易日呢是小幅缩小361亿元。今天呢值得关注的就是创业板指呢，尤其是科创50指数大涨4.61%，创了历史的新高。市场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生物科技、软饮料、制药、半导体，还有医疗保健。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能源设备、建材、海运、通信设备、化纤行业。在概念股中，半导体、硅片，还有长鑫存储、CLO、创新药是逆势大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8%。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玻璃玻纤、铸铜板、光纤，还有超硬材料、电路板、PTA， 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4%。今天两极分化非常明显，个股涨跌家数呢是由1:4变为基本上持平，多数个股超跌反弹，建议投资者保持定力，继续中期看好 A 股市场。主持人，
2: 好的，田卫东。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4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4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征信。

0: 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伤亡人数持续上升，请问中方为委内瑞拉地震救灾提供了哪些帮助？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有记者就中日经贸问题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多个国家测得刷新当地记录的高温。匈牙利也是受到本轮热浪影响的欧洲国家之一，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地时间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受高温天气影响，政府决定允许公共部门员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从29号起居家办公，并建议推迟户外作业。目前匈牙利仍维持最高级别的三级高温警报，未来几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在35至40摄氏度之间。世界杯快报，世界杯16/1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至7月4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1点，巴西队对阵日本队，北京时间明天4点30分，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北京时间明天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此刻提示，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暖湿气流北上，主雨带东段将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此次南方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强降雨落区与6月18日至25日这轮降雨过程高度重叠，暴雨致灾性强，尤其贵州、广西等地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饱和，公众需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警惕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十周年纪念日。十年间，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大运形成战斗力，鲲鹏的型号越来越多，航迹越来越远。
1: 昨天，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通过中国军号发布了运20最新网络宣传片《啥是大运》，展示了从运 20A 到运油 20A 再到装配国产发动机的运 20B 的完整家族体系。十年间，绕台岛、飞远海、越高原，运20系列动力更强了，油耗更小了，飞得更远了，家族也更大了。
0: 此次发布的网宣片当中提到的小六是什么意思呢？这十年来，运20如何见证中国航空工业步步升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东宇的报道。
2: 2016年7月，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部队。十年后的今天，运20已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 20A、运 20B、运油 20A 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已遍布四大洲的40多个国家。被大家亲切唤作胖妞的运20，在十年间蜕变为制胜空天的铁翼鲲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的拳头力量。军事评论员傅前少告诉中国之声锋线瞭望，随着动力系统的发展，未来如果有需要，可能还会研发更大更强的超大型运输机。
3: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运20是目前在产的技术水平最先进、体量最大、运载能力最强的战略运输机之一。我们研制的运20是属于200吨级的大型运输机，这里面想依托我们的大飞机的设计制造水平、相应的生产工艺、动力系统、先进的航电系统、飞控系统等等。未来呢，只要有更加先进的动力系统，我想起飞动量更大、运载能力更强的超大型运输机，我们也是可以研发的。
2: 关于运20的运力，网宣片《啥是大运》中提到，运20系列可以装下一辆 99A 主战坦克或3辆轻型步战车。傅贤少表示，运20系列运输机的发展为我军在全域作战投送、远程机动等方面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3: 现在有了运20系列的战略运输机，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重型装备从 A 点快速的投送到 B 点，比如主战坦克、导弹发射车、各种各样的装甲车辆等等。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重装空投，它的重量能够达到20多吨，接近30吨。这一点来讲，在空降作战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重型战略运输机它的发展会对我军战略机动、重装空投、重装运输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快速投运，从而为我军某个地域的重型装备的集结和展开构成非常有利的条件。
2: 由运 20A 发展而来的运 20B 搭配了国产涡扇20发动机，相比之前油耗更低、推力更大、航程更远，最大起飞重量220吨，最大载重66吨，具备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表示，配备国产发动机后，运 20B 的产能可能也会越来越高。
3: 那么现在我们通过不断的换装国产的动力装置，最终呢达到了设计目标，因此就可以进入大批量生产阶段。运20的生产速度在大飞机里还是比较快的，因为它采用的是脉动生产线，在一条脉动生产线上可以同时生产两种采用不同动力装置的运20。那我想今后呢，可能换装涡扇20的运20B 的产能会越来越高，从而成为我们下一阶段战略运输机的主力机型。
2: 傅前少进一步指出，包括空中加油机运油20在内的运20系列可以从不同方面融入作战体系，在执行任务时发挥更大作用。
3: 一般来讲，运输机的机身是比较粗的，里面可以搭载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设备，比如说指挥控制台、大型计算机以及大型的航电系统和电子设备，从而可以使我军装备呢弥补很多短板。现在有了空中加油机，就大幅度地提升了我军战机的活动半径，这为维护

0: 常适合的平台。
1: 恰好这次发布的网宣片中有一个细节，当片中说起该有的都会有的时候，画面中出现了一架神似运20的预警机。傅前绍认为，研发出运20版的预警机很有可能
0: 在它的基础上，我们再发展出一款个头更大的战略级的预警机是完全有可能的。预警雷达它的性能很大一块要取决于它的天线尺寸，运 20B 个头更大，它搭载的雷达的天线尺寸就会更大，再加上我们技术的提升，以运 20B 为平台改装而成的先进空中预警机将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相应预警机的水平。
1: 另外，在网宣片片尾，两位飞行员有这样一段对话：
2: 机长，咱今天给谁加油？先加六爷，再加小六。
1: 这个片尾彩蛋也让大家十分关注，是否会有新的机型要和大家见面了呢？傅前绍推测，
0: 六爷呢，我想很明确，应该是轰六。那么至于小六，会不会指的另外一个六呢？比如我们正在研发的六代机。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十年来，运20从单一机型到家族化，从进口动力到实现国产化，每一步都见证着我国航空工业的升级，也让世界对中国空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0: 近日，安徽一名男子发视频分享称，自己吃了没有熟透的豆角中毒，三天瘦了8斤。这啊，原本是一条警示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大家纷纷打听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还有瘦身博主干脆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了不少网友跟风尝试。
1: 那这场豆角减肥热潮也让诸多食品安全与健康问题浮出了水面。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呢？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减肥偏方，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的报道。
2: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三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3: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三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4: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一分熟、三分熟、五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5: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我瘦10斤。
3: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6: 我吃两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3: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激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7: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激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3: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

0: 处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1: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这样很危险哈。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0: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食用。
2: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0: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3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3: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0: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3: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最近西太平洋的军演排布格外密集，本周内已持续多日的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两场演习将先后落下帷幕。在夏威夷周边中太平洋海域启动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军演要持续到七月底才收官，日本自卫队频频深度参演。
1: 日本究竟为什么要如此迫不及待地厉兵秣马？军演轮番上场，扩军步履不停，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暴露出怎样的军事野心？本期国际新闻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坚毅之龙2026落地日本九州、冲绳两大核心区域，累计投入9600名兵力。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羽鹰运输机首次部署宫古岛，而同步开展的勇敢之盾2026中，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机部署于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日本媒体也清晰拍到了这一进攻性武器装备的部署状态。
3: 我们现在来到了可以俯瞰鹿屋航空基地的位置，基地深处可以看到美军大型的低风中程导弹发射装置。
2: 这套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射程460公里的标准6导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进攻性武器。

0: 虽然日本防卫省表示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当地的民众则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1: 当然反对日美联合军演，之前看到新闻说在熊本等地部署了导弹，当时我就非常震惊，我认为根本不需要武器之类的东西，也反对武器出口。
2: 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扩军或者部署导弹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0: 然而在双边联合军演密集推进的同时，更广域的多边演习正在同步铺开。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已于6月24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正式启幕，日本全程深度参与，更是出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值得警惕的是，美日联合演习绝非近期才突然启动的全新动作。早在今年4月的美菲肩并肩2026军演中，日本就派出约1400名自卫队实地参演，这一行为早已超出所谓防务交流的范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向中国之声表示，借助常态化多场景的联合军演，美日逐步构建起以美国为核心、日本为一线之点、多国联动参与的印太联合封锁作战体系。
3: 美日频繁举行军事联合军演，其核心的目的是强化军事同盟，构建区域的威慑，并借机推动日本军事正常化。日本借与美国的联合军演进行这个所谓的离岛防御和夺岛等攻击性的科目，试图突破和平宪法对这个专守防卫的约束，实现这个远程作战的这个合法性，试图换取美国在过往的所谓的这个安全承诺，同时了日本也要实现这个同盟体系内部的所谓的双向义务，那么借此呢增加防卫预算，提升防卫力。
0: 除此之外，美国太空军已官宣计划将驻日太空部队规模扩充4倍，并于横田基地设立独立专属总部。随着美日实现太空监测数据常态化共享，两国同盟体系正式完成向太空维度的全面延伸。吕耀东表示，这一动向只会加剧区域对抗，冲击地区共同安全。
4: 日本不仅将军事触角不断向远洋延伸，在国内更是丝毫没有停下突破战后和平框架的脚步。这套内外联动的军事化布局将给整个亚太安全格局埋下怎样的祸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6月23号举办的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演了极具讽刺意味的一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刚登台开口讲话，周边接连响起民众的抗议呼喊声，音量之大甚至一度盖过了他的致辞声，现场气氛十分尴尬。
5: 现在是一位非常好战的首相，在推行好战的政策，很多人表示反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80年来一直作为和平国家存在，如今却要打破这一点，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
0: 此起彼伏的抗议声正是日本社会对政府激进扩军路线最直观的回应，但强烈的民意反对并未放缓政府突破战后和平约束的节奏，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脚步仍在持续提速。本月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确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组为航空宇宙自卫队。27号，多名日方相关人士对外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与此同时，产业端同样配套推进军事化布局。高市早苗早就公开表态，扩充防卫产业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目前，日本政府计划推动弹药等防务装备生产工厂国有化，拟于2027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同时将在今年7月出台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明确立法推进计划。面对这一连串扩军动作，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认为，
6: 日本がそれまで平和主義を金繰りしてて，
7: 如今日本抛弃了此前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不仅解禁武器出口，而且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强化用于战争遂行。

0: 的产业体系，利用学术研究服务军事目的，加强对国民的管控。我认为这些做法全部都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精神。从根本上说，这种做法与日本的和平主义理念相冲突。
1: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新宇向中国之声表示，日本政府一系列突破战后和平约束的动作，本质上都在持续瓦解作为和平宪法核心的第九条这道约束军事扩张的关键屏障。
2: 首先呢，通过军事能力建设，使能力先行，以现实的军事能力提升突破宪法解释的边界。其次，通过联合军事演习以及联合作战能力的提升，实现同盟嵌入，改变自己在美日同盟中地位作用，在国内讨论或者国内政治争议中的门槛，形成一个经济安全双重合理性。第三，通过安全政策的解释调整，通过对于自身军事实力的提升，以及形成配套的法律制度规范，来实现事实上的修宪，为修改战后和平宪法提供条件。这是现在日本走新型军国主义路线的基本体现。
3: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4: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气象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7: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起呢，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了。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北台，暖湿气流北上，那主雨带的东段啊，就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了。主雨带的西段呢，还是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预计呢，这次过程最强的降雨时段会出现在今天的夜间到7月2号，不少地方啊都会经历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或者是雷暴、大风甚至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这次降雨持续的时间长，雨势猛烈，而且呢，强降雨的落区跟18到25号那一次过程是有一个高度重叠的，尤其是贵州、广西等地前期降雨量大，土壤的含水量饱和，地质条件脆弱的地区承灾的能力就是下降了，那次生灾害的发生风险是在加大的，当地的朋友要提高警惕，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了。另外呢，在东北、华北这一带今明两天是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地不排除有中到大雨出现。那降雨总体啊会呈现出一个面弱点强的特征，大家外出呢要多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随身带好雨具。气温方面，在雨水的影响下，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普遍不到30度了，城市当中像上海还有杭州，明天伴着雨水最高气温只有27、28度。而在东北、华北等地呢，受到冷涡的影响，气温也基本会维持在比常年同期略偏低的水平。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6: 好的，胡晓丹。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海警在与那国岛以南海域正常执法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信用指数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28号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3处真主党指挥中心实施了军事打击。此外，以军在28号早些时候还摧毁了一个离真主党的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军称，真主党此前曾持续使用该装置，对前线以军士兵实施针对性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在声明中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针对以方士兵的潜在安全威胁。多家德国媒体28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说，德国当天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当天也再度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说，预计新的一周，德国气温将有所下降，多地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其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雷暴的可能性较大。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加拿大队以1-0绝杀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进球功臣欧斯塔奇欧赛后表示，无论下一场比赛对手是谁，都要让他们体验一场艰难的比赛。南非队主教练乌戈布罗斯对球队止步世界杯32强感到遗憾，但为球队首次闯入淘汰赛阶段而感到自豪。此刻提示，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的国际化办学特色逐渐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关注，成为不少考生高考志愿填报的重要选项。目前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普遍纳入国家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需要提醒考生注意的是，中外合作办学与所谓的国际本科项目有着本质区别，一定要区分清楚。如果要报考中外合作办学，一定通过教育部官方渠道仔细核验，若无法在教育部相关官方网站查询到相关信息，则该办学活动不属于经教育部依法审批或备案设立的在办合作办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从担当于平凡中闪光，义无反顾，危难时显身手。特别策划你的样子就是党员的样子。下面我们带你走进山西省怀仁市同仁路社区，听一听社区党委书记吴志花如何聚焦一老一小办实事，精耕社区互幸福。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刘宇的报道。
1: 采访当天恰逢山西省怀仁市同仁路社区食堂开业，吴志花一大早就来到了现场，忙着协调开业的各项工作。开业典礼上，由居民自发组建的舞蹈队和锣鼓队精心排练了精彩的节目，现场彩绸纷飞，舞步轻盈，锣鼓喧天，一派欢腾热闹的景象。这间食堂如同一枚小小的棱镜，折射出同仁路社区全方位的服务布局。去年社区锚定一老一小民生需求，推进社区食堂建设，增加托育服务投入，让居民一站式办结日常事务，丰富文化生活，享受温情服务。山西省怀仁市云东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同仁路社区党委书记吴志花：
2: 我们做过大量的这种居民需求调查，大家现在在这个基础上还需要什么？更多的就是服务这种一老一小，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这1688平米打造成一个一老一小的服务阵地。我们现在提倡的理念就是全年龄段人群都在这里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落脚点。
1: 午饭时间，社区食堂迎来了开业的第一批客人，其中大部分都是老人。山西省怀仁市同仁家园社区居民李香林：
3: 老两口早早就过来先办个卡，饭菜挺可口，挺好，价格也不贵，给7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优惠了。不是
1: 社区居民张桂香：
4: 感觉挺好，菜的味道也挺好，价格也实惠，挺适合这个老年人。
1: 为了给居民提供更健康、更安心、更实惠的一日三餐，吴志花坚持由社区自主运营食堂。建设初期，团队缺乏相关管理经验，他便带领工作人员外出学习取经，从一份饺子、一份菜的克重，到食材采购、后厨制作、服务员培训，全流程严格把关，让热气腾腾的饭菜成为居民最踏实的幸福感。山西省怀仁市同仁路社区党委副书记周倩倩：
5: 我们社区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个是硬性任务，大家伙儿有事儿一起干，有事儿一起扛，一定要把社区食堂一起热热闹闹办下去，社区的老年人们享受的这个福利持续下去。
1: 同仁路社区是山西省怀仁市人口规模最大的社区，在吴志花的带领下，社区持续创新基层治理模式，从最初依靠铁脚板加笔记本逐户走访，仅用90天完成3800户居民信息建档，创新推出一楼一侧、一格一图、一户一档精细化管理体系，到如今全面落地网格化管理，实现居民诉求及时上报回应。社区始终用心倾听民生诉求，用点滴服务温暖千家万户。山西省怀仁市云东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同仁路社区党委书记吴志花：
6: 作为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同仁路社区始终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把群众的小事儿当成我们的大事儿，搭起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温情网络。
7: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正式发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
1: 其中呢，未来太空医院的成果令人振奋。此次随着青州货运飞船上天的医疗设备，包含肌电检测仪、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等，这些设备将在未来太空医院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未来的太空医院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

0: 轻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轻舟正样飞船升空前，轻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轻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0: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轻舟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2: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的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0: 陈醉介绍，此次随轻舟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机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2: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于弱信号，就是机电信号本来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一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热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这样才能够满足本身做成小的佩戴的能够长期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0: 此前机电监测芯片长时间依赖进口，成本居高，功耗和性能受限。陈醉表示，自主研发芯片微弱的信号在噪声信号的提取和芯片功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用来精准检测肌肉电信号。
2: 这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小型化的这样一个改造，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是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使用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报名上轻舟正样飞船的相关实验已经超过20个。
2: 我们未来太空医院呢，是和深圳理工大学共同进行构建的，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未来太空实验中心，依托于轻舟的实验平台开展的。那么这次在正样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0: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2: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3: 除了未来太空医院，此次系列成果中还包括一种苔藓、一个陀螺仪、一款冰箱。 他们为什么要上太空？这次的太空之旅效果如何？未来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钦州试验飞船里这次搭载了一种植物，叫齿乐赤藓，它主要长在沙漠等干旱区，最出名的本事是特别耐折腾，能扛住 98% 脱水，零下196摄氏度低温和强辐射，甚至在模拟火星环境里也能存活，是科学家眼里的火星移民先锋。钦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指出，
1: 它在零下100多度冻不死，零上也晒不死，这种苔藓能做非常抗恶劣环境的抗逆生长。那么这种苔藓未来将有什么作用呢？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能在月球上，在火星上，我们如果要去那里想做生命的复苏，利用这样的小苔藓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这次针对齿乐赤藓进行的在轨试验是太空复苏试验。常亮表示，此次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辐射与干旱等极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能性。
1: 我们在太空当中专门做了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培养小装置，那么做完之后呢，我们这次在太空当中对这个苔藓的复苏进行了一个实验。通过我们搭载这样的一个在轨的一个实验效果呢，可以明显看见苔藓经过我们在轨注入水之后，加入阳光之后，它活了，证明这个苔藓呢，在微重力环境下、抗辐照的环境下也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一步一步我们会把这个苔藓在地面做更多的环境，为未来它去升空做相关的一些准备。
0: 该成果既可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支撑，也为地外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构建提供新思路，同时可为地球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等提供抗逆生物资源参考。还有一个陀螺仪，是指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芯片陀螺仪。钦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介绍，这款陀螺仪突破了常规高精度与小型化无法兼顾的行业瓶颈，不仅为深空探测、仿生飞行器等领域实现精准导航提供关键支撑，同时对提升我国仿生设备的性能及智能水平具有重要支撑意义。
2: 现在卫星上面所用的陀螺是精度比较高的，用的多的是光纤陀螺。光纤陀螺呢，限制是它体积大，需要长的光纤反复进行缠绕之后，才能够获得高的精度的测角。我们这次上去的芯片的陀螺是在米粒大小的芯片上，把测角的测量放在了芯片里面去实现的。这样呢，就使得我们在小的体积里面可以完成和目前常规所用的大的陀螺相同的精度。这次主要也是验证它在空间的一个环境的适应性。
0: 一款冰箱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研制的空间制冷冰箱，陆地上的冰箱拿到太空不能正常使用，因此科学家研制出了专门用于空间站的冰箱。常亮解释，这款冰箱到底好不好用，必须至少上一次天才知道。
1: 家用的冰箱呢，采用流体回路这样的一个制冷方式的，但是流体回路制冷方式它有一个最难的一点，就要气液的分离。地面呢，基本上是靠重力，气液混合之后，液体靠重力就沉在这个地面上了，气体就分开了，自然就分离了。那么在太空当中就不一样了，太空是微重力的环境，气液分离是特别难的。这次呢，专门搭载了一个试验，就是通过毛细血管的效应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现气液分离。啊，现在呢，在太空当中呢，做了800秒的一个实验，制冷效果非常的快速的下降了15度左右。能证明我们现在这种气液分离这样的一个效果是特别好的，整个流体回路的制冷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呢，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这样的技术做更低温的冰箱。
0: 后续钦州试验飞船将继续开展多项领域空间科学试验，尽管钦州试验飞船的在轨试验将为镇样飞船的试验奠定基础，但常亮表示，将来镇样飞船上进行的试验将完全不同。
1: 我们这次呢，没有和空间站进行对接，就是由我们自己在太空当中完成了迷你型的一个太空试验的一个环境，密封的一个试验环境。在这基础上呢，我们征集了一些科学家想要在太空当中做实验，为未来这个在太空当中做准备的一些实验项目，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实验项目。那么在正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以货物运输为主，基本上是宇航员生活呀、科研实验啊需要的货包，这两个是非常不同的。而且这次呢，主要是做了在轨的无人实验，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地面指令发完的。未来呢，我们将来在正样的阶段呢，主要聚焦于货物的运输。当然有需要在我们货运飞船里面做实验的情况下，也和宇航员配合，可以在货运飞船里面做相关的一些实验研究。

0: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为改善大众生活品质、拓宽人类认知边界、开拓星际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1: 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河南。河南省鹤壁市立足新兴体育运动，深化体育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打造运动休闲街区，以运动聚人气，以街区带消费，让体育运动成为夜经济的新引擎。来听河南台记者高安娜、张婉露、张光磊的报道。
2: 夜幕降临，鹤壁市体育公园里灯火通明，运动氛围火热。刚结束高考的李奥约上同学来到匹克球场地，在运动中挥洒汗水，释放压力。
3: 平常呢，课业压力也是比较重的，打球也就成为了一种放松的形式吧。我也比较喜欢这项运动，这里的场地也更加的便利，更加的完善，非常的放松，也认识了新的球搭子，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场地。
2: 街区内足球、篮球、羽毛球等标准化运动场地也在夜间免费开放，大批市民趁着业余时间组队运动，击球声与欢呼呐喊声汇成了城市夜间鲜活的律动。足球爱好者秦林森：
4: 最近世界杯不是激战正酣吗？除了每天晚上上午看比赛之后，然后约着朋友一起来体育公园踢球，这个场地灯光条件场地条件非常不错，我们踢完球之后然后去旁边的美食街一起吃个饭聚个餐，感觉很快乐。
2: 旺盛的运动人气盘活了夜间消费市场，街区内160余家特色商户推出美食、手作等多元化消费选项，打造夜间演艺、主题夜市、潮流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景，将体育运动活力与夜间烟火经济完美融合。一家果汁茶饮摊位负责人杨泽慧：
5: 一般是下午5点，然后开始那个营业，主要是晚上这波人流量，晚上运动的、健身的呀，带小朋友的来遛弯的有很多人。夜市带给了那种烟火气，然后运动呢，也让这边人流量啊大幅的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的营业额有很大的提升。
2: 如今鹤壁市体育公园已从单一健身场地升级为集运动、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夜间经济核心载体。多点位场景化的文体消费新模式，持续丰富市民夜间生活，不断夯实城市消费增长底气。鹤壁市齐滨区招商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徐志伟：
6: 我们依托体育公园运动场地资源，联动夜市小吃，便民业态，兼顾市民健身散步、夜间消费需求。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球类赛事、荧光夜跑、亲子运动等活动，优化夜市品类，完善停车配套，延长夜间运营时长，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打造体育赋能、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
1: 直通南厅。
7: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8: 好的，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日经贸问题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且阐明了中方的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的轨道。郭家坤指出，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日本的中日正常的经贸往来，诚实守信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另外，有记者就中国海警在与纳国岛以南海域正常执法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意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和菲律宾

0: 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了包括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1: 对比确认，宁儿也终于知道了母亲的身份，见到了这封迟到的家书。他叮嘱自己的孩子说，要将奶奶在信中传达的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作为家风永远地传承下去。

0: 你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到了最后的时刻。
1: 他拿出一个废旧的烟盒，在上面给五岁的儿子蓝更荒写下了一首诗歌《示儿》，并朗诵给大家听，又嘱托狱中的难友们说，如果你们谁能出去，请把这首诗交给我儿子。
0: 1949年10月28号，蓝地狱慷慨就义，年仅33岁。后来既有这封绝笔信的烟盒虽然不幸的遗落，但诗的内容却靠狱友们的记忆留存了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蓝地狱烈士写给儿子的遗诗《示儿》。

你更荒，我亲爱的孩子，从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满街狼犬，遍地荆棘，给你什么遗嘱呢，我的孩子？今后愿你用秋天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1949年10月，旧忆前夜。

0: 在生命的尽头，蓝地狱笔下的字字句句重若千钧，饱含期望。1960年，蓝耕荒的母亲从书店买到一本革命烈士诗抄，蓝耕荒第一次看到了父亲写给自己的这首诗，泣不成声，第二年便报名参军。
1: 蓝耕荒说，父亲的诗像钉子一样钉在他心里，时时刻刻鞭策着他，而耕荒这个名字也寄托着父亲希望他能从事最苦最难的开拓事业的期盼。数十年来，蓝耕荒始终身体力行，继承父亲遗志，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在一线。
0: 2021年，77岁的蓝耕荒给父亲写下了一封回信，在信里他说，亲爱的爸爸，如今遍地的荆棘已被铲除，再也没有满街的狼犬，我们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让祖国绿树重荫，鲜花灿烂。
1: 无数先烈用生命诠释了初心的分量，用热血铸就了信仰的丰碑。铭记是对烈士最好的告慰，传承是对英雄最好的致敬。
0: 一纸家书成钟鼓，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展信佳，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明天继续为您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滚烫初心。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
1: 红色经典是如何穿越岁月，持续滋养大众心灵的？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循着红星的光芒，在舞台光影与乡土大地之间，探寻红色文化代代传承赋能发展的鲜活答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0: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改编，将峥嵘岁月里苏区人民的热血与柔情、革命道路上的乐观与坚守悉数搬上舞台。这部歌剧特邀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出任音乐顾问，作曲家张千一担纲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改编剧本，导演胡宗奇等业内名家联袂创作。谈及创作初心，张千一坦言，他深入江西兴国、瑞金等地采风时，听到的两句话奠定了整部歌剧音乐的精神内核，也贯穿牵引着全剧的音乐脉络与整体艺术构思。
1: 在兴国，在瑞金，我常常听到两句话，如果精神有颜色，那就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就是哎呀了。就是这两句话，真的是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撼，也让我有了更多的感悟。
0: 一部植根经典的舞台作品，歌剧《映山红》从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中充分汲取艺术养分，将《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等广为流传的经典唱段进行歌剧化的重塑。这些传唱了半个世纪的动人旋律，为全剧奠定了深厚的情感根基与经典底蕴，同时在歌剧舞台上焕发出更为丰富深邃的艺术光彩。
2: 小小竹排江中游。
0: 剧中潘冬子的父亲潘行义由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饰演，他表示希望依托文艺作品让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3: 在《映山红》这部剧当中，无论是冬子妈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还是潘行义他作为一个红军的连长，他们的身上都闪耀着党的光辉。我们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特别是让我们年轻的一代的孩子能够走进剧场，感悟历史，感悟英雄的伟大。
4: 坐落于革命老区的江西美碑古村，曾是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闪闪的红星》等多部红色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如今当地怎样更续红色血脉，焕发乡村内生活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拥有800余年悠久历史，村内完好保存360余栋明清古建筑，古街蜿蜒纵横，石桥流水相应，街巷肌理完整，古建风貌原生纯粹。这片红色沃土英才辈出，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古建墙面留存的红色标语清晰可见。这些不可复刻的历史遗存，定格了峥嵘革命岁月，是鲜活直观的实景红色教材。
5: 印象最深的就是二七会议会址，我们站在这里，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的不易，重温了革命初创时期的重重磨难与坚守。
0: 来自云南的王女士近日随旅行团走进美碑古村，开启圆梦电影主题的定制沉浸式旅行，路线融合当地山水风光与美碑古村红色底蕴，全员沉浸式参与实景红色微电影《美碑保卫战》的拍摄。游客在编导指导下分配角色，研读剧本，打磨台词，亲身演绎那段惊心动魄的美碑保卫往事。
5: 虽然说如今条件比当年好很多，但亲身带入那段历史，感触还是格外深刻。确实应该铭记红军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份红色初心我们也会永远都记在心里。
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村内那间老牌粮食杂货店铺门板上至今悬挂着潘冬子的经典剧照，一眼就能让人回到那段烽火岁月。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当时窗口前面挂了一个牌子叫今日无米，潘冬子把这个无字换成了一个寿字，那就是这样一块小小招牌的改动，藏着少年英雄的机智与胆识，更藏着苏区军民一心向党、军民同心、雨水情深、全力支援红军的赤诚初心。
0: 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 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学员在实地寻访革命旧址后，可走进红色电影馆，重温经典光影片段，在影像故事中回望革命历史，让红色教育形式更丰富，内容更入心。
7: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精心打造的沉浸式场景到不断创新的研学实践，美碑古村正用贴近时代、贴近青年的方式，让红色文化真正走进人心。而这种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8: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实实在在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从标准化思政课堂、多元化研学实践，到常态化红色宣讲、特色家风建设活动，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井冈山精神扎根青少年心底，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7: 让游客来美碑古村是看得见古村的古韵啊，摸得到红色历史，悟得到我们长征精神，感受到整个一个时代的力量。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不管是从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来关注恶意抢注商标的话题。这里的恶意抢注呢，指的是部分市场主体不以实际使用为目的，恶意囤积抢注他人知名品牌商标，再通过提起诉讼索要高额赔偿牟利，空手套白狼的碰瓷维权恶意诉讼的行为。
4: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帮助公众更好分辨这类违法行为，维护公平规范的市场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1: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12: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10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信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信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11: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12: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商事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11: 检察官检索关联诉讼及商标注册情况，发现数字公司大量申请注册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字号相同 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作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13: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也提示法院呢精准的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既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2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1: 选板材要环保，
2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3: 北京时间17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28日获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日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将于6月30日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当地时间28号，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的初步数据报道，波兰斯武比采市当天最高气温达到了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纪录。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三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30分，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德国队在本届世界杯摆脱了前2届的低迷，小组赛连赢2场，提前出线。这是他们自2014年夺冠之后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巴拉圭队在小组首轮1-4不敌美国队之后，凭借着对土耳其队的胜利和对澳大利亚队的平局，以小组第3的身份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从双方实力对比上来看，德国队要明显优于巴拉圭队。此刻提示，近期暴雨天气频发，日常骑电动自行车通勤的朋友可一定要注意，电动自行车遇水后易短路，引发电池爆燃。消防部门提醒，如果不得已在深积水路段骑行，或是电动自行车停放在低洼处被积水浸泡，应按照以下步骤处置：一是严禁立即充电，车辆泡水后切勿盲目充电，可能造成触电危险；二是将电池取出，用干燥的布擦拭干净，并放置在通风处自然风干；三是及时检修，建议将车辆及时送到专门的售后维修店，由维修人员进行全面检查与排水处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0: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4: 接下来晚高峰将首先来关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两部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10: 中国避暑神器海外热卖，实用性与创意兼具，如何成为今夏外贸全新增长点？
4: 梅雨季防潮家电与日用品销量齐增，怎样激活防潮消费潜力？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四川宜宾地震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点12分，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
4: 地震发生后，四川省抗震指挥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救援处置工作。 根据指挥部的消息，截至今晨六点，经第一轮排查，地震导致13人受轻伤，除一人骨折在医院治疗外，其余人员已离院返家，225人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
10: 目前，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各项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更多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韩明权。明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此次地震的震中，宜宾市高县沙河镇的上龙村。那么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从我今天早上抵达这里后，在附近多地也是进行了实地的走访，可以说今天凌晨发生地震时的紧张氛围已经退去，那么附近的通行道路都很畅通，在沙河场镇商铺正常营业，烟火气已经回归。那么地震时毗邻高县的巩县震感也是非常的强烈，但目前当地城镇的生产生活秩序也很快恢复了常态，水电气供应稳定，道路畅通，商超正常营业，学校也是正常的行课。那么根据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最新的通报，截止到今天下午两点，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一共有15人，除了一人仍在医院进行治疗外，其余14人经过门诊处理后均已经离院了，紧急转移安置了211人，一般损毁房屋933户，1819间，严重损坏的房屋达到18户40间。那么地震发生后，当地对在册的地灾隐患点296处和高风险区342处受威胁的群众是开展了避险转移，那么通过集中安置、邻里安置、周转房安置等方式，共转移受灾安置受灾群众211人，紧急调拨应急救灾物资1300件。同时，当地也统筹自然资源、水利、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等部门，对地震影响区域内的70座非煤矿山、2000多栋房屋、109个建筑工地、185处切坡建房、40座水库、25座电站展开了拉网式、地毯式的震后地灾安全隐患排查。那么经过全力的排查暂未发现有较大的险情，当地也正实时开展监测预警，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切实保障灾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当地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农村公路也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受灾区的电力供应平稳，通信网络正常运营，可以说目前灾区社会秩序稳定，群众生产生活平稳有序。那么目前当地天气也是从雨天转为了晴天，不过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宜宾市早晚还是有降雨的天气，需要严防次生灾害，要重点关注沿山路段的地质灾害危险，特别是注意公路两侧山体有可能出现的崩塌、落石等地灾情况。好的，主持人，我目前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0: 好的，韩明权，有关四川宜宾地震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酷暑已至，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夏日经济的热度正在随着窗外的气温一起节节攀升。
10: 今年呢，很多商家就上线了主打轻便实用和创意有趣的全新避暑降温的神器，比如说可以持久降温的冰凉毛巾，还有便携式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这都成为了海内外采购商们争相下单的防暑新三样。那么这些防暑神器里都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丁江峰一起去体验一下。
2: 我们来敲一下，试一试。
3: 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

0: 操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1: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防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0: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它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2: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
3: 嗯，
2: 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3: 哦，是的。
2: 啊，
3: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2: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到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0: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2: 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0: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订5000个腰挂风扇。
4: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3: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0: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2: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5: 在被这些防暑神器圈粉的全球客商当中，眼下最渴望清凉的要数来自欧洲的消费者，因为近期热浪席卷了西欧，并且在持续的向东蔓延，也打破了多项气温的最高纪录。但是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方。高温难耐当中，跨境电商平台上来自义乌的手持冰敷风扇、遮阳伞等防暑产品的订单量正在大幅增加，成为了这个夏天外贸出海的新爆款。我们继续来听。
0: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3: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0: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6: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0: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7: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0: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

0: 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1: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2: 6月的夏天对于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方来说，除了体感不适的这个影响啊，主要就是高温，当然还有潮湿。梅雨季开启了黏腻模式，衣服晾上3天依旧是潮乎乎的，墙面上的瓷砖呢也动不动就流汗起雾。
3: 这些日常的小烦恼呢，最近也带火了除湿商品。在江苏，除湿机、烘干机等等这些防潮家电呢，连同传统的除湿袋、樟木条等日用品销量双双走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南通台记者宗品仪的报道。
4: 记者在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里专门设置了防霉防蛀用品专区，除湿袋、除湿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
5: 我在那个网上买的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挂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能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怕衣物这个有霉嘛，所以就来再看看。
4: 商超快消品部经理王飞介绍，早在入梅前一周，门店就完成了防霉防蛀主题商品的陈列布置，并特意将这类商品摆放在过道醒目位置，方便顾客选购。
6: 销量目前比往年增加了5到10个点。目前来讲的话，防霉防蛀我们的品种在80款左右，然后一些除湿类的品项在20款左右。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就是关于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也增加了将近有10种品种，总共加起来有100种品种。
4: 记者走访某电器南通南大街门店时发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智能控湿、除菌抑菌、节能低噪等升级功能，家电消费正从实用刚需向健康品质方向过渡。该门店副店长范宝杰介绍，在国家补贴和工厂补贴的双重叠加下，优惠力度相当可观。带有智能功能的高端热泵洗烘套装和独立柔烘干衣机已占到了门店相关品类销量的70%。
7: 结合现在的国补加上工厂的补贴，那其实我们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一个补贴的。干衣机呢也迎来了我们的一个消费热潮，门店的干衣机的销售同比涨幅的话呢突破了50%，仅6月份的当月的销量的话呢也突破了1500台。
8: 胡问到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安徽的一位网友发视频分享，说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来呢是一条警示大伙的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了。那大家纷纷打听说，豆角要煮到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
3: 引发了不少网友跟风。但是医生警告说，这个豆角减肥法不仅不科学，还有损健康。没煮熟的这个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如果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方法来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的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的报道。
12: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13: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3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14: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一分熟，三分熟，五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15: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七斤，还瘦八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吧，我瘦十斤。
13: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16: 我吃两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13: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苷和红细胞凝激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17: 皂苷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激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13: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18: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这样很危险哈。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13: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食用。
19: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13: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三天瘦八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17: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13: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17: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晓丹，下午好。
20: 下午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从今天一直到7月3号前后啊，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又会上线了。主雨带的西段还是会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那这个主雨带的东段啊，则会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这期间呢，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江淮的西南部、江南中北部还有广西北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甚至会出现特大暴雨。那下雨的同时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预计呢，这次过程的最强时段会是6月30号到7月2号。那总体来看呢，这次降雨过程持续的时间长，累积的雨量大，强降雨的落区呢，跟18到25号的那一次降雨过程啊，是有一个高度重叠的。 尤其是贵州和广西等地，降雨持续的时间长，那土壤含水量高，像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这样次生灾害的风险就是在加大的。所以呢，要特别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要尽量避免前往像山区、河谷这样的危险地带了。那在气温方面呢，有了雨水的影响，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就会普遍不到30度了。城市当中像上海还有杭州，明天伴着雨水最高气温是只有27、28度。而在华北和东北等地呢，受到冷涡的影响，气温也基本会维持在比常年同期略偏低的水平。不过毕竟已经来到了盛夏时节了，高温呢也是在频繁的刷存在感。那华南这一带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高温就会逐渐的发展增多了。而且由于呢这一带的湿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体感会更闷热，体感的温度会更高，当地的朋友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与此同时呢，像河北、河南、山东交界这一带也是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出现。那不同于我们以往印象中那种北方常有的干热啊，这一带呢湿度也在升高，所以呢很可能像华南一样感觉也是闷热的。另外像新疆这一带呢，今后一周基本都是一个干热炙烤的状态了。好了，天气情况基本就是这样。王毅。
3: 好的，感谢胡晓丹。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2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2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2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2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8: 大家吗？我来了啊！
29: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据介绍，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基础。朱雀三号是我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任务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不锈钢作为舰体主结构材料，可在执行轨道发射任务后自主高精度返回，在回收场实现软着陆并重复使用。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后续试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开展各项发射准备工作，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做好充分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中山火炬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鼎晖百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其他方式取得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火炬集团和鼎晖百福分别处以175万元罚款。英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8号说，将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中枢。英国方面消息称，英国海军6艘4-5型驱逐舰计划于2038年年底前退役，政府原本打算采购新一代83型驱逐舰进行替换，不过根据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替换舰艇改为混合动力通用作战舰，预计本世纪30年代初开始交付。分析人士说，此举反映了英军向无人作战、前沿作战能力转型的整体战略调整。马来西亚交通部当地时间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协议延长1年，有效期为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世界杯快报，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世界杯32强淘汰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进行。摩洛哥队主教练瓦赫比表示，球队近年来赢得了外界尊重，但真正的证明只能来自赛场。摩洛哥队的最新世界排名为第6，荷兰队则位列第7。荷兰队曾多次败在世界杯点球大战中，两队胜者将于当地时间7月4日在美国休斯敦对阵加拿大队，后者已淘汰南非队晋级16强。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覆盖未来太空医院等领域，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我们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32强出炉，记者盘点最新赛况。
1: 去影院看世界杯直播，置身光影大屏，身临绿茵赛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日前正式发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第二批成果呢，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
1: 这其中呢，未来太空医院的成果令人振奋。此次随青州货运飞船上天的医疗设备包含了肌电检测仪、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等，这些设备将在未来太空医院当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未来的太空医院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4: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5: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4: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青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6: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4: 陈醉介绍，此次随青州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肌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6: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于弱信号，就是肌电信号本来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一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弱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这样才能够满足本身做成小的佩戴的能够长期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4: 此前肌电监测芯片长时间依赖进口，成本居高，功耗和性能受限。陈醉表示，自主研发芯片微弱的信号在噪声信号的提取和芯片功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用来精准检测肌肉电信号。
6: 这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小型化的这样一个改造，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说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适应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4: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报名上青州正阳飞船的相关实验已经超过20个。
6: 我们未来太空医院呢是和深圳理工大学共同进行构建的，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未来太空实验中心依托于青州的实验平台开展的。那么这次在正阳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4: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6: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面的一道开胃菜。为什么只能算开胃菜呢？因为确实两个队呢，在32强所有球队里边，可以说是星光比较暗淡，实力也比较平庸一些的。而且呢，两队都是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淘汰赛，也没有什么经验啊。另外呢，加拿大队虽然是本届比赛的东道主之一，但是他们呢，在小组赛的时候没有拿到小组第一，所以根据淘汰赛的安排呢，只好是来到了美国的洛杉矶来进行这场比赛。这个东道主之地呢，也丢了不少。那么比赛的内容呢，也是相对平淡一些。男队队的控球率占优，加拿大队射门数还有攻入对方防守三区的次数是更多的。但是90分钟比赛里呢，大家都没有太多的绝佳的得分机会。两队球员在个人突破上，在团队配合上，还有禁区里的得分能力上，确实还是和这个顶尖水平相比有一定的差距的，难以打出非常精彩、非常有效的攻势。但是呢，就在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已经到来，大家都以为很可能第一场淘汰赛就要以加时赛，来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在第92分钟，加拿大队右路传中，南非队禁区内头球解围，没有能够顶远。加拿大队的中场这个欧斯塔吉奥在禁区外面拿到球，带到禁区线外面还差一步的位置，远射得分。加拿大队是靠这个进球1-0绝杀获胜。欧斯塔吉奥呢，今年29岁了。过去几个月，是由葡超的豪门波尔图租借在美国大联盟的洛杉矶 FC 踢球。虽然洛杉矶 FC 的主场呢，并不是世界杯用的这个球场，但是欧斯塔吉奥这场球呢，也算是在自己这段时间俱乐部的城市里面完成了世界杯淘汰赛的进球，成为了世界杯淘汰赛第一天的最闪耀的明星啊，也成了加拿大队今天的英雄。另外，加拿大队的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也是完成了伤愈复出，这场比赛是替补打了15分钟，完成了这届世界杯他的首次亮相。接下来呢，加拿大队16进8的对手将会是明天摩洛哥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呢，未来是将会在美国的休斯顿来进行。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王宇。
2: 那接下来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3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从高大上的巨星刷数据，出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在那玩心眼儿。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1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耻辱是如出一辙。昨天其实我多少已经聊了这个故事，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1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得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每队呢这样就踢5场比赛， 每组的前三名直接晋级，这样呢八个组三个队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八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二名和

0: 三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一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看欧冠，您就知道了，瑞士轮赛制最后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晋级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6: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已经开打了，这个比赛也渐入佳境了，精彩程度也越来越高了、中国之声每天晚上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面还有另外一场平行的比赛，现在也越来越有趣了。
7: 这就是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决定和人工智能来决一下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的这件事情上谁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呢，每天我们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来出一道题目，由6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的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名叫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那么答对就得1分，答错不得分。
6: 目前积分榜上，人类成员新闻纵横编辑杨森刚刚超越此前长期领跑的 AI 小胜，而高兴没多久，昨天又答错了，被小胜给追平了，抢走了积分榜的头名。而其他人类成员的这个战绩还不如杨森。
7: 从今天起呢，我们新闻晚高峰也为大家来呈现一下决胜美加墨的这场竞猜大赛，期待您的参与。那么下面呢，是我们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我们一起来听。
8: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30号，世界杯有3场淘汰赛上演，巴西对日本，德国对巴拉圭，荷兰对摩洛哥。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3场球里哪一场在120分钟内对阵双方的总进球数最多，又会是多少球呢？请作答。
9: 我是老编辑杨森。淘汰赛场场都是遭遇战，大家多少都会踢得更谨慎一些。相对来说，我认为巴西队与日本队的比赛场面会更开放一点，防守也不是这两支队伍的特点。至于进球数，我选择4个。
10: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上难度的李哥。就这道题，我的答案是荷兰对摩洛哥这场比赛总进球数最多，总进球数是4个。原因主要是荷兰与摩洛哥队都属于进攻型球队，前锋能力强，进攻点多。两队在小组赛的3场比赛中，荷兰队打进10球，摩洛哥队打进6球，彼此对于自己的进攻得分能力都比较自信，因此不会制定固守反击的战术和布阵。
11: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非常看好荷兰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中能走到很深的轮次，但这场面对摩洛哥的比赛，我觉得吧，荷兰队虽然能赢球，但可能会是一个惊险的比分。预测荷兰队3-2险胜，双方打进5个球吧。巴西队踢日本队，德国队对巴拉圭队，很难超过这场比赛的进球数。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2: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呢，两个队的技术风格还是比较相似的。不过在世界杯前呢，两个队打过热身赛，那场比赛是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进球大战。但是到了淘汰赛，我相信两个队都会踢得非常谨慎，所以预计进球数不会像热身赛那么多。而德国队和巴拉圭的比赛呢，

0: 将会形成一边倒，巴拉圭的进攻能力很差，但是防守韧劲十足。德国队这边呢，要想取得酣畅淋漓的大胜，恐怕也有难度。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倒是可能会比较开放，荷兰队能进也能丢，而摩洛哥也有进球能力，所以相比这三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应该是进球数最多的，我预计应该会有三个进球。
1: 我是小组赛之后排名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今天呢我就会在休斯顿的现场见证这场巴西和日本队的比赛，我打算破罐儿破摔，预测或者说希望这场比赛会成为进球最多的比赛。巴西队和日本队两个队的进攻能力都非常出色，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他们两个队加在一起也许能进四个球。
2: 我是决战时刻的王宇，答题答到现在越来越想让出题人也来体验一下每天答错全员答错的酸伤感了，一场比赛总共进几个就够难猜了，还要三场放在一起比一比，怪不得大家待会儿会听到 AI 都喊没把握了。明天这三场比赛每场都有一个队主打控制，想要把比赛节奏降下来，四平八稳，边踢边磨。日本、摩洛哥踢法成熟，沉着冷静，而巴拉圭防守是强项，可他们的对手巴西、荷兰、德国都是进攻为本，恨不得把比赛踢出快进的效果。这样一快一慢或者一攻一守，哪场进得多不就都看临场的状态和运气细节了吗？但是虽然大海捞针，好在蛛丝马迹依然会有，一快一慢的两支强队容易陷入僵持，一攻一守但是有强弱差距的两队可能就会出现弱队被打花的情形，所以我选择德国队巴拉圭的进球最多，总进球四个。
3: 积分榜上高居第一的 AI 小胜面对着这样的题目也皱了眉头，那他会给出怎么样的答案呢？
4: 足球比赛的进球数最终比分是无法精准预测的，场上状态、临场战术、红牌、点球、运气等变量极多，没有任何人或模型可以笃定算出具体进球数呀。宣称能精准预测比分的大多是骗局，仅做观赛参考。进攻火力对比，巴西小组赛进攻稳定，锋线终结能力强，日本主打快速反击，攻防转换节奏快，两队都有不错得分潜力。德国小组赛大开大合，进攻效率高，但防线存在漏洞。巴拉圭偏向务实防守反击，丢球不会特别夸张。荷兰小组赛大比分场次较多，进攻冲击力强。摩洛哥防守韧性极强，小组赛失球很少，进球热度排序大概率总进球预期从高到低。巴西 VS 日本大于德国 VS 巴拉圭大于荷兰 VS 摩洛哥。
5: 绿茵激战正酣，光影热情的同步点燃。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火全面点燃，多地的影院呢也化身了第二现场，邀请广大球迷共赴一场沉浸式的绿茵狂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6: 今年看世界杯，除了守在电视机前，还有一种更沉浸的方式，走进电影院。超高清巨屏杜比全景声环绕，把整片绿茵场几乎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影厅。传统强队能否延续荣耀？隐藏的黑马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一场场悬念迭起的对决吸引着众多球迷走进影院，在剧幕前一同屏息，一同呐喊。南京某球迷会会长陆月：
7: 其实早在世界杯开赛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物色合适的观赛场地，然后恰好这个时候影院联系到了我们，多方比较之后认为影院是一个氛围很好且观赛效果比较好的地方，能够把球迷更好的集中起来，更有一种在世界杯现场看球的效果，进球之后可以和大家一起欢呼。
6: 记者了解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影集团合作推出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已全面启动，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本次影院直播活动从6月12号持续至7月20号，覆盖全国150多座城市，累计参与影城超过1200家。从看电影到看球赛，江苏多家影院正积极跟进，探索影院加体育的融合新路径。一家影院南京建业店店长陈全：
8: 这次活动它可以通过中影通的那个小程序啊，或者中影通的 APP， 还有猫眼、淘票票的预约放映里面，还有就是京东这四大平台都可以来买到我们这个世界杯直播的这个票。影院这边呢其实也是想多做一些多元化的活动，能够提供更多的内容去丰富影院的经营，未来呢可能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演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赛事的直播，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习惯性的来我们

0: 我们影院来感受一下影院的直播的大屏幕大的这个音响效果的这种氛围。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北京时间18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获悉，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轻舟试验飞船白象号对外公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这艘飞船今年3月30日成功升空，4月15日已对外发布首批试验数据。本次公布的新技术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 将为我国空间站运维、空间技术民用、

0: 域外探索打下坚实技术基础。据悉，青州试验飞船将继续开展多领域空间科学试验。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六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今天0:12，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沙河镇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记者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经多轮排查，截至今天14点，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除一人仍在医院治疗外，其余14人经门诊处理后均已离院。地震造成房屋一般损坏933户，1819间，严重损坏18户40间。目前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农村公路已全部恢复通行，受灾区域电力供应平稳，通信网络运行正常。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当地时间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世界杯快报，世界杯1/16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至7月4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1点，巴西队对阵日本队；明天4:30，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明天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此刻提示：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要抓紧了。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没有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您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晚高峰最后的半个小时将会首先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国际方面，我们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动态。
1: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美国主导史上最大环太演习，今年的环太军演有哪些特点值得关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娇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有记者提问，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伤亡人数持续上升，请问中方为委内瑞拉地震救灾提供了哪些帮助？对此，郭家坤表示，
4: 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委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
1: 有记者就商务部对日本实施相关出口管制措施一事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4: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来关注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
1: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月28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道路通行和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同一天，委内瑞拉教育部发布公告，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6月29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委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6月24号，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华人华侨社群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物资筹措，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发电机、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前往灾区。参与救灾的中国人梁超华28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6: 当时候就是下面是不是完全一片漆黑，没网络、没水、没电，什么都没有。当时候就是大家都是拿着手机去照明，去把人救出来，就是从家庭上拿的一些小工具，那些锤子啊，就慢慢的凿开，直到我们下去拿着发电机啊，或者其他大型工具，我们一直就是哪边需要工具，我就一直的开着车去把工具送到需要的地方。”
2: 当地时间28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区，总台记者廖开迪采访到了一对在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中国夫妇，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市，一对中国同胞夫妇告诉记者，他们居住的楼房已在此次地震中化为废墟。此次返回现场，他们希望能与当地的救援人员取得联系，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找回一些重要的物品和证件。吴女士是广东恩平人，与丈夫在委内瑞拉经营一家小型杂货店。她说，地震发生时两人都在店里，因此幸免于难，但他们位于加拉加斯查考市阿尔塔米拉区的住宅完全坍塌，所有个人财物和证件被埋在废墟中。
8: 这栋楼一共就是5层高，然后我就是在住在第二层，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店里面还没回来啊，然后回来这边的时候，我都没想到就这样塌下来了，幸好当时没人在家里。
7: 据吴女士介绍，由于地震发生当天正值节日，很多居民都在家中，因此伤亡较为严重。而她所居住的这栋住宅楼倒塌时，也有很多居民未能逃生。据现场一位仅愿通过短信接受采访的军方人员介绍，共有约30名民防专业救援人员，约50名军方人员在这栋受灾居民楼参与搜救，消防部门则持续轮班作业。地震后的前72小时，救援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搜救，首日成功救出7名幸存者。另一名参与救援的私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此次地震对查考市造成了一定影响， 但整体来看，大部分基础设施保持良好状态，因为多数建筑均按照抗震标准建造，而这栋受灾居民楼建造年代较早，

0: 能未达到后来更新的抗震标准。目前尽管下起阵雨，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上持续开展搜救工作。参与救援志愿者麦克说，
1: 我们预计还将找到12到20人，我们也希望还能救出幸存者。我们拥有大型挖掘设备、挖掘机、自卸卡车等，现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自卸卡车提供支援。
2: 地震突如其来，在委内瑞拉工作和生活的华侨华人们迅速集结，组织车队捐献物资，成为当地抗震救灾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从首都加拉加斯24小时亮灯守望的中餐馆，到万里侨乡的隔空牵挂，灾难中那些既自救又救人的中国面孔，承载着患难与共的赤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北京时间6月28号晚上7点，记者联系上了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的梁国瑞，他正随车运送物资至委内瑞拉首都此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加拉加斯。他说：“我先忙一下。”接通梁国瑞的电话是4个小时之后。
4: 我们刚刚忙完，前天就发了20车，发到那个灾区那个地方。今天就发11车辆的物资，到加拉加斯，我们大概就睡15个小时。忙起来，有时候在赶路啊，有时候有修做那个物资啊。
3: 梁国瑞是广东恩平人，30多年前定居委内瑞拉。恩平这座南方小城与委内瑞拉有着深厚的血脉渊源。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股前往委内瑞拉的热潮已在恩平这个著名的侨乡悄然涌动。如今，万里之外的广东恩平，许多人也因为这场地震彻夜难眠。不少同乡忙着筹措心意，从事南美洲海运物流业务的梁义聪第一时间捐了款。
5: 因为我们当地的一些人哦，在当地基本上就是经营了一些小百货啊、小商场。他们也是受灾的一部分，也是救援的一部分。他自己他也开着有一间小商铺，也是把物资都拿出来了。多余的或者是能捐出的，他们捐出去咯。每个城市他有自己的收集点，像那加拉加斯或者是马拉嘎那边，华联市啊，那个巴伦西亚那边都有自己的一个点。例如说那个美心酒楼，就是我们恩平人在当地开的一个那个饭店。就大家物资就可以在那里去捐赠。
3: 美心酒楼是我们在采访收集的信息中常常被提及的一个地点，这是一家开在加拉加斯繁华闹市区的中餐馆。一位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震后经历的恩平老乡说，
6: 我们在一个餐厅里面，感谢美心餐厅，对吧，接待所有的老乡，包括所有的华人会馆也接纳老乡，还有那个。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记者联系到了美心酒楼的老板冯宁，他也一直在忙。
7: 不好意思啊，现在我在忙，有空我再联系你。
3: 这几天冯宁的朋友圈每天都在发布这样的信息，若有同胞房屋受损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美心酒楼持续接待有需要的同胞，我们24小时开放，店内免费提供热饭热水。2个小时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记者接通了冯宁的电话。
7: 过了几天，现在没那么多了啊，因为基本上有些人呢找到他的朋友，或者呢，其他人呢，现在只来过吧，他们出来没地方住，肚子饿，那个时候真的都是能帮到就帮忙。
3: 冯宁说，他没细算过接待了多少人，但有不少被触动的瞬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忙着救同胞10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华人同乡。
7: 我们一般10点钟关门了，他们12点多才过来。他就说地震的时候他家没了，铺面啊那些都没有了。他让人没顾得及去拿自己的东西。他因为知道在旁边还有我们自己的同胞还没有出来，所以呢他们就去救那些同胞。救了1天1夜了。
3: 目前饭店除了恢复营业，安置剩余的10几位住宿同胞，冯宁更忙的是要每天做几百份饭送进受灾最严重的区域。
7: 今天我们送前线，因为他们本地人在救援，没人给他们吃嘛。然后8点钟，我们联系的那些军人嘛，就是他们开那个直升飞机送那些阿拉巴。我们从早上5点钟开始做到8点钟，直升飞机送下去啊。因为前线我们是不能下天，现在 我们不但这

0: 对我们中国人，还有那些他们本地人了哦，那些救援人员，然后呢，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在帮他们，然后呢，他们去救援嘛，让他们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同胞。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近日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正式拉开帷幕，预计将持续至7月31号。今年的演习动用了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 2.5 万人，规模创下55年来的历史新高。那么今年的环太军演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月的报道。
3: 据报道，今年环太平洋军演涵盖的演练科目广泛，包括两栖作战、奥兵和导弹射击、反潜作战、扫雷和打捞作业等。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所谓击沉科目是此次演习的重头戏，届时将有多艘万吨级退役战舰作为靶船被击沉。不过，这并不是击沉科目首次在该演习中亮相。在2024年的环太平洋军演中，美军就曾组织过类似科目。那么，美军反复演练击沉科目有何目的？军事观察员曹卫东分析：
4: 因为现在是信息化条件下战争了，而现在呢，就是攻防双方火力啊都非常的精准，但是很多的军舰它在水线以上的部分受到攻击以后，并不能把它打沉，顶多是把它的动力系统打坏，顶多是把它上面的一些武器装备打坏，但是你想它击沉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认为美国在主导这个环太军演的时候，它就要检验它这些军事伙伴他们的这些兵器打的精准度怎么样，他们能不能够把这些后装甲的舰只或者是靶舰给击沉，因为你打上去之后打不沉，照样达不到这个你实际毁伤这个效果呀。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主导的这个军演它的实际的啊，就对未来战争的导弹或者是武器平台它的侦察打击的毁伤力要求是非常高的。
3: 除了传统的演习科目，此次环太平洋军演还将组织30至35项关于无人系统的测试，这些测试将成为演习的主要部分之一。曹卫东认为，美军将无人系统测试作为重要演练科目，意在通过测试形成更强的体系化对抗能力和战场态势感知，为未来大规模军事行动及体系对抗积累经验。
4: 这是和未来的作战形势和未来的人工智能啊融入到作战中去来做准备的。无人的装备可以弥补一些我们有人装备的缺憾，比如说无人艇、无人机，它可以在有人的装备啊之前就潜出去侦察监视啊，甚至是察打一体进行打击。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水下的无人潜航器，你根本就很难发现它，但是呢它可以把战场的态势及时的报告，还可以对对方的港口进行封锁。因此我们看到美国主导的这个环太军演里面大量的在测试无人的装备，这个是为了他在今后的作战中形成更好的体系对抗能力，形成更好的态势感知能力，并且呢降低自己作战的这种军事上的成本。还有一个呢，就是无人的这种装备美国呢会更多的采用，因为他还想搞一个所谓无人的舰队，这个呢也需要一步一步的来推进，所以美国呢一直在推进呢就是无人装备的演训。美国也要跟他的军事盟友一道啊研发或者装备更多的无人武器平台，来为他们今后的这种体系对抗或者大规模的啊军事行动的时候呢来做更好的准备。
3: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军演中，韩国海军少将、机动舰队司令金仁浩将担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以负责指挥多国参演部队作战。这是韩国海军军官首次在环太平洋演习中担任这一职务。与此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海将部也在军演中被任命为联合任务部队副司令。对于日韩将领分别在此次军演中担任高级指挥员的原因，曹卫东认为，美国此举意在平衡日韩关系，以更好服务美国的战略利益。
4: 韩国和日本可都是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盟友，美国是拿日本当基石，是拿韩国当支柱的。所以这次呢，美国为了在日本和韩国之间 保持一种所谓的平衡吧，就把一个水面舰艇的啊这样一个指挥官的位置就交给了韩国的一个少将。当然美国也是继续给日本贴指挥的职务，比如说他的将母实际上就是指少将担任联合编队的副司令。这个一方面呢是要搞一种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在美国推行这种大国对抗啊和这个亚太战略的时候啊，要让他的这些军事盟友出更多的力，来出更多的装备，来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来服务，这也体现了美国这样一个主导思想。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6: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起呢，南方新一轮的降水过程上线。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钟在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呢，从云南的中南部经过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往东北方向，一直到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的中北部呢，是有一条强降雨带，普遍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还有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另外在山东的中北部、华北的东部等地一些地方呢，也会零散的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呢是山西的中南部、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那接下来我提到的这些地方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防范那种短时猛烈的强降水，像河北中部、天津南部、山东中部、安徽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广西南部和广东中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小时的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城市方面呢，南昌今天晚上到明天中雨转大雨的天气，长沙、南京和济南都会下起中雨，北京和石家庄呢，今天晚上到明天都是中雨转雷阵雨的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5: 嗯，好的，感谢胡晓丹。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国家统计局明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兴湖将介绍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2: 明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将开通运营。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
5: 明天，狮子洋通道关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预计将完成先导索过江，标志着大桥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2: 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30号进入第二比赛日，继续进行男女单打第一轮的较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唯一进入正赛的中国男选手吴亦丙首轮将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

0: 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 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 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

0: 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12.4%、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1: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
2: 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净储层，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0: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9: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 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0: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

0: 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3: 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2: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0 度、东经 104.69 度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5: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2: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 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3: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

0: 部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国家防总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日至7月2日，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日至7月2日。从逐日的预报来看，今天至7月1日雨势相对较强，7月2日雨势有所减弱，强降雨明显缩减。之后7月3日至5日，华南一带降雨增强，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相关磋商目前正在通过中间国家进行之中。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他表示，袭击发生后，所有紧急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三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这场比赛是实力相当的对决。荷兰队小组赛阶段2胜1平打入了10球，摩洛哥队同样取得了2胜1平的战绩。荷兰队同摩洛哥队在历史上共交手过3次，3场比赛比分均为2比1，荷兰队赢了2场，摩洛哥队取得1场胜利。双方唯一一次世界杯交锋发生在1994年小组赛，当时荷兰队取得了胜利。此刻提示，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点12分，四川宜宾高县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这段时间啊，不少同学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季，而在诸多有关毕业季的新闻当中呢，我今天注意到这样一条，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在自己吃了7年的老店点了一单外卖。在备注里他写道，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有意思的是呢，这件事还有后续，餐馆老板娘看到留言爽快赴约，还特地给学生准备了鲜花和小惊喜。对于这位博士生来说呢，这家开了23年的餐馆不只是一个填饱肚子的去处，更是7年青春里的固定坐标，是异乡求学路上的一点烟火底气。年轻人把人生重要的时刻、关键的席位留给了身边朝夕相伴、真诚互动的普通劳动者，这是劳动的价值和隐形的付出被看见了、被肯定了。其实这几年的毕业季，这样的画面越来越多，聚光灯不再只对着演讲台和荣誉，反而一次次打向校园里最平凡的身影。延边大学把食堂阿姨请上毕业典礼演讲台，中山大学呢专门设置感恩环节，毕业生为保安保洁员献花，湖北工程学院的毕业歌会，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激情开唱，这些平常守在食堂的窗口、门卫的岗亭、宿舍楼里的人，在毕业这天堂堂正正站在 C 位，他们都被看见、被感激着。数字时代，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被简化成平台上的订单、网络里的点赞

0: 地图上的坐标，算法把效率拉到了最高，却也悄悄解构了真实的人际关系、人际连接。可是总有一些人啊，他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接触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一个社会的温度往往取决于普通人之间如何对待彼此。当我们为一张温暖的外卖单留言点赞的时候，是否也愿意对身边的劳动者多一份耐心和尊重呢？愿我们都能够接住身边的温暖，也成为传递温暖的人。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孩子上学、高考、升学、毕业就业，未来五年的教育会变成什么样呢？今天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奋斗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里具体有哪些新部署、新变化？一起来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的解读。
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
2: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1: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2: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五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五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与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五年规划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的制定的第一个五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五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一个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所以说在五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0: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应对人口变化到拥抱人工智能，这份规划画出了未来五年教育发展的清晰路线图。教育强国的目标最终要落到每个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在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学习、成才，就是我们最期待的教育的模样。好，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听说过碰瓷儿维权吗？明明没有用过某个商标，却抢先把别人辛辛苦苦经营几十年的品牌名给注册了，反手就起诉，索赔上千万。 这种以恶意抢注、提起诉讼来空手套白狼的行为，在市场经营中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带大家看清这类违法行为，也看清背后的法律后果。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去了解一下。
4: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2010年7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自2006年起陆续在第九类电力设备相关商品上合法注册长高系列商标，经过20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5: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十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芯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芯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4: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5: 为维护司法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依据职权，在2023年3月27号受理该案线索，并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我们严格围绕案件事实、主体资质、商标注册行为和诉讼动机开展核查，首先核查了科技公司的字号及商标使用历史，确认这家公司品牌使用在先，合法合规，具备完整的在先权利和市场商誉。
4: 检察机关审核了数字公司、贸易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发现诸多问题。
5: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商事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4: 检察官检索关联诉讼及商标注册情况，发现数字公司大量申请注册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做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三级高级检察官刘晓燕说，
6: 市场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呢，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实际的生产经营使用为目的。那么针对囤积商标、恶意抢注他人在先品牌商誉，然后呢通过诉讼敲诈牟利的行为，司法机关呢将依法认定为恶意诉讼，驳回其起诉，并且呢要根据情况进行相应的司法惩戒。
4: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7: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以提示法院呢精准的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 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既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

0: 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1: 用了20多年的字号，差点被人抢注商标后反咬一口，索赔千万。这案子听着离谱，却是真实发生的。好在呢，检察机关主动出手，不仅驳回了恶意诉讼，还把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布无效，从根儿上断了碰瓷的念想，直接给那些想靠抢注商标发财的人敲了警钟。法律保护的是诚实经营，不是投机取巧，踏踏实实做品牌才是正道。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能想象吗？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像量产汽车一样一批批走下生产线了。上海正加速打造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成立仅3年多，已成长为中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赛道的头部企业。昨天，智源机器人宣布第15000台通用具身机器人正式量产下线，并交付龙旗科技，奔赴智能制造最前线。这一数字再次刷新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下面咱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盛景瑜去实地探访一下。
3: 此次量产下线的第15000台机器人是精灵 G2，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从样机试制迈入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的新阶段。6月23日起，精灵 G2 集群进驻龙旗科技位于江西南昌的量产工厂，并进行了为期7天的直播联调作业，每天按照工厂早八晚八的标准工时运行，覆盖多媒体界面测试、音频辐射等核心检测工序。连续7天，累计总作业时长超54个小时，累计产量14925件，作业总数55107次，作业成功率高达 99.99%。 对比今年4月仅4台机器人入驻时的表现，此次多机协同一致性得到充分验证，在工序覆盖广度、成功率以及量产稳定性上均有明显提升。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单机试运行到集群化作业，产线柔性大幅增强，为一机多场景的快速复制奠定了基础。龙旗科技机器人业务部总经理李龙：
4: 柔性生产制造的能力的提升，可以让我们可以实现一机多场景。那如果我们能把机器人这套的技术范式我们能摸透了之后，其实我是可以覆盖我全球的所有工厂。
3: 回顾智源机器人的量产节奏，每一步都在加速，从第1000台到第5000台用了近11个月，从5000台到第10000台缩短至不足4个月，而从第10000台到今天的15000台仅用了不到3个月。短短1年半时间，量产规模实现翻倍增长，且间隔周期不断压缩，充分印证了技术成熟度和供应链响应速度的跃升。规模效应也带动单台成本持续下行，为后续更大规模部署扫清了经济性障碍。智源机器人具身智能业务总裁姚某清：
5: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地进行降低和优化，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3: 政策层面同样在加码发力，工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需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从实验室到工厂，从单台到集群，从1000台到1万台，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量产速度和落地深度推动人机协同的智能制造时代加速到来。
1: 从1000台到1万台，从实验室到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正以惊人的速度量产落地。但是造得出还得用得好，怎样让机器人从四肢发达变为头脑灵光呢？在浙江杭州机器人学校正用职业教育的思路为机器人产业破解落地难题去探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何丽丽、马迅一起去看一看。
6: 6月29日，在杭州晨曦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

0: 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1: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要求非常高，这一块也是目前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要求非常高，这一块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垂育的场景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并不是很高啊，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0: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 29.5 万台，占全球 54%， 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2: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0: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这家机器人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体系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3: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0: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乐，
4: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一个企业想要在这行业里面站稳脚跟，那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落地的能力。
0: 毕业并非终点，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机一马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2: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5: 机器人也背上小书包走进课堂了，从四肢发达到头脑灵光，从裸机进场。

0: 到池正上岗，这所机器人学校给冷冰冰的钢铁之躯装上了会学习能思考的大脑，期待这些池正毕业的机器同学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好好的为咱们服务。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减肥大概是很多人绕不开的话题，但是您能想到吗？有人居然把食物中毒当成了减肥的捷径。最近呢，安徽一男子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三天瘦了8斤。本想发到网上给大家提个醒啊，结果这评论区的画风彻底跑偏了，大家在纷纷打听，哎，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这到底是减肥还是玩命呢？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三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3: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三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4: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一分熟、三分熟、五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5: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我瘦10斤。
3: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6: 我吃两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3: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激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7: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激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3: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8: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这样很危险哈、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3: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使用。
9: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3: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三天瘦八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7: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3: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7: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

0: 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1: 你看，用健康换体重，最终呢不仅没能减重，还赔了健康，这笔账啊怎么算都不划算。更值得警惕的是，那些把中毒当流量密码的博主，这已经不是在误导了，是在拿跟风者的健康开玩笑啊。平台对此类内容不能听之任之，该限流限流，该下架下架。对普通人来说呢，减肥没有捷径，管住嘴迈开腿才是唯一靠谱的路。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5: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6: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4: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6: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4: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美伊原计划本月末举行技术性谈判，但在谈判前夕两国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8号，由美国方面消息称，美伊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而就在同一天，以色列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8: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围绕此次美伊举行技术性会谈的内容，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美伊之间军事摩擦不断，会给谈判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9: 那在这一轮冲突升级之后，并没有影响到双方在操作层面继续履行大部分已经达成的先期共识。那美伊双方似乎都在习惯这种政治对话、军事对抗、有限互谅三者并行的新常态。但无论如何，随着彼此军事冲突的持续发酵，地区安全局势的确在快速的恶化。那冲突对于即将开展的技术性谈判肯定会产生掣肘，也会进一步的削弱美伊之间的互谅与互信，降低美伊双方就更多敏感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那30日的技术性谈判呢，不排除有延期的可能，而伊朗方面的要价，特别是对于美方履约的指标性要求，可能也会更为严苛。而同样，在冲突背景之下，美国方面做出进一步让步的政策回旋空间也会被挤压，那么这同样会给后续技术性谈判带来更大的压力。
8: 至于本次美伊再次爆发冲突的原因，美国军方认为是伊朗袭扰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但伊朗方面则点出了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上的深层分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时强调，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李子欣表示，未来美伊之间的常态有可能就是边打边谈。
9: 那从这一次美伊冲突的演进链条来看，有几点特征还是比较明显。首先呢，就是美伊都非常固守自身的政治红线，对伊朗来说，海峡的管辖权必须牢牢掌握，而对美国来讲，海峡通行不得被伊朗军事干扰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那双方固守红线，不惜采取强硬军事举动。其次呢，就是美伊双方互信互谅的水平极低，当出现争议事件之后，各方没有给政治解决留任何空间，并且当前局势快速升级之后，仍然还在不断的失强。那第三呢，就是美伊边打边谈的这种态势有可能会是未来的常态。
8: 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以方称该地道是黎真主党地下军事设施，内藏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根据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内容，伊朗、美国及其在本次战争中的盟友宣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军事行动，并承诺今后不再相互发动任何战争或军事行动，不再相互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并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那么美伊边打边谈的态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吗？多哈会谈又能否如期落地？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刷手机的时候呢，顺手点了一个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转头就把这事忘了，直到下个月查银行卡账单才发现，哎，被悄悄扣了几十甚至上百块的续费，想要退订啊，却发现这入口藏在三四层菜单的深处，你开通只用了一秒，想要取消却要闯过层层关卡。前不久，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某在线外语学习翻译平台低价引流、强制续费的行为开出了罚单。其实这样的案例并非孤立，平台自动扣费乱象呢，包括且不限于低价体验引流、默认勾选续费、退订路径隐蔽、退款门槛苛刻，这些老套路在监管的三令五申之下依然是换着花样出现。而今年4月10号正式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已经明确要求，扣费前提提前提醒，取消路径要便捷清晰。但是在现实当中啊，今年一季度自动扣费的相关投诉量仍然是同比大幅上涨，不少消费者遭遇莫名扣费之后呢，维权受阻。明明有法规红线，为什么自动扣费的套路总能屡禁不止？平台单方设定的超过期限不予退款的规则到底合不合法？要从根源治理这些算计式的扣费，还需要补上哪些监管的短板呢？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银江，和我们一起来拆解自动扣费乱象背后的法律。

0: 后，他都要重复的去付费。为了减少他这种重复去支付的这么一个操作的一个流程，总体来说，它是提升支付的效率，节省交易的一个成本的。但是现实当中呢，我们现在一些平台，它就是说我通过默认勾选的方式，根本不是说你有实际的重复付费的这种需求，我是利用这一种，我诱导你，比如说我通过一个打折优惠啊，通过一个首月的底价的方式，我来诱导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而且开通了之后呢，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关闭，或者说你还很不容易去关闭，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行为，它显然是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依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实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商品和服务一个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你要知道我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我自主的去开通这样的一个服务，并且是对他整个服务的这种流程我都是全部知情，是我主动的去开通的。而且你作为商家来说，作为经营者来说，你提供的信息要真实、全面、要准确，不得做出误导的这种信息，也不得去设置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个交易条件。那实际上你通过一个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一个其他的这个噱头，你吸引消费者开通，然后呢，你又通过一些很小的字号来规避你的责任，你把这种默认勾选啊、自动续费啊这些关键的信息藏在一些不显眼的位置，导致消费者没有看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那显然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包括公平交易权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明显的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明显的违反了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的规定。
1: 好，这个陈老师说的非常明确哈，您侵权了，您违法了，但这个监管部门啊已经多次出台规范来约束自动扣费的服务，但是相关的乱象仍然是屡禁不止啊。您觉得这背后的症结是什么呢？啊，该如何破局？
0: 我觉得它的症结主要就是说，平台可以通过类似这样的一种行为，它获得了实在的利益，却没有因此去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说它的这一种违法的获益和它的违法的成本存在一个严重的失衡，那么客观上就会纵容平台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我们看到哈，就是消费者的抱怨很多，媒体的曝光也很多，甚至说监管部门也出了不少的管理的规定，但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真正平台或者说商家为这样的一种行为去付出代价、去承担相应责任的这一种现象却非常的少，包括我们的监管的这一种制度，包括我们这一种监管的要求，它主要还是停留在纸面上，或者说停留在要求和建议的层面上，事实上很少有平台和商家因此受到了相应的处罚，为此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事实上很少有点名道姓的这一种约谈呢、曝光啊、处罚呀、或者说限期整改啊，其实这样的一些现象很少，但是这样的一种行为却很普遍。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平台来说哈，它通过设置一些诱导性的这种选择来诱导消费者开通，其实它的收益是非常的可观的。就算依法对它进行相应的处罚，其实这个处罚的这一种额度和它的那个
1: 九牛一毛
0: 违法，对，和他违法的营收来说就是九牛一毛。所以现实当中你很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媒体的曝光啊，包括消费者的这种投诉啊，你没有真正让他感到疼，他真的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种说我真的不改是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只有通过一种强有力的措施，或者说强有力的一种手段，你真正让这些平台、让这些企业真正的意识到你现在这样是不行的，否则我是要付出代价的，或者说我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段是得不偿失的。只有让企业真的认识到，或者说真的有这样一种感觉，它才能够有从源头上去解决的这一种动力。
1: 规则得长出牙齿，而且你通过侵

0: 人获利要付出的代价要大于你真正的获益，这样子才能够阻止这样的一些乱象啊。包括像是设置的这样一个很隐秘的这种扣费，有很多消费者可能是过了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发现，这个时候他要去维权，他要想要去申请退款，往往会被平台以超过了某个期限不予退换为由拒绝了。而且呢，的确他会给你拿出一个这个，就是你在续费的这个协议生成的时候的，会有这样的一条非常隐蔽的一个条款在里头啊。那遭遇这种情况，消费者还有维权的空间吗？
1: 我觉得当然是可以维权的。首先，你不说你这个规则是公平还是合理的。首先你这个规则就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那你这样的一个规则消费者都根本没有看到，它对消费者就根本不能产生约束力。或者说你是一个消费合同来说，实际上你这个消费合同的内容消费者就根本不知情。那从民法典、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说，你这样的条款就不能够成为消费合同的一部分。那实际上你这样的一个约定，你这样的免责的条款内容，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就是无效的条款。那么另外一个来说，就算你提醒了，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了，你这样的条款也是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个格式条款，你明显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明显免除了你自身的责任和义务。那这样依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说，你通过这一种格式合同条款，你不能够去单方面的去限制消费者的权利，或者说做出一些来免除或者说减轻你自身责任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否则这样的一些条款也是无效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霸王条款，那实际上它对消费者同样不具有约束力。所以我就觉得你这样的一些免责的条款，或者说加重消费者责任的一些条款，首先可能消费者根本就没有看到，其次就算消费者看到了，你这个条款本身就是不公平不合理的霸王条款，本身就是无效条款。如果消费者确实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是被他，不是你自己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主动去开通的，是他默认勾选的，或者说他扣费你的一些记录，你收集好相关的证据，完全可以要求平台或者说商家去退费。如果平台或商家拒绝退费的，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监管部门去投诉举报，依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的如果一些平台他故意通过去隐藏一些重要的跟消费者有重要关系的这种信息，比如说退款的呀、扣费的呀，你像这样的信息，你不是说你不通过显著的方式来告知，而且你还故意的去隐藏，通过比如说很小的字体呀，通过这一种不显眼的颜色呀，或者说放在一些边边角角不显眼的位置啊。你如果故意的通过这种方式来误导和消费者，或者说隐藏这样的一种信息，消费者还可以主张商家构成欺诈，要求商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承担退一赔三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就是消费者遇到这样的问题，完全可以依法理性的来维权。
0: 可以选择不吃这个哑巴亏哈。好，最后想请陈江老师帮我们捋一捋哈，帮我们总结一下，如果要实现自动扣费乱象的一个长效的治理，您的建议。
1: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确实非常的普遍，而且问题呢，它的性质也非常的简单，但是它这种问题就是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那我觉得首先确实来说，因为这个问题它明显是违法违规的，明显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首先我们确实是希望平台和商家能够诚信守法的去经营，你要开通这一种自动续费功能的，那你要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你怎么样去开通，怎么样去可以去关闭，然后把这种开通和关闭的设置它都同等的醒目，同等的对消费者来说便捷。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即使开通了自动续费的功能，你在每次扣费之前也要给消费者发出一些比如说短信啦，或者说其他的一种相关的提示，你要确保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也方便去关闭，同时每次扣费之前要确保消费者知情。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商家平台不能够积极的主动的去自律，主动的去整改，

0: 那我们的监管部门的监管一定要跟上，一定要加强日常的这种监督检查的力度，一定要依法对相关的违法违规的平台的这种行为要进行相应的查处，并且公开的曝光。比如说你要通过约谈的方式去督促他整改，如果不整改的，那我可能不仅仅是要罚款，可能还要给你曝光，甚至我还要建立一种相关的信用的黑名单，推动你这样的一种企业真正的去整改。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消协组织其实也可以利用一些社会监督的功能，甚至可以对一些屡教不改的企业采取一些公益诉讼的方式，去加大社会监督的力量，去督促企业从源头上整改，主动的去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最后呢，也希望我们消费者，即使你的权益没有受到损害，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也可以去投诉他，你也可以去举报他，因为消法不仅仅是说可以赋予你一个求偿的权利，其实还可以赋予你一个监督的权利。我觉得只有我们的企业诚信守法经营，我们的监管部门严格的依法的去监管，消费者也依法理性的来维权，那社会上形成这一种多方面的共同的努力，那么这样的问题它可能才能从源头上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
1: 自动扣费本意是双向便捷，一旦沦为算计消费者的套路，就触碰了法律红线，也透支行业长久的信任。希望平台守住诚信底线，尽管织密制度防线，让每一笔扣费明明白白，让消费者真正的安心。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国家统计局明天6月30号上午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中国贸促会明天召开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外资相关情况，中俄中白经贸合作推进情况，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工作考虑，推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方面工作举措，企业境外参展最新趋势和特点，贸法通与贸企通两大数字服务平台半年运行情况等。明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预计将开通运营。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有三场淘汰赛，分别是凌晨一点巴西队对阵日本队，4:30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9:00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30号进入第二个比赛日，继续进行男女单打第一轮的较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唯一进入正赛的中国男选手吴亦丙首轮将对阵七号种子七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两人年龄差13岁，排名差93位。不过2023年吴亦丙也曾击败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当时世界排名第8的弗里茨。北京时间明天，孙颖莎将在 WTT 美国大满贯中迎来两场比赛，5:20与王楚钦搭档在混双比赛当中对阵斯洛伐克组合，9:00是孙颖莎的女单首秀对阵澳大利亚的刘洋子。国际方面，根据美国官员此前透露，美国和伊朗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有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但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做出正式说明。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 学校如何教导机器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外，明天是国际小行星日，小行星万一来袭要怎么防？如果收到外星信号，到底要不要回答？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郑晶姐姐。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一起学习和诵读古诗，品味古代诗歌的美妙韵律。
1: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0: 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欢迎小朋友们走进国学小天地。四季风光藏于诗词，春夏秋冬皆有诗意。在唐代大诗人们的笔下，不仅有春日的繁花，秋日的明月，更有温柔灵动的夏日江南。夏天最美的古诗少不了荷花与江南。今天我们学习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子夜吴歌·夏歌》。这首诗没有炎炎夏日的燥热，只用短短二十几个字就勾勒出了一幅千年之前绝美清新的江南采莲夏日画卷。我们先来完整的诵读这首古诗，感受古诗的韵律之美。《子夜吴歌·夏歌》，唐·李白。

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野。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小朋友，读完了整首诗，你是不是仿佛看见了一望无际的江南湖水，盛开的荷花随风摇曳啊？接下来我们逐句解锁这首古诗里的美景和小故事，读懂藏在诗句里的江南夏日。首先我们来认识几个古诗里的重点字词，弄懂了它们就能轻松地读懂全诗了。诗歌的前两句，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镜湖又叫鉴湖，位于如今的浙江绍兴，湖水清澈透亮，平整如镜，因此得名镜湖，是江南著名的美景圣地。诗歌的第二句，汉淡发荷花。汉淡，这是古诗中非常优美的专用词，特指含苞待放的荷花，也是荷花最鲜嫩最美的样子。诗歌的第三四句，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野。爱本意是狭窄，在这里指人非常多，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小路和溪边，把若野溪畔都挤满了。若野是指若野溪，是绍兴的一条清澈小溪，传说中我国古代美女西施曾经在这里浣纱采莲。诗歌的最后两句，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待月的意思是等待月亮升起。逐句弄懂了字词的意思，我们再把整首诗诵读一遍。子夜吴歌·夏歌，唐·李白。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野。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下面正经姐姐把整首诗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请小朋友们一起走进这幅夏日画卷。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广阔辽阔的镜湖绵延三百余里，在湖面上鲜嫩的荷花含苞绽放，亭

亭玉立。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爷。盛夏五月正是荷花盛开的时节，西施泛舟湖上采摘莲蓬，她的身姿清丽动人，吸引了许许多多的百姓前来观赏。热闹的人群挤满了整条若野小溪。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天色还早，月亮还没有升起，西施就划着小船返程，回到了月王的宫中。这首诗是李白《子夜吴歌四季歌》中的夏歌篇章，专门描摹江南盛夏风光，全诗画面感十足，动静结合，意境悠远。诗歌开篇的两句，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是纯粹的景物描写。诗人用三百里写出镜湖的辽阔壮阔，没有狭小庭院的局促，只有漫天湖水，满池荷花，勾勒出江南夏日开阔清新明媚的自然风光，让人瞬间感受到夏日江南的温柔与生机。诗歌的后四句融入了经典的历史典故，借用西施采莲的千古佳话，为美景增添了人文韵味。五月荷塘美景本就动人，西施泛舟采莲的身影更是锦上添花，众人争相围观，挤满溪畔的场景，侧面地烘托出西施的清丽美好，也让安静的荷塘多了烟火气息，画面瞬间鲜活热闹起来。诗歌的最后两句，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用寥寥十个字收尾结束了全诗，简洁又有余味。傍晚没有到月夜，家人归舟远去，让热闹的画面缓缓地归于宁静。短短的一首小诗，有景有人有故事，是描写夏日江南的千古名句。那么我们就再诵读一遍，感受其中的夏日美好吧。子夜吴歌夏歌，唐·李白。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爷。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最后，正清姐姐要和小朋友们分享一个小知识点。子夜吴歌是乐府旧题，原本是江南吴地的民间歌谣，专门用来歌咏春夏秋冬四季风光。李白呢，借鉴民间歌谣的风格，创作了春歌、夏歌、秋歌、冬歌四首诗，合称子夜四时歌。四首诗各有特色，贴合四季风物，语言清新自然，朗朗上口，保留了民间诗歌的灵动质朴，也是我们学习四季古诗的经典篇目。正经姐姐曾经在秋天的时候和小朋友们一起诵读过子夜吴歌秋歌，那么小朋友们在诵读这首子夜吴歌夏歌的时候，语速要轻柔舒缓，贴合江南夏日的温柔意境。前两句写景，语调

0: 轻快温柔，读出荷塘辽阔，繁花盛放的清新。以后走进夏天，看见荷花湖水的时候，都能想起这首优美的《子夜吴歌·夏歌》。国学小天地，正经姐姐和小朋友们一起读古诗。今天我们学习的《子夜吴歌·夏歌》就欣赏到这里。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

0: 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尼。写东西就像和朋友聊天，语气要亲切自然，可以把自己的感受融入文字里，比如开心温暖的心情，让读的人也能够感受到这份真诚哦。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3: 我爱听小喇叭，
4: 我爱听小喇叭。
5: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小朋友们接着收听第三集《西域汉史》上集。
6: 小公主，你好！
7: 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8: 我是你啊，云小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了？
9: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10: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1: 上集，张骞出使西域，遭遇匈奴士兵的追击，只剩下唐义父一人追随他继续完成使命。而在现代，同样追寻张骞之路的大学生张璐也在向着西域进发。然而，一场充满着神奇和未知的旅程正在向着他们二人展开。

0: 26摄氏度，东南风23级，当前海拔890米。
1: 嗯，很好。科科，我们现在到哪儿了？
0: 根据卫星定位，离古若羌国境内还有30多公里。
1: 嗯，真是太好了，若羌，我来了。啊，怎么回事啊？哎，你。小琪，
2: 哥，你的车技也太差了吧，疼死我了。
1: 你这捣蛋鬼怎么会藏在后备箱里？
2: 谁让你不带我出来玩的？
1: 这次走丝绸之路是为了了解张骞曾经走过的路，是科学考察，不是出来玩的。
2: 科学考察？那你把科科这个超智能机器人从实验室里面带出来，也是为了这次的科学考察吗？
1: 是的。
3: 那好吧，现在我也放假，爸爸妈妈都同意我跟你出来见识见识大自然。
2: 不信的话，你可以给爸爸打电话呀。
3: 不打电话也行，但是你得带着我。
1: 也只能这样了，总不能把你扔在戈壁上吧？
3: 太

0: 这本《西域志略》才出来的吗？这里面都是张骞的故事。
1: 那可是海外留回来的孤本。
2: 就在张禄兄弟闲聊的时候，远方的天空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小火球，正朝这边飞速而来。
1: 危险！
2: 伴着一声巨响，车子前面火光一闪，尘土飞扬。过了好一会儿，躲在车后的张璐、小琪抖抖灰尘，抬起了头。
1: 小琪，你没事吧？
0: 没事。
1: 糟了，科科，科科，你怎么样啊？
3: 我真倒霉，被陨石震晕了。
1: 科科，
3: 被这陨石一震，突然发现增加了不少能量呢。
0: 哥，科科会飞了。太神奇了！你让我看看你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功能。
2: 小琪好奇地抓住科科，按下按钮，突然科科头部射出一道光线，投射出一幅全息古代地图。小琪认出了地图中若羌的位置，伸出手指刚触碰到地图，科科身上又发出一道蓝光，嗖的一声把小琪吸入一道五彩斑斓的时光隧道。
1: 小琪
2: 在隧道中翻滚着，不知不觉中穿上了古装，去往未知世界。
4: 大哥，你反复提到的汉节是啥东西？到底好吃不好吃啊？
5: 汉节不是吃的，谁拿到汉节谁就是汉使。咱们抢到了汉节，就可以在明年的马匪大会上名扬天下了。到时候咱们就是威震西域的头号马匪了。
4: 咱们都跟了张骞一路了，怎么总也得不了手啊？
5: 抢汉节要像偷只鸡那么容易，还算是头号马匪吗？
6: 什么人？
0: 我叫小琪，你们又是谁啊？
4: 我们是威震西域、举世无双的马匪三人帮。
5: 不要乱说话！
0: 马匪？哦，我明白了，你们在拍电影吧？哎，让我看看你的帽子。粘的还挺牢的。
5: 哪里来的小孩敢在我马匪头上动土？
4: 我看这孩子说话像是从大汉帝国来的，说不定跟张骞是一伙的。
0: 大汉帝国？难道
4: 还装？你看他肯定是张骞的随从。
5: 不管他是谁，他现在已经知道我们马匪身份了。张骞就快要到洛羌了，要是夺取汉节的机密泄露了，我要你们好看，可别让那孩子跑了。
7: 是
0: 张骞洛羌。
2: 此刻小琪终于明白了过来，拥有新能量的科科让他穿越回了西汉时代的古洛羌国。可惜这前脚刚落地，后脚就被马匪抓了个正着。更糟糕的是，不知危险正在袭来的张骞和唐

0: 义父正朝着若羌城走来。
1: 大人，若羌，若羌到了。
2: 这种方式定能够练出好铁呀、啊、
1: 大人，若羌到了。
2: 啊，这两个奸细怎么敢居然大摇大摆的进城啊？
3: 嗯，肯定有什么阴谋诡计、嗯、
2: 有可能。
4: 就是
5: 啊，干嘛这么看着我们？
2: 别怕，我们是大汉来使。马义父，我们是大汉使节，想去面见国王。
5: 大汉使节？你们是善善人的奸细吧？
2: 奸细？
6: 对、啊、就是、
7: 他就是张骞、啊、别让他跑了。
2: 原来是马匪造谣。
5: 静鹿晗，又是你。
7: 嘿嘿，这回该把汉奸乖乖交出来了吧。
5: 休想。
0: 张骞料想的一点都不错，静鹿晗猜到他必经若羌，而若羌和邻国善善最近陈兵边界纷争不断，于是利用这个机会在城中散布谣言，伺机抢汉劫。此刻静鹿晗和唐义父打在一处，渐渐的唐义父已占了上风，他瞅准机会一个力斩，竟将静鹿晗的刀斩断了。
1: 哼，就凭你们这点手段，我这刀可是大汉百炼钢所制的。
2: 唐义父，低调一点。
5: 你说你的钢刀是大汉百炼钢所制，这是若羌产的最锋利的刀，横扫西域，我们比比谁的刀好，敢不敢跟我比啊？
1: 啊，你们就是这么迎接客人的？
2: 既然你提出要比谁的刀好，那就比一比。
5: 如果是我赢了，你们就离开若羌。
2: 你若是输了呢？
8: 小朋友，唐义父能不能接受若羌首领的挑战呢？张骞他们能不能离开若羌呢？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剧院里再接着收听吧。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 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里了，我在北京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

0: 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

0: 当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2: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5: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12.4%、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0: 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2: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3: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4: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3: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5: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6: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5: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7: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8: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样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9: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8: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 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7: 今天朱雀

0: 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1: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0 度、东经 104.69 度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3: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五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0: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

0: 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点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点33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北纬41.74度、东经81.19度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在今天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定位为国内首个以拉通产业链、协同上下游为核心使命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特朗普还在贴文中再次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白宫方面29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出席30号与伊朗在多哈的会晤。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表示，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高级别会谈之外，还将举行技术性会谈。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继续进行。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菲特拉特称，伤亡最严重的袭击发生在帕克蒂亚省，已造成30人死�亡，158人受伤，有3栋民宅被完全摧毁。据德国警方消息，德国北部施塔德29号发生枪击事件，致5人死亡，嫌疑人已被抓获。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9号清晨，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震感。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29号7点01分，委内瑞拉北部发生4.6级地震，震中位于加拉加斯以北42公里拉瓜伊拉州近海，震源深度10千米。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3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 巴西队

遇阵日本队，巴西队在小组赛阶段排名 C 组第一位，日本队则是 F 组第二名。小组赛阶段，巴西队维尼修斯表现强势，内马尔也伤愈复出，在实力方面巴西队要明显占优。巴西队对日本队11胜2平1负的交战记录，说明巴西队的优势非常明显。虽然对巴西队负多胜少，但是日本队在过去两届世界杯赛场上，面对德国队、西班牙队和荷兰队等豪门球队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此外，巴西队的另一个优势在于体能，他们在小组赛之后比日本队多休息了一天时间。此刻提示，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和010-6609-6590，010-6609-7980和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8点至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首批30台机器人学生为什么要到学校上学，学校如何教导机器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外，明天是国际小行星日，人类有哪些小行星防御技术，如果收到外星信号到底要不要回答。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最近正是人类学校差不多期末快放假的日子了，但是有一所学校它却在今天开学了。今天在浙江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呢？有机器人学生的家长，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公司的负责人就表示，目前自己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对于一些应用场景的需求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考虑到搭建团队的成本和时间成本，就想着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吧。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的数据，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 29.5 万台，占全球 54%， 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因为机器人不光要有灵活的身体，还要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这也是当前行业面临的裸机困境。这个需求也催生了机器人学校的出现。据了解，今天开学的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该校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内设技校、卫校、艺校、体校4大专业，还为机器人学生设立了德智体美劳5维培育模式。学校要如何来教机器人新生，让他们实现从裸机到产品的关键跨越？要怎么对机器人进行德育教育？一起来听对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副主任蔡建东的采访，翻开这份机器人入学手册。
2: 入学的机器人是什么状态？

0: 们日常会看到的，比如在景区跳简单舞蹈的机器人，属于毕业生级别还是新生级别？
1: 来我们这次录取的机器人，他们基本上是属于本体已经构造出来了，但是还不具备作业能力。日常当中看到的像跳舞机器人，基本上还是对于智能机器人来讲，它还是属于新生级别，因为它所有的操作跟所有大家看到出来的这些动作，基本上都是靠预设的程序的编程，或者是背后有工作人员的遥控的这个操作，他们本身是还不具备理解这个我们的物理世界，并且能够做出这个自主决策的能力，他都还不能够真正的干活。基本上现在至少目前来讲，人形机器人基本上大部分还是处于新生这样的一个级别。
0: 学校设置了技校、卫校、艺校、体校四个专业，机器人学生的学习目标是什么？更多锻炼的是大脑还是手脑配合？
1: 这个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比如说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舞蹈，那我们自己也在做，那这个在属于艺校的这个范围，但是它所有的这个动作都是编程好的。那我们想要去掌握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能够像我们人类的这个舞蹈演员歌手一样，他能够根据舞台上的可能一些突发的这个情况，他也能够去做相应的一些，他包括这个动作，包括他表达的一些调整，然后这样子机器人跟机器人之间互相之间也能够有一些互动跟交流，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要在艺校这个层面上达到的一个状态。那再比如说在体校这一块，那目前来讲我们自己团队开发了像人形机器人去全身运动，跟人类去打乒乓球还有打篮球。那对于打乒乓球来讲，传统的它可能是一个发球机，那它底部是不动的，所以我们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它打乒乓球它是全身运动，那甚至在某些机器人的这个乒乓球的技能方面，它是超过普通的这个业余的这个选手的，而且这个机器人它也可以根据今天你想要去练习的技能的这个状态或者水平等级去设定它自己跟你陪练的这个技术的状态。当然像技校我们想的是能够进入到工业当中，那卫校我们更多是在医疗看养，未来我们想要去走入到家庭，走入到一些看养的养老院的一些机构。终极的一个目标是想要我们把它叫做通用机器人，就是说像人一样一个人能够干非常多的活，这个是我们可能在5年10年后达到的一个状态。在当下来讲，特别是5年之内，其实我们更多专注的是可能某一款机器人它可能就专注于某一个领域。
0: 学校给机器人学生设计了德智体美劳5方面的培养体系，德这样比较主观的维度，机器人如何学习？
1: 那这一块更多是我们在整个的算法层面上会去给他去做，特别在涉及到一些交互，涉及到这个运动的时候，那德的话，那特别是他不能有比如说这个机器人有一些过激的一些动作，那当然我们会加一些技术的手段，包括触碰到人类的时候他能够去有一些感知，机器本身能够动作能够去撤回，我们在技术层面上去实现的。发现器机器人的学习或者培养的路径跟模式其实跟我们人是非常像的，德智体美劳发现器机器人也是同样的。那德的话更多是在伦理安全，比如说我们会在机器人的这个开发当中训练当中会要设定一些他能够去做的动作，他不能去说的一些话，所以这个是在伦理层面上。那这个是德。
0: 对于智能机器人来说，能够使用自然语言来对他们进行教学吗？
1: 我们希望这个可能5到10年之后我们可以到这样的地步，但目前来讲还不行。基本上除了语言的这个信息之外，要灌输给机器人，其实还有很多像视觉的、视频的一些信息，我们需要去灌输给机器人，所以这些基本上还是要靠我们背后的这些数据去进去。那同样的还有会涉及到它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边界的一些动作，特别是触碰到一个东西之后它怎么样通过这些力的反馈就接触的东西，那这些规则涉及到是物理的，那这些规则是需要我们人去给它在算法上去介入，所以还到不了说这个直接用语言去教学。当然语言的这个信息也是我们去灌输给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交互层面上面。
0: 对于不同型号的机器人来说，都是一对一教学吗？
1: 就一对一倒不是说一个对一个，更多的是就对一款，那它某一类机器人，那其实我们帮它训练好同类的，它都可以整个去复制了，它就像这个算法一样去这个代码一样去复制过去，那这个可能就是跟人类很大不同的一个点。那机器好的一点就是我把学生甲教会之后，他的这一套代码我在学生乙上面去复制进去，它其实

0: 就是基本上能干一样的活。当然会因为本体之间有些差异，因为毕竟每一台机器不可能是完全一样，也许型号关键的一些零部件它是一样的，但是在组装之后毕竟会有一些偏差，所以在运动上面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差异，所以这个再做一点点小小的微调就可以了。像我们做产品的，都希望自己的东西是能够可复制的，去推广开的。这个基础款做好训练之后，那同样的一个算法肯定是都能够去适配它所有同类型的这个机器人。
1: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还得在学校里好好学习。机器人完成学业后，将由校方和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给毕业机器人评定等级，最终实现拿着毕业码持证上岗。而毕业并非终点，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那作为消费者，我们也期待早日能够在使用中检测这些机器人毕业生的学习成果。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说完机器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目前看来也有些科幻色彩的话题。明天6月30号是国际小行星日，这个日子的设立旨在纪念1908年6月30号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的大撞击事件，并以此提高公众对小行星撞击地球风险的认识。巧的是，最近啊，刚好有一颗大型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欧洲航天局近日宣布，一颗编号为1997NC1 的小行星飞掠地球，距离地球最近时约256万公里，是地月距离的6倍以上。这听起来虽然比较远，但是在天文尺度上已经算是一次相当近的擦肩而过了。不过也不用担心，欧洲航天局已经排除了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那么什么样的距离和大小会被归入近地小行星或者是潜在威胁小行星的范畴呢？人类又是如何发现和追踪他们的？防御小行星撞击我们有什么办法？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您好。
3: 大家你好。大家好。
1: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颗欧洲航天局宣布的小行星啊，它是一个大型的小行星，在几天前呢飞掠地球。我们天文爱好者呢可以使用小型望远镜或者是双筒望远镜就可以观测了。那这颗小行星它具体有多大？什么样的距离算是安全飞掠呢？
3: 是这样，对。这颗小行星呢，因为确实相对来讲，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256万公里其实还比较远啊，如果从我们发现的这个很多很多离地球更近的小行星比，但是呢，确实是因为它个儿比较大。那我们判断小行星的大小，其实主要是通过我们光学观测，观测到它的亮度，然后算出它的距离啊什么的，然后再猜，我们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那么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大多数小行星的反照率猜呢，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大概就在1公里左右，大概从700多米到这个到1600多米。但是呢，因为也有的观测。也有的人猜啊，就是它反照率可能比我们一般假设可能还要更亮，所以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它就会比刚才说的这个数要小啊。不管怎么说，我估计这应该是一个，就是1公里左右的啊，只能这么说，就我们现在没有定的那么准啊，但是就是1公里左右。所以这种呢，你听上去1公里不是很大，但是它如果假如说真的对小天体撞击来讲，那这就是一个啊特别大的一个威胁了。
1: 对，
3: 然后对，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是问什么叫安全飞掠？安全飞掠其实这样，因为我们一般说它离地球有多远啊？那么其实只要它的距离超过我们地球的半径，离地心的距离，原则上它就撞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非说多少是安全，但是至少是比如说比如说1万公里以上，那肯定就不可能撞我们，也只能这么说。
1: 对，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1公里左右，大概是一个估略的范围哈。其实也不小了哈，很多山其实也就是1000多米，这你想想空中飘来一座山，这个压迫感还是挺大的哈。那所以呢，我们也格外关注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小行星啊。那有一个说法就叫近地小行星，那到底距离多远可以叫近地小行星呢？它们的轨道跟像彗星那种椭圆的哈，还有我们八大行星这

0: 种比较接近于圆的相比，有什么特点吗？
1: 对，那就是说从这个近地小行星概念来讲，首先就是它是属于小行星。那么这个小行星呢，简单的说，你就可以把它看成就是绕着太阳运动的那种小天体啊。那么近地小行星呢，我们指的是就是在它这个绕地球的这个椭圆轨道里面，它离我们地球最近的距离啊。还不是啊，对不起，说的不对，就是我们是因为它是绕太阳运动的嘛，我们对近地小行星定义其实不是按照它离地球有多远定义的，我们实际上是看它离太阳有多远定义的。如果它这个绕太阳的椭圆轨道离太阳最近的，我们叫近日距啊，离太阳最近的距离，如果是小于 1.3 倍的这个，我们叫 1.3 倍的1.3 个天文单位，就 1.3 倍的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话，我们就把它叫近地，因为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 1.5 亿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1.3 就是所以实际上你这么看的话啊，就很多时候绝大多数的近地小行星其实离我们是非常非常远的。
0: 对。
1: 它有可能到比如说 0.3 个，如果 0.3 个天文单位，那就是1.5 亿嘛，就得是4500万公里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就是并不是真的它离地球能近到比如说真的马上就对我们会产生威胁，其实不是啊。绝大多数近地小行星，我们所谓的近地实际上是指的大概在一个100万年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啊，100万年的时间尺度里面，那这些现在在近地轨道上面的这些小天体呢，它基本上会或者会撞到某个行星上，或者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现在这个近地轨道，所以它的这个在近地轨道上它的稳定性差不多就是大概100万年左右啊，所以，
0: 对，您提到
1: 对，然后对，刚才跟彗星其实。这么说啊，就彗星呢，也有很多彗星，它也是椭圆轨道，就绕太阳转，当然也有是双曲线或者抛物线的就跑了。这些彗星的轨道呢，跟小行星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绝大部分小行星轨道其实还是在黄道面附近的。就是但是呢，这个彗星就不一定了，彗星的轨道它的轨道面跟黄道面的这个关系，就它有可能是各种不同的情况，那个轨道的倾角。
0: 对，从我们的视角可能是它从天上斜插着下来的，就这种彗星哈。
1: 对对对，但是彗星里面也会有近地的，如果彗星它的近日距小 1.3 个天文单位，我们也会实际上我们也会把它叫成比如叫近地彗星啦，一般不这么说，我们叫统一叫近地小天体。那指的就是近地的小行星和近地的彗星。对，
0: 我们看到有一个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人类已经发现的近地小行星累计数量约为40540颗，那这个数量还是不少的哈。这其中对地球有威胁的小行星会有多少呢？
1: 是这样，就是对，现在这个数其实截止到今天已经是到将近42000了，就
0: 这么快，
1: 9062颗。然后这个里面真正的我们叫潜在危险小行星，有一类小行星我们叫潜在危险小行星呢，在这里面是2536颗，就是2500多颗。那么但是也得注意，就潜在危险小行星，因为我们的定义指的是一个是就是它个儿要比较大啊，因为太小了其实即使撞了我们也无所谓。那么就是说如果它的这个我们定义上绝对星的，但是大概折算起来大概啊，就这小行星的直径超过140米啊，这是一个对大小的一个限制。同时呢，就是说这颗小行星它的轨道和地球轨道的这个最近的距离要小于750万公里啊，就是既是轨道，但是实际上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所谓的这个潜在危险小行星呢，其实你也可以理解它也是在一个大概100万年的尺度上说的这句话。所以呢，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近地小行星在这个比如说未来的至少未来的100-200年之内吧，或者是更稍微长一点，它是没有可能撞地球的，就它撞地球概率可能就绝大多数撞地球概率还是零啊。
0: 是，但是架不住它总量比较大哈。你看我们刚才提到2025年底的时候是4万出头，然后这半年呢又增长了差不多有1500颗左右，然后2025年全年呢也是新发现3000多颗哈，基本上这个速度差不多。那感觉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那我们的人类的观测能力是不是也在快速提升，所以能够快速的发现它们？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手段去观测这些小行星？另外怎么确定我们看到的某颗小行星它就是一个新发现的呢？
1: 是，就是最近这些年啊，其实在过去的这个

0: 20多年的时间里面，就是大家对小行星就是观测有越来越，特别是比较大的巡天项目啊，就是发现的小行星越来越多。那么在最近这几年呢，因为大家对近地小行星也更加这个关注吧，所以确实我们的观测能力现在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这个观测小行星的发现呢，最主要的还是光学手段，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说这里面已经发现这些小行星绝大部分是通过光学望远镜的观测来发现的。那么现在所谓的新发现，就是我们通过观测，实际上你比如我现在就对着天上就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我来拍一张照片。那么你在，比如说我隔半个小时拍一张啊，那就是一个小时之内我拍了3张照片。那么这3张照片里面，如果我把这个恒星背景都给它对齐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恒星背景本身它就是地球自转造成的一个东升西落，它自己相对没有位置变化。但是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相对于这个天上的恒星的背景会有一些小天体，就是它会在那个恒星背景上移动。那么这些东西一般来讲就是离我们相对来讲比较近的，绕着太阳转的这些东西，太阳系的小天体啊，其中很多就是小行星。所以呢，我们观测小行星呢，一般来讲就是通过它的这个相对于恒星背景的这个位置的变化，能够发现它。发现它以后呢，如果观测多一些呢，我就能够把它轨道定出来。那么因为已经发现的这些小行星，它本身是有一个轨道，就小行星的轨道，它是有专门的这个数据库的。实际上，你看到一个新的天体，其实你就可以拿已知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的，已经大概有上百万颗，100多万，就拿这已知的这100多万颗小行星的轨道，一个一个去对嘛，然后计算机自己对，它就会知道你现在观测到的这颗小行星，它是不是在这100多万颗里面，还是如果没在里面，那它就是一个新的，
1: 是。那我们知道，大部分小行星啊，都是在火星和木星之间这个小行星带。那为什么还会有一些不太安分的个体跑出来呢？
0: 对，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木星跟火就是木星跟土星之间啊，这是我们叫这个火星跟木星之间啊，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这个主带啊，小行星主带。这个早期发现的可以说小行星呢，其实都是主带小行星啊。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观测手段越来越厉害，发现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发现就在太阳系啊，内太阳系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在更远的地方还有，比如说海王星以外。就是类似冥王星那个轨道附近啊，其实我们还有这所谓的柯伊伯带小天体，或者叫海王外小天体。那同时呢，也还会有一些小行星走到我们这个地球轨道附近啊，甚至在地球轨道里面，我们现在都发现了这种东西。所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近地小行星。所以实际上，如果从数量上来讲，就是说主带小行星现在也不见得就是一定是最多的啊，就是说。其中像柯伊伯带的那种远距的小行星也很多。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知道，其实也有很多是近地的。那近地小行星起源，它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会有一部分近地小行星是跟主带小行星有关的，比如主带小行星它的这个互相的碰撞啊，或者它的一些演化，使得有一些小天体会离开主带，跑到我们现在的近地轨道。当然，近地轨道本身它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啊，也有其他的这种起源。但是就像我最开始说的，就是在这个近地的这个轨道里面，其实它的动力学的稳定的时间大概也就是100万年左右啊，所以就是它也会近地的小行星，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去离开近地。然后主带小行星呢，因为也跟就是它跟有一些动力学的原因，也跟这个大的一些这种小天体在太阳系的这种迁移啊什么的都有关系，包括也会。有的也会受到，比如像木星的引力的影响呀，等等，还有一些啊。
1: 是，您提到木星对他们还是有引力影响的哈。然后我看到也有研究说，这个主带小行星本身它们也是木星巨大引力扰动形成的，就感觉最开始这个混乱局面就是它造成的哈。然后后续呢，它还会帮我们挡住一些威胁。那您觉得它算是一个合格的碎石仓库管理员吗？
0: 我觉得就是说，肯定木星啊，因为它的质量相对来讲，除了太阳以外，在太阳系的这些天体里，它质量确实非常大，所以对整个的太阳系的这个演化，特别是这个对于我们这些年，我觉得以前像我以前做小行星，或者说我上学时候学的那个，跟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就是现在对太阳系的演化，其实还有很大的那个变化。但一般来讲，像比如主带小行星。按照我们以前的那个传统的观点，其实它是在这个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就在这个主带这个附近啊，火星跟木星之间，它开始形成了几个，就是说 中等大小。

0: 的这个小天体，因为我们现在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其实也都是由小到大慢慢的吸积呀，慢慢就像滚雪球似的慢慢长起来的。但是当时在火星跟木星之间，其实大家一般认为会有几个，它生成了几个就是中等大小的，然后这些东西互相之间撞上了，然后撞碎了，形成现在的小型主带。当然就是按照目前我觉得现在因为大家对这个行星的，我觉得现在行星的这个起源演化的理论跟我们以前学的已经有点不一样了。它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为什么会撞上或者这些呢，是有可能是跟木星有关的。但是呢就是说确实有的人说木星能挡住很多小天体，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悬的啊。包括经常你可能会听到比如说月球被我们挡了好多这个撞地球了，本来要这些我认为其实都可能这个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你看它至少比如我站在地球上往天上看的话，首先那月亮就只占天上很小的一块嘛，那如果小行星从四面八方冲着地球来的话，其实它能挡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木星本身呢确实因为它引力很大，所以如果这个小行星的轨道跟接近呢，它会有变化。但是这件事儿本身，一个首先就是还是那样，木星从我地球看，那更是一个点了，它肯定谁也挡不住。就是说，它的引力改变的这些小天体的轨道呢，那有一部分可能原来要撞地球的，受到木星引力影响，它轨道有些变化。如果它离木星很近很近的地方过去的话，那可能会不撞。但是呢，它也有可能把本来它这颗小行星本来撞不上地球，但是它从木星经过被木星引力影响，它改变一轨道，也可能就撞上地球了。
1: 嗯，
0: 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它真正的影响可能是对彗星，就是特别长周期的，或者我们把它叫非周期的彗星，这些彗星的影响，这些彗星如果进到内太阳系，如果是在木星轨道受到木星轨道引力比较大的影响的话，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比如变成一个周期的一个彗星，或者一短周期的彗星。这样的话呢，它也许就是撞地球的概率会高一点。但总的来讲，我的直觉啊，就是我自己没有真正的研究这个，我的直觉就是说木星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
1: 对，我们也不能完全指望木星哈，还要自己去想更多的防御小行星的一些办法。那在小行星的防御领域我们都进行了哪些探索？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来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明天6月30号是国际小行星日，旨在纪念1908年6月30号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的大撞击事件，并以此提高公众对小行星撞击地球风险的认识。1908年6月30号，一颗直径约50至100米的火球状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河上空爆炸，焚毁了该地区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的针叶林，推倒了约8000万棵树木。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上空一颗直径约17米的小行星爆炸，冲击波导致近1500人受伤。这些罕见却致命的事件警示人类，近地小行星撞击地球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潜在威胁与长期挑战。那么面对这样的小行星威胁，人类现有的科技实力能做些什么？中国在小行星防御领域已经进行了哪些探索？国际上又有哪些尝试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您好。
0: 啊，您好。
1: 我们刚才提到1908年6月30号通古斯大爆炸的那一次的天体啊，直径是50到100米的。那我们很想知道，100来年过去了哈，以人类现有的科技实力有能力对付这么一个体量的小行星吗？
0: 应该说呢，就是说通过这些年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发展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在比较这个就是比较认定的再去想办法去这个比如说去改变小行星的轨道啊等等。因为从天文角度，首先当然我们得提前发现它，就你想这个做这个事儿，首先得发现它。那么这件事本身现在可以说是经过过去的20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变化了啊。当年就是我那会儿在天文台工作，那说起来应该将近30年前了，就是说我们那会儿可以说绝大多数要撞地球的那些小行星啊，特别是大个的，可能多数都还没有被我们发现。那么经过了现在这个30年的这个变化，到现在可以这么说，就是几乎所有的那些大个的，比如像1公里大小的，

0: 有可能撞我们的这个小行星的，其实绝大部分都已经被我们发现了，所以我们现在能确切的知道，就是说，它什么时候可能会撞我们啊？当然，这里面绝大部分其实在200年的时间里面是没有可能撞我们的。那么这个制冶器怎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这些年也是有好多好多的讨论。目前为止呢，我觉得真正大家已经开始做了实验的，其实就是所谓的动能撞击的这个办法，就我要发射一个东西去砸它，那么通过这种直接的这种撞击，然后把它的轨道能够改变它的轨道，那么这样的话呢，然后来避免这个撞击。当然，这件事本身只能说我们现在刚刚开始有一些这种定量的一些实验啊，像美国的这个大尔塔双小行星重镜像的这个项目，以及我们中国就是现在媒体上也说我们中国现在也在这个就是规划这样的这个这样的任务吧。啊，所以这些，但是呢，总的来讲，我觉得还都离真正的去改变它的轨道，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这个距离要走啊。只能说，你想，反正这件事儿没问题，你它要撞你就想办法砸它，能改变。但是到底，比如说，我如果这小行星，因为小行星跟别的不太一样，就是说它本身运动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就是之所以像通古斯能造成，那其实一个60米左右的东西能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就跟它，因为它绕太阳运动，那我在地球上能遇到的所有绕太阳运动的这些天体，它的速度，怎么也都是每秒钟几十公里的速度啊，这是至少的。所以这个每秒钟几十公里的速度，它对应的这个能量就特别特别大，即使它很小，它对应能量也非常非常大，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影响。那我去改变它其实也很难，因为我们是从地球发射的东西，去跟一个绕太阳的一个东西去要撞它嘛。所以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试验，更多的研究，啊，当然好在就是，我觉得通过观测，确实我们现在能够，至少大个的有比较大的威胁的，我们怎么也有把握啊，有非常非常大的把握，能够提前知道啊，我甚至能提前很长时间我知道它啊，这样的话呢，还能给大家留住时间来去想辙，
1: 是干预的前提啊，是我们首先得能看见它，才能进行后续的更多的研究哈。虽然我们现在改变它轨道的能力还不是很强，但是好在我们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正在规划对一颗小行星实施动能撞击演示验证任务。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天问二号哈，也接近目标小行星2016 HO3，这是今年的任务。目前有哪些是能够透露出来的消息和进展呢？
0: 这个，因为现在主要做这方面的，基本上我觉得虽然天文界也参与了，但我个人在天文馆呢，现在工作就没有直接的参与。但是呢，就是说，主要还是我们空间科学方面的专家，还有这个航天方面专家，还有天文方面专家一起在做这个事儿。那么，从媒体报道上，其实最近还是有些消息的，可以看出来，比如说那个现在的那个目标的选择，我现在看了一下，就是公开媒体报道，现在是提到了，就是说，一颗这个叫什么2016 WP8 之类的啊，就是有一个那个选了一个大概40米左右的一个这个小行星，然后呢，现在媒体说的应该是一箭双星吧，是用一箭双星的这个方式，然后是在明年年底那个发射，然后它是这个比较特殊，就是它一次发射，它会有两个，一个观测的一个这个探测器，一个是撞击器，那么这两个是分别的那个，应该都是在2029年，然后呢，那个观测器要通过金星借力啊，然后去那个到这个小行星附近，然后撞击器大概也是最后是肯定是要去砸它的，然后那个观测器会一直在它附近，过去以后就会一直在它附近，一直从撞击之前一直到撞击以后都会去观测，那么就看看这个撞击的，因为撞击主要是看撞完以后到底对小行星的轨道改变能有多大啊，所以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一个。如果我们只从地面上观测的话，这件事会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是它在跟前儿的话，那这件事就会比较相对会比较容易，我觉得。
1: 对，是。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前面呢，我们聊了小行星撞击的威胁，那是来自石头本身的风险。

0: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可能会让人产生更多的想象，那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中还有谁？国际宇航科学院近日发布了新版关于搜寻地外智慧生命行为准则的宣言，八条核心准则中的第七条明确规定，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完成磋商之前，任何个人、机构甚至国家都不得擅自回复外星信号。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第一反应就是联想到了科幻小说《三体》里不要回答的警示。那么，人类真的收到过可疑信号吗？宇宙为什么看起来如此安静？如果真有外星文明，为什么建议不要回答？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您好。
1: 大家好。
0: 我们很多人看到国际宇航科学院发的这个准则之后啊，可能都难免会有这样一个疑虑，说不让擅自回复外星人信号、外星信号，莫非真的发现什么了吗？人类这些年到底有没有收到过，有文明迹象的，或者说看起来有点规律的那种信号呢？
1: 对，这个其实，简单的说，我觉得还没有收到，就是说真正能够比如说确定存在这个外星文明的这种信号，像这个现在这个信号我们现在指的还是就是射电望远镜的观测，我们收到的无线电信号。那这么多年，其实在过去的大概有60年左右的时间啊，那一直就是国际上还是有这个专门的，比如说它叫 CT 项目嘛，就专门寻找地外文明的这种观测，就通过把所有的我们的射电望远镜的接收到来自就是整个的全天各个方向的这个无线电信号全都去给它分析。最早我记得好像10几年前20年前还有那个就是当时用计算机的屏保啊什么的号召大家这个去参与，这也是最早的一个公众天文学的一个项目。那么就是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我们收到的绝大多数啊，或者说几乎所有的这个信号呢，全都是完全随机的，这个就是就像噪声一样的信号。其中以前曾经有过那个，就是最早有过特别有规律的信号，当时大家还想是不是那个小绿人啥的。其实后来发现就是脉冲星啊，脉冲星的信号。
0: 哦。
1: 然后这个里面呢，唯一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 VOO 信号，就是曾经确实收到过一次。
0: 嗯。
1: 就是比较看上去比较特殊的一个信号，就是不是完全随机的，但是呢。因为它总共就这么一下，所以就是就相当于你宇宙我们那儿听突然听哪儿有一声音喊一嗓子，然后它再也没有重复，然后也没有，所以这个东西呢就不好说，就是只有这么一次。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最后就发现可能都是地球上的这种干扰了，因为它射电望远镜本身都特别灵敏嘛，它接收的信号就极其我们要看到特别特别微弱的这种信号，那么其实地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就是干扰其实都有可能进去啊，所以只能说就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很好的收到。当然这件事儿本身呢，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继续的这个探测，特别是我们现在中国天眼嘛，现在它的这个灵敏度比以前的这个设备更高嘛，它也更有可能收到这些特别暗弱的信号。那么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之所以这次说是不能随便回复，我觉得是可能应该还没有真的发现啥吧。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有什么发现，可能大家也都会早晚都能知道嘛，就是这个可能还不是，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0: 对
1: 啊，但是呢就是而且我们地球人实际上你要反过来想就比较简单，我们地球实际上它向外发射这个无线电信号已经有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了，最早好像据说是柏林奥运会的时候开始有电视转播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我们地球上人类文明产生的这些无线电信号，那它已经这个大概在100年前就已经以光速向外传了，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以太阳为中心周围大概方圆这个两百光年的这个范围里面，那这里面的那个恒星啊啥的其实全都已经，如果他能力很强悍的话，他就都已经能知道我们这个，比如说地球上已经太阳附近已经有某个行星上已经产生出来能够发射无线电波的这种文明了啊，所以这是反过来说的啊，就是啊，
0: 对，说为什么感觉宇宙如此沉默呢？就感觉我们一直以来一直在搜寻这些信号哈，但是呢，像您说的，我们也没听到什么特别像的，就有一次冒头了，然后后来就没有了。还有更多的呢，是一些乌龙哈，

0: 在这46亿年的历史里面，它真正的出现这种高等智慧生物出现地球文明这个时间，其实是只是46亿年里面很短，大概是几百万年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呢，在这几百万年的时间里面，真正我们有能力以无线电波的形式向外发射，这个让外星人知道我们的这个存在，实际上只有100年。你就可以想，就是这46亿年里面，实际上我们地球文明只有过去的100年的时间，才有能力让，比如说银河系其他地方的观测者、外星人，如果他们来观测的话，才有能力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这个时间是很短暂的。另外，当然未来，比如说我们人类到底还能存在多长时间，这个也是个问题啊。就首先，这个文明在特定的这个恒星附近，它存在的时间就是一个那。另外就是说，大家互相之间，因为它还有一个光速的问题嘛，就是说，像我们银河系本身大概有几万亿个像地球一样的行星，但是呢，就是说，它真正的，比如像我刚才说的，像我们几百光年附近，很可能就没有这个就是高等智慧生物啊。因为如果很近的，比如说几十光年范围内，就平均就两个，就已经有另外一个，那我们这个银河系里面肯定是到处都是这种外星文明了。所以它可能就是离我们地球最近的那个另外一个外星文明，那它离我们的距离可能，比如说是一个1000光年，或者是更远。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大家这个还有一个通信的问题嘛，就它的信，我们的信号，你像它还得走呢，还得走到那儿呢，那对应的就是外星人的信号，它也得走到我们这儿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就是它取决于一个是你的这种文明真正能够发出，比如说无线电这个信号的这个时间段。然后大家是不是能够比较同时，还要考虑这个光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外星文明一定会有啊，它肯定会有，但是能不能跟我们几乎同时存在，或者大家同时的能够这个被那个，就不这个肯定不是故意的藏起来，因为什么呢？你像地球，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100年前的这无线电，一直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都在向外发射无线电信号。而且当年1974年那会儿，还用阿雷西博的那个摄像，专门我们朝那个，M13，就是那个5000座球状星团的方向，专门的，就是发了含着我们地球信息的这个地球文明信息的这个东西，都往那儿发了。所以这个你藏是其实是藏不了的，你没有能力藏，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啊。
1: 对，我们在听，而且也在找哈。但是呢，确实想在宇宙当中凑在一起聊天，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哈。要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而且距离呢，最好也别太远啊，不然的话，回复一句话，那真的是等了很久啊。像在科幻小说《三体》里边，
0: 10年、10万年，
1: 是，那就聊起来就很费劲儿了哈。像科幻小说《三体》里边，叶文洁回复三体人是用了太阳的力量。像这种宇宙级的聊天，它没有这种大功率的设备的帮助哈，是真的很难做到。那可能大家也想了，国际宇航科学院告诉我们不要回答啊，真的是有点看得起我们。我们有这个能力嘛，就个人有这个能力用大功率发射宇宙级的回复的信息嘛。
0: 我觉得个人肯定是没有能力的，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因为从这信号，因为信号，而且首先需要传特别特别遥远嘛，然后它是至少它随着距离的平方反比在衰减，比如说，所以这个你真正的如果能让这个外星人收到的这种信息，一定是就是特别强的这种信息，还不是简单的，就像我们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像这种电视广播的这种信号，其实那我相信这个信号强到远远不够，它得是非常特殊的，像他们以前说的，比如说那种就是飞船的这种激光加速啊，或者什么像科幻里的，就它得有非常特殊的这个情况出来的那种那么强的东西，然后经过很长很长的衰减以后，我觉得还有可能被人收着。就是现在的这些，那就因为就其实最主要的刚才那个原因，就是为什么这个文明大家都那，就是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距离，就是大家离得太远太远了。这个距离如果是一千光年的话，一光年是10万亿嘛，10万亿公里大概，所以1000光年对应的10万亿就得是1亿亿公里， 十后面跟16个零，所以你想，就是说在这么遥远的地方。

0: 那你的所有的这个传播都是衰减，就随着距离，一般是随着距离的平方反比衰减的。那你想想，就是说它这个它对你的这个探测的灵敏度的要求是极高的啊，即使像我们天眼可能都不够，要比它我们需要比天眼还要大得多得多的射电望远镜才能真的收到有可能是来自外星人的这种。比如说无线电信号，
1: 是，您前面提到哈，之前70年代哈，人类用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向有可能有文明的星团哈发射了信号，这个是信息过去的。此外呢，我们还有实体的信使，像旅行者一号、二号他们带的地球信息也很全啊，上面有一个光盘，那他们到底飞了多远了？有可能被捕获吗？
0: 这个其实我认为，其实它就是。怎么说呢？这更重要的，他只是这么做这个事儿啊。他真的就真的，你期待旅行者一号、二号能被外星人那个碰着，这个，我觉得这概率是零了。就他们现在走了，其实已经现在是七几年嘛，已经走了50年，对吧？差不多将近50年的这么一个时间了。但是这50年走了多远呢？实际上还是在我们太阳系的非常中间的地方在往外飞。就是走了大概，如果以这个地球到太阳，我们叫一个天文单位啊，1.5亿公里，他们现在走的大概这还不到两百个天文单位啊。那个旅行者一号大概170多个啊，这换算成公里数大概是260多亿公里吧。然后那个旅行者二号比它要近一些，走的要近一些，大概也是不到150个天文单位啊，也就是两百多一点，他俩大概都走了200多亿个公里，但是200多亿公里，如果你拿光速来衡量的话，他们走的还不到1000啊，就旅行者一号基本上到了一光天，但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就是比邻星啊，最近的恒星是4光年远，你就想，所以他走了50年才走了1天，相当于啊，如果拿光速衡量，你要走到4年那地方得到什么时候？就怎么也得这两个怎么也得走上，如果中间没碰上别的东西，怎么也得是上万年，他才能走到太阳系的边缘，比如走到那个我们跟其他恒星那个方向啊，还没到，因为他没朝那儿走，其他恒星更远，还早着呢啊，所以怎么他也得走几万年以后。才有可能走到其他恒星周围的那个行星附近，然后那边如果有外星人被人家看见，这倒是，但是你想，这就是几万年以后的事了，所以这个还早着呢啊。
1: 是，我想旅行者一号、二号他们更多的给地球的这种贡献哈，可能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哈，就是代表了我们
0: 态度，反正就是我觉得
1: 态度一个精神，
0: 就是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希望跟那个外星人去联系。
1: 是，那截至到2025年哈，中国天眼 FAST 累计发现脉冲星1170颗，持续领跑全球脉冲星的探测。这方面呢是实打实的一些科学的成果了。FAST 都能够接收到哪些宇宙的信息呢？
0: 从 FAST 的本身呢，因为它是就是我们叫射电望远镜啊，就是它是其实观测，你可以简单的说，它就是在这个无线电的这个波段来观测。当然本身它有。很多的频段，那发射本身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脉冲星，因为脉冲星它是发射无线电信号的，就是可以发现，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方面啊。发射本身当时我记得最开始是说6个主要的科学领域吧，包括有一个是探测那个地外文明的，就是想探测外星人发射的无线电信号。然后这中间其实这些年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特别重要的成果啊，这个。包括就是比较好玩的一个是比如对快速射电暴的这个观测，因为快速射电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发现就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那么在无线电波段会有特别大的能量的这个能量的爆发，而且呢它会你能知道它就是它对应的是特别小的一个地方，那么这种呢就是最开始就有人猜这就跟外星人的飞船有关系啊，那个快速射，但实际上就是因为 FAST 的灵敏度更高嘛，实际上通过它的观测就是发现，就是当然也还有其他别的这个其他方面的，就最后就是基本上拍死这个是叫磁星啊，就是一种那个磁场特别强的天体那个产生的这种现象，这也是我们以前其实我觉得在 FAST 之前可能都没想到啊，它能做这件事，然后还有包括比如说，有一个就是 对那个引力。

0: 波的那个，他对这个引力波的观测，就是我记得当时是叫什么契诃兹啊，还是什么，就是整个探测到了那个引力波的探测，包括这个，就很多，就 FAST 的，因为现在不断的有新的那个发现。当时我记得前些天我还专门看过一些啊，这个现在一下没那个，一下没，一下没就是很好的总结这个事儿。但是呢，就是就是在无。就是可以说在射电波段吧，就是 FAST 的，其实给我们持续的带来了很多那个，就是以前的观测手段所没办法那个发现的一些那个新的东西。然后同时呢，就是还有这个，因为现在 FAST 还要再做二期嘛，就是二期如果能做完，我觉得肯定是它的发现还会比以前更多。
1: 是，有了 FAST 哈，让我们能够更加全面的、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个宇宙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啊，也不是正在发生了，离着这么远，可能已经是很多年前的
0: 对，
1: 事
0: 其实
1: 情
0: 都是以前的，对对，他现在看到的都是，有可能是甚至几十亿年前的啊，这个现在的天文发现有很多是特别早的，对。
1: 对，说到这个，我们就能够感觉出来哈，光速虽然很快，但是在宇宙尺度下就显得很慢了哈。现在看到的光啊，现在看到的脉冲星这些信号，都是很多亿年前的东西了。那如果我们未来要真想实现星际间的这种通讯，有没有效率更高的方式？
0: 我自己觉得这个没有，就是我们现在受到所有东西都受到了这个光速的这个，无论是光学我们观测还是就是射电的领域啊，就是这个电磁波的传播，它就是最高就是最快就是光速，所以肯定是不可能突破光速。当然现在有那个量子，现在他们在量子，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懂啊，就是量子通讯啥的，它是好像是能够就是。不考虑光速的，但是呢，这个事儿，因为但是你比如我要把这东西搁在那儿，你现在去不了。如果你物理上你要过去，那比光速肯定要慢的更慢了。所以所谓的这种星系间的通信，我自己觉得呢，这其实是不成的。这你别提星系，别提星系，就恒星系的这种通信，我觉得都没门啊。就是你像刚才那个开始说的那个 M13 就。1974年发那东西，那个星团，酋长星团离我们是25000光年远，就是你现在发的信号得25000年才能到那儿嘛，到那儿他想回你一个，他外星人再厉害，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理解这物理规律是一样的，外星人他也不可能突破物理规律啊，除非像科幻小说一样，所以他外星人再回我一句，他就你说一句话你好，他25000年到那儿，然后他再说你好又过25000年，所以这都5万年以后的事儿了，就一来一去的，所以这种通信，我认为是，而且通信已经比我真正去要快得多得多了，这只是光速了，所以我个人的观点，这应该没辙，这是没办法的，
1: 对，不管怎样哈，我们对宇宙还是充满了好奇。以中国天眼 FAST 为代表的我们的一些项目哈，科学家仍然在不断的观测这个宇宙发生的这些变化。今天非常感谢朱静研究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9号下午，伊朗军方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此前伊朗方面曾在28号发布消息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革命卫队协调，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霍尔木兹岛以南，而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报道未提及通行船只数量及具体情况。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绝不能允许本国领土或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袭击。此前伊朗曾多次谴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为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多次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国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自6月29号至7月2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建立价格监督员制度是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有力抓手，是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制度创新，是规范市场价格秩序的重要途径。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和新贝特日前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吕军事防御方面的负责人伊斯梅尔·马斯里。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6月29号16点39分，位于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持续时间为129秒。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焦点战，巴西队对阵日本队。五星巴西自1990年不敌阿根廷后，球队连续8届顺利闯过淘汰赛首轮，倘若此番不敌日本队，巴西队将时隔36年止步首轮，创下近36年世界杯的最差战绩。从交战记录看，巴西队与日本队曾多次交锋，总比分是28比8。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中部、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大部及内蒙古中西部、新疆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恭喜，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9: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1: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0: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开打，加拿大击败南非，成为第一支进军16强的队伍。而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巴西、德国、荷兰都会相继出战，传统豪强都能顺利过关吗？更多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啊，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为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节目，首先我们当然要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的这第一场32进16的淘汰赛。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这几天是不是也没少熬夜，一直在给大家做这个解说方面的服务啊？
1: 对，基本上每天在解说啊。
0: 我们说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啊，这是第一场开踢的淘汰赛。但是这两个队呢，加拿大也好，南非也好，无论是从这个球星的含量，还是从大家的期待值来讲，相对而言不属于传统豪强，也不属于话题球队。最终这个进球数也不多，打到伤停补时，加拿大一球小胜。对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点评？
1: 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就像方亮讲的是吧，其实话题感呢，包括这个球星的存在感，相对来说要稍微的差一些，因为这届改制之后变成48支球队啊，你32进16的比赛难免有一些类似于小组赛的这种交手啊，不像原来基本上每场都是很有悬念很有看点。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看点呢，就是下半场比赛加拿大阿夫索戴维斯的复出啊，要知道他前三场小组赛里边呢都没有出场。这场比赛呢也是时隔几个月之后啊完成了复出，而且他的出场呢实际上改变了局面。因为在阿夫索戴维斯出场之前呢，南非整个右边路啊，他的防守反击其实做得不错的，包括马赛科，包括这个右后卫穆道，这两个人呢始终能给加拿大的防线带来一定的威胁。但是随着阿夫索戴维斯的复出啊，这个出场，然后这两个人基本上被压制在了这个后半边啊，然后最后呢是由加拿大完成了一脚绝杀。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虽然两队的这个球星名气啊不是特别大，但是比赛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包括这两队主帅布罗斯和马西之间的斗法。这场比赛几个换人调整，其实换人的节点来好，或者说对于比赛这个效果的影响来讲的话，其实都属于上乘的。这场球我个人也是看了全程的直播，我觉得虽然难讲说特别精彩，但是双方打的还是非常激烈的啊。
0: 也算是比较盛大的，大家期待当中所谓豪门盛宴的这个世界杯淘汰赛的一道开胃菜，对吧？但是鏖战全场只有一个进球，我看今天也有很多球迷在讨论啊，说这个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就是这个淘汰赛是很残酷的，没有退路的单败出局，可能也意味着之前小组赛里面那种大开大合，就为了比如说更多的进球，为了更多的这个球星的荣耀，我们有可能会敢于冒一定的风险，甚至有一些场次我都敢于豁得出去，这种情况在淘汰赛里面相应的会被更多的防守和绞杀取代。大家熬夜看球需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吗？
1: 确实是这样，因为你到了淘汰赛之后，说白了就是生死战了嘛，它不像小组赛，因为小组赛今年呢小组第三的成绩最好的八个球队也能出现，好多球队呢就是抡开了膀子打对攻了。但是到了淘汰赛，你可能一次防守的失误啊，就会导致你整个前三场的努力全部葬送。所以说到了淘汰赛之后呢，交手的队伍啊，所有的队伍基本上都会以防守为主，因为确实是一场定胜负这个太关键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熬夜看球必须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大家在这个防守端的注意力都会比小组赛要更加的集中，而且在战术的一些安排方面，包括球员的使用方面，我觉得这些教练员也会相对来说比较保守，除非那些强弱特别悬殊的对话。但是这届赛事来看的话，任何一支球队都有机会爆冷，都有机会击败强队。所以说呢，我预感啊，这个16分之一决赛不会像小组赛那样出现那么多的进球了。昨天南非0-1加拿大这种球呢，基本上属于常态，就是两队不敢放太多的队员放在前场去参与进攻，而是把重兵囤积在后场，先把这个防守做好，然后再想其他的事情。这个可能是淘汰赛的一个主旋律啊。
0: 过关这个时候比好看要重要的多，防守才能赢得冠军，对吧？另外就是随着加拿大的出场，而且随着加拿大的这个闯关成功进入16强，也引发了另外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有史无前例三个东道主，美加墨 都出现了，对吧？现在呢，看看这几个半区，加拿大即使过关了，下一轮要打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好多朋友讲，以实力和名气来讲，起码已经悬了。另外那边呢，墨西哥是打厄瓜多尔，如果过关要打英格兰和刚果金之间的胜者。美国要打波黑，如果过关打比利时和塞内加尔之间的胜者。如果再过关要过葡萄牙、克罗地亚、西班牙、奥地利这四支球队当中的一支。所以我看今天有的媒体同行在画这个32强的所谓晋级路线图，说如果要选三个东道主谁最有可能爆大冷，甚至进八强甚至进四强的话，他们现在普遍觉得美国队那个半区相对可能对东道主更友好。你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1: 美国那边呢，我觉得其实是比较难的啊。咱们沿着这个话题说，就是美国队他现在32进16要打这个波黑，我觉得打波黑的话他还有一定优势，但是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打，因为波黑呢本身是一支防守能力特别强的球队。今年咱们先不说世界杯，在世界杯之前的参加的六场比赛他没有输过球的，而且这个队很有韧性，很顽强。美国队我们知道是打一个前场高位逼抢打进攻的球队，你面到波黑这种老油条，经验极其丰富，而且又善于打太极，通过这种软磨硬泡啊去消耗你的这种球队，你其实是很难打的。然后咱们再往下说，即便他过了波黑这关，因为波黑实力确实比美国队要弱，他即便能够顺利过关的话，后边是要打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胜者。我个人的判断啊，虽然塞内加尔是一个三分的小组第三出现的，但是无论是比利时赢还是塞内加尔赢，美国队打这俩队其实都很难打。比利时呢，这届小组赛我觉得属于低开高走，最后一场比赛拿了一场5-1的大胜，击败了新西兰，然后杀进了32强。好多球迷对于这个球队的实力判断，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偏差的。就是比利时在小组赛，尤其是前两场比赛里边，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自己的这个特点和能力。而且一旦你面对美国，美国毕竟作为东道主，在自己的主场，他打比利时肯定也不会收着打。一旦美国队延续就是此前的打法的话，比利时的反击，因为多库现在也回来了，得不到那个传球，卢卡库的状态也在慢慢的复苏啊。其实你打比利时也很难打。就是再换一种这个想法，就是如果说塞内加尔能够淘汰比利时晋级的话，其实你塞内加尔我们知道是非洲杯的这个冠军啊，当然这个资格这个名额被剥夺了啊，但是他是冠军级别的球队，你打塞内加尔很难踢。塞内加尔的主要问题是在于他这个些队员容易在比赛里边出现短路，我觉得小组赛可能有放松的时候很正常，一旦这个队在淘汰赛里边绷起来弦儿，把这个神经紧绷起来，你打塞内加尔极其恐怖。我个人对于塞内加尔实力的判断，只要这个队不出现这个像库里巴利那种特别低级的失误，他有能力

0: 有可能击败任何一支冠军级别的球队，这个队绝对是有实力的啊。
1: 如果相对不看好美国，那剩下加拿大和墨西哥，你觉得谁更有可能走得远一些呢？
0: 嗯，加拿大也比较难打。加拿大虽然过了南非，但是后边打荷兰和摩洛哥的胜者，基本上我觉得是很难踢得过的。墨西哥那边的情况，我个人的判断要，稍微的这个也是不太乐观吧。因为你即便出去之后呢，也要面对有可能大概率是英格兰，啊，所以说这三个东道主这一届你想突破历史打到这个八强，我个人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很有可能就是淘汰在第一轮，就是32进16。啊，打进去之后，然后16进8大概率都会被淘汰啊。
1: 好，这是加成对这个美加墨三个东道主做的一个形势分析。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要开打的三场比赛，这三场比赛确实都足够分量。第一场呢是巴西打日本，后面会有德国打巴拉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还有荷兰打摩洛哥。我们一场一场来说啊，巴西打日本这个是可以讲，很多朋友期待值是极高的，一个是目前亚洲啊，代表亚足联球队参赛当中水平最高的一支，而且我们都知道日本足球当年崛起就是先从模仿巴西开始的，对吧？小学生先踏踏实实学，然后现在有机会面对老师傅一起去掰手腕了，这个大家就在讲这个有没有机会在赛场上证明自己，我当年的抄袭现在可以变成超越。现在我看日本队赛前从森保一也好，从队员也好，口号喊的是比较高的。当然巴西队这边有一个针锋相对，那意思我们对你们表示充分的尊重，但你那个口号没有用。这里面是互相在标这个激将法吗？还是说日本足球真的完全可以做到和巴西队叫板？
0: 我个人目前认为日本足球和巴西的这个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至少要差的一个档。好多人也认为日本今天有机会可能会淘汰巴西，但是我个人不这么想啊。我觉得以巴西的现在这个队的整体的实力啊，是要远远强于日本队。而且日本队要知道，这届赛事呢，虽然小组赛看着比较顺利，但实际上他们是少了很多的主力队员，你包括这个远藤航啊，你包括这个三山勋啊，这些队员都没来，难以脱实啊。就是日本队较之于之前在麒麟杯上赢巴西的那支球队，那是他队史第一次在正式比赛里边击败巴西，距离那支球队的实力还是有明显的下滑的。而且今天这场比赛，日本队又出现了比较明这个严重的伤停的影响，板仓晃目前现在状态也不太好，久保建英的小组赛也只打了一场，所以说这支日本队你想打巴西，我觉得非常困难。而且日本队今天他即便大家都说日本队打成功，但实际上他在打大赛的时候面对这些强队，你比如说之前友谊赛打这个英格兰的时候，他打的实际上是防守反击，今天打巴西一定还会收回来打。但是你要知道，这届小组赛巴西队的维尼修斯是连续三场拿了小组最佳球员，每一场比赛的发挥都像这个有如神助，达到了金球奖级别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你即便收回来手的话，面对巴西的攻击手维尼修斯也好啊，包括这个拉扬也好，库尼亚也好，但是今天拉斯尼亚打不了，我觉得日本队也很难守得住。而且一旦你先让巴西队进球的话，你日本队把这个整个阵型顶上来之后，巴西去打你的反击，那安切洛蒂就太擅长了。而且巴西队通过三场小组赛的表现来看的话，本身他这个后防线出现了一定的变动，和我们这个世界杯开始之前预测的后防线的一个组合是不太一样的。安切洛蒂已经是把整个中后场调的已经是非常的流畅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支巴西，攻守非常均衡，没有说特别多的大牌的情况下，日本队想要击败巴西，或者说你想在90分钟内逼平，我觉得难度都是非常大的。这场球我个人还是觉得巴西会相对比较轻松的啊，能够在90分钟去解决战斗啊，日本队很难爆冷啊。
1: 正好说到了拉菲尼亚这个出战成疑啊，当时我们都知道从第一场打摩洛哥开始，这个巴西队的打法是两翼齐飞，对吧？就是左边有维尼修斯，右边有拉菲尼亚。但是拉菲尼亚第二场打了没多久就受伤下去了。如果今天只有今天深夜的比赛只有维尼修斯一个人，毕竟是一张名牌，对于日本队的防守来说，这个压力不是会减轻很多吗？
0: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你即便这场比赛大家都知道你的防守重心肯定会落在维尼修斯这个点这个人的身上，但是你要知道他的搭档是库尼亚和拉扬，一旦你有两三个人去夹击维尼修斯的话，那这两个人不是完全没有能力。库尼亚在曼联下半期的状态也非常好，拉扬我们也知道这个赛季在英超下半程去了之后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在伯茅斯打主力进了五个球两个助攻，这两个人的有球能力和无球能力都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库尼亚早期出道的时候打过边锋的，他也具备通过一对一的个人能力去撕破防线的这种能力。所以说今天一旦日本队你把重兵的防守给到维尼修斯的身上的话，那库尼亚和拉扬这两个点会利用 啊，维尼修斯制造出来牵扯出来的空间去冲击日本队的防线。所以说日本队你打巴西的话左右为难怎么防都不行，而且我们知道基马良斯啊，这届赛事表现也非常出色。帕奎塔呢，虽然之前有一定的这个失误，但是最近状态调的也不错。啊，即便你把前两三个人都锁死之后呢，你中场队员的空间就会大了。而且帕奎塔和基马良斯这两个人的远射能力，包括卡塞米罗的远射能力都非常强。其实，就算你两到三个人能够这场比赛把维尼修斯锁死，啊，日本队其他的位置队员会暴露空当给巴西的其他队员，其实也很难打的。而且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就算日本队，即便你，我觉得你最多派两个人去防维尼修斯吧，你不可能去派三个，派三个的话，你完全影响了这个防守的一个平衡性。两个人以日本球员的这个防守能力，一对一防守能力，很难限制现在的维尼修斯啊。
1: 嗯，还有我看到赛前这个记者发布会上，安切洛蒂当然这是回应主要巴西球迷的期待啊，说内马尔能打15分钟左右，这个。大家讲小组赛亮亮相，这个对大家父老乡亲都有个交代。到了淘汰赛，虽然前面我们都在讲内马尔的这个看跑动啊，看身体状况，人球结合的这个感觉明显不在最佳，淘汰赛还要让他上15分钟，这个帮助作用能有多大？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安切洛蒂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已经想好了他们能够在比赛的前70分钟啊获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优势。这个比赛一旦比较焦灼的话，你比如说打到75分钟啊还是0比0或者说1比0巴西队领先的话，我个人感觉安切洛蒂不太敢冒险让内马尔在这个比赛里边出场。这个安切洛蒂一旦说了他应该是有足够强的自信心能够在前70分钟啊去以一个相对大的优势，至少两球的优势领先日本队，最后时刻内马尔才有机会出场。咱们也不怕得罪内马尔的球迷啊，就是从他去到桑托斯之后在巴萨的一个表现，包括他这次回来之后之前也有出场了，大家看到现在的内马尔和原来已经是完全不能比了，或者再换句话说，单凭场上的表现来讲的话，内马尔的能力是不足以在这支巴西队立足的，但是他在场下在更衣室给这球队带来的作用啊，是让这个安切洛蒂能够把他招到这个巴西国家队里边来。但是从场上的表现来讲的话，内马尔现在的状态和竞技能力啊，确实我个人觉得达不到在巴西打一个位置的这种水平。所以说今天晚上呢内马尔如果有出场的话，那会儿应该是巴西打得比较顺啊，有一个比较大的领先优势的时候。但是如果说比赛比较焦灼，像很多球迷预测的日本能够把比赛拖入到加时的话，内马尔应该我个人感觉出场概率会比较低，或者说出场时间会不像安切洛蒂说的会达到15分钟啊。
1: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在你心目当中现在内马尔能起到的作用就是锦上添花，不指望他雪中送炭了？
0: 确实是这样，对吧？他其实和日本队常有右都概念是一样的，就是维护这个队的平衡，保证更衣室的一个融洽程度啊，这是内马尔其实给这个队最大的贡献。你不能说他没贡献，但是在场上的贡献远不如他在场下的贡献啊。
1: 不知道这句话能不能刺激到内马尔今天踢得更好一些。这是巴西打日本的比赛，
0: 翻译能听一下。
1: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德国打巴拉圭啊，这个一个善攻一个善守，但是你说他善攻吧，德国队第一场打库拉索确实摧枯拉朽7比1，但是打到后来也变成了1比2打厄瓜多尔，所以大家也在说德国队是不是有点高开低走。巴拉圭你要说他善守吧，上来打美国也是输得一塌糊涂，所以这个善攻但是打一个问号，这个善守好像也不是很稳。这种情况下两个队的相遇怎么看他们的这种火花值？
0: 这场比赛呢德国队的优势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从进攻角度来讲的话，即便后边两场比赛德国队的进攻打得没有那么顺啊，第一场那个7比1呢确实属于偶然，那场比赛库拉索明显没有做好的这个对于世界杯的一个准备，那场比赛基本上没什么防守，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想防守才被德国队打了7个。德国队整体进攻能力，包括大家看欧国联的比赛，看这个欧洲区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他其实进攻能力真的没有那么恐怖，没有那么强。他好多你像打斯洛伐克这种球队打的都很艰难的。所以说这支德国队因为那场7比1，我觉得大家对于他的进攻端的一个实力的判断还是有一定的偏差的。而巴拉圭这个球队他的防守也并没有像他在这个南美区世预赛里边表现的那种水平，他的防守也没有那么的稳健。而且呢他们的主帅阿尔法罗啊，作为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帅，我觉得他在比赛的应对就是临场的一些调整方面，他确实和纳格尔斯曼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而且巴拉圭呢是一支比较强硬的球队，而我们知道德国队的整体风格也是比较强硬的。这次纳格尔斯曼所用的一些人都是当打之年的身体条件特别好的这些队员。这场球呢德国队在战术风格上应该能够克制巴拉圭。而且巴拉圭呢现在无论是前边你打一个双前锋也好，还是打一个4231也好，或者说这场比赛你像打美国队的上半场你用一个三中卫的阵型也好，面对德国队都很难形成特别大的威胁。 而里农呢停了一场之后，这场比赛估计会

0: 回到首发阵容啊，他和恩西索这些进攻的人也很难给德里的防线制造很大的麻烦。但是还有一点比较关键，就是巴拉圭今天的机会。这场比赛呢，因为舒德特贝克已经打不了了，确定要缺席这届世界杯了，他之前受伤了。塔和吕迪格的中后卫搭档这两个人呢，过往在联赛来看的话，稳定性稍差，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在关键节点的失误。如果巴拉圭这场比赛在体能准备上、储备上做得好的话，能够在前场有效的继续实行一些高位逼抢，能够通过这种积极的跑动去给德国队的防线施压的话，我认为巴拉圭不是没机会进球，但是你想完全守得住很困难。所以这场球呢，我觉得德国队可能没准会以2-1、3-1这种比分取胜啊。巴拉圭应该有机会能打破德国队防线，但是想赢德国难度是比较大的啊。
1: 嗯，我们印象当中，比如说像土耳其打巴拉圭那一场，对吧？包括澳大利亚打巴拉圭那场，就是当然那个时候已经两边都已经差不多都可以出线了，就是只要守平，相对来说更像是一场默契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巴拉圭的这个五后卫阵型，或者说相对比较上来就爱摆大巴，摆出一副我很擅长防守这样一个态势，对德国队的前锋来讲，对德国队的进攻来讲，能构成多大的阻碍？
0: 摆大巴的话，其实我觉得德国队并不是特别怕，德国是怕那种反击能力特别强的球队啊。他最近的几次输球，包括上一场输给瓜多尔，包括在这个预选赛里边输给这个斯洛伐克啊，之前欧国联输给法国和葡萄牙，他都是惧怕这种这个防守反击啊，反击有速度这种比较强的球队。实际上你要摆大巴，德国队并不怕，这个可以参考欧国联他赢意大利的两场球。德国队呢，现在因为哈弗茨的状态保持还不错，他顶到前边的话啊，现在是有这种破密防的能力。即便哈弗茨是前腰出身，但他的身高毕竟在这摆着，在阿森纳阿尔特塔也是经常用他们打，再加上替补席上状态火热的昂达夫啊，我觉得他破密防其实难度不大。而且比较对于德国来说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萨内啊，萨内最近的这个状态调的是不错的，能够展现出在前场的这个突破能力。而且还有我们西亚拉，摆大巴的话，乌拉圭的这个巴拉圭的防守队员基本上是在你像巴甲呀，在英超踢球的这些，他们的本身的防守特点就是比较凶狠啊。一旦你收到禁区里边防守，面对穆夏拉、面对萨内这种突破手的话，再有一个能够传背球的威尔茨啊，你难免会在禁区里边犯错，出现这个处理球的失误啊、解围的失误啊，送给对方乌龙助攻，或者说甚至送给对手点球。所以说这场球呢，巴拉圭想纯死守会非常的困难啊。
1: 嗯，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北京时间明天上午要打的荷兰对摩洛哥这场，这是相对而言世界排名最接近，也是大家据说赛前预测分歧度最高的，有直接就认为摩洛哥完全有爆冷可能的，当然也有看好荷兰队这次这个进攻条件的，也有相对看好说是这三场比赛里面有可能打的最开放一场的。你对这场比赛的走势会有什么样的前瞻？
0: 我还是同意刚才方亮讲的最后一个球迷说的，这场比赛可能会相对来说打得比较开放一点，但是摩洛哥想赢荷兰，我个人觉得目前困难是比较大的。因为这场比赛大家可以细想一下两队的整体的阵容啊，本场比赛的决胜的这个空间就在摩洛哥的右路阿什拉夫和布拉辛迪亚斯这一侧，然后荷兰的左侧。摩洛哥这个队呢，他想打进攻的话，包括他转换这个前场断球之后转换的进攻基本上是从右路发起。而我们知道荷兰队左边后卫是范德芬啊，左边中场的赖恩德斯，左边的前卫啊加克波，大家知道最近家里边出了一些变故，这场比赛并没有回家，他还是坚持为祖国出战。有这样一个背景的荷兰队今天在左边这个能力我觉得会比平时有一个大的爆发。基本上你把布拉辛迪亚斯和阿什拉夫这两个点掐死的话，其实摩洛哥的进攻很难创造出来特别大的威胁，而荷兰队正好可以通过这个点，然后利用自己的右侧，就是这场比赛的弱侧啊，邓弗里斯也好，克拉芬贝尔奇也好，包括左边的马伦也好，去冲击哈努斯和马斯拉维这一侧。因为我们知道摩洛哥的边前卫和边后卫都是属于那种纯进攻型的，防守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差，这场比赛两队如果打转换打进攻效率的话，很显然荷兰队的优势要更好一点啊。摩洛哥这边的整体防守它是靠逼抢，靠奔跑啊，面对荷兰这种全攻全守啊，我觉得摩洛哥其实很难扛得住荷兰的这个反击啊。
1: 嗯，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虽然摩洛哥上一届进了四强，但是你不太看好他今年在淘汰赛走得再远一点？
0: 我觉得今天打荷兰他应该过不了关，荷兰应该得展现一下这个郁金香的风采了。
1: 讲到这方面的话题啊，我们会注意到就是荷兰队从小组赛开始尤其上来打日本队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进攻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大家本来讲科曼的 这个荷兰队，那不是传统的荷兰队，那不是4-3-3的感觉。但是第一场打的时候，哎，挺像传统荷兰的。但是呢，就有一句评价叫做前面能进球，后面好像也能丢球。这个后面也能丢球，今天打摩洛哥不会犯错吗？
0: 刚才我也讲了，这场比赛呢，其实这个摩洛哥整体的这条边路啊，它主要依靠这个边啊去打反击。荷兰这场比赛在打到淘汰赛的时候，一定啊会有一定的变动和调整。科曼呢，之前在友谊赛里边，包括在这个世预赛的比赛里边呢，尝试过这种打法，就是他稍后去打防守反击，而且他本身也是后卫出身，虽然是带到后卫。但荷兰队一旦这场比赛把这个阵型收得比较靠后，他们去打防守反击的话，摩洛哥会非常的吃力，而且。荷兰队之前丢球呢，也是在领先的情况下丢球的，稍微是有点放松的情况出现。一旦这场比赛全队紧起来，那你摩洛哥想要去打破荷兰队的防线，想攻进他的球门，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荷兰队只要自己啊把心态调整好，这场比赛注意力做到集中的话，我觉得他们的防线不会像小组赛一样连续3场都有丢球，这场比赛可能会实现一场零封啊。即便丢的话，最多也丢一个，是吧？但是他的进攻能力比较强，所以我觉得今天荷兰队还是没什么大问题，而且大概率90分钟就能解决战斗，他肯定不想把这比赛往后拖。因为摩洛哥那边的整体这个阵容呢还是比较年轻的，荷兰你后边换的话，替补队员和主力队员的实力差距比较大，而且你主力相对来说偏老嘛，他应该是不想往这个加时赛拖，所以说荷兰今天应该是打得会非常的专注，90分钟应该能解决战斗啊。
1: 嗯，前面我们讲到回顾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第一场淘汰赛，就是加拿大打南非的时候，我们还在讲大家熬夜看球以后要相应的思想准备，淘汰赛可能会更多的焦灼，更多的防守。但是今天要出场的这三个队6个队啊，3场比赛，巴西对日本，德国打巴拉圭，荷兰打摩洛哥，尤其是三个豪强，巴西、德国、荷兰，小组赛里面进球数都不少。所以这里面如果以从进球数的角度来推荐的话，你会推荐球迷们格外关注哪一场比赛有可能这个进球，不说梅花建筑吧，相对在这三场当中可能出类拔萃。
0: 今天晚上这几场球呢，我觉得相对来说进球会比较多的是巴西和日本啊。巴西和日本，因为日本队本身进攻能力是不错的，一旦巴西当比赛取得领先的话，日本队攻出来打，日本队不是没机会得分，而巴西的反击会越打越顺。考虑到进球多的话，我个人更觉得大家去看一下巴西和日本这场球啊，可能进攻场面会比较好看。但是明天早上9点荷兰和摩洛哥的那比赛，我的判断是场面会非常好看，就是来回这种拉锯战，这种不断的往返的冲击和反击战会非常多，但是至于两队能不能把这些反击转化为进球，目前不好说，场面一定会非常好看，但是至于有多少进球不太好讲。
1: 听出来了，嘉诚的意思就是今天晚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那个深夜的比赛，奔着这个进球去，这熬夜也是值得的，是吧？
0: 对，
1: 你说的时候正好我在看大家的留言啊，你还别说，
0: 熬到3点，你睡一觉，明天看9点的。
1: 这个比赛，大家伙这个分歧也不小。你看这个朋友就讲，看好日本2-1拿下巴西，但紧跟着底下针锋相对就是巴西3-1赢日本，也有说荷兰90分钟1-1平摩洛哥，点球大战荷兰胜。哎，你别说，这打到目前为止，当然这才第一场淘汰赛，就是，还没有出现加时，还没有出现点球。今天晚上开始的这三场比赛，你觉得如果哪一场有可能会有加时甚至点球的风险，你会选哪一场？
0: 加时和点球的风险，我个人觉得是都没有。如果说你硬要让我去挑一场哪场概率大的话，我觉得荷兰和摩洛哥是有点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也不大。那后边的这些比赛，我觉得可能会出现一些冷门和平局了。今天晚上应该这些强队会相对来说比较顺利啊。
1: 好，这是荷兰对摩洛哥的比赛，就格外提大家，如果要观赛的话，有可能要做好马拉松的这个准备，是吧？无论如何，好在是明天白天的比赛，这不用熬夜的时候格外给自己提神哈。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看球愉快，也希望这些豪强也好，新兴力量也好，晚上的这个表现能够对得起大家的期待值。也谢谢嘉诚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2: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到决胜美加墨，接下来我们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从高大上的巨星刷数据出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在那玩心眼了。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1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耻辱是如出一辙。昨天其实我多少已经聊了这个故事，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一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的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每队呢这样就踢5场比赛，每组的前3名直接晋级，这样呢8个组3个队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8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2名和第3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1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看欧冠您就知道了，瑞士轮赛制最后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竞技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1: 关注完了张文的专栏，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先看看目前的积分榜，目前呢 AI 小胜和夜班编辑杨森现在是并驾齐驱，都是7分。然后我们的持证教练现在已经杀进了欧冠区，和两位资深专家也是同分5分。而我们的前方特派记者和我们的节目编辑现在是厮杀的难解难分，但都挣扎在保级区的泥潭里，要加油啊。那接下来看看今天晚上我们要竞猜什么样的话题，和明天的比赛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8: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30号世界杯有3场淘汰赛上演，巴西对日本，德国对巴拉圭，荷兰对摩洛哥。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3场球里哪一场在120分钟内 对阵双方的总进球数最多又会是多少球呢？请作答。
9: 我是老编辑杨森。淘汰赛

0: 场场都是遭遇战，大家多少都会踢得更谨慎一些。相对来说，我认为巴西队与日本队的比赛场面会更开放一点，防守也不是这两支队伍的特点。至于进球数，我选择四个。
1: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上难度的李哥，就这道题我的答案是荷兰对摩洛哥这场比赛总进球数最多，总进球数是四个。原因主要是荷兰与摩洛哥队都属于进攻型球队，前锋能力强，进攻点多。两队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荷兰队打进十球，摩洛哥队打进六球，彼此对于自己的进攻得分能力都比较自信，因此不会制定固守反击的战术和布阵。
2: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席，我非常看好荷兰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中能走到很深的轮次，但这场面对摩洛哥的比赛，我觉得吧，荷兰队虽然能赢球，但可能会是一个惊险的比分，预测荷兰队3-2险胜，双方打进五个球吧。巴西队踢日本队，德国队对巴拉圭队，很难超过这场比赛的进球数。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3: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呢，两个队的技术风格还是比较相似的。不过在世界杯前呢，两个队打过热身赛，那场比赛是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进球大战。但是到了淘汰赛，我相信两个队都会踢得非常谨慎，所以预计进球数不会像热身赛那么多。而德国队和巴拉圭的比赛呢，将会形成一边倒。巴拉圭的进攻能力很差，但是防守韧劲十足。德国队这边呢，要想取得酣畅淋漓的大胜，恐怕也有难度。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倒是可能会比较开放，荷兰队能进也能丢，而摩洛哥也有进球能力。所以相比这三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应该是进球数最多的，我预计应该会有三个进球。
4: 我是小组赛之后排名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今天呢我就会在休斯顿的现场见证这场巴西和日本队的比赛，我打算破罐破摔预测，或者说希望这场比赛会成为进球最多的比赛。巴西队和日本队两个队的进攻能力都非常出色，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他们两个队加在一起也许能进四个球。
5: 我是决战时刻的王宇，答题答到现在越来越想让出题人也来体验一下每天答错全员答错的酸伤感了。一场比赛总共进几个就够难猜了，还要三场放在一起比一比，怪不得大家待会儿会听到 AI 都喊没把握了。明天这三场比赛每场都有一个队主打控制，想要把比赛节奏降下来，四平八稳，边踢边磨。日本、摩洛哥踢法成熟，沉着冷静，而巴拉圭防守是强项，可他们的对手巴西、荷兰、德国都是进攻为本，恨不得把比赛踢出快进的效果。这样一快一慢或者一攻一守，哪场进得多不就都看临场的状态和运气细节了吗？但是虽然大海捞针，好在蛛丝马迹依然会有。一快一慢的两支强队容易陷入僵持，一攻一守但是有强弱差距的两队可能就会出现弱队被打花的情形，所以我选择德国队巴拉圭的进球最多，总进球四个。
6: 这题真的很难吗？我们来听听看刚刚夺回榜首的 AA 小胜他是怎么回答的。
7: 足球比赛的进球数最终比分是无法精准预测的，场上状态、临场战术、红牌、点球、运气等变量极多，没有任何人或模型可以笃定算出具体进球数呀。宣称能精准预测比分的大多是骗局，仅做观赛参考。进攻火力对比，巴西小组赛进攻稳定，锋线终结能力强，日本主打快速反击，攻防转换节奏快，两队都有不错得分潜力。德国小组赛大开大合，进攻效率高，但防线存在漏洞。巴拉圭偏向务实防守反击，丢球不会特别夸张。荷兰小组赛大比分场次较多，进攻冲击力强。摩洛哥防守韧性极强，小组赛失球很少。进球热度排序，大概率总进球预期从高到低。巴西 VS 日本大于德国 VS 巴拉圭大于荷兰 VS 摩洛哥。
6: 好，我们期待着看明天比赛的情况。另外，今天决胜美加墨的最后，还是要给一位听众朋友送上我们的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大庆777，恭喜这位朋友。
8: 决胜时刻，来客人了啊！
9: 哟，快请进，快请进。
10: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6: 除了关注世界杯，我们也要注意其他方面的体坛风云。七月开始，攀岩世界杯会连续举办两站分站赛，即将参加比赛的中

0: 开始呢，他就在不停地破纪录，在你心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1: 我觉得他年纪比我大，然后确实是最近很有实力很有天赋的一位速度攀岩选手，就是我觉得他之前就一直在突破极限吧，然后会成为我的一个小目标吧。我以前会希望什么时候能跟他一起比赛，比一下看看谁更厉害。
0: 那和他同场竞技，而且能直接在他面前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比赛中我就只想专注好自己就好了，然后其实和谁爬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多心态上起伏，最多是只有战略战术上的一些小变化，所以其实和他爬我是很放松的，并没有太在意成绩。但是抓到岩点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我自己充满力量，很有信心，我觉得我可以爬得很快。
0: 最后这个成绩满意吗？
1: 挺满意的。对，其实在武江世界杯比赛前，我其实并没有想到我能够再一次打破记录，我更多的是说做好每一次攀爬就好了，然后一步一步的向冠军前进。
0: 从他巴黎的4秒74到去年的4秒64，到你今年12天之内的4秒58和4秒54，就是2年的时间，世界纪录整整提升了0.2秒。可能很多人觉得0.2秒就是眨一下眼的时间哈，这个0.2秒对于速度攀岩来讲意味着什么？
1: 从成绩上看，如果一个选手和另外一个选手差距0.2秒，那他们两个就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了。从个人来看的话，其实一个人想要在速度攀岩这个项目上突破0.2秒，特别是成为一个顶尖的运动员是比较困难的，可能需要花费1年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甚至说可能这辈子都止步于此了。
0: 就是这个0.2秒看上去很快，但有可能咫尺天涯。
1: 对，就是伸手就触到了，也可能拼尽全力也够不到那个界限。
0: 四秒五四啊，这个过程当中还做呼吸吗？还是一口气就上去了？
1: 我其实自己攀爬的时候没有关注过自己有没有呼吸，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呼吸的。对，因为确实我们是一个超高功率输出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可能呼吸交换会很少，但是还是有的。
0: 短短的这个不到5秒的时间，极其考验动作流畅度和肌肉记忆，那对你来讲最难的地方在哪？
1: 最难的是找到一个平衡点吧，身体可能在高速运动中一下子就会失去控制了。速度攀岩又是一个要求极度动作精准的动作，所以要张弛有度，同时又要爆发和精准同时兼顾。另外一个就是学速度攀岩并不是一个蛮力的运动，我一直这么认为，如果你想把你所有力气释放在岩壁上，其实你的动作并不会是特别流畅的，所以有时候你是需要放松的，但是比赛这么一个高压力的环境下，你需要做到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0: 15米的攀爬，这里面有多少关键的技术环节？
1: 对我来说，我觉得起步非常重要，因为起步会给你一个初速度，你初速度越快，你就在后面只需要维持了。然后，但是如果你初速度很慢的话，其实你起步就被别人落下一大截，你需要去后面很多很多的弥补。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在拍板的位置，因为拍板是马上就要登顶了，是最关键也是最容易出错的一个位置。
0: 你觉得这些要点当中，你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相对而言，哪个环节可能是今后最需要提高的？
1: 拍板还有很比较大的空间吧，因为可能我的身高对于其他运动来说是比较高的，所以想要提高重心是会需要更多的力量。但是我现在确实上肢力量其实是不那么足够的。我现在的拍板是有一些弯，动作不是最直的，身体轨迹是有一些弯曲的。在未来，我们可以尝试着让自己达到一个最短路径去拍板。
0: 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弯和直之间，比如我们通俗的理解，它能损失多少？0.01、0.02？
1: 我觉得不止，可能有0.05左右。其实回看视频，我的缺点确实一直都是在拍板，和别人相比，确实可能别人会把我以前建立的优势会追上来一点。
0: 所以我能不能简单的做一个减法，就是你现在4秒54，把那个0.05补上，有可能你能爬到4秒49。
1: 对，我觉得至少4秒4，我觉得是很有机会的。因为首先世界纪录那一次攀爬，我的反应时是0.179，这其实是一个偏慢的反应时，在高水平的对决中，像其他人可能0.15甚至0.12。对，所以这是一个提升的空间。但是比赛嘛，确实很多不可预料，如果说纯实力来说，确实拍板那一步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觉得4秒4是可以期待的。说速度极致的话，其实我 我自己在

0: 脑海中想象一次攀爬只要三秒钟，
1: 三秒钟，
0: 对，在脑海中想象一次攀爬只需要三秒钟，但是到真正的岩壁上就要花四秒多的时间，所以还是有些空间的。
1: 那现在怎么练呢？怎么把这个弯改成直？难道比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睡觉你都得把手直起来吗？
0: 有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增加相对力量，就是让自己的发力更充分，像我现在抓到最后一个点是直着的，但是如果这样弯着的其实对距离板就更近了嘛。另外一个就是培养一个身肌肉记忆的感觉，对，就是让你一抓到点就发力，一抓到点就去拍板，对，让你根本不用想象这个动作，在你的攀爬中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做到。现在的我可能是要脚踩到了才能去发力，但是可能之后的我就可以尝试两个动作是同时进行的。
1: 这说的都是技术要点方面的要求，心理素质方面的呢？比如速度攀岩经常是两个赛道肩并肩的直接 PK， 身边就有人在爬，他的节奏速率对你会有影响吗？
0: 其实我们爬的时候余光是可以看到对手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要做的就是让尽可能屏蔽所有干扰，因为这个项目是一个要求极度专注的项目，如果你分神了可能一下子你的节奏就不对了，所以很奇怪吧，虽然我们都是在争第一名，但是如果你在比赛中过度想超越对手其实会适得其反。
1: 我也看过你有些比赛失利的时候，比如亚运会的选拔好像就出现了失误，当时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种节奏上出现了问题吗？
0: 两个原因吧，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整场比赛战略出现了一个不统一，对，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比赛策略。去年我就爬了4秒6，我就想要爬更快，对于比赛反而失去了纯粹的专注度。另外一个就是到后面对自己有一些丧失信心了。我选拔赛第一趟爬出来了一个4秒7的成绩，然后之后三趟只要爬出一趟有效成绩就可以了，但是我就连着失误了，所以到后面几趟攀爬我就对自己有一些怀疑，对，就是发力不敢尽全力，有一些紧张，想要牢牢抓住每一个手点脚点。
1: 攀岩比赛的特点啊，就是一轮一轮，对吧？比的过程快，进度也快。那一轮和一轮之间呢？我记得有田径运动员说，跑的时候他不紧张，等发令枪响的时候才最紧张。你那个一轮和一轮之间，你怎么去克服自己的紧张？
0: 其实决赛我反而是不那么紧张的，决赛最紧张的时候就是第一轮。第一轮其实是你有一段时间没有攀爬了，距离预赛是有一段时间的，然后所以你会有一些对未知的一些恐惧，就是你可能得爬一趟才能感知到自己身体状态，更了解自己，然后对之后才有充分的准备。然后其实到后面来说我并不太紧张，因为更多的是进入到了自己的比赛节奏里面。我现在比赛就是力求专注，不被其他因素给干扰。像这几场比赛，我比完一轮就戴上耳机，然后听音乐，想怎么做到最好的攀爬。对其他其实并没有多想。
1: 一般听什么样的音乐？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歌单。
0: 其实我歌单还挺丰富的。对，比赛时候就会听比较动感的，像说唱音乐。但是，练习赛和预赛中的有一个比较长的休息时间，我就会听白噪音。对，如果感到浮躁，就会听一些比较平缓的音乐。对。就根据我的状态来决定。
1: 那平时呢，除了听音乐之外，我听说现在也在有意识的多读一些书。
0: 因为我们每天其实都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做一些重复的事情，但是我希望在反复中继续获得一些不同。然后我会打篮球，也有看书。对，其实我看书看得很杂，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看，我不会强迫自己看那些看不进去的书。像现在的话，我会选择感兴趣的人物传记入手。传记我读了不少，读了科比传、库里传，然后邓肯传，还有看了看乔布斯传之类的，各种各样的名人的传记，从里面获取一些他们的经验。就像库里吧，就他是我最喜欢的一名运动员，然后他在2016年被3-1翻盘那一场比赛，他说感悟到最深的道理就是每一场胜利都是来之不易的。刚好我当时也正在面临一场失利，其实那场比赛对我的打击也挺大的，他让我失去了亚运会的资格，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打击很大。但是我从他的经历也学习到了，就是这些打击从某种程度上 想着让我更有动力从打击中证明自己。
1: 我知道很多攀岩运动员啊都有自己的小习惯小讲究，可能啊也是为了心里踏实，比如有的运动员就在上岩壁之前要把那个绳子拽得直一点再直一点。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小习惯？
0: 我小习惯的话，隔离区在等候马上上场的时候，我会看一看自己爬

0: 最快的视频，然后让自己感觉到踏实，对，然后也是让自己想象自己爬最快的感觉，让自己有信心，也顺便模拟一下接下来的攀爬。
1: 那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如果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的话，你说爬得最快的那种
0: 平衡吧，我觉得把压力和动力平衡起来，把发力和放松平衡起来，再把专注加到里面去，会有一些帮助，不管是心理上还是客观的动作层面，对，都会有帮助。
1: 你到今年六月才满17岁哈，第一次接触攀岩是什么时候？
0: 2014年12月份，当时我5岁多，对，当时其实是我一个好朋友，他就邀请我一起去，尝试一下攀岩。
1: 那个时候能爬得上去吗？
0: 第一次就爬上去了，对，但是是最基础的道，对，体验的赛道。
1: 一次就爱上这个了？
0: 当时还小呢，所以对这些的感受都不是那么的清晰或者清楚，但是可能当时最直接的感觉就是我感觉这个好玩，对，然后就想继续爬下去。
1: 但是攀岩的偶然性很大哈，失败的时候虽然有保护绳，瞬间掉落下来的时候，很多人说看着都揪心，一片惊呼声，就是你刚开始练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害怕的感觉吗？
0: 当时其实还好吧，对，但是确实到顶的时候想松手的时候也犹豫了几秒钟，但是并没有太害怕，因为我看到前面几个人他们都安全的下来了，所以我当时小孩子的我也觉得不会有危险，对。
1: 所以你从小就胆大吗？
0: 胆子不小，敢于尝试很多东西吧。
1: 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走这个专业攀岩的道路？
0: 就是2023年的时候，那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对，其实当时父母和我都有一些纠结吧，当然更多是他们纠结，然后就觉得其实攀岩专业运动员的道路是更未知的一条道路，他们最终还是相信我，支持我的选择。
1: 所以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
0: 对，是我自己选择的。
1: 这毕竟不是一条同龄人更多选择的常见的道路，更多的人可能在这个年纪会上学，要琢磨高考，这也意味着可能你和同龄的朋友接触的时间会少。
0: 对，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天赋在攀岩上，我也十分热爱它。现在最好的一帮朋友就是其实还是小学和初中的一帮朋友，确实我的高中同学就少了一些接触和认识的时间，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吧。我算比较好兼顾了，我既体验过了校园的生活，但我也走在我热爱的道路上，所以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1: 对于外行来讲，攀岩可能只是往上爬，在你看来这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
0: 对我来说最美妙的时刻就是花费了很大努力然后突破自己的那一瞬间吧，对，感觉自己努力都有了回报。对于任何人来说，我觉得他发出努力登顶的那一刻，每个人都会为自己感到自豪。作为专业的竞技项目攀岩，可能有些人认为枯燥的，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扎根的运动，虽然要向上，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扎根很重要，就是打好基础，然后就为了那一刻的爆发。
1: 已经破了世界纪录了，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0: 这两次破世界纪录都不在我的计划当中，对，但是它都发生了，对，还是挺开心的。但是目标一直都是奥运会，对，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身份有些改变了，我突然成为了一个守擂者。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说进行一段时间的沉淀，因为像道德经讲的反者道之动，对，我其实不希望我到达顶端一下子就突如其来就进行了一个落地，我希望我选择主动向下降，然后蓄力扎根再往上冲。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长。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几内亚比绍前总统恩巴洛参加。萨勒表示，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积极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王毅表示，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是广大会员国的共同心声，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夏季高温时节，为切实维护广大职工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当地时间29号，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据阿曼外交部发布的声明，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重申双方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和伊朗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在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却因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引发争议。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本场是典型的攻守博弈对决。摩洛哥队近年实力飙升，上届世界杯闯入4强，今年斩获非洲杯冠军，排名力压荷兰队。球队防守纪律严明，反击高效犀利，阵容球员均征战欧洲顶级联赛，大赛经验丰富。荷兰队阵容厚度充足，中场控制力与定位球是核心杀招，但球队节奏偏慢，极易被摩洛哥队高速反击针对，本场大概率陷入焦灼拉锯战。胜负关键在于荷兰队能否撕开密集防守，以及摩洛哥队反击能否高效破门。此刻提示，近日安徽一男子发视频称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这原本是一条警示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大家纷纷打听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专家介绍，加生豆角含有皂苷和红细胞凝聚素2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积蓄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您可曾见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巍峨的丰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的永久标志性纪念设施，是国家和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8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镌刻着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字字千钧，令人肃然。碑座四周镶嵌着8组汉白玉浮雕，生动再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00余年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壮阔历程。其中南昌起义便是浮雕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创作者是我国现代雕塑家萧传九。浮雕定格的正是1927年8月1日凌晨，一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的画面。画面中共刻画了21个人物，有的高举旗帜，有的激昂高呼，有的举起拳头，有的托起枪支，气氛紧张而热烈。浮雕右侧还特意刻画了3名普通百姓，他们没穿军装，也没有武器，但手里提有沉甸甸的弹药箱，生动体现了人民与军队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浮雕中

0: 诸多细节颇具匠心，比如在浮雕左侧刻有一座建筑的屋顶，那正是江西大旅社的屋顶。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等人就是在这座建筑中对各部发号施令的。战士手里的马灯不仅是照明工具，更象征着起义给黑夜带来光明。那么革命先辈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南昌起义胜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一起在任志宏的解说中重新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刻。
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然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运动开始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上海412反革命政变、武汉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倒在敌人屠刀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7月24日，作为起义最早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江西九江，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邓颖超没有透露半点关于起义的消息。大敌当前，保密成为革命队伍严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正在九江等候调遣。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恩来到达九江后迅速召开会议，筹划起义细节，最终决定起义地点定在南昌，起义时间是8月1日凌晨4点。南昌起义从正式筹备到举行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叶挺、贺龙也率部到达。而此时的南昌，有谁在接应他们呢？1927年7月27日的南昌城里，来了一位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到南昌后，住进了花园角二号朱德的寓所。那么，朱德是什么时候到南昌的呢？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6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 为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夙夜在宫废寝忘食。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起义指挥部响起。贺龙打来电话，报告第20军一个军官叛变。而此时，朱德也匆匆赶来，汇报了同一消息。朱德并不在第20军，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报呢？原来，当天晚上，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团长等人，目的是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酒宴上，宾主频频举杯，相谈甚欢。酒足饭饱之后，军官们又被拉上麻将桌，玩得乐不思蜀。正在这时，一名国民党副官走来，紧急报告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朱德一听不妙，镇静地对几位军官说：现在正是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不要惊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请接着打牌。军官们玩性正浓，也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朱德出来后，了解到有人叛变，立即带上自己的手枪赶往起义指挥部。朱德使用的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手枪之一。这种手枪可以装10发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枪批量进入中国并装备军队。南昌起义时，朱德就配有一把。南昌起义后，朱德为了纪念这场生死攸关的起义，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下的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在起义指挥部当得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临危不乱，镇定果断地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这是南昌起义作战部署。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4军、第11军各一部，以及第3军军官教导团等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市西大街两旁，贺龙的第20军与国民党朱培德第5方面军刀枪相望。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贺龙、刘伯承冒着弹雨，在距离敌人不到200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官兵们奋不顾身，架长梯爬上20-30米高的鼓楼，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敌军支持不住，争先恐后向后退逃。起义军如潮水般涌上，敌人走投无路，举手投降。在投降的队伍中，藏有告密的叛徒，他被认了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南昌城里的激战持续了4个多小时。叶挺率领部队冲向敌营，朱德手握毛瑟手枪奋勇杀敌。最终，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歼灭和俘虏敌军3000多人，缴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4军第25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

0: 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1: 一方浮雕，万千英魂，它刻下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今日安宁的来之不易。稍后我们继续重温那些经典美术作品中的党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一路，总行程65000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行程为25000里，红25军行程近1万里，红四方面军行程10000余里，红26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行程20000余里。红军将士的平均年龄为20岁，战役战斗600余次，跨越江河近100条，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有20余座，出发前30万余人，结束时只剩下3万余人。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5月，长征中的红军披荆斩棘来到大渡河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为了抢抓时间，开辟一条可供数万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军的决策者当即决定由红二师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一师部分部队沿左岸北上，日夜兼程强攻占领泸定桥。当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接到夺取泸定桥的电令时，距离规定时间只剩下24小时，而他们离目的地泸定桥却还有120千米路。一场急速行军开始了，红军战士们冒着大雨星夜兼程，在悬崖峭壁上一昼夜奔袭120千米，终于在第2天清晨赶到泸定桥西桥头。然而此时的泸定桥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锁链，桥面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敌人撤去了，此时过桥难度极大。千钧一发之际，22名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对岸敌

0: 人的枪林弹雨，盼着悬空的铁索率先向对岸爬去。紧随其后的战士将木板铺在铁索上，方便后续部队通过。就在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敌人突然在桥头引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燃起的大火将铁索烧得滚烫，战士们的身体被灼烧出青烟，但他们没有畏惧，冲进火墙，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还被选入了小学课本插图。刘国书是怎样刻画飞夺泸定桥的艰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一起听听画家刘国书、美术评论家徐礼的讲述。
1: 这幅画呢，再现了红军22位将士为了抢占泸定桥激烈的这个战斗的时刻。为了展现地势的险恶，刘国书先生啊，把这个铁索桥啊画在了这个画面的上半部分，采用了仰视的这样一个角度，给人以一种动荡欲坠的感觉。而这样的视角也凸显出河水的湍急和两岸山体的陡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啊，跨步跪立在这个铁索桥上，半身呢探出了这个桥外，一手紧握这个锁链，一手握枪射击，让人联想到啊，红军突击队队长廖大柱身先士卒，英勇无畏。这次战役啊，异常激烈。画面的右侧，敌人所在的桥头堡呢，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伴着滚滚的浓烟，阻挡战士的去路，暗示出画面外敌军火力的凶险。在河对岸的这个山脚下，有一排飞溅的水柱，那是敌人疯狂扫射溅起的水花。其实呢，我们的部队也在进行有力的还击，岸上这个岩石后的这个火光啊，那就是我们的机枪手压制火力的密集的炮火。而我们的勇士们所在的铁索桥线条呢，简洁明了，由远及近，呈现出透视的这种效果，很像乐谱。勇士们或蹲跪，或匍匐，或挺立，高低错落，就像铿锵的音符，演奏了一首激昂奋进的冲锋戏曲。刘国书先生呢是重庆人，曾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讲师跟教授。他的代表作品还有《红军到川北》《送饭》等典型的主题性的创作。
2: 《飞夺泸定桥》的作者刘国书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创作经历，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如在眼前。
3: 我当时刚刚满10岁，我们当时红军的时候，在长征当中是最重要的一次非常热烈的真的战斗。
2: 为了画好这幅画，1959年初，刘国书踏上了去大渡河采风的路。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勇士们的英姿？100多米的悬索桥，刘国书走了不下200次，仿佛自己也成为当年那场战斗的一员。
3: 坐在那里就10多天，这么体会红军怎么能扒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又抓得住，还要甩手榴弹，还要打枪，就每一个人，你还要化成一个不但那个姿势动作，化成一个精神气质，还化成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跟一个人不同。
2: 反复揣摩后，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0: 唱歌的时候不滑的时候我正流眼泪，一开始那八十多泳衣咱是一个一个的，而且我是觉得没必要，就觉得很有力量，好像自己的生命好几天，也跟那咱是一样的，我根本不管怎么样我就不会往里去。
1: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创作，刘国书终于完成了这幅经典作品。时光流转，硝烟已逝，走过一个世纪的老人还想再去泸定桥看看。那座让他魂牵梦萦的泸定桥，十三根铁链不仅托举着红军北上的希望，更见证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不朽传奇。如今泸定桥上游一座全长1411米的现代化悬索桥，泸定大渡河大桥，已横跨在大渡河之上，让曾经的天险变成通途。党的十八大以来，泸定县大力进行交通建设，成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区域商贸中心和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泸定县已于2018年退出贫困县序列，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鼓舞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长征的革命火种一路闪耀，从陕北的窑洞照进了北平。当年那些在铁索上冲锋的人，在雪山上跋涉的人，他们的理想终于在1949年的一个下午实现。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一个让全国人民热泪盈眶的瞬间。1952年，画家董希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载入历史史册的重要事件，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没有急于动笔，他先观看了一些开国大典的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他发现众多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廊柱的间距问题，显得构图不够开阔，这将使他的创作受到很大局限。这个问题困扰了董希文很长时间。为了稳妥起见，董希文对于去掉廊柱的这个

0: 想法，还专门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据说梁思成曾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董希文历时两个多月，终于创作完成油画《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在筹备过程中发生过哪些故事？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一听原北京燕山化工厂一厂干部何其祥、扩音器设计者傅英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江廷玉、原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长张志祥的讲述，一起走进那段历史，了解画里画外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三个月。然而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落后，大到修缮场地、确定国旗国歌，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2: 当时科工选择的场地有两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3: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
2: 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3: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垃圾堆。
2: 不能让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
1: 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4: 有个喇叭都焊在那个钢板上，九个喇叭，130、130、130、300。
2: 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为什么选择在下午3点进行？为什么仅仅提前几个小时才向世界发出公告呢？开国大典选择在下午3点举行，除了因为10月1日下午要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防备国民党军空袭。国民党的轰炸机是美制 B-24 轰炸机， 这种飞机时速488公里，最大航程为3380公里。轰炸机的最佳起飞地点是浙江舟山群岛，和北京航距1230公里。如果开国大典选择在上午进行，B-24轰炸机可以在3个小时左右抵达北京，执行轰炸任务之后还可以安全返航。如果下午起飞，轰炸任务虽然还可以执行，但夜航能力相当差的 B-24 就很难飞回去了。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这个消息一直是绝密的，直到典礼开始前5个小时才向全世界正式发出公告，同样是为了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为了预防国民党空袭，当时决定有4架参阅飞机需要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极为少有。这对参加阅兵的飞行员来说，面临着身体与心理上的双重考验。
5: 这个飞行员呢，一方面是吧，都签了决心书，另一方面他们都向国旗宣誓啊，表示呢这个一旦出现情况，宁愿牺牲我们自己，也不能让飞机落到人群和建筑物上。
1: 开国大典不仅要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同时还要时刻防备着国民党特务和潜伏人员的破坏。那么如何保证庆典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呢？当时负责筹备工作的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部长张志祥在天安门城楼里发现了问题。
6: 开国大典的筹备让我负责去检查城门楼的底下的时候呢，还有遗留的炮弹啊。这个城楼的底下呢，这个凳子呢是准备万一开国大典遇到国民党的飞机要来空袭的话，为了领导同志可以去防空的。
1: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

0: 后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有谁能想到，十八位村民签订的这份合同书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开端的标志之一。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合同书呢？1998年，王少伦先生来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他被当时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村庄的街道干净笔直，房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大院。触动之下，他想创作一幅油画作品来表现小岗村当初大包干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画什么才能展现小岗村民的勇气呢？在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之后，王少伦决定就画当初十八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的这一刻。1999年，画家王少伦根据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创作完成了油画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这幅画作以暗调主宰画面，彰显着改革前夜特殊历史时刻激动又充满张力的气氛。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以人物为主的构图，作者遵循忠于史实的原则，在作品当中刻画了十多位农民的形象，每位人物的神态动作均不相同。比如画面正中站立在桌前摁手印的农民上了一些年纪，从他满脸的皱纹和厚厚的棉衣的皱褶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所经历的内心斗争以及下定决心的勇气。画面右侧，一位中年农民拿着快燃尽的烟，表情平静地注视着包干合同书，显然他是率先签字画押的其中一人，相对坚定和镇静。室内空间中唯一的光源是木桌上的油灯，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作品同时利用光线将画面划分为两个部分，被光线照亮的部分在画面的上部构成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点指向了光线聚焦的那张包干合同书。光线的汇聚，人物的动作，让那张盖着红手印的合同成为整个画面绝对的视觉中心。小岗村的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签下这份合同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听原小岗村生产大队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洪昌、村民严金昌等人的讲述。
1: 天上下雨。

0: 一共七个孩子，那时候已经六个孩子了。
1: 孩子没得吃，我们心里难受啊。
2: 我们干一天活才花毛八几分钱，全天吃两不最近粮食，哪够吃呢？
3: 严金昌当时所在的小岗生产队是安徽省凤阳县著名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生产队20户人家115口人，人均年收入只有22元钱，村民们生活十分艰苦，连温饱也难以为继。当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2: 过去在生产队啊，上工一条龙，干活大窟窿，干多干少也不一样，都10分钟，时间也长了，你还愿意干吗？
3: 1977年11月，一项被称为省委六条的农村经济政策改革措施也正在安徽农村实施。改革内容突破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条条框框，当时在安徽滁县地委政研室工作的陈修义对此赞不绝口。
4: 天天强调一条。

0: 这啥？你咋整？
1: 穷思变，变则通。小港亟待改变，1978年的中国也正在探索前进的方向。这一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迎来科学的春天。5月，掀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很快，思想解放的大潮涌进了广袤的农村。乘着思想解放的春风，不甘受穷的农民们创造了各种各样自救的生产责任制形式，有的生产队偷偷地搞起包产到户，更多的生产队搞起了包产到组、责任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小港生产队也不例外，他们将20户人家从2个大组分成8个小组，基本形成父子组、兄弟组的形式发展生产。但这一招在小港的效果并不明显。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但农民个体所得还是要通过生产队统一计算分配，过程繁琐，操作麻烦，小组内的平均主义也难以克服，干活磨洋工的状态还是没能得到根本改变。1978年，安徽大旱，大部分地区已有8-9个月没有下雨，400多万人饮水告急，秋种无望。
2: 我叫严俊昌，是生产队长。当时来讲呢，我家是6、7个小孩，还都饿的都不行了。我老伴饿的坐地起不来了。我这个生产队长越当越感到伤心。我们这个路是走不下去了。
1: 生活难以为继，面对生存的危机，小港人不得不做出他们的求生抉择。1978年，29岁的严洪昌被当作见过世面的能人请回小港，担任小港生产队副队长。
3: 当时呢，我是在外边搞建筑的，我8月份回来干这个小港生产队干部呢，我在想必须要改变，干脆呢来个瞒上不瞒下，搁天坟老虎。
1: 在外闯荡的经历让严洪昌对他们即将冒的风险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受长期僵化思想的影响，人们谈思色变，一旦触碰分和包，就容易被戴上拉社会主义倒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这注定是小港村为了生存铤而走险的一招险棋。这种在小港实行的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又称大包干，它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便，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
4: 包产到户仍然是由生产队来制定计划，农户承包的只是生产队的生产任务，包干到户这个时候就不是个生产承包，它就是个经营承包，所以农户是一个经营主体了。
5: 小港村的这个大包干，它重要的它就是不需要再进行农业的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了，所以它就为后来83年底中央提出来取消人民公社，建立乡人民政府，在农村基层建立村民委员会，这一套制度只有在实行大包干以后才可以。
1: 有了土地的经营权，小港生产队的每一个人都迸发出了从未有过的生产热情。分到了35亩地的严金昌总感觉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一天有2顿饭都在田里吃。
6: 那都是骨干，早晨去锄田都天不亮，晚上起秧，还没下回来都在田里起秧，都这样干的。
1: 历史的奇迹有时需要机遇，这一年天随人愿，小港村风调雨顺。这 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一斤公粮的生产队，首次向国家上缴公粮6万多斤，超额6倍完成上缴任务，第一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大包干，而且批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习，小岗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的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和小岗人创造的大包干，他一锤定音，农村改革逐渐推广开来。
0: 从烽火硝烟到建设热潮，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众多作品一笔一画勾勒出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105年来走过的重要节点，成为一代代人凝望历史的坐标。画里画外，是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梦想。愿你我不忘来时路，阔步向前行。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8: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和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合唱团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明确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工农联盟为根本，深入工厂车间，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人斗争，掀起轰轰烈烈的早期工人运动高潮。从香港海员罢工到安源路矿罢工，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到五卅运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动统治，唤醒工人阶级觉醒，凝聚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工人阶级在血与火中觉醒、成长、壮大。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压迫让工人阶级发出震天的怒吼？是什么样的信仰让林祥谦、施洋等英烈甘愿赴死？从香港海员罢工到二七大罢工，再到五卅风暴，工人运动又是如何从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早期工人运动的血色史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把发动工人、组织工运作为核心任务。1921年8月，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指挥部。随后，各地分部相继建立，工作人员深入工厂、矿山、铁路，发动工人群众，建立工会组织，领导罢工斗争。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由此蓬勃兴起。工人运动的第一声惊雷在1922年1月12日从香港维多利亚港炸响。香港海员是当时中国工人中最具组织性的群体之一，他们驾驶轮船往返于世界各地，见多识广，却又深受英资轮船公司的残酷剥削，工资极低，不足白人海员的五分之一，待遇极差，住在闷热潮湿的船舱底层，随时面临疾病和工伤的威胁。常年漂泊在海上的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没有社会保障，一旦年老体衰或工伤致残，便被无情抛弃。航行途中遭遇台风等险情时，船主往往只顾货物不顾人命，海员的性命如同草芥。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在海员心中积累了深深的怒火。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领导人苏兆征、林伟民的组织下，香港海员向英资轮船公司提出了三条基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承认海员工会。英方不仅断然拒绝，还公然撕毁工会招牌，逮捕工会骨干。面对资本家的蛮横，海员们没有退缩。1922年1月12日下午，香港海员大罢工正式爆发，两万多海员全体罢工，停泊在港口的轮船全部熄火，香港海上运输瞬间瘫痪，一艘艘巨轮如死鱼般漂浮在维多利亚港，这个远东最大的贸易港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瘫痪。英港当局恼羞成怒，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手段，封锁工会会所。

逮捕罢工领袖，宣布戒严令，从外地招募新船员，武力驱逐罢工海员离港。但罢工海员团结一心，不为威逼利诱所动，他们离开香港，纷纷前往广州，在广州设立罢工总办事处，坚持斗争。广州的海员工会和全国各地的工人团体纷纷通电声援，澳门、汕头等地的海员也相继罢工响应，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工人发起募捐，为罢工海员提供生活接济。短短数日内，香港物资供应断绝，物价飞涨，垃圾堆积，社会动荡，这个繁华的商业都市陷入了半瘫痪状态。英港当局最终不得不低头妥协，同意加薪 15%-30%， 恢复被封闭的工会会所，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难者家属。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大规模工人罢工的胜利，它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组织下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团结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人的斗志，拉开了早期工人运动的序幕。更重要的是，这次罢工让全国工人看到了团结斗争的力量，激发了各地工人组织工会开展罢工的热情。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爆发大小罢工百余次，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罢工领导人苏兆征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在1925年和1926年先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和广州工人运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果说香港海员罢工是工人运动的序曲，那么安源路矿罢工就是一曲高昂的正片。安源路矿位于江西萍乡，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企业汉冶萍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安源煤矿和珠萍铁路，这里聚集着近20,000名工人，是当时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然而这些工人却深陷地狱般的生活，每天在黑暗潮湿的井下劳作12小时以上，工资却微薄得难以养家糊口。瓦斯爆炸、巷道塌方等工伤事故频发，死伤工人得不到任何赔偿。封建把头把持招工、发薪、住宿各个环节，层层盘剥，横行霸道，工人稍有不慎便会遭到毒打。1921年冬，毛泽东首次来到安源考察，他头戴草帽，脚穿草鞋，深入几百米深的矿井，与工人一起挖煤挑炭，走进阴暗潮湿的工棚，与工人同吃同住，促膝谈心。他询问工人的家庭情况、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倾听他们的痛苦和诉求。一位老矿工拉着他的手说：先生，我们工人命苦啊，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什么时候才能出头？毛泽东回答：只要我们工人团结起来，就有出头的一天。这次考察让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安源是一座积蓄着巨大革命能量的火山。回到长沙后，他立即派李立三前往安源开展工作。李立三以教师的身份来到安源，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白天教工人识字读书，晚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基层组织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正式成立。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成为团结和教育工人的核心阵地。9月，刘少奇被派往安源，与李立三一起领导工人运动，形成了强大的领导核心。1922年9月，路矿当局拒发拖欠的工资，并企图封闭工人俱乐部，还勾结军阀准备武力领导的正确策略。一方面，罢工组织极为严密，工人俱乐部成立了罢工指挥部、监察队、救护队、宣传队，分工明确，行动统一，17000多人的大军如一人，令行禁止。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舆论，争取了地方士绅、商会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甚至争取到了部分开明军官的中立态度，使路况当局孤立无援。路况当局在工人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最终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加薪、发清欠薪、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不得随意开除工人。9月18日，罢工胜利结束。安源路况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光辉典范，它创造了党组织深入群众、宣传教育、建立组织、争取同盟、统一行动的一整套成功经验，为后续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此后，刘少奇、李立三等工运领袖在这里继续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工人骨干。安源工人俱乐部发展到13000多名会员，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组织最健全的工会组织之一。1923年2月，中国早期工人运动迎来了它的高潮，也遭遇了最悲壮的牺牲。京汉铁路北起北京，南至汉口，纵贯中国腹地，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也是军阀吴佩孚控制南北、调兵遣将的战略命脉。京汉铁路20000多工人在军阀和资本家的双重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工资低，工时长，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工伤死亡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京汉铁路沿线成为工人运动的重点区域。党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等人多次深入京汉铁路沿线的长辛店、郑州、江岸等地，创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发展党员，培养骨干。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各主要站点都已建立了工人组织，成立全路总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举行。然而，军阀吴佩孚秉承帝国主义主子的懿旨，公然撕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下令军警强行禁止大会召开，包围代表住所，驱逐参会代表，捣毁会场。总工会被迫转移到江岸秘密办公。面对军阀的蛮横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国总罢工，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壮烈口号。2月4日正午，京汉铁路全线20000多工人同时罢工，火车熄火，车站关闭，道岔锁定，纵贯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瞬间瘫痪。从北京到汉口1200多公里的线路上没有一列火车通行，吴佩孚大惊失色，铁路运输的瘫痪直接威胁到他的军事部署和政治统治。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他决定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2月7日，惨案在多个地点同时发生。在江岸，军警包围了总工会驻地，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0余人，打伤200余人，逮捕60余人。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绑在电线杆上，军警逼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面对刽子手的屠刀，拒绝复工，惨遭杀害，年仅31岁。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扬也在2月7日深夜被军警逮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2月15日凌晨，施扬被押赴刑场，临刑前他慷慨陈词：你们杀了一个施扬，还有千万个施扬。敌人连开数枪，施扬身中数弹，仍高呼劳工万岁，英勇就义，年仅34岁。京汉铁路大罢工虽然遭到了血腥镇压，但它的历史意义不可磨灭，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战斗精神。它用鲜血和生命揭露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它用惨痛的教训教育

了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武力统治下，单靠罢工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必须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正如中国共产党在二七惨案后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政治地位，已经成为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力量。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血迹未干，工人运动的烈火却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熊熊燃烧。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资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和克扣工资，先后举行罢工。5月15日，内外棉7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在带领工友与厂方交涉时，遭到日本资本家枪杀，身中4弹，年仅20岁。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极大愤怒，上海学生2000多人走上街头为顾正红送葬，声援工人斗争，却遭到租界巡捕的逮捕和驱散。帝国主义的暴行一浪接一浪，上海各阶层人民的怒火被彻底点燃。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英国巡捕竟悍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死难者中有青年学生，有普通工人，有路过的市民，鲜血染红了南京路的石板，而巡捕房门口张贴的告示竟把这次屠杀归咎于所谓华人扰乱治安。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迅速领导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学生举行总罢课，商人举行总罢市。6月1日，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上海20余万工人走上街头，罢工浪潮席卷全市。随后，反帝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蔓延到全国，北京、上海、汉口、长沙、广州、南京、杭州、青岛等各大中城市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和罢工罢课，参加运动的群众达1700多万人。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声援，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风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广州和香港爆发的省港大罢工，罢工持续16个月之久，成为当时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五卅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迫使列强不得不对上海租界等特权做出一定让步。它唤醒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民族觉醒，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浪潮。它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从单纯的经济斗争走向更为深刻的政治斗争，从反对本国军阀和资本家扩展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党的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不足1000人发展到近1万人，为随后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从香港海员罢工的低声汽笛到五卅运动的反帝烈火，短短3年多时间，中国工人运动走过了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的艰辛历程。这历程里有香港海员56天坚持到底的胜利，有安源路矿工人5天罢工赢得尊严的荣光，也有京汉铁路二七惨案30余位烈士的鲜血，更有五卅运动南京路上13位同胞的英灵。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的觉醒之路。他们曾经只是机器的附庸，资本的奴隶，
在党的教育引领下，逐渐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力量和历史使命，从经济诉求上升到政治斗争。早期工人运动的实践也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二七惨痛的教训让党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五卅运动的壮阔则让党看到，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联合，就能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这些认识推动党调整策略，转向工农联盟和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歌声里的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段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这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

0: 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强硬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鼓点子，那里都有探戈节奏，之前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五盘子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跟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李伟唱《相恋》。
4: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优点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1: 相恋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和亲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永远。

0: 1987年，作曲家刘惜金正在为一位参加黑龙江青歌赛的选手创作歌曲，却苦于没有灵感，一时无法落笔。一筹莫展之际，刘惜金碰到了曾一起写出《我爱你塞北的雪》的老搭档词作家王德。王德是一位老农垦，1954年就随部队文工团转战北大荒，那段艰苦的岁月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他很快就创作出一首《北大荒人》的歌。拿到王德写下的歌词后，刘惜金深为感动，心潮澎湃中很快便完成了谱曲。
1: 北大荒人精神吧，说白了就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北大荒人有一个说法，叫献完了青春献终身，献完了终身献子孙。
0: 从北大荒走出的山东人王德将亲身感受融入创作，他用淳朴的语言准确地道出了北大荒人的心境，用真情实感写尽历史的沉重和无私的大爱。
2: 他之所以被北大荒人承认接受，就是说出了他们想说而没说出的话。我就是北大荒人，而且是第一代北大荒人，那时候北大荒真是北大荒啊，那不像现在了。
0: 同为扎根黑土地的山东人刘惜金则有意在歌曲中融进了山东的曲调。
1: 北大荒啊，里边来自山东的战士呢有相当的数量，人也比较多。我呢生在东北，长在东北，对北大荒非常熟悉，所以写的时候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把它一气呵成了。
0: 随后这首北大荒人的歌一路获奖无数，很快便唱响全国，并成为黑龙江农垦局的垦歌。然而对刘惜金而言，他最大的收获是这首歌真真正正唱出了北大荒人的心声。
1: 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呢，所有的兵团战士都会唱这首歌，就像唱国际歌似的，一唱这首歌他就认为这是我们的兄弟，这是我们的战友。我觉得作为一个作曲家，把作品写到老百姓的心里头了，是我们的最高境界。
0: 开垦北大荒的历史是一首悲壮的史诗，而北大荒人的歌更是以其恢宏的气势和优美的旋律成为北大荒的音乐名片。如今尽管那段岁月早已远去，但从深情的歌声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年拓荒者们开天辟地的勇气和对这片黑土地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屋内的王龙德听见外面救护车响，仓皇地从窗户翻出逃跑。不出意外的是要出意外了，没几步他就被路过的救护车撞倒了。
1: 你好，我是沙洼县急救中心，有个叫陶陶的孩子因为车祸被送到我们这儿。
2: 啊，急救中心，
3: 咋了咋了？
4: 啥情况？抓着了？
2: 不是抓着了，是陶陶被车撞了。
0: 陶建军趴在陶陶的病床前，一边摸着孩子的头，一边摸着孩子输液的手。陶建军的眼睛里都噙着泪水，内心无比难过。陶陶，陶陶，
5: 爸，你怎么才来呀？
6: 哎呦，我的闺女啊，你这是要吓死我呀？怎么跑到这儿了？
5: 爸爸，我看到那个坏人了。
6: 坏人？
5: 我一着急就跟上了。
6: 哎呀，我们看到你把书包扔在派出所，知道你去过了。你就这样消失了，这不是分我的心吗？我审讯的嫌疑人逃跑了
5: 啊，
6: 那我以后怎么当国际警察呀？
5: 真的吗？
6: 再说了，你还是个孩子，这是你能应付得了的事吗？
5: 我没事。
6: 你看看你现在躺在病床上，陶陶，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交代呢？
5: 爸爸，我在卫生间看到有人跳窗逃跑，我就跟上了，根本来不及呼叫。在长途车上我睡着了，醒来电话手表也没电了。我要不是想打电话通知你，我也不会被撞了，说明我一个人是可以的。可是还是把坏人弄丢了。
6: 陶陶，你要有安全意识，那抓捕逃犯是警察的职责，不是小孩子的。遇到危险，你需要向大人来求助，不能独自面对，记住了吗？
5: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6: 你呀，嘿嘿，以后不能单独行动，你得向组织汇报啊。
5: 那你以后每天也都得给我汇报。
6: 汇报汇报。
5: 你问问大夫，我出车祸那个路口的位置。墙上我画了丁老头
6: 啊，
5: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地方。
6: 好了好了，我们已经安排人手去了。不过你要答应爸爸，以后不能再逞英雄了，要不你们老师那又得请我到学校了啊。
5: 经理，
6: 经理。
0: 陶陶暂时在县医院安顿下来，为了隐藏和便于侦查，陶建军掩饰成需要租房子的人，在嫌疑人最后出没的县城寻找着线索。他拿了张求租启事，在陶陶出车祸的街道上来回转悠着。突然，陶建军在不远处的墙上发现了蛛丝马迹，他一眼就分辨出这是陶陶的杰作，那个再熟悉不过的丁老头。确定了地点，陶建军走进了胡同。
7: 你找谁？
3: 哟，大妈，我看着您这房子空着，我想租房。
7: 哎呦，租房啊？
3: 是是是。哎呀，您这带小院的房好啊。我先看看啊。
7: 来来来来，我跟你说，看上我这房子人多，上一个说住六个月
3: 啊，
7: 哼，还差我这电费没交，人找不着了。
3: 嗨，
7: 哎，你看这。那门都给我关！哎，我这儿房子350一个月
3: 啊，
7: 家具八成新，都挺实用的。
3: 对，
7: 不过你得交押金，别到时候跟他一样人跑了。
3: 哦，
7: 哎，都挺好，稍微打扫一下卫生就可以住。
3: 350一个月，成。嘿嘿，您这小院啊，我看着挺满意的。大妈，我就在这附近打工，就我一人住，那我。打扫一下卫生，明天我就搬过来。
7: 哎，行，我就住对面，你弄好了来叫我。
3: 哎，

0: 刑侦出身的陶建军在屋里翻动着这遗留的物品，突然在房门一角的垃圾中有一个被撕过的本子引起了陶建军的注意。翻开本子，里面的纸张上虽然写过画过，但看不清，迎着光线隐约可以看到那是一张画得密密麻麻的路线图。陶建军感觉像想到了什么，站起身就冲出门去。
1: 陶哥，陶哥，
2: 哎，张妹，
1: 陶舅今天出院，林所长让我来接你们。
2: 张妹，你把车给我留下，你带陶陶啊坐班车先走
1: 啊。
2: 我这儿找到点线索，我得去追查，不能这样不清不楚就让嫌疑人跑了。
1: 哎，陶哥，人家都说咱警察收了黑钱把犯罪嫌疑人放跑了。
2: 谁说的？
1: 林所长顶着多大的压力呀、啊、这次让我跑出来接你们回去，那是要戴罪立功，你不回去更说不清楚了呀。
2: 张妹，那陶陶冒了多大的危险留下的线索不能白费啊。
1: 陶哥，
2: 就这样我去了。
1: 陶哥，
0: 看着陶建军远去的车身，张美孤身一人来到陶陶的病房，还没想好如何解释他爸爸为什么又不见了，抬头发现收拾得焕然一新的陶陶穿着裙子背着斜挎包正要穿鞋。
3: 哎，张美阿姨，你怎么来了？我爸呢？
1: 陶陶，东西都收拾好了吧？我替你爸来接你。你爸是嫌疑人，他临时有任务。对，有任务。
3: 陶建军，
1: 哎，你干嘛去啊？
3: 人有三急，上厕所啊。
0: 陶陶刚到厕所门口，看见洗手台前一个老头正在摆弄着自己的白色头发，一瞥之下，陶陶只觉得那件衣服分外眼熟，恍然大悟，那正是爸爸那夜被穿走的外套。再看看这白发老人，内心大惊，他怎么变成老头了？他的外貌怎么完全不一样了呢？
3: 这不是那个逃跑的王龙德吗？
0: 陶陶轻轻地倒退到厕所门外，小心翼翼地跟着男子走出了医院走廊，走到医院外的路口，看到那儿停着一辆面包车。
4: 哇，还有三个座位！
0: 陶陶凭借着灵活的小身体，从空隙中挤到了王龙德的身旁。
5: 哎，一个人。
0: 此时的陶陶机警地上前，扮作温暖甜心的样子，搀扶起了老大爷模样的王龙德。上了车。
3: 爷爷，你小心点。
5: 哎，好孩子。
0: 这陶陶搀扶的王龙德起初一愣，但看到是如此精致的小孩，随即笑面相对，并未拒绝陶陶的搀扶。王龙德拉着陶陶的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
5: 谢谢啊。哎，这小朋友真不错，还知道照顾我们这些老头子。
3: 爷爷，我是少先队员，这是我应该的。
6: 张美，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把人找回来，你可好把人和车都搞没了。你呀，让我说什么好？
1: 陶哥真的是冤枉的。
6: 冤枉？我相信有用吗？那要用事实讲话。市局又来了抓捕王龙德的加急令，立即通知陶建军。
1: 是。
7: 到了到了啊，红门汉，饭馆子沟通就顺着车，拿上行李赶紧吃，我们吃完了就赶紧办夫妇啊，从那个门进啊。

0: 这一路颠簸，淘淘心里都在盘算着怎么能把这边的情况通知爸爸。眼看着王龙德要下车了，眼疾手快的淘淘赶紧三步并两步上前扶着白发老人下了车。
1: 爷爷你慢点。
2: 好好。
3: 二叔你总算到了。
0: 这个就是从出租屋里出来的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黄飞，她拉着王龙德往里走。淘淘这个时候窥视着整个饭店，发现吧台上放着一部电话，他犹豫再三急速奔了过去，却不想和突然出来的王龙德撞了个正怀。
3: 二叔菜都点好了，趁热赶紧吃。
2: 小丫头你怎么没走？
1: 爷爷，我爷爷生病了，让我来我三叔家借钱，三叔说让我在这儿等他。
3: 吃饭了。
0: 王龙德拉着淘淘一块坐下来，淘淘手上拿着筷子，这眼睛盯着柜台上的电话，怯生生的大眼睛委屈地打量着王龙德，既担心他认出自己，又自我安慰，我应该没露馅吧。
3: 来，夹双筷子的事儿，一人一碗辣条子，来小丫头快点吃。
0: 王龙德和黄飞眼睛一对视，脑子里就产生出了邪恶的想法，而淘淘还沉浸在自己如何通知警察爸爸的思索当中。这慌乱的小手拿着一次性筷子在桌边的墙上画着他熟悉的丁老头，不远处一个小个子男人朝着这三个人快步轻声地走过来。
4: 飞姐，你要的车来了。
3: 你爱吃啥零食？走，和我去买点。
1: 你二叔还没上车呢。
3: 他动作慢，他一会儿就来。
0: 说罢就拉着淘淘往餐厅外走去。这一下淘淘可傻眼了，本来是跟踪王龙德，这莫名其妙的就被这个不知来路的女人给拉走了。
5: 跟踪王龙德的任务会不会失败？这个人称飞姐的女人和王龙德又是什么关系？她这是要拐卖我，要绑架我，我是不是暴露了？
0: 不知该如何应对的淘淘思绪被汽车喇叭声打断，眼看着对面开过来一辆老式吉普车，那是爸爸的车。此刻淘淘激动的差点叫出声来，兴奋的一下子在车内站了起来，脑袋重重的撞在了顶棚上。
1: 哎呀，
3: 没坐过车吗？你干嘛？
6: 喂
7: 喂，淘淘爸爸吗？
6: 白老师，
7: 淘淘怎么回事啊？不来学校也不请假，家校配合，家校配合，你们家长得配合啊，是不是？
6: 不是。喂，白老师，我手机没电了，没电了手机。喂，老板，来个炒辣条。
0: 陶建军一进门时，王龙德装扮的白发老人便认出了。王龙德目光迅速收回，同时身体也似乎缩了起来，整个人都隐没在墙角。
8: 这么快就追过来了，一顿饭都吃不消停。哎，我得从后门先走，告诉黄飞老地方会合。

0: 线。
1: 见到床，陶建军终于觉得疲惫不堪，选择了里面的床位，脱下衣裤整齐地叠好放在床头，拿着手机去关灯。熄灯后按亮手机屏幕，充当电筒，又回到了床上。钻入被窝，陶建军不禁眉头一皱，这个被子的味道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汉男的洗礼。几个呼吸间，陶建军勉强地适应了这股气味，拿起手机看着张美，找不到陶陶的信息。
2: 陶哥，陶陶又不见了，我们正在查监控，已经确定他走的方向，还有他又碰上盲龙德了。
3: 陶陶呀陶陶，你又跑到哪儿去了？爸爸现在是泥菩萨过河，你就不能省点心吗？
1: 陶建军将手机压在枕头底下合眼睡去，可没睡多久，陶建军猛地醒来，迅速坐了起来，从衣服口袋里翻出一包纸，踩着拖鞋冲出了房间。
3: 哎呀，厕所，我这肚子，哎呀，这吃啥了呀？这，哎呀！
1: 夜色越来越重，陶陶在车上坐立不安，不知道王龙德的同伙会把车开到哪儿去。正在犹豫间，黄飞把车开进了加油站。见他加油，陶陶灵机一动，
4: 我要上厕所。哎，你快点儿，我在这等你。
5: 乘客下车，你叫什么名字？和小孩是什么关系？
4: 我不认识他。
5: 把人带走。
4: 警察叔叔，我可以给我爸爸打个电话吗？十万火急啊！
6: 陶陶，
4: 爸爸你在哪儿？王龙德在嘉禾旅馆。
6: 啊，我就在嘉禾旅馆。
4: 爸爸你怎么了？
6: 没事没事，爸爸呀吃坏肚子了。
4: 我和警察叔叔马上过来。爸爸，
7: 哎，
4: 这是给你的药，快吃。
8: 爸爸，
7: 哎，
8: 我听张美阿姨说，你现在也是嫌疑人了。
7: 我，
8: 你不会真的犯错误吧？
7: 哎，陶陶，爸爸这次要亲手抓住坏人，洗刷冤屈。不过这次你真的不能跟着爸爸再去冒险了。
8: 爸，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也不想我一个人遇到危险对吧？我们只要找到线索，告诉其他警察来帮忙就好了，你说呢？
7: 你这孩子，这次你不许再跟着我。
8: 我有聪明的头脑可以帮你分析，更何况我已经打入敌人内部了，我有情报。那个王龙德刚才就在这个楼下的饭馆。
1: 跑出餐馆门外，冻得陶建军一哆嗦，门外的吉普车不见了踪迹，车尾旁的脚印和轮胎印还清晰可见，旁边还丢着一顶白色假发。
4: 爸，那有租观光卡丁车的。
1: 看似胜利就在眼前，二人不由分说驾驶着租来的卡丁车，沿着轮胎印的方向追去。虽然沿途的风光美不胜收，但二人也再无心欣赏，只是卯着劲儿去追王龙德。
7: 陶陶，你现在坐好，警车有 GPS 定位，他跑不了。现在你快联系张美阿姨帮咱们定位。
4: Yes sir。 张美阿姨，王龙德偷了我爸的吉普车，请求定位和支援。

0: 老六老六，把我手表定位共享给班主任，我执行完任务就安全返航。
1: 你个老爸，这家长去哪儿去了？白老师都找我了，你现在已经发展到旷课，想吓死我吗？我劝你早日移除知返。
0: 遵命，我电量不足，不能多说，但我保证，我绝对是追随正义。我正在朝着国际警察的路上努力，回来我还要赴你的辣条之约呢。
2: 涛涛啊，你不是总埋怨爸爸不陪你玩跑跑卡丁车吗？今天爸爸就陪你玩。
0: 爸，你可真帅，以后我也要当警察。
3: 当警察和所有的后勤保障都按照父女俩的定位前去配合保障时，陶建军的冤屈也即将洗刷干净。此刻他们父女俩开着卡丁车在戈壁滩上朝着朝阳升起的方向奔驰着。
0: 爸，你可真行。
2: 涛涛，坐好喽，这个卡丁车可没挡风玻璃呀。
3: 在戈壁滩的蓝天白云之下，给王东德开着的警队老吉普没了汽油，正向着开卡丁车的父女俩求助，而淘淘父女也庆幸即将完成了任务，等着这王龙德自投罗网。一双明晃晃的银色手铐瞬间将王龙德锁在了卡丁车上。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淘气宝宝和警察爸爸》下集，编剧朱娜、王宏伟，导演朱娜，编审任志明、孙康，总编审杨华，音乐指导黄文涛、张东敏，录音合成王进红、许聪、鲁健，音响效果范博宇、武生静，拟音刘喜慧，文学编辑薛梅，责任编辑刘小曼，主题曲牢不可破的屏障，作词作曲演唱段兴华，片尾曲镇边关守江山，作词段兴华 FR， 作曲段兴华，演唱段兴华，艺术总监牛乐，统筹傅立，监制肖波，总制片廖建泰，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王国强，剧中人陶陶由崔欣怡演播，王崇尔由王逸飞演播，陶建军由张亮演播，王龙德林所长由平温恒演播，张美房东由朱娜演播，黄飞旅店老板由傅立演播，大武由安东演播，冯俊客车司机由张乐民演播，白丽由刘小曼演播，老板由吴永庆演播，警察由田亚洲演播，导游由韩静演播，服务员由侯艳照演播，摩的司机由张瑞福演播，片头由谢俊演播，旁白由范多肥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我是展信人王毅，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征龙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笺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
0: 6月27号到7月1号，你好展信家连续5天推出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让我们一起品读党史里这些珍贵的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1: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革命者与年幼子女的生死诀别。1936年8月2号凌晨，一名身形瘦削却神情坚毅的女子，在开往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写下了绝笔信。她就是赵一曼，被誉为白山黑水民族魂的抗日女英雄。
0: 9·18事变之后，已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多地积累了地下工作经验的赵一曼，受党组织派遣奔赴东北领导抗日斗争。她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双枪白马女政委。
1: 1935年冬天，为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在黑龙江诸河县与敌人激战时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在狱中，日军对赵一曼用尽酷刑，逼其招供，但她宁死不屈，坚贞不渝。
0: 1936年8月，没有从赵一曼口中得到任何秘密的敌人决定把赵一曼送回他战斗过的诸河县处死示众。在开往刑场的火车上，赵一曼用被折磨得几乎难以握笔的手，给他万般思念的儿子宁儿写下绝笔信。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王毅。下面打开这封信。

0: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 赵一曼的本名其实叫李坤泰，为了混淆敌人视听，赵一曼始终没有透露过自己的真实姓名。直到1952年秋天，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在哈尔滨查阅日伪档案时，才发现了一份密档，详细记载了赵一曼被害的经过。
0: 之后经过多方的对比确认，宁儿也终于知道了母亲的身份，见到了这封迟到的家书。他叮嘱自己的孩子说，要将奶奶在信中传达的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作为家风永远地传承下去。
1: 接下来的这封父亲写给儿子的诀别信，写在黎明前的黑夜，写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重庆渣滓洞。
0: 1948年冬，因叛徒出卖，时任四川省凉山垫江地区特支书记的地下党员蓝地狱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1949年，解放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渣滓洞，蓝地狱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到了最后的时刻。
1: 他拿出一个废旧的烟盒，在上面给5岁的儿子蓝庚荒写下了一首诗歌示儿，并朗诵给大家听，又嘱托狱中的难友们说，如果你们谁能出去，请把这首诗交给我儿子。
0: 1949年10月28号，蓝地狱慷慨就义，年仅33岁。后来既有这封绝笔信的烟盒虽然不幸的遗落，但诗的内容却靠狱友们的记忆留存了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蓝地狱烈士写给儿子的遗诗《示儿》。

0: 你更荒，我亲爱的孩子，从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满街狼犬，遍地荆棘，给你什么遗嘱呢，我的孩子？今后愿你用秋天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1949年10月，就义前夜。
1: 在生命的尽头，蓝地狱笔下的字字句句重若千钧，饱含期望。1960年，蓝耕荒的母亲从书店买到一本革命烈士诗抄，蓝耕荒第一次看到了父亲写给自己的这首诗，泣不成声，第二年便报名参军。
0: 蓝耕荒说，父亲的诗像钉子一样钉在他心里，时时刻刻鞭策着他，而耕荒这个名字也寄托着父亲希望他能从事最苦最难的开拓事业的期盼。数十年来，蓝耕荒始终身体力行，继承父亲遗志，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在一线。
1: 2021年，77岁的蓝耕荒给父亲写下了一封回信。在信里他说，亲爱的爸爸，如今遍地的荆棘已被铲除，再也没有满街的狼犬，我们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让祖国绿树重荫，鲜花灿烂。
0: 无数先烈用生命诠释了初心的分量，用热血铸就了信仰的丰碑。铭记是对烈士最好的告慰，传承是对英雄最好的致敬。
1: 一纸家书成钟鼓，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展信佳，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明天继续为您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
4: 红色经典是如何穿越岁月，持续滋养大众心灵的？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循着红星的光芒，在舞台光影与乡土大地之间探寻红色文化代代传承赋能发展的鲜活答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0: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改编，将峥嵘岁月里苏区人民的热血与柔情、革命道路上的乐观与坚守悉数搬上舞台。这部歌剧特邀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出任音乐顾问，作曲家张千一担纲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改编剧本，导演胡宗奇等业内名家联袂创作。
1: 谈及创作初心，张千一坦言，他深入江西兴国、瑞金等地采风时，听到的两句话奠定了整部歌剧音乐的精神内核，也贯穿牵引着全剧的音乐脉络与整体艺术构思。在兴国，在瑞金，我常常听到两句话：如果精神有元首，那就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就是艾亚兰。就是这两句话。
0: 真的是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撼，也让我有了更多的感悟。作为一部植根经典的舞台作品，歌剧《映山红》从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中充分汲取艺术养分。
2: 将《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等广为流传的经典唱段进行歌剧化的重塑，这些传唱了半个世纪的动人旋律，为全剧奠定了。
3: 目前排单已经公布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4: 听完介绍，妇女士当即决定预定5000个腰挂风扇。
5: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3: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智能功能。
5: 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6: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与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7: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
8: 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在被这些防暑神器圈粉的全球客商当中，眼下最渴望清凉的要数来自欧洲的消费者，因为近期热浪席卷了西欧，并且在持续的向东蔓延，也打破了多项气温的最高纪录。但是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方，高温难耐当中跨境。

0: 电商平台上来自义乌的手持冰敷风扇、遮阳伞等防暑产品的订单量正在大幅增加，成为了这个夏天外贸出海的新爆款。我们继续来听。
1: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2: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1: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3: 像这种就是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1: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4: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1: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5: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0: 六月的夏天对于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方来说，除了体感不适的这个影响啊，主要就是高温，当然还有潮湿。梅雨季开启了黏腻模式，衣服晾上3天依旧是潮乎乎的，墙面上的瓷砖呢也动不动就流汗起雾。
6: 这些日常的小烦恼呢，最近也带火了除湿商品。在江苏，除湿机、烘干机等等这些防潮家电呢，连同传统的除湿袋、樟木条等日用品销量双双走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南通台记者宗品仪的报道。
7: 记者在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里专门设置了防霉防蛀用品专区，除湿袋、除湿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
8: 我在那个网上买了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挂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能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怕衣物这个有霉嘛，所以就来再看看。
7: 商超快消品部经理王飞介绍，早在入梅前一周，门店就完成了防霉防蛀主题商品的陈列布置，并特意将这类商品摆放在过道醒目位置，方便顾客选购。
9: 销量目前比往年增加了5到10个点。目前来讲的话，防霉防蛀我们的品种在80款左右，然后一些除湿类的品项在20款左右。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就是关于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也增加了将近有10种品种，总共加起来有100种品种。
7: 记者走访某电器南通南大街门店时发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智能控湿、除菌抑菌、节能低噪等升级功能，家电消费正从实用刚需向健康品质方向过渡。该门店副店长范宝杰介绍，在国家补贴和工厂补贴的双重叠加下，优惠力度相当可观。带有智能功能的高端热泵洗烘套装和独立柔烘干衣机已占到了门店相关品类销量的70%。
10: 结合现在的国补加上工厂的补贴，那其实我们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一个补贴的。干衣机呢也迎来了我们的一个消费热潮，门店的干衣机的销售同比涨幅的话呢突破了50%，仅六月份的当月的销量的话呢也突破了1500台。
11: 湖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1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安徽的一位网友发视频分享说，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来呢是一条警示大伙的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了。那大家纷纷打听说，豆角煮到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
6: 引发了不少网友跟风。但是医生警告说，这个豆角减肥法不仅不科学，还有损健康。没煮熟的这个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如果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方法来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的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的报道。
15: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16: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3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17: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1分熟、3分熟、5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18: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我瘦10斤。
16: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19: 我吃2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16: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激素2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20: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激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2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16: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21: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这样很危险哈。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16: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使用。
22: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16: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3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20: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16: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 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20: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

0: 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舟试验飞船白象号日前正式发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第二批成果呢，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
4: 这其中呢，未来太空医院的成果令人振奋。此次随青舟货运飞船上天的医疗设备包含了肌电检测仪、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等，这些设备将在未来太空医院当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未来的太空医院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5: 青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舟正阳飞船升空前，青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样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6: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5: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青舟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7: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5: 陈醉介绍，此次随青舟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肌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7: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于弱信号，就是肌电信号本来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这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热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这样才能够满足本身做成小的佩戴的能够长期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5: 此前肌电监测芯片长时间依赖进口，成本居高，功耗和性能受限。陈醉表示，自主研发芯片微弱的信号在噪声信号的提取和芯片功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用来精准检测肌肉电信号。
7: 这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小型化的这样一个改造，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是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适应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5: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 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

0: 国报名上钦州镇样飞船的相关实验已经超过20个。
1: 我们未来太空医院呢是和深圳理工大学共同进行构建的，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未来太空实验中心，依托于钦州的实验平台开展的。那么这次在镇样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

0: 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那接下来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从高大上的巨星刷数据出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在那玩心眼儿。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1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耻辱是如出一辙。昨天其实我多少已经聊了这个故事。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1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得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每队呢这样就踢5场比赛，每组的前3名直接晋级，这样呢8个组3个队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8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2名和第3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1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看欧冠您就知道了，瑞士轮赛制最后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晋级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7: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8: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7: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0: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已经开打了，这个比赛也渐入佳境了，精彩程度也越来越高了。中国之声每天晚上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面，还有另外一场平行的比赛，现在也越来越有趣了。
2: 这就是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决定和人工智能来决一下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的这件事情上谁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呢，每天我们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来出一道题目，由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的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名叫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那么答对就得一分，答错不得分。
1: 目前积分榜上人类成员新闻纵横编辑杨森刚刚超越此前长期领跑的 AI 小胜，而高兴没多久昨天又答错了，被小胜给追平了抢走了积分榜的头名，而其他人类成员的这个战绩还不如杨森。
2: 从今天起呢，我们新闻晚高峰也为大家来呈现一下决胜美加墨的这场竞猜大赛，期待您的参与。那么下面呢是我们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我们一起来听。
3: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30号世界杯有三场淘汰赛上演，巴西对日本，德国对巴拉圭，荷兰对摩洛哥。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三场球里哪一场在120分钟内对阵双方的总进球数最多，又会是多少球呢？请作答。
4: 我是老编辑杨森。淘汰赛场场都是遭遇战，大家多少都会踢得更谨慎一些，相对来说我认为巴西队与日本队的比赛场面会更开放一点，防守也不是这两支队伍的特点。至于进球数，我选择四个。
5: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上难度的李哥，就这道题我的答案是荷兰对摩洛哥这场比赛总进球数最多，总进球数是四个。原因主要是荷兰与摩洛哥队都属于进攻型球队，前锋能力强，进攻点多。两队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荷兰队打进10球，摩洛哥队打进6球，彼此对于自己的进攻得分能力都比较自信，因此不会制定固守反击的战术和布阵。
6: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席，我非常看好荷兰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中能走到很深的轮次，但这场面对摩洛哥的比赛，我觉得吧，荷兰队虽然能赢球，但可能会是一个惊险的比分，预测荷兰队3-2险胜，双方打进5个球吧。巴西队踢日本队，德国队对巴拉圭队，很难超过这场比赛的进球数。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7: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呢，两个队的技术风格还是比较相似的，不过在世界杯前呢，两个队打过热身赛，那场比赛是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进球大战，但是到了淘汰赛，我相信两个队都会踢得非常谨慎，所以预计进球数不会像热身赛那么多。而德国队和巴拉圭的比赛呢，将会形成一边倒，巴拉圭的进攻能力很差，但是防守韧劲十足，德国队这边呢要想取得酣畅淋漓的大胜恐怕也有难度。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倒是可能会比较开放，荷兰队能进也能丢，而摩洛哥也有进球能力，所以相比这三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应该是进球数最多的，我预计应该会有三个进球。
8: 我是小组赛之后排名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今天呢我就会在休斯顿的现场见证这场巴西和日本队的比赛，我打算破罐破摔，预测或者说希望这场比赛会成为进球最多的比赛。巴西队和日本队两个队的进攻能力都非常出色，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他们两个队加在一起也许能进四个球。
9: 我是决战时刻的王宇，答题答到现在越来越想让出题人也来体验一下每天答错全员答错的酸伤感了，一场比赛总共进几个就够难猜了，还要三场放在一起比一比，怪不得大家待会儿会听到 AI 都喊没把握了。明天这三场比赛每场都有一个队主打控制，想要把比赛节奏降下来，四平八稳，边踢边磨。日本、摩洛哥踢法成熟，沉着冷静，而巴拉圭防守是强项，可他们的对手巴西、荷兰、德国都是进攻为本，恨不得把比赛踢出快进的效果，这样一快一慢或者一攻一守，哪场进得多不就都看临场的状态和运气细节了吗？但是虽然大海捞针，好在蛛丝马迹依然会有，一快一慢的两支强队容易陷入僵持，一攻一守但是有强弱差距的两队可能就会出现弱队被打花的情形，所以我选择德国队巴拉圭的进球最多，总进球四个。
1: 积分榜上高居第一的 AI 小胜面对着这样的题目也皱了眉头，那他会给出怎么样的答案呢？
10: 足球比赛的进球数最终比分是无法精准预测的，场上状态、临场战术、红牌、点球、运气等变量极多，没有任何人或模型可以笃定算出具体进球数呀。宣称能精准预测比分的大多是骗局，仅做观赛参考。进攻火力对比，巴西小组赛进攻稳定，锋线终结能力强，日本主打快速反击，攻防转换节奏快，两队都有不错得分潜力。德国小组赛大开大合，进攻效率高，但防线存在漏洞，巴拉圭偏向务实防守反击，丢球不会特别夸张。荷兰小组赛大比分场次较多，进攻冲击力强，摩洛哥防守韧性极强，小组赛失球很少，进球热度排序大概率总进球预期从高到低，巴西 VS 日本大于德国 VS 巴拉圭大于荷兰 VS 摩洛哥。
2: 绿茵激战正酣，光影热情的同步点燃。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火全面点燃，多地的影院呢也化身了第二现场，邀请广大球迷共赴一场沉浸式的绿茵狂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11: 今年看世界杯，除了守在电视机前，还有一种更沉浸的方式，走进电影院。超高清巨屏杜比全景声环绕，把整片绿茵场几乎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影厅。传统强队能否延续荣耀？隐藏的黑马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一场场悬念迭起的对决，吸引着众多球迷走进影院，在剧幕前一同屏息，一同呐喊。南京某球迷会会长陆月：
12: 其实早在世界杯开赛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物色合适的观赛场地，然后恰好这个时候影院联系到了我们，多方比较之后认为影院是一个氛围很好且观赛效果比较好的地方，能够把球迷更好的集中起来，更有一种在世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积蓄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您可曾见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巍峨的丰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的永久标志性纪念设施，是国家和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纪念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

0: 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镌刻着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字字千钧，令人肃然。碑座四周镶嵌着8组汉白玉浮雕，生动再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00余年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壮阔历程。其中南昌起义便是浮雕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创作者是我国现代雕塑家萧传九。浮雕定格的正是1927年8月1日凌晨，一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的画面。画面中共刻画了21个人物，有的高举旗帜，有的激昂高呼，有的举起拳头，有的托起枪支，气氛紧张而热烈。浮雕右侧还特意刻画了3名普通百姓，他们没穿军装，也没有武器，但手里提有沉甸甸的弹药箱，生动体现了人民与军队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浮雕中诸多细节颇具匠心，比如在浮雕左侧刻有一座建筑的屋顶，那正是江西大旅社的屋顶。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等人就是在这座建筑中对各部发号施令的。战士手里的马灯不仅是照明工具，更象征着起义给黑夜带来光明。那么革命先辈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南昌起义胜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一起在任志宏的解说中重新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刻。
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然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运动开始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上海412反革命政变、武汉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倒在敌人屠刀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7月24日，作为起义最早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江西九江，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邓颖超没有透露半点关于起义的消息。大敌当前，保密成为革命队伍严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正在九江等候调遣。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周恩来到达九江后迅速召开会议，筹划起义细节，最终决定起义地点定在南昌，起义时间是8月1日凌晨4点。南昌起义从正式筹备到举行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叶挺、贺龙也率部到达，而此时的南昌有谁在接应他们呢？1927年7月27日的南昌城里，来了一位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到南昌后，住进了花园角2号朱德的寓所。那么，朱德是什么时候到南昌的呢？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6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为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夙夜在宫废寝忘食。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起义指挥部响起，贺龙打来电话报告第20军一个军官叛变，而此时朱德也匆匆赶来汇报了同一消息。朱德并不在第20军，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报呢？原来当天晚上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团长等人，目的是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酒宴上宾主频频举杯，相谈甚欢。酒足饭饱之后，军官们又被拉上麻将桌玩得乐不思蜀。正在这时，一名国民党副官走来，紧急报告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朱德一听不妙，镇静地对几位军官说，现在正是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不要惊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请接着打牌。军官们玩性正浓，也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朱德出来后了解到有人叛变，立即带上自己的手枪赶往起义指挥部。朱德使用的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手枪之一。这种手枪可以装10发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枪批量进入中国并装备军队，南昌起义时朱德就配有一把。南昌起义后，朱德为了纪念这场生死攸关的起义，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下的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在起义指挥部当得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临危不乱，镇定果断地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周恩来、贺龙、叶挺、 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这是南昌起义作战部署。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4军、第11军各一部，以及第3军军官教导团等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市西大街两旁，贺龙的第20军与国民党朱培德第5方面军刀枪相望。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贺龙、刘伯承冒着弹雨，在距离敌人不到200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官兵们奋不顾身，架长梯爬上20-30米高的鼓楼，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敌军支持不住，争先恐后向后退逃。起义军如潮水般涌上，敌人走投无路，举手投降。在投降的队伍中，藏有告密的汉徒，他被认了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南昌城里的激战持续了4个多小时。叶挺率领部队冲向敌营，朱德手握毛瑟手枪奋勇杀敌。最终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歼灭和俘虏敌军3000多人，缴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4军第25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0: 一方浮雕，万千英魂，它刻下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今日安宁的来之不易。稍后我们继续重温那些经典美术作品中的党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昨日新闻重现。
0: 国之山，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一路，总行程65000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行程为25000里，红25军行程近1万里，红四方面军行程10000余里。红26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行程20000余里。 红军将士的平均年龄为20岁。

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5月，长征中的红军披荆斩棘来到大渡河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为了抢抓时间，开辟一条可供数万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军的决策者当即决定由红二师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一师部分部队沿左岸北上，日夜兼程，强攻占领泸定桥。当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接到夺取泸定桥的电令时，距离规定时间只剩下24小时，而他们离目的地泸定桥却还有120千米路。一场急速行军开始了，红军战士们冒着大雨，星夜兼程，在悬崖峭壁上一昼夜奔袭120千米，终于在第二天清晨赶到泸定桥西桥头。然而此时的泸定桥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锁链，桥面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敌人撤去了，此时过桥难度极大。千钧一发之际，22名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对岸敌人的枪林弹雨，攀着悬空的铁索，率先向对岸爬去。紧随其后的战士将木板铺在铁索上，方便后续部队通过。就在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敌人突然在桥头引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燃起的大火将铁索烧得滚烫，战士们的身体被灼烧出青烟，但他们没有畏惧，冲进火墙，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还被选入了小学课本插图。长征的革命火种一路闪耀，从陕北的窑洞照进了北平。当年那些在铁索上冲锋的人，在雪山上跋涉的人，他们的理想终于在1949年的一个下午实现。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一个让全国人民热泪盈眶的瞬间。1952年，画家董希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载入历史史册的重要事件，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没有急于动笔，他先观看了一些开国大典的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他发现众多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廊柱的间距问题，显得构图不够开阔，这将使他的创作受到很大局限。这个问题困扰了董希文很长时间。为了稳妥起见，董希文对于去掉廊柱的这个想法还专门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据说梁思成曾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董希文历时2个多月终于创作完成油画《开国大典》。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当晚，生产队的土地、农具、耕牛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拉开序幕。这18户村民便是后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

0: 有谁能想到，18位村民签订的这份合同书，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开端的标志之一。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合同书呢？1998年，王少伦先生来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他被当时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村庄的街道干净笔直，房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大院。触动之下，他想创作一幅油画作品来表现小岗村当初大包干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画什么才能展现小岗村民的勇气呢？在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之后，王少伦决定就画当初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的这一刻。1999年，画家王少伦根据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创作完成了油画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这幅画作以暗调主宰画面，彰显着改革前夜特殊历史时刻激动又充满张力的气氛。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以人物为主的构图，作者遵循忠于史实的原则，在作品当中刻画了10多位农民的形象，每位人物的神态动作均不相同。比如画面正中站立在桌前摁手印的农民上了一些年纪，从他满脸的皱纹和厚厚的棉衣的皱褶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所经历的内心斗争以及下定决心的勇气。画面右侧，一位中年农民拿着快燃尽的烟，表情平静地注视着包干合同书，显然他是率先签字画押的其中一人，相对坚定和镇静。室内空间中唯一的光源是木桌上的油灯，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作品同时利用光线将画面划分为两个部分，被光线照亮的部分在画面的上部构成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点指向了光线聚焦的那张包干合同书。光线的汇聚，人物的动作，让那张盖着红手印的合同成为整个画面绝对的视觉中心。从烽火硝烟到建设热潮，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众多作品一笔一画勾勒出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105年来走过的重要节点，成为一代代人凝望历史的坐标。画里画外是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梦想。愿你我不忘来时路，阔步向前行。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2: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血泪。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和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合唱团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团长和导演都发了飙，排练场的纪律明显好了许多，戏也进展得很快。易秦娥平时就爱站在一边学习，戏词和唱腔早都烂熟在肚子里了，一旦让他挑起全本戏，竟然没费啥力气就在几天内通排下来了。连风导都悄悄对单团长说，这娃娃可能是我们这些年来调进来的唯一的一个奇才呀，你看着呱呱的傻傻的，可就是一个戏虫，天生为戏而来的怪虫虫嘞。场记把这话悄悄捎给了易秦娥，易秦娥也没觉得这话有啥让她感动的。一来她并不想排这个戏，二来她最不喜欢别人说她呱，说她傻，何况还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怪虫虫。朱团长过去就这样说过他，咋都再没啥好比喻的了，好像非要说他瓜，说他傻，说他是啥都不懂得的虫虫，把戏唱好了才不容易似的。戏排到第5天，易秦娥早早就想着这天晚上该去接刘洪斌了。风导在下午的时候

0: 批评他：怡清啊，咋回事？今天排戏精力咋不集中嘞？他还一个劲儿地说：没有没有。其实他心里早就乱慌了。刘洪兵这一个礼拜被关在派出所里，让他安宁了许多，今晚一接出来可又咋办呀？好像一切都在朝一个他咋都不想但又咋都挣脱不了的索道上滑去。也不知怎么搞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刘洪兵就是他的女婿了，并且是事实的女婿，就差一张结婚证了。可他心里边又是怎么都不能接受，这就是与自己相伴一生的女婿、丈夫、老公吗？下午下班后，易清娥一个人在排练场过了一遍今天排过的戏，回到待业场又练了一阵吹火，然后换了衣服去了派出所。易清娥还是先找的乔所长，乔所长正对着几个头发修得很长的小伙子发火，他们都被铐在一辆三轮摩托车的几个轮子上。乔所长说：看我用啥办法才能让你们不抽了啊？就城中村那一点地儿卖完了，不好好拿钱做点啥，他们都想让我把你们这些没救的都一枪崩了。可是看着又是一条命，一条条长得光鼻子滑脸的命，你说我都拿你这些死屁货咋办啊？喂狗我都害怕警犬染上毒瘾，人家二进宫三进宫都觉得亏了先人，你都八进宫九进宫了啊？我就想把你一伙儿都送进地狱，上笼蒸了，上油锅炸了，算求死了啊？乔所长一眼见易晴娥在旁边站了半天，才没再骂那几个抽大烟的。他回过头把易晴娥领到办公室说：有个专员吧，到底是不一样哦，硬是把手从北山伸到省城来了，够长的啊。我给你说句心里话，我要不是看你长得心疼像个乖娃，我才不给他专员老婆啥面子嘞啊。记着哦，演戏了给我弄张票，让我去看一回戏就成了啊。干你们这行的都是眼里磨生人心里磨熟人，可不敢我去了你又不认得了啊？
1: 哪儿敢呢乔所长，
0: 这个人嘛还得等到十二点了才能放哦，这是规矩，必须关够时间哦。专员这儿子也不能够例外嘛啊。把人领回去记住不饶了他，不好好敲打，现在非法持警棍，以后还不得非法持枪嘞啊。我在这里边见得多了，像他这号嬉皮笑脸把犯法都不当回事的货啊，搞不好就要二进宫了啊。乔所长的话说的易晴娥心里好一阵咯噔。到了零点，乔所长让把刘洪兵从三楼放了下来，只听刘洪兵一路走一路还跟放他的警察开玩笑说：哎哥，我知道你这派出所里边养的警犬，可没想到还养的其他动物来啊。还养啥了呀？
2: 蚊子呀，不是你们养的？
0: 要不是你们养的咋能那么敬业守时嘞？你看这天一黑轰炸机准时起飞，哎呀我的这个屁股呀一个礼拜，哎呀我的天呀都给咬遍了。给你所长说哦，月底给人家蚊子要发一点补贴嘞。少皮干快滚。
3: 刘洪兵就被领到了易晴娥的面前，易晴娥差点

0: 没笑出声来。原来刘洪兵的头被削成了光葫芦，看着更是怪模怪样的。刘洪兵用手摸着光头说，
1: 嘿嘿，谢谢所长大人啊，没交钱还给刮干净了，你看白光亮聊咋了，你这派出所啊这不用灯泡了吗？哦，
0: 乔所长瞪了一眼，
1: 小伙子少在我这儿流里流气的啊，别让我再逮着，再逮着可就不是拿剃刀刮了啊。
0: 易清娥就赶紧把刘洪兵的手一拉，快速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刚一出大门，刘洪兵就说，
2: 谢谢老婆大人。
0: 易清娥端直朝他踹了几脚，
3: 谁是你老婆？谁是你老婆？我老实告诉你，你要再敢来找我，你就是猪。
0: 说完他扭头就朝远处快步走去。易清娥再次下定了狠心，把刘洪兵接出来，这事儿就算完了，再不许他来了。刚听了乔所长的话，说这种没皮没脸的货最容易二进宫，他就更是觉得必须与刘洪兵一刀两断。可他回到宿舍，门还没关上，这个死皮货就一闪身先进来了。他知道他是咋推都推不出去的，就跟他摊牌了。
3: 刘洪兵，你咋这死皮的？哎，我身上的皮是死的吗？没有啊。哎，你看看你看看嘛，在里边这几天我还锻炼着嘞，你看我一起手就是200个俯卧撑，哎，那里边还没人能超过我嘞。你知道皮量能做几个？嘿，你猜不着吧，那个死胖子一共就做了3个，就差点把命都背毁了。哎，他还准备替老婆争主角，打我老婆呢。啊啊呸，那纯粹就是一头只能供屠宰了吃的猪嘛。刘洪兵，我知道你一张片嘴能说会道，我嘴笨， 我不想跟你多啰嗦，我只想老实告诉你，以后不许再到我这儿来了，更不许到处乱说我跟你是啥啥啥关系，我跟你从来就没有啥关系，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可能有啥关系，有关系除非你不叫刘洪兵，那我就改叫易洪兵。哎，咋样咋样嘛啊，
4: 你混蛋。
3: 哎，这名字改的挺好的，哎，易洪兵啊，好名字嘛，
4: 你臭不要脸。
0: 易清娥咋都说不过刘洪兵，他想好的狠话说出来也都没有了那股狠劲儿，有时反倒给他喂了底料，让刘洪兵把话越说越古怪，越说越俏皮。易清娥只能骂只能踢，可是越骂越踢，刘洪兵还越来了劲儿，他简直无语了。易清娥就那样怔怔地看着刘洪兵。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9年3月，全国解放胜利在望，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警示在全党引起强烈反响，

这是1949年5月22日，浙东人民解放军金宵支队印发的一份对内教育资料，资料为蓝色油墨单面印刷，题目是去除我们的胜利病。

成立于1948年的尽孝支队，是浙东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六个支队中活动地区最广、人员最多的一个支队。1949年四月，渡江战役打响后，尽孝支队密切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解放了杭州、金华地区的多座县城，为浙江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9年五月，根据上级命令，尽孝支队将进行整编。此前不久，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刚刚传达到支队。在尽孝支队这一建制存续的最后时间里，支队领导班子仍及时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向固步自封的胜利兵坚决开火。这份对内教育资料首先对内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由于长时期的打游击，免不了有许多游击习气，再加上缺乏建设的经验，因此许多人茫无头绪，产生自闭的情绪和不正常的功臣思想。针对这些思想倾向，尽孝支队明确指出，部队处在一个很大的转变时期，面对肃清敌人残余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两大新任务，如何克服不良思想，那就要把自己看得小一点，但不要太小，要限制自由的要求，要有组织的工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分别前夕，尽孝支队向大家提出了最后的希望，保持过去的英勇作战精神，提高自己进行建设，遵守纪律走上正规，一切行动听指挥，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和平建设的考验。去除我们的胜利病引发当天，尽孝支队奉命撤销建制进行整编，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尽孝支队在最后时刻仍不忘向胜利兵开炮的气魄震撼人心。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会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而是始终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传统，总是在结束一个战役战斗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开启另一个新的战役战斗，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0: 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
4: 我们今天呢，重点来看看韩非子的人性论。君主呢，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取决于对人性的基本看法，所以人性问题就非常重要。法家诸子呢，承认人性好戾，韩非也是如此。韩非子偕老讲，人无愚智，莫不有取舍，取舍也就是好和恶。韩非认为，无论是愚笨之人还是聪明之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事物，也有自己所厌恶的事物。对于人喜欢什么又厌恶什么，他有更为具体的说明。然而讲，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兼接侍臣讲，夫安利者救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心度讲，夫民之性，勿劳而乐意。就是说，人人都喜欢利益，厌恶伤害，喜欢安逸，厌恶辛劳，会接近利益而远离伤害，这是人的天性。外储说左上还说，人人都有自为心。自为在圣子中也有出现，意思是为自己打算，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行为的目的。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而不是利他的。韩非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人是好利自为的，比如鳝鱼长得像蛇，蚕长得像毛毛虫，人们看到蛇就会惊恐害怕，看到毛毛虫就会汗毛竖起。但是养蚕的妇女用手拿蚕，捕鱼的人用手捉鳝鱼，因为蚕和鳝鱼可以让他们获利，利益的诱惑使他们克服内心的恐惧，成为像孟奔庄珠一样的勇士。夫妻之间呢，也充满了利益计算。魏国有一对夫妻在祈祷，妻子说，保佑我没有灾难，得到100捆布币。丈夫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少呢？妻子回答说，如果多了，你就会去买小老婆。普通夫妻之间尚且如此，君主和后妃夫人之间的算计就更为残酷。丈夫和妻子之间没有骨肉恩情，宠爱呢就亲近，不爱就会疏远。妻子如果不被宠爱，他的孩子也会被疏远。后妃夫人担心自己年老色衰会被疏远鄙视，自己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继承人。只有当母亲做了太后，而儿子做了君主以后，才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因此后妃夫人太子会盼望君主早死，甚至用毒酒杀人、绞杀行刺，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韩非甚至认为父母和子女之间也存在利益计算。六反中讲到民间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贺，生了女孩就杀死的现象，认为父母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虑其后变，计之常理，是为了长远利益打算的。韩非也承认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是人情人性。时过讲，人之情莫不爱其子，八说讲，子母之性爱也。这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但是父母还是会因为计算利益而做出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行为。这说明人性中好利自为的一面可以轻松战胜父母和子女之间最深厚的情感。没有血缘亲情的人与人之间是更纯粹的利益关系。韩非的老师荀子也有人性好利恶害的看法，并认为顺着这样的人性会出现人与人的争夺欺诈，从而导致社会混乱。他将这样的人性判定为恶，主张通过礼义法度 对人性进行矫治，这就是化性。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就是韩非和荀子一样主张人性恶，甚至认为和荀子的性恶论相比较，韩非是彻头彻尾的性恶论者，他把性恶说推向了极端，因为他不主张对人性进行改造，也不承认人性具有转恶为善的潜在可能性。实际上，人性好利自为，只是韩非对人性所做的事实判断，他并没有对人性进行善恶的评价。可以说，他并不以不好利不自为仁义为善，当然也不会以仁义的缺乏好利无害自为为恶。韩非认为，虽然有的行为被评价为善，有的行为被评价为恶，但实际上行为者都是受利益的驱使，目的是自为利己，而不是为他利人。被那篇举例说，医生为了救人吸吮病人的伤口，口含病人的污血，造车的人希望人人富贵，做棺材的人希望人早死，后妃夫人太子希望君主早亡，并不是医生和卖车的人就善良，而是因为医生治好了病人能够得到报酬，人人富贵车子才能卖出去，也并不是做棺材的后妃夫人太子这些人都恶毒，而是因为人不死棺材卖不出去，君主不死后妃夫人太子掌握不了权势。也就是说，如果做好人做好事能够获利，人人都会为了获利去做好人好事，如果做坏人做坏事能够获得利益，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人就会去做坏人做坏事。在整个社会中，人的行为都是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而避免伤害，这样的看法似乎冷酷无情，韩非却认为人人追求利益的行为可以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他在《外储说左上》中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与故宫和主人的合作进行对比，人在婴儿时，父母如果对他的抚养比较马虎，孩子长大了就会埋怨父母，等孩子长大成人，对父母的供养微薄，父母就要责骂孩子。如果怀有相为为他的想法，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为他人考虑，进而要求他人为我考虑，这不合于自为为己的本性。即使是至亲的父母和子女，都会因为对方不够为自己考虑，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而互相埋怨责骂。相反，主人雇佣雇工来播种耕耘，为了让雇工更卖力地耕地，他给雇工提供丰盛的饭菜和成色足的钱币，雇工为了得到丰盛的饭菜和成色足的钱币而尽力快速的高质量的耕作。主人和雇工之间并没有父子之间的亲情，他们的行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以利己为目的，却可以建立起和谐友善的互利合作关系。可见，人的好利自为并不必然的导向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和社会混乱，也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社会的安定。韩非也承认好利恶害自为的本性是可以超越的，解老篇解释了圣人与众人面对欲利之心的态度差异，人的生命离不开衣食的满足，因此人必然会有欲利之心，众人受欲利之心的控制，欲求无限，甚至招致祸难，无法改变好利的本性。圣人的生命同样需要衣食来维持，但圣人可以摆脱欲利之心的控制，满足生存之需足矣，因而无忧。但圣人难得，作为君主和君主统治对象的臣民，则只是不免于欲利之心的众人，因此不能将治国之道建立在对圣人的期待上，而应建立在好利自为的人性基础之上。六凡讲，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称霸诸侯称王天下是君主的大利，而富贵是臣子的大利。君和臣的利益虽然不同，但追求利益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因此韩非认为，君主应提供正当的途径，比如绝路，来让君臣双方均能实现各自的利益。难一讲，且臣尽死力以与君事，君垂绝路以与臣事，君臣之计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兼结侍臣讲，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 则臣行私以干上。君臣之间只是利益交换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骨肉亲情，不应期待双方因为爱而给予对方利益。臣下如果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获取自己的利益，使自己富贵，就会尽心竭力地侍奉君主，同时也可以使君主获得霸王的大力。而臣下如果不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得到利益，取得安乐，就会利用阴谋诡计来侵犯君主的利益，来使自己获利。从另一方面看，臣下只有为君主国家带来的利益，才能获得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外储说右下所讲的欲立尔身先立尔君，欲富尔家先富尔国。而赏罚制度也是以好利自为的人性为基础的。韩非子八说讲，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因呢是凭借利用的意思，要治理好天下，必须凭借和利用人好利恶害的本性。因为人有好恶，喜好利禄而厌恶刑罚，所以奖赏和刑罚就可以发挥激励和禁止的作用。通过赏罚对个人的求利行为进行引导，对增进国家和君主利益的行为进行奖赏，对损害国家和君主利益的行为进行惩罚，人们就会为了得到奖赏去做对国家和君主有利的事，而避免去做对国家和君主有害的事。奖赏和刑罚可以使用，禁约法令就可以建立起来，君主只需依靠法术严明赏罚，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统治目的。我们从前过多关注了韩非人性论和荀子人性论的联系，但他不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不主张对人性进行改变，主张因循和利用好利自为的人性进行赏罚和实现法治。这样来看，他的人性论与商鞅、慎道等前期法家的人性论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保护呼吸系统该如何自救。
3: 先是支气管炎、慢阻肺，还有一个呢，咱一开始就说了，会导致肺癌的出现。
4: 是的，不仅肺癌，口腔癌、喉癌也都跟吸烟有关系。
3: 你看，听了我们的胡医生梳理之后，问我们的三位老烟民、三位嘉宾，哎呀，这个每个人的表情都不太好看呢。其实是不是以前也想过要戒烟，动过这个心思，是吧？
5: 是是是，我是因为那会儿，烟抽得挺凶的，然后呢，那会儿刚谈恋爱，然后人家就觉得我这个抽烟味儿太大了。就是弄得满屋子都挺呛的，最后真正分手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抽烟，但是抽烟的确是给我们感情造了很大的隔阂。
3: 你看，因为吸烟不光是自个儿的事儿，
5: 对，
3: 也会给你的家人亲人带来影响。
4: 是的呀，当你想要戒烟的时候，想一想吸烟对自己的危害，想一想吸烟对您家人的危害，特别是将来比如我们有孩子了，其实孩子的呼吸道就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如果长期暴露在二手烟的环境下，那么这些烟雾其实也会引起慢性的咽炎、气管炎，这些慢性的呼吸道的疾病。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烟草当中其实有几十种致癌物质，如果我们从小就这样暴露的话，那其实对孩子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潜在的风险的。
6: 我是属于就吃完饭那根烟必须得抽，然后呢晚上吃完饭了，刷完碗躲在厨房开着抽油烟机在这抽烟，有时候孩子做题啊写作业不会了，推门就进来说爸爸这道题怎么做，我说出去出去，我爸爸抽烟呢啊。但是其实那屋里也挺乌烟瘴气的，
3: 是，
6: 哎呦，所以我一想今天又二手烟吧，又三手烟吧，我觉得真的为了孩子，那本身就胖，可能别的疾病的概率也很高，那咱就别给自己再找病了。
3: 是，
6: 也是能多陪孩子一些年，不挺好吗？所以我真是，其实我以前没有想过戒掉，我以前想就是我先减，看看能不能减下来，所以基本上维持个七支八支的，我觉得还好。但是我从今天再一听，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哪怕去尝试尝试，就即便是失败了，可能为下次再次戒烟的时候就有一些心理准备和铺垫了，
3: 感觉是时候要做出改变了，对不 对？什么是最好的时刻？不是明天，也不是昨天了，就是现在。我们就此刻来一次改变，好不好？
6: 好。
3: 三位想不想真的改变一下？
6: 想。
3: 好，我们进入到一个特别的环节，自我营救环节，来，有请。来，各位看，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装置哈，叫做我们自我营救的验证装置。待会儿我们三位嘉宾会给他们的一些方式来自我营救，去避免吸烟的危害。如果说这个方式正

0: 正确值得提倡的话，那么恭喜他，我们的这个惩罚的锅盖不会往下降。如果他的方法错了，这个锅盖就会给他来一次非常非常难忘的醍醐灌顶一般的小提醒，好不好？好，来看看连续你的自我营救方法是什么呢？口香糖和瓜子儿。
1: 对，其实我感觉也是听旁边身旁的人说啊，就是戒烟就让你觉得这个百爪挠心，这手啊没抓没挠的，
0: 哎，
1: 就老觉得想，是不是这意思？但是你要是犯烟瘾的时候呢，他们就有时候兜里揣把瓜子儿，反正就是什么这个口香糖、瓜子儿、矿泉水、牛肉干、泡面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就把嘴给它蘸上，
2: 上火车了，您这是、
1: 哎、可能就烟瘾就会给它，咱们叫说给替代过
0: 啊，明白了，就是让自己特别忙，没有功夫去想念抽烟。
2: 您看我这个，立竿见影，水烟和电子烟，你只能以烟去替烟。因为水烟它是水蒸气，它没有尼古丁，它对人体没有伤害。还有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电子烟也如是啊，电子烟它是雾气，这个雾气我抽过，这个雾气对身体也没有伤害的。这个雾你真的
1: 我剪了没有，我给绳给它绞了吧，我
0: 听
1: 不了了。
0: 好，看看乐乐你的营救方法是什么。
3: 我选择戴口罩。因为我的生活环境，我家里边就有人抽烟，虽然说大家全民戒烟，但有的时候下意识的别人点这根烟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受到了危害。所以我觉得戴口罩还是可以保护一下自己的，
0: 先防二手三手烟。一手烟呢，我先画一个问号。好，这是三位不同的自我营救的方式，那到底他们的方法是不是正确，能否值得被大家去选用，是否提倡呢？来，你们每个人的右手边有一根救命绳索，来，三位嘉宾，你们是否抓好了你们的救命绳索，自我营救成功呢？现在我们开始验证，三二一，开始。
1: 哎呦
0: 哎哎呀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好，我们看到啊，刘帅呢是被我们这个惩罚给哎醍醐灌顶激了一下，是不是？
2: 我太冤了，
1: 你一点都你砸一下都轻，你知道吗？你砸一下都轻。
0: 好好的，胡医生，您怎么评价我们刚才三位嘉宾他们的自我营救方法？我们说这个口罩在您看来是一个好的自救方式吗？
4: 因为刚才乐乐也是说我用口罩来预防二手烟，那确实这是可以一个减少二手烟伤害的办法之一。那么我们佩戴口罩，特别是像那种比如说 N90 N95 的口罩，它可以过滤比较细小的这个微粒，那可以减少烟雾当中的一些物质，减少这种二手烟的侵害。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空气排放的体系能够真正的消除二手烟的危害，因为最长的能停留200天之久。即使我们戴口罩呢，口罩是有一定时限的，当它的这个吸附的能力饱和之后，它的效率就下降了。所以戴口罩是一个办法，可以减低伤害，但是呢不是很有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0: 没有说一种隔离的方法是完全100%可以隔绝烟对我们的影响的。
4: 对，
0: 真的是要重视起来了哈。好，我们看刘帅的方法。
4: 先更正一下，你说的水烟、电子烟里边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尼古丁
0: 啊。
4: 对，因为尼古丁是引起我们吸烟成瘾的最重要的物质，而且它尼古丁的含量还不低。
0: 对，
4: 那我长期吸电子烟照样会造成尼古丁的依赖成瘾，而且呢电子烟当中其实还是含有一些对身体不好的物质。现在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临床病例报道，有病人吸了电子烟之后出现各种各样的肺部的损害。所以呢电子烟已经被证实它是不能够作为一个戒烟的工具的。你想想，你要是吸水烟吸电子烟的时候，你是在有计划的减少量吗？你每天吸了多少你恐怕都搞不清楚了吧。
0: 对。
4: 还有呢，你看有些商家还故意的做出各种的口味的、各种的香型的，
0: 没错，特别是很多这个女性的吸烟者啊，尝试在用这个电子烟去替代香烟，感觉好像。

0: 其实行为疗法呢，在戒烟当中也是非常非常提倡的，就是当你犯烟瘾的时候，我们想一些动作活动，或者有一些业余爱好去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呢，你可能得换一个替代的物品。包括你如果后续打算戒烟的话，其实你面临的问题除了说这个戒烟有这个戒断的不适的感觉以外，戒烟的话会让人体重增加的。以你的现有的体重，戒烟如果不去控制的话，那体重再往上涨，你可能这个危害就比较大，
1: 经不起再吃更多了，连续哥呀，是吧？
2: 是。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为您介绍学员刘春生成功保送研究生的经历，和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带领学员开拓创新、逐梦空天的故事。
11: 新闻聚焦，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在陌生地域开展空地协同红蓝对抗演练，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11: 环球军情，美国和伊朗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所展开的博弈和斗争等相关话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9: 我的军校故事，
10: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学员刘春生成功保送研究生的经历，和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带领学员开拓创新、逐梦空天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顾莹、薛红展、郭佳一。
12: 我是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学员刘春生，本科四年作为无军籍地方本科生，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认真学习，努力参

0: 加各类竞赛活动。去年成功保送国防科技大学直招入伍研究生，完成了向军校学员的转变。
1: 穿上军装的刘春生经过一年的军旅淬炼，肤色更黑了，身姿也更加挺拔。刘春生告诉记者，从无军籍地方本科生到直招入伍研究生，追梦路上有太多的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无数的激励与感动。尤其是大二那年，和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张胜凯一起参加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期间，张胜凯的担当与作为为他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2: 我跟张胜凯学长呢，我们现在一块去参加这个现场的比赛。张胜凯学长主动承担了很多事项，比如说这个算法的研算，还有这个报告的书写以及现场的答辩，都是他来负责的。整个流程下来不出任何的错误，确实很有主动担当的这样一个作为。当时就是觉得像他这样的军人学员都是这么优秀的，自己也要早点去向这个队伍进行靠拢。
1: 经过激烈角逐，他们所在的国防科技大学参赛团队斩获特等奖，刷新了国防科大在这项竞赛中的最好成绩。回到学校后，刘春生对直招入伍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愿望更加强烈，学习专业知识也越发勤奋刻苦。张胜凯对记者说，刘春生不仅自身在学习上抓得很紧，还积极带动其他同学共同进步。
3: 春生他在他们队里面可是出了名的，期末考试的时候他一个人负责他们全队所有的辅导。他物理学得很好，找一个教室他一个人在黑板上就推公式给下面所有的同学讲。
1: 2023年9月1号，习主席致信祝贺国防科技大学建校70周年，强调要勇担时代重任，锐意开拓进取，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国防科技大学广大师生始终牢记习主席嘱托，践行厚德博学、强军兴国的校训精神，为军向战奋进一流，推动军事人才能力素质转型升级，为强军兴军伟业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今年暑假，刘春生选择奔赴祖国西北边陲军营参加综合实践活动，在练兵备战一线锤炼本领，增长才干。他告诉记者，未来自己会更加刻苦训练，锤炼过硬作风，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百炼成钢，以青春智慧书写强军答卷。
2: 只要我能在军队里面工作，只要我是为国效力的，无论是将来去基层边防也好，还是说去干科研也好，我相信我都能做好，把自己所学发挥出来，转化成战斗力，让我的青春风采展现出来，为国家服务。
4: 我是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全流程的实践过程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培养学生的目的是要去培养他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能力，以此来服务强军事业。
1: 走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科技创新社团的智慧火箭俱乐部，记者看到学员们正在教员彭科的指导下，为梦天三号火箭发射做着最后准备。这一项目将参加今年的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作为这项大赛连续两届的团体冠军，智慧火箭俱乐部的成员们正摩拳擦掌，全力冲刺，力争在今年的比赛中再获佳绩。彭科是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他告诉记者，成立这个科技创新社团是希望通过低成本小型火箭的自主设计与飞行试验，培养学员的跨学科融合与实践能力。
5: 航天它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一个领域，我们就希望一方面学生能够锻炼高阶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这个教学的成本是要可控的，围绕这两个需求就建立了智慧火箭俱乐部的一个执行平台，让学生去从一些低成本小型的火箭为切入点。它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的设计原理什么的跟高阶火箭大型火箭是类似的，通过这些工作然后让学生能够去开展这种全流程的工作，在实践里面去增长才干。
1: 自2018年成立以来，智慧火箭俱乐部的成员们紧跟学术发展与任务需求，创新设计低成本小型火箭，通过开展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参加各类国际国内竞赛等方式，进一步开阔思维，提升能力。 在这个追

0: 追求梦想的青春舞台，学员们用汗水浇灌热爱，用协作破解难题，把对星辰大海的向往变成一次次看得见的成长。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
1: 我们是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和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高地，我们希望培养的学生这种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系统工程思维，希望这个学生能够有比较好的跨学科的素养。我们要培养可堪重任的一个高素质的人才，点燃航天梦和强军梦，不忘初心，逐梦星海。
2: 军校超链接，
3: 国防科技大学是中央军委直属综合性研究型高等教育院校，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计划的院校，是军队唯一进入国家985工程建设行列的院校，也是军队唯一进入国家首轮双一流建设支持的院校。目前国防科技大学已经形成了以工为主、理工军管文结合、加强基础、落实到工的综合性学科专业体系，涵盖理学、工学、军事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等六个门类，拥有61个本科学历教育专业、26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国防科技大学2026年在全国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2177名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在北京、辽宁、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四川、贵州和陕西等9省份、直辖市招收无军籍地方本科生，欢迎广大学子积极踊跃报考。
4: 接下来关注新闻。
5: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防部了解到，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28号晚，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在塞舌尔国家体育馆隆重举行。应塞舌尔政府的邀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30名官兵组成徒步方队，作为外军方阵的首支受阅队伍，在阅兵活动中亮相。身姿挺拔的军容形象，整齐划一的行进节奏，形成一道壮美的风景线。现场观礼的当地民众、华人华侨和塞舌尔国防军官兵纷纷竖起大拇指，给予高度评价。
4: 本台消息，昨天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到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5: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公布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另一方面是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陌生地域开展空地协同红蓝对抗演练，锤炼部队的实战能力，请听报道。
6: 随着紧急集合的哨声响起，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钢刀连官兵迅速集结， 分析判断敌

0: 情确定作战方案。随后，官兵们搭乘直升机突破蓝军封锁，向目标地域机动。抵近目标地域后，面对机降场已经被蓝军提前占领的战场态势，指挥组当即决断强行开辟备用机降场。激烈交锋中，钢刀连虽然勉强完成兵力落地部署，但整体陷入被动局面。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郑俊桥：
1: 蓝军掐准我们人员一半落地，一半还在机舱的虚弱阶段，伏击合围，部队刚落地来不及收拢队形，就陷入被动。
0: 机降带来的不利局面还没有扭转，新的难题接踵而至。蓝军开启强电磁干扰，钢刀连通信频道受阻，前线班组无法接通后方火力支援，突击行动被打乱。关键时刻，指挥员齐兆鹏沉着冷静，快速研判，第一时间上报战场实时态势，灵活制定破局方案，指挥部队采取压制、迂回、突袭等多种方式破敌。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李小龙：
2: 通信中断之后，我们立刻调整战术，连长指挥部队迂回佯动，穿插牵制蓝军兵力，我带领侧翼突击队同步配合空中战机变换攻防节奏，找准缺口，撕开封锁，清剿残余敌人。
0: 演练结束后，部队第一时间开展复盘研讨，梳理机降遇袭、电磁干扰、空地协同不畅等问题，明确整改提升措施，持续提升自主研判、临机破局的作战本领。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齐兆鹏：
3: 这场对抗最大限度贴近实战，一连串突发险情逼着我们指挥员自主判断、灵活指挥，官兵在险境中磨合战术，锤炼心态，全面提升空地协同作战水平。
0: 特约记者宋复兴、吴梦辰、王东东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磊峰、李磊、杨明月报道。昨天0: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西部战区联合指挥中心、四川省军区、武警四川总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响应机制。四川省军区迅速开设专项战备值班席位，统筹指挥高县、巩县、长宁县人武部出动180名民兵，分片开展全域灾情摸排、道路抢通、隐患排查等行动。武警四川总队派出距离震中较近的宜宾支队、巩县中队13名官兵前出勘察灾情，实地核查房屋损毁、道路通行、群众受困等核心灾情，为后续救援部署提供精准依据。经第一轮排查，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伤，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目前各项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5: 记者张萌、李晓波报道。当前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面试体检工作陆续展开，在江苏无锡，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对800多名考生进行分批次体检，体检实行全程闭环管理、一站式流程服务，确保考生高效完成各项检查。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首次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化技术手段，通过智能化信息采集、人脸识别、数据画像等创新应用，大幅提升体检工作的效率和精准度，为选拔优质人才注入了科技动能。
4: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昨天表示，6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5: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当地时间6月28号了解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国官员和另外的知情人士均证实了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
4: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黎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在此背景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
5: 总台记者赵兵、梁慧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29号说，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这份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28号空袭了真主党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三处指挥中心。据黎卫生部28号发布的数据，自今年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黎4247人死亡，12195人受伤。
4: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6月28号表示，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否则俄方对乌纵深地区的打击将更具威力，后果将更严重。普京表示，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
5: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昨天表示，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到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塔拉尔表示，此次行动是对近期巴基斯坦境内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回应。
6: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关注一下被称为海上咽喉的世界主要海峡。大家都知道，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美国与伊朗博弈的重点和焦点。那前段时间随着局势逐步升级，伊朗一度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也在海峡周边部署了航母编队进行所谓护航和制衡，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是剑拔弩张，也造成全球的油价居高不下。可以说一些重要的海峡早已经不只是海运的航线，而是各方博弈和对抗的战略通道。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崔义亮就相关话题为您进行分析解读。崔老师您好。
8: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义亮。
7: 那霍尔木兹海峡历来被称作世界的油阀，虽然它的最窄处只有30多公里，但是却承担着全球大约20%的海运原油贸易。那对于这样的一条关键航道，为什么伊朗可以依托水雷呀、反舰导弹、无人艇等低成本手段实现封锁，而美军派出了那么多艘大型舰艇和部分扫雷力量，却似乎无法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8: 中国有句老话说，我做成什么事儿的话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围绕这种海上的战略通道的这种斗争的话，其实更强调地利。伊朗综合的军事力量跟美国比的话确实差好多，但是呢伊朗仍然可以依托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他我认为很大程度的这种战略博弈的上风。
7: 他有地利，
8: 原因就是他有地利。伊朗用的手段最主要的是水雷，其次呢是反舰导弹，岸基的。除了这之外呢，它有很多小艇，它有很多的无人装备，还有什么巡航导弹呀、弹道导弹呀，都可以用于关闭海峡。实际上伊朗关闭海峡这个事儿最好用的一个手段是水雷。水雷有个什么特点呢？你布下去了之后，除非触雷或除非扫雷，你都不知道它那儿有，
7: 很难发现，
8: 很难发现。所以呢我们回顾海上军事斗争的历史，水雷战这种东西啊，一分靠炸，九分靠下。
7: 伊朗部署了多少水雷呢？
8: 对，什么意思呢？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甚至我个人都判断啊，伊朗到底有没有布雷都得打一问号。但是只要声称我在这个航道里布了雷，那我就问你了，你的民船或者军舰
7: 敢不敢，
8: 你敢不敢走， 对美军来说，他要打破这个海峡的关闭状态，他实际上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扫雷。但是扫水雷这个事儿啊，在海军所有的任务，防空啊、反潜呀、反舰呀、什么两栖登陆啊，包括反水雷，它跟所有的任务比的话，它是花时间最长、效率最低、效果最差、动用兵力最多的这么一种作战行动。
7: 它的危险程度呢？
8: 危险程度也非常的大。
7: 那其实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呢，比如说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海峡等，其实都是海上的核心要道。崔老师，您对比来看全球各大的海上咽喉，我们可以给它主要分为哪几类呢？海上咽喉为何会成为冲突的主战场之一呢？
8: 其实我个人的一个分类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是自然形成的，你比如马六甲、霍尔木兹，然后还有一类呢是人工开挖的，比如说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开挖这些运河本身就表明了一件事儿，
7: 它有价值。
8: 就是、它的价值呢没有言明的一点，一个前提是什么呢？是因为海洋它能提供一个通道的作用，你可以用它来做商贸、运物资、运货物，你也可以用它来投送兵力，所以才让这个咽喉海峡变得具有格外重要的战略意义。全球所有经济体使用的能源有 80% 通过海运，尤其是这些比如说马六甲呀、霍尔木斯啊，这些都是具有开关效应的这种通道。这个地方一关，就你说我通过陆地的管道去运能源啊或者什么的，对不起，都做不到这个量级。
7: 它有它的唯一性。
8: 对对，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就明白了为什么人类要投入那么多精力去新开发，比如说苏伊士和巴拿马。苏伊士运河挖了11年，巴拿马运河先是法国挖了9年，挖不下去了，然后过了多少年之后，美国又接手又挖了10年。既然海峡这么重要，必须要控制这些海峡。那有的国家的逻辑它是这么来的。
7: 那么我们进一步来谈一下，那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这些海上咽喉也好啊，这些海峡也好，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难点有哪些？
8: 难点其实我觉得主要的是战略决心南下，但是你说我用军事手段就控制了，就硬让这个海峡不能通行，这个不是特别难，因为使用这些海峡绝大部分是民船，民船没有什么武装，军事的角度做关闭海峡不难，难的是你能不能下这个战略决心。你要关闭这个海峡，你承受的压力绝不仅仅是你面对的这个敌对的对手这么一方。咱们举一个例子，霍尔木兹海峡就是梅姨冲突了之后实质上就关闭了，关闭了之后有多少国家受它的影响，
7: 是整个全球
8: 亚洲欧洲、美洲，那海湾国家都不说了，全都受这个影响。伊朗呢也是被逼到没办法了，所以就下了这战略决心了。
7: 那我们对比这几处海上咽喉来看哈，那霍尔木兹海峡呢是沿岸国家掌控封锁筹码，域外大国军事施压，马六甲海峡呢是多国共管，大国深度介入，苏伊士运河是依托人工航道靠经济管控来施加影响。所以从各个维度来对比，这几类海上咽喉它面临的风险有什么不同呢？
8: 那咱们不妨呢就主要对比一下霍尔木兹跟马六甲。先说共同点，所有的这种传统上或者认为自己应该掌握海上霸权的国家都积极想介入，而且这两个海峡由于就是影响的利益攸关方太多了，就是那蝴蝶效应，如果有个蝴蝶在海峡里边扇个翅膀，那不定能掀起多大的波浪呢。差异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做了这么一个对比，大部分情况下马六甲的航运是可以保障的，主要的安全风险在哪儿呢？就是他那儿闹海盗，但海盗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再厉害它的能量也是有限的。而霍尔木兹海峡闹到现在这个田地啊，实际上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在角力。霍尔木兹海峡呢，地缘安全形势或者是区域的矛盾错综复杂，这也是导致了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这儿影响这么大很难解决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7: 那我们回到当下局势来看，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是阶段性开放，但美伊对峙态势依然存在，前几天双方又大打出手。那综合全球海上咽喉的历史博弈规律，短期通航恢复是否代表长期稳定呢？
8: 我们肯定是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尽早回归和平状态，但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短期内做不到这一步。我用白话说，伊朗要的价美国给不了，伊朗的气儿还没消呢。而在关闭海峡这个事儿上，伊朗本来就享有很大的优势， 现在霍尔木斯海峡是个什么情况呢？按照国际媒体的，尤其是航运这块媒体的报道的话，他说有这么几天的时候，每天进出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能达到几十艘，可是和平时期的话能达到100艘以上，海湾以内的

0: 家，尤其是经济实力比较强的，比如说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的确在做第二手的准备。比如说沙特，它是建一个管道从波斯湾的产油区直接运到红海，
1: 已经建成了
0: 啊，这个管道已经在用了，
1: 嗯、
0: 它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嗯。但是即便所有这些管道都满功率运行的话，大概只能做到正常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能源的这个体量的不到一半。
1: 嗯，这就回到了您最开始提到的海运，这种是
0: 海运
1: 不可替代的、
0: 嗯。对，尤其是你运的货物量大，尤其是你要运的这个里程远的话，
1: 嗯、
0: 海运带来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啥呢？就是省钱。
1: 嗯，
0: 所以说由于美伊的矛盾还是很深，短期内估计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恢复通航。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是上了我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

0: 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尖兵，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
10: 党员们面向党旗

0: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3: 你这笋种多少年了？
4: 这个是第三年。
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收还可以。
4: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
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下去，
3: 我觉得
7: 拌一下就可以了。
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7: 对，
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3: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8: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9: 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 为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10: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有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9: 列装四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1: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9: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

0: 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161.97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0: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

0: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30号在多哈举行，伊朗则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会谈能否顺利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进行2场16分之1决赛角逐，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教育发展“15五”规划，未来5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将发生哪些改变？
1: 青州试验飞船发布第二批成果，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重要进展，未来的太空医院什么样？
0: 冰凉毛巾、腰挂风扇、智能台扇，一屋新三样火热出海，清凉神器如何点燃夏日经济？
1: 风险瞭望，日本首次在距东京近2000公里的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却只运装备不送弹体，是技术测试还是军事试探？背后暗藏什么玄机？
0: 暴力执法引民怨，前州警施罗耶或成美国移民与执法新主管，新掌门面临哪些挑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6月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4个工作板块：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15分，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87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4.81度、东经122.17度，距台湾岛约26公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

0: 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投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晚间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当地时间29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色列在黎巴嫩、伊朗及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对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致3人死亡，13人受伤。普希林说，袭击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地，损坏多处民宅及民用基础设施，所有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30号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1/8决赛，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娃，晋级混双八强，三局比分为11-7、11-6、11-4。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德国与巴拉圭进入加时赛，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1-1。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当地时间6月29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轮开战，今天凌晨，郑钦文不敌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遗憾止步首轮，后者下一轮将对阵巴尔通科娃。在稍早前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对阵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最终以2-0获胜，晋级温网女单第二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赢得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弦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也就是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特朗普还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3: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他表示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高级别会谈之外，还将举行技术性会谈。
2: 然而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3: 29号稍早前，伊朗副外长也曾明确表示，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暂时没有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美伊就会谈安排的表态不一致，实质上是由于伊朗方面认为其在谈判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
4: 它反映出来还是伊朗要掌握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因为伊朗现在认为它是处于优势地位，那么美国比较着急。6月14号谅解备忘录达成，本来呢根据当时的要求，就是谅解备忘录6月17号生效，美国和伊朗之间立即就要举行技术性会谈，因为时间很紧张啊，只有60天时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事实证明呢，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伊朗就没有按时去日内瓦会谈，那么现在呢又因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军事冲突了，伊朗现在又不愿意去参加会谈了。所以从6月17号到今天已经快半个月时间过去了，伊朗和美国之间只举行过18个小时的会谈，那么下一场会谈美国说是30号举行，伊朗说没有确定时间，就是这跟之前伊朗的做法是一样的，伊朗就是自己要掌握谈判的节奏，并且通过这个谈判来给美国施加压力，就是美国你要坐到谈判桌上来，就要对伊朗做出妥协和让步，伊朗才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
3: 显然，美伊谈判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离以局势。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披露，受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以军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2: 在黎巴嫩战线上，卡茨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
3: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29号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2: 阿曼外交部同一天发布了外交大臣巴德尔日前接受采访的相关内容，针对外界关注的通行费问题，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此外，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亲爱的人，
7: 叔叔叔叔，
8: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二场，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那么比分呢，目前现在是1-1，比赛已经即将进入到点球大战的阶段。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早上好，王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场比赛。
6: 这场德国队对巴拉圭的比赛呢，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三场。

0: 32进16的淘汰赛啊，这第三场比赛呢，其实第一场第二场就差点能够出现加时赛，都是有绝杀啊，让这个比赛在90分钟就结束了。而这第三场呢，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加时赛，而且加时赛没有进球，又要马上要出现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互罚点球的这个点球决胜了。两队的球员们现在正在准备去互罚点球。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两队实力上是有一定差距的，更强的德国队呢是全场比赛压上围攻，而弱一些的巴拉圭队呢全线退守。但是今天德国队的进攻是没有找到感觉的，两个边路的攻击手里边呢，右边的萨内几乎没有任何一次突破和传中可以成功的，左边的阿尔茨呢本来是以传球和组织而来建场，但是在对手的身体对抗压力之下同样也是没有什么表现。锋线上今天德国队是派出了小组赛替补出场屡屡进球的阿纳夫首发，但是阿纳夫呢在没有太多空间的情况下也是完全失去了替补出场的时候那种神勇的表现。那么后来替换阿纳夫上场来上场的穆西亚拉呢状态是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带动全队的进攻。巴拉圭队呢虽然今天是专注防守，但是反而率先利用一次角球二次进攻的机会，由队内三位能力最强的球员完成了配合，实现了进球。第42分钟巴拉圭队的角球被解围之后，阿尔米隆在禁区外围拿到球晃动之后呢一脚妙传，加拉尔萨接应皮球下底传中，禁区里的恩西索爆抄头球得分。这是巴拉圭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里边他们是第五次参加第六场比赛了收获的第一个进球。下半场呢比分落后的德国队进攻上还是没有太多起色，但是和巴西队有点类似，他们也是利用高空球的进攻收获了一个进球。第54分钟维尔茨在边路起球，哈弗茨在禁区里面对来球背对球门把球向后蹭进了巴拉圭队的球门。随后呢巴拉圭队的恩西索受伤下场，前场的反击能力进一步下降，更加全心全意去防守了。那么对于已经12年没有踢过世界杯淘汰赛的德国队来说呢，这样的密集防守确实解题难度就有点大，有点超纲了。那么在90分钟常规时间的剩余时间里面呢，德国队没有能够再有进球。加时赛上半场德国队倒是曾经利用角球机会由中卫塔把球顶进，但是由于当时队友干扰守门员犯规在先，这个球被判无效。这场比赛德国队在角球进攻的时候总是使用类似阿森纳队那样干扰守门员的挤车战术，但是主裁判的尺度很严，一直在判他们犯规，可是德国队呢也是不知变通，一直还是去干扰守门员，结果自己的角球进球也因此被判无效了。那么整个加时赛呢其实到了下半场两队的机会也都寥寥无几了，德国队在最后时刻还有一次角球的头球攻门命中了球门范围，但是也没有能够打进，这样的比赛就1-1战平。120分钟过后即将开始点球大战。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宇。
2: 前场反断之后不能断，西马良斯广东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凌晨1点开打的由巴西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最终呢，巴西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休斯顿的 NRG 体育场，就在刚刚巴西队和日本队的1/16决赛，巴西队2-1绝杀日本队挺进16强。其实本场比赛率先取得进球的是日本队，上半场第29分钟达利诺中场传球的时候被佐野海洲抢断，随后一条龙推进之后外围突施冷箭，皮球直挂网窝死角，阿里松扑救不及。在这粒入球之前两队打的基本上是半场攻防，但就是达利诺这一次失误就让日本队抓住了机会。上半场啊，森保一的球队确实给安切洛蒂上了强度，进入到下半场安切洛蒂变阵，边锋马丁内利上场，但却打了一个中路的位置，面对日本队的密集防守，安切洛蒂选择了内部请高球这样的欧洲做法。第52分钟达尼洛45度角传中，吉马良斯头球攻门被铃木彩彦扑出。第54分钟卡萨米罗门前头球冲顶，番建阳和伊藤洋辉门线连续救险。终于到了第56分钟，加布里埃尔助攻，卡萨米罗头球破门，巴西队1-1扳平日本。因为这次啊，我是在现场看的球，明显感觉到了巴西队对于那种传统的桑巴舞步的欣赏，特别是球迷，虽然有些时候这种舞步显得有些花哨不实用，但是当维尼修斯上演停球穿裆内切连过数人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全场巴西球迷的快乐。 巴西需要这样敢过人、敢在关键比赛当中玩起来的球员。当然，那个时候全场的比分依然是1-1，在巴西球迷的看台，焦虑的情绪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一度认为日本队能像森保一设计的那样稳到加时赛，不过还是天赋，天赋救了巴西人。第96分钟，吉马良斯弧顶拿球找点球点附近的马丁内利，马丁内利停球推射远角绝杀，巴西2-1日本。事实证明，安切洛蒂的换人和调整都是妙笔。另一方面呢，日本队第5次进入到淘汰赛仍未取一胜，我觉得这里面有运气的原因，也有客观实力的因素。和他们最初的老师巴西人相比，日本队还是缺少在关键时刻可以灵光一现的球星，能够解决问题的射手。当然，能给巴西队制造足够的麻烦，最后在下半场逼出了一个80%的巴西队，日本队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了。森保一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啊，日本足球想要真正的跨越那道坎，还有必须要努力的地方。
1: 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荷兰将对阵摩洛哥。更多有关世界杯的赛况和分析，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那么未来5年，我国教育发展将具体聚焦哪些目标，又提出了哪些战略举措？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印发，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去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此次规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7: 未来5年，我们国家学生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生人口已经大增，但是高中学生人口和高等教学人口呢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呢，我们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建设呢迈向新的阶段，实际上对于教育的人才培养，对于高等学校的科研研究都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6: 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决定了规划既有战略性又有现实针对性。规划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5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系统部署，共部署23项重点任务，谋划15个重大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8: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5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是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在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6: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9: 全社会焦虑什么？焦虑就是焦虑的，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得提高整个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6: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 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面对人口变量冲击，规划做出了前瞻性部署。
10: 在学位的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包括我们未来建所1000所高中啊，那都是在人口流入地区，在这些短缺地区做增量，这是国家是有战略规划的。我们不同学段的学生人口在梯次打通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十五规划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举措。
6: 除了人口问题，十五时期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11: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要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于老师来说，很明确的提要开展这种教师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其实上还有一条暗线，集中体现在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就明确提出来，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6: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7: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十五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来共同完成育人环节，这是有这个重大突破。通过高校和社会有关机构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的创新，来真正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和行业企业的要求相契合。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昨天正式发布了第二批在轨试验结果。这批成果覆盖了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12: 那这个未来太空医院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特殊的设备？能做什么地球上做不了的研究？能治什么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13: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 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4: 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

0: 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钦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2: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一个信息和数据。
1: 陈醉介绍，此次随钦州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机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2: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机电信号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一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热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说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使用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
2: 这次在政要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1: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2: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一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挺进16强。
4: 除了未来太空医院这次发布的系列成果中，还包括一种苔藓、一个陀螺仪和一款冰箱。这些东西为什么要上太空？它们将在未来的太空旅行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钦州试验飞船里这次搭载了一种植物，叫齿类赤藓，它主要长在沙漠等干旱区，最出名的本事是特别耐折腾，能扛住 98% 脱水，零下196摄氏度低温和强辐射，甚至在模拟火星环境里也能存活，是科学家眼里的火星移民先锋。钦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指出，
0: 它在零下100多度冻不死，零上也晒不死，这种苔藓能做非常抗恶劣环境的抗逆生长。那么这种苔藓未来将有什么作用呢？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能在月球上，在火星上，我们如果要去那里想做生命的复苏，利用这样的小苔藓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这次针对齿类赤藓进行的在轨试验是太空复苏试验。常亮表示，此次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辐射与干旱等极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能性。
0: 在太空当中对这个苔藓的复苏进行了一个实验，通过我们搭载这样的一个在轨的一个实验效果呢，可以明显看见苔藓经过我们在轨注入水之后，加入阳光之后，它活了，证明这个苔藓呢在微重力

0: 环境下，抗辐照的环境下也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一步一步我们会把这个苔藓在地面做更多的环境，为未来它去升空做相关的一些准备。
1: 该成果既可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支撑，也为地外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构建提供新思路，同时可为地球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等提供抗逆生物资源参考。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芯片陀螺仪，钦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介绍，这款陀螺仪突破了常规高精度与小型化无法兼顾的行业瓶颈，不仅为升空探测、仿生飞行器等领域实现精准导航提供关键支撑，同时对提升我国仿生设备的性能及智能水平具有重要支撑意义。
2: 现在卫星上面所用的陀螺用的多的是光纤陀螺，光纤陀螺呢，限制是它体积大，需要长的光纤反复进行缠绕之后，才能够获得高的精度的测角。我们这次上去的芯片的陀螺是在米粒儿大小的芯片上，把测角的测量放在了芯片里面去实现的，可以完成和目前常规所用的大的陀螺相同的精度。这次主要也是验证它在空间的一个环境的适应性。
1: 一款冰箱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研制的空间制冷冰箱，陆地上的冰箱拿到太空不能正常使用，因此科学家研制出了专门用于空间站的冰箱。常亮解释，这款冰箱到底好不好用，必须至少上一次天才知道。
0: 家用的冰箱呢，采用流体回路这样的一个制冷方式的，但是流体回路制冷方式它有一个最难的一点，就要气液的分离。地面呢基本上是靠重力，气液混合之后，液体靠重力就沉在这个地面上了，气体就分开了，自然就分离了。那么在太空当中就不一样了，太空是微重力的环境，气液分离是特别难的。那我们这次呢专门搭载了一个试验，就是通过毛细血管的效应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现气液分离啊。现在呢在太空当中呢做了800秒的一个实验，制冷效果非常的快速的下降了15度左右，能证明我们现在这种气液分离这样的一个效果是特别好的，整个流体回路的制冷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呢，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这样的技术做更低温的冰箱。
1: 后续钦州试验飞船将继续开展多项领域空间科学试验，尽管钦州试验飞船的在轨试验将为正样飞船的试验奠定基础，但常亮表示，将来正样飞船上进行的试验将完全不同。
0: 我们这次呢没有和空间站进行对接，那么在正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以货物运输为主，基本上是宇航员生活呀、科研实验啊需要的货包，这两个是非常不同的。而且这次呢主要是做了在轨的无人实验，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地面指令发完的。未来呢我们将来在正样的阶段呢主要聚焦于货物的运输，当然有需要在我们货运飞船里面做实验的情况下，也和宇航员配合，可以在货运飞船里面做相关的一些实验验证。
1: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为改善大众生活品质、拓宽人类认知边界、开拓星际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炎炎夏日，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正在用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为海内外各地的朋友们送去清凉。冰感毛巾、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成为采购商争相下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
4: 在跨境电商平台上，防暑降温产品的订单激增，成为今年夏天外贸新增长点。清凉神器怎样各显神通，他们又是如何点燃夏日经济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5: 来试一下，试一下。
6: 哦，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8: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防冷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7: 看似简单的毛巾

0: 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它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
1: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0: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2: 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
3: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2: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着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0: 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2: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出口也做得很好，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再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0: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订5000个腰挂风扇。
4: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3: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0: 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
2: 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9: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0: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但蹊跷的是，这次只运了发射架和无人机，导弹弹体却没有上岛。
11: 日方给出的说法是为射击场建设做准备，这究竟是一次技术测试，还是在暗度陈仓？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还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那12式岸舰导弹是一款怎样的装备？把它放到一个看似偏远的小岛上，日本打的是什么算盘？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福佳欣的报道。
0: 南鸟岛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一个火山岛，属于东京都小笠原村的行政管辖范围，但是它和日本首都东京之间的直线距离实际有1800

0: 1,500多公里，几乎相当于从北京到广州的距离，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既然与本土相距如此之远，日本为什么选择这里来部署反舰导弹呢？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分析，从西太平洋进入到东南太平洋，南鸟岛是一个必经之地。此外，南鸟岛隶属第二岛链，而美国在同属第二岛链的关岛拥有庞大的军事基地。如果日本将南鸟岛发展为军事要塞，可以大大加强美日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监控。
1: 我觉得主要是从整个军事纵深的角度来考量，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部署呢无人侦察机，那可以呢让美日对西太平洋的这个监控，包括对于整个的水面的打击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实际上就是扩大他们在第二岛链的一个军事存在，把这样的一个存在呢再往东扩展。
0: 120暗舰导弹是由日本三菱重工集团研制的中型反舰导弹，2015年正式服役。这款导弹是88式的升级版，技术成熟，部署量大，目前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力反舰武器之一。不过邵永玲介绍，120式反舰导弹最大射程只有200公里，覆盖范围有限。如果日本部署更先进的25式反舰导弹，才能对第二岛链周边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形成更大范围的覆盖。
1: 这款导弹呢，它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是机动发射，就是用重型卡车来装载，六连装，所以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呢它毕竟是射程比较近，而且呢是亚音速，也没有隐身能力，如果你离它远点的话呢，它确实呢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0: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力将一款影响不大的武器部署在南鸟岛呢？邵永玲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测试武器在特殊环境下的性能，同时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妄图减小国际社会对这一动作的关注。未来日本很可能升级部署射程更远的25式反舰导弹。
1: 海岛的环境它很特殊，它和我们陆地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武器装备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那你不去实际部署，你是不了解情况的。那他也可能先用一款不是那么先进的导弹，在这个地方呢，先去做一个测试。再一个呢，其实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呢，他在做一些大的突破的时候，他也喜欢呢，就是把一个动作分解成若干个小动作，这样的话呢，会让这个事儿哈不是那么敏感。我先试一试。那下一步是不是弹头就上去了？再过一段时间，是不是更先进的导弹就上去了？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0: 此次随同120式暗舰导弹发射装置一同部署的，还有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邵永玲认为，这一点更应该引起重视。
1: 中程无人侦察机一般来讲，它的续航时间肯定都要在十几个小时。20个小时的样子，那它的覆盖范围可能就会达到上千公里，对于过往的其他国家的军舰是一个比较有这个有效率的一种监控，包括比如说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海洋调查船、公务船，往往呢也是会被监控，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仅仅就是12式反舰导弹而不是它的增程型，那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无人侦察机的部署可能会强化美日在第二岛链的东侧西太平洋区域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
0: 日本近年来的军事动态频频，包括在西南诸岛部署反舰防空导弹，发展太空防卫队，增加防卫预算及参与南海演习等。这些举措反映了日本从专守防卫向所谓正常军事国家的转变趋势。邵永玲表示，这一系列动作实际上撕下了日本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1: 就是一个有着和平宪法约束的国家，一个说自己是奉行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国家，现在居然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推进到西太平洋的深处了，这个怎么能够用一个防御来解释呢？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进攻的姿态，就是要扩大你的防御纵深。其实日本现在可能

0: 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
3: 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掌门上台都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表示，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要么填写相关文件，尝试以合法永久身份留在美国，每人约$2,100，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帮助符合条件的移民回国后重新安顿，每人约$2,100，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帮助符合条件的移民回国后重新安顿。
5: 我们希望的，正如总统明确指出的那样，那些合法来到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应该能够为美国做出贡献，而不是成为纳税人的负担。因此，我们正在持续审查我们的临时保护身份政策。
4: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向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恶劣条件而逃离原籍国的人员提供美国的临时合法居留权。此前，某个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可多次延期，而眼下美国政府正着手终止这一保护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一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全国多地主要城市开展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今年一月，联邦执法人员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2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这一事件也让时任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改任他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辞职。实际上，由于移民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加之政治极化，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之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历任一把手均为未经参议院批准的代理局长。那么，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移民议题呢，在美国持续被高度政治化，而且愈演愈烈。最为关键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移民的这个议题呢，本身呢，就决定了美国的未来的这个人口，特别是这个选民结构的前景。如果呢，出现了更多的这个少数族裔群体的话，那么他们成为美国的合法选民，从而呢，也就大概率呢，会导致在政治上呢，对民主党呢更为有利，对共和党相对不利的局面。那换言之，其实也就是说，移民政策实际上是直接关系到美国的人口结构和这个基于这个人口结构、选民结构的两党政治的走向。那么当然呢，也就被高度政治化了。
4: 当下，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内关押人数创下纪录，移民死亡事件时有发生，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有分析发现，2009年至2024年期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已经翻了一倍多。截至6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一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洛耶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施洛耶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后来加入俄克拉荷马州执法部门。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同样来自俄克拉荷马州。马林本月早些时候曾隆重介绍施洛耶，称其一线经验丰富，将带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继续驱逐非法移民。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如果施洛耶的提名获得国会参议院确认，他将在公众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极度不满中开启任期。那么，这位新掌门如果上任，都将面临哪些挑战呢？对此，刁大明表示，
6: 那面对过去一段时间呢，特朗普这个移民政策引发的巨大争议，那么新任的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已经多次公开表达要这个降低调门，采取的所谓的更为规范的方式呢来进行这个移民执法，从而呢来试图呢减少这个舆论的压力。 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目前呢，特朗普关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局长的这个新人选啊，并非是以往那样是一个这个律师出身或者这个法律人

0: 出身，而是军人出身，而且呢与这个国家安全部长有比较密切的这个私人联系，这就意味着呢这个新人选呢其实可能还是更为明显的是一个特朗普严厉的这种移民政策的一个彻底的这样一个执行者。那这样一个人选安排呢，其实很难想象会改变目前舆论的这样一种方向，应该说呢可能未来只会进一步的极端化，会引发呢更大的争议与批评。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中国贸促会今天召开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外资相关情况、中俄中白经贸合作推进情况，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工作考虑，推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方面工作举措，企业境外参展最新趋势和特点，贸法通与贸企通两大数字服务平台半年运行情况等。此外，中国贸促会还将发布2026年4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2026年5月全国贸促系统商事认证数据、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三项内容，并现场答记者问。今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预计将开通运营。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中国之声稍后将进行详细报道。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山东西部、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中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16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稍后9点，荷兰队将对阵摩洛哥队。两队在世界杯上交手过一次，是在1994年美国世界杯，当时荷兰队2-1赢下了比赛。摩洛哥队是非洲最强球队之一，4年前他们淘汰了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其实力可见一斑。北京时间今天，中国选手孙颖莎将在 WTT 美国大满贯中迎来2场比赛，上午9点将迎来孙颖莎的女单首秀，她将对阵的是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国际方面，根据美国方面此前透露，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和伊朗计划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不过，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更多详情，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之声新闻纵横。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